0: 亚麻籽种好，而且呢，把这个亚麻籽呢也加工好，然后做成品牌，通过这个产品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科奇，了解我们曲大麻油，这样呢更进一步能提高老百姓的收入。
1: 在经过研磨、蒸制、装舵等过程后，就来到了最关键的捶打环节了。伴随着石锤敲打铅头发出的沉重撞击声，对榨糖中的坯饼施加巨大的压力。依靠这种物理压力，经过挤压加热，迫使油脂渗出，整间油房顿时芳香四溢。
2: 炒时间长了嘛，它就是知道这个多高的温度，达到这个最高的温度了。你如果说是你再添火，火大它就糊了嘛。
3: 烤好的溜是热的呢，就是时间短；要是蒸的烤的凉了，就蒸的时间长。
4: 我比他们几个晚来了2年，跟逐渐会煮师傅，学了估计得3年吧。现在就给他当厨的嘞，主要负责蒸，摆桌子。
1: 随着老手艺开始成为一种远去的情怀，这种古老的手工榨油形式在以机械操作为主的现代社会中显得有点另类。但捶打麻油这个传承了几百年的古老工艺依然焕发着原始的生命力。在王浩的老油房里，捶打麻油技术正在被代代传承。古法榨油的香气与希拉木伦河的清流交织在一起，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古老而永恒的故事。各民族在共同的家园里，共同传承着文化，共同创造着财富。

0: 一大早，伴随着响亮的鞭炮声，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达里湖正式拉开了一年一度的冬季捕鱼序幕。
1: 我打鱼，我打鱼，我打鱼，
0: 辽阔的达里湖银装素裹，在零下20摄氏度左右的严寒中，渔业工人们开始了一系列精细而有序的冬捕作业准备工作。达里湖属于高原碱性内陆湖，也称达里诺尔湖，生产鲫鱼和华子鱼。由于独特的气候、水质和生态环境，这里的鱼产品营养丰富，肉质细嫩，备受消费者青睐。达里湖冬捕习俗已经延续了上百年，守护就是传承。如今在达里湖渔场，许多人都是鱼二代或鱼三代，他们从父辈手中接过冰川，延续着古老的传承。2011年，达里湖冬捕习俗被列入内蒙古自治区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每到冬捕时节，许多游客慕名而来，在这片冰天雪地中近距离了解冬捕的传统习俗，感受喜庆的氛围，分享这一年中最后的丰收喜悦。

对牧区的孩子来说，草地当书桌，天空当课堂的岁月已一去不返。现代化的教学楼，宽敞明亮的教室，琳琅满目的图书，代表着党的民族政策、教育政策照耀北疆。各族青少年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积极开展多项青少年交流计划，全旗教育事业在不断的实践与创新中蓬勃发展。课室课堂齐，这片被称作草原明珠、内蒙古缩影的土地，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这里不仅是汉族、蒙古族、回族、满族、朝鲜族等十几个民族共建共居的家园，也是全国各族人民心向往之的旅游胜地。多年来，课室课堂齐始终把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美丽草原放在首位，立足民族文化、历史文化、红色文化，围绕中国北疆风景大道旅游线路达达县、课室课堂世界地质公园九大园区，积极探索民族团结加文旅融合新模式，积极筹办北疆草原文化节、乌兰布统草原音乐节、内蒙古好物节、阿里湖东部旅游季和草原那达慕等系列文旅活动，通过旅游让更多的老百姓走上致富的道路，促进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携手共建美好家园。这不仅是课室课堂齐的愿景，更是中华大地上的共同追求。希拉穆伦河，这条中华文明的母亲河，将继续流淌在课室课堂齐的广袤草原上，滋养着这片土地，也滋养着各民族共同富裕的美好未来。课室课堂齐，既是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的热土，也是共同富裕道路上生机勃发、成果丰硕的幸福之地。

这所坐落在达里湖畔、拥有着红色基因的马背小学，是目前内蒙古自治区唯一一所嘎查吉民族小学，建校已有70多年的历史。近年来，克什克腾旗在民族地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中不断投入人力物。

0: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2: 迅速的爆头，
1: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3: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

0: 那儿吧。
1: 好，
0: 行。
2: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3: 这不是毒品吗？
2: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3: 好吧，我试试。
4: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依托迷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永乐大钟，它是思想与信仰的碰撞，是记忆与文化的交响。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座因永乐大钟而诞生的博物馆，在苍松翠柏间，一尊通体青黑的巨型铜钟静立于钟楼之内。当你站在大钟之下仰望，方能感受它的庞然。大钟被巨型木架支撑，我们难以窥见它的全貌。永乐大钟通高6.75米，相当于四个成年人的身高叠加，重达46.5吨，约等同于8只成年雄性非洲象，是现存最大的青铜古钟之一。公元1406年，明成祖朱棣下诏次年建造北京宫殿。当紫禁城与天坛正在施工营建之时，永乐大钟也在紧锣密鼓地铸造。永乐皇帝为何要铸造一口大钟呢？《明实录》中记载，为公大者钟大。有人认为永乐皇帝以一口前所未有的大钟彰显自己的功绩。然而永乐大钟命运多舛，铸造完成后从未被敲响。明万历35年，他从汉京厂被移到万寿寺，才终于声震四海。今天的学者通过科学检测发现，永乐大钟的合金配比为铜80.54%，锡16.41%，与周礼考工记6分其金锡居一的记载高度契合。永乐大钟敲击之声最高可达120分贝，萦绕近3分钟，声传10里。公元1743年，永乐大钟被移至觉生寺。当代学者通过数字影像研究，确认大钟之上有铭文23万字，其中包含了汉字铭文、梵文铭文、梵文种子字及符号类铭文16部佛教经文。这些文字如星河倾泻，覆盖钟体内外每一寸空间。永乐皇帝通过将经文铸造在大钟之上，每敲一次大钟就如同诵读一遍经文。他还将治国宣言与对大明王朝的祈愿也铸在了钟上，唯愿如来禅教宗，唯愿大发慈悲念，唯愿黄土万世隆，唯愿国泰民安乐，唯愿十风五谷登，唯愿人人

性忠孝，唯愿华夷一文鬼，唯愿治世常太平，唯愿人民登寿域，唯愿灾难悉消除，唯愿盗贼自舔绝，唯愿和气作真祥。这十二大唯愿以严谨结构的中体铭文，祈愿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国家兴旺，人民幸福，构建了一幅护佑与祝愿的图景。这才是永乐皇帝铸造大钟的真正目的。今日的大钟寺，永乐大钟跨越600年，它将多元文化融铸为共同体，它将古代匠人的技艺创新化为时空标本，它也随每一次钟声的回荡，敲响中华文明洪亮之声。

当人类第一次用木枝在沙地上画出完整的圆，便触到了宇宙的密码。这个没有起点与终点的几何体，是所有文明共通的语言。它丈量过古罗马的万神庙，镌刻在古埃及的壁画中，也流淌于古蜀人掌心的黄金之上。在金沙遗址深处，我们与3000年前的哲思相遇。那枚被岁月浸染的圆形金箔里，藏着先民对永恒的注解。太阳神庙金狮，2001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为商周时期的金器。这品金狮被发现时蜷缩成团，像一颗沉睡的星体，等待苏醒。当抚平时光的褶皱，一个被折叠的青铜时代正随着这个圆形的舒展重新开始流动。太阳神鸟金狮外径12.5厘米，厚度仅0.2毫米，相当于2张 A4 纸相叠的厚度，含金量高达94.2%。太阳神鸟分内外两层，内层由12道等距分布的弧形齿状芒饰构成圆形，外层有4只神鸟沿圆周均匀分布，整个图案仿佛4只神鸟托付着一个发出光芒的太阳，顺时针旋转。故得名太阳神鸟。四鸟逐日，12道齿状芒饰居中，这似乎是古蜀人的历法展现。飞鸟的4重身影仿佛4季轮回的剪影，等距的12道光芒将1年的12个月投影于方寸之间。最精妙的是旋转形态，太阳光芒呈顺时针飞旋，而神鸟则沿逆时针飞翔，内外两个图案一顺一逆，让静态的黄金产生了时空的涡流。在同心圆构建的坐标系里，农耕文明终于将飘忽的日月锚定成可丈量的生命节律。为何是鸟？为何成圆？金沙遗址的同时期文物给出了答案。在古代中国，鸟一直被认为是沟通天地间的使者，是吉祥的化身和希望的载体。众多的青铜鸟，鸟纹图

图案及各种鸟形饰件，充分说明鸟在古蜀文化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圆形正是太阳的轮廓，在中华民族的古老神话中，太阳被奉为万物生长的源头，远古先民的生活脉搏与太阳的东升西落息息相关。古蜀人将这份崇拜融入于黄金的圆周之中，便是对太阳最直观的魔化与最虔诚的礼赞。2005年，太阳神鸟金饰被选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正如同圆的周而复始一样，3000多年前古蜀人留下的这个圆仍在滚滚向前。金饰仍在博物馆恒温恒湿的展柜里匀速旋转，就像它诞生的那个清晨。12道光芒在21世纪的幕墙上投下与3000年前别无二致的光斑。3000年前，他们用金箔凝固天石。3000年后，我们仍在用同样的几何语言对话天地。这只神鸟跟随神舟6号遨游太空，俯瞰华夏大地。最好的传承无需深奥的解读，只需一个足够精确的圆。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今天晚上吴娜是肯定不会回宿舍了，回去吧。
1: 再陪我一会儿嘛，我怕白岩会来找我。杜鹃，
0: 白羊就算是脸皮再厚，他也会有受不了的时候。你还真拿自己当天仙美女了，你还以为他能等你个十年八年的？
1: 谁让他等了，他爱干什么干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看来我跟你说那些话都白说了。行了行了，我懒得管你，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我回去了。
1: 你从来没有真正爱过，你根本不了解我心里现在有多难受。
0: 你凭什么这么说？凭什么认为我没有真正爱过？都说我家王大海，试图他们家有钱有势，我不否认我当时有这个想法。可自从我跟大海结婚以后，我就开始真正的爱他了。如果现在你要让我和他分开，我也会很难过，可我绝对不会像你这样，我会重新开始。杜鹃，你明不明白，爱情是可以培养的，你给白羊一个机会，说不定你就可以开始重新爱。人活着是要往前走，要不然还不如死了算了。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死气沉沉的，你这么活着有意思吗？

0: 胡娜，你怎么了？不舒服吗？要不要我给你去叫医生啊？
1: 我就是想跳舞，我就是想当主演。

始那个动作一定要眼睛往远看。对了，往上，往远看，走。对，二哒哒，三哒哒，走。好好好，等等等等，还是刚才那个，像云一样飘起来，然后把自己的头留给观众，一定要注意头。对了，来，翻一下，走，一。

0: 不错。杜鹃，
1: 团长。
0: 这次比赛，我想让你上 A 奖。
1: 是，团长，保证完成任务。
0: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用吴娜吗？我不是反对你们谈恋爱结婚，我只是觉得趁着年轻再往上走一走，你们有这个条件。杜鹃，答应我，五年，就五年，不要结婚。
1: 是。
0: 先是大梅，又是吴娜。杜鹃，你可不要再让我失望了。
1: 是。说，
2: 哎，这白羊不吃不喝躺了一天了，你过去看看去吧。啊，
3: 呀，看什么看？
2: 你打个电话叫个救护车来。啊，
3: 哎呀，叫救护车干什么？他那是心病，还搞文艺的呢。他现在在给你演一出啊，《罗密欧与朱丽叶》，知道吗？
2: 真没出息！
3: 我看你是老喽，连爱情是怎么回事你都忘了。
2: 我哪有你懂啊？你多浪漫啊！
3: 哎呀，又来了！
2: 不吃算了，不吃。
3: 我看你算了吧。
2: 你什么意思啊你？
3: 我跟你说呀，自古以来，孩子和父母之间关于爱情的战争，最后输的从来都是父母。这爱情要是来了，你挡你也挡不住。
2: 呵呵，你体会深刻呀。我没谈过恋爱，不懂。
3: 不是，咱们俩现在没办法对话，真的没办法。
2: 没法对就不对，

0: 儿子，干嘛要这么伤妈妈的心呢？啊，都是我把你给惯坏了，从小就这么任性，以为你当了兵能改呢？你更变本加厉了。
1: 这个妈就吃口东西，好不好？鞋合不合适，脚最清楚。我觉得跟杜鹃在一块儿，特别特别的快乐。我觉得她特别透明，而且她愣头愣脑的，特别简单。你要是排除偏见的话。 一定会喜欢上他。你看看，一说起杜鹃来，你就精神了。我去找过他了。
2: 我知道，骂他。
0: 我没骂他。他的说法跟你说的根本就不一样。

0: 他说他根本就没那意思，他说你是单相思。哎呀，你们俩的事儿传的军区上上下下都知道了，他还否认，你说他单纯吗？
1: 小女孩嘛，那你直不愣登去找人家能好意思说吗？哦，我不管，我不管，我杜鹃不到我就活不了了，我活不了了。你要讨厌他的话，我就搬出去住。
0: 你敢，这个小没良心的。先给我吃饭。
1: 啊，不吃，饿死算了。
0: 儿子，这结婚可不是过家家呀，可不能像你以前那样，那说好就好，说散就散。结婚是要负责任的。是要过一辈子的。你跟妈妈说，你真的想清楚了你要干什么了吗？
1: 妈，我想特清楚，你就放心吧。
0: 那明天带他来吃个饭吧。
2: 真的。
0: 现在你吃饭。
1: 妈，
0: 又怎么了？
1: 我开始还是没跟您说清楚，其实杜鹃她确实没同意。哎呀，我不管了，那都是你把他惹生气的，你给我解决问题。
0: 你先吃饭。
1: 我不吃。
0: 吃了饭再说。
1: 不吃，我不吃，我不吃，我不
0: 饿死
1: 我，我跳楼，我中奖。
0: 好，行了行了，不说了不说了啊。哎呀，真是我上辈子欠你们父子俩的，这么折磨。

0: 杜鹃啊，反正晚上也没什么事儿，到我家去一趟吧。去你家？
1: 嗯。
0: 干嘛？你问这么多干嘛呀？让你去你就去呗。
1: 你们不说清楚，我挺害怕的。出什么事儿了？
0: 你去了，你不就知道了吗？怎么这么别扭？
1: 你们不讲清楚是什么事儿，我不敢去。我晚上还得练功，乐团知道我到处乱跑，他会批评我的。
0: 白羊想见你。
1: 白羊，见我啊？那为什么去你们家呀？我昨天刚见过他的。
0: 白羊病了，他希望你能去探望他。
1: 病了，那他应该去医院。我又不是医生，他见我干嘛呀？
0: 杜鹃同志啊，以前我对你的态度欠考虑啊，我先向你道个歉，行吗？
1: 道歉不必。

0: 教育好白岩星。
1: 你说什么？
0: 啊？什么？
1: 现在我以一个老同志的资格和名义，我请你到我家去做客，顺便看看白杨，行吧？
0: 白杨病得很严重吗？
1: 不严重，我能这么苦口婆心地请你去吗？
0: 嗯，那去吧，
1: 走吧。
2: 这是白杨的房间，他都两天没吃饭了，现在虚弱的不得了，你劝劝他吧。

0: 什么？
1: 水。

0: 谢谢你能来看。
1: 来看我。
2: 你得什么病了？
1: 心病。
2: 那你有病干嘛不去医院？找我来干嘛呀？
1: 解铃还需系铃人，我是因为想你，想得不行不行了，我就犯下这心病了。
2: 你多大了？真幼稚。
3: 你走吧，你走吧。
1: 我告诉你，你一天不答应我，我就一天不吃东西。我天天都不吃东西，我妈就我这么一个儿子。我要是不吃东西，我要是走了，我妈会天天缠着我。
2: 你先吃点东西再说吧。
1: 不吃，你不答应，我绝对不吃。

实你没那么答应我，对吗？答应我吧，我会照顾你一辈子。不，两辈子，我要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最幸福的人，让你特别快乐。你笑，天天都笑。

Okay.

0: 吃一个，挺好吃的。
1: 不是我，真挺好。
2: 妈，弄着吃的。
3: 好了好了，哭了又笑了。
4: 什么哭了笑了的？
3: 真笨，哭了说明杜鹃对白杨有感情，笑了说明杜鹃同意了呗。
4: 是吗？该换水了。
3: 我跟你说什么呢？哎呀，也真难怪，咱俩根本就不是自由恋爱结婚，所以我哭我笑你从来也不在意。
4: 你看怎么说着说着就扯到我身上来了。
3: 哎呀，我儿子这终身大事算是有着落了。这杜鹃不是太理想，不过有一个好处啊，它简单，是吧？哎呀，准备吧，准备东西吧，给儿子办喜事儿。
4: 不是，我还是得把水给他换了，看着别扭。
3: 说我能折腾，你比我能折腾。嗯。
5: 不想去了，
0: 怎么又不去了呢？我家你又不是没来过，我妈你又不是没见过。我妈说你可厉害了，我妈什么人？文工团台柱子，那嘴皮叫一个溜，都拿你没辙。你还怕什么？
5: 不一样，我那时候跟你什么关系也没有，也没什么顾忌。再说，你妈说话又冤枉人，本来就不在理，当然理直气壮了。现在。不一样，
0: 来都来了，
5: 多别扭啊！不去了，
0: 没事，
5: 别，啊！
0: 有我在，怕什么？一切有我呢，走。
6: 爸妈，我的杜鹃回来了。
5: 嚷嚷什么呀？
0: 怕什么？走。
3: 其他的什么呀，我也就不说了。但这一点我必须坚持，嫁过来就不能再跳舞了。
4: 今天就是见面，八字还没一撇呢，你想那么远干什么呀？行，差不多了，走过去吧，啊！
7: 请喝茶。
5: 谢谢。
0: 嗯，这样才有点大家闺秀的样子吧？
5: 真的。
0: 连你傻大兵的样子就出来了。
5: 现在呢？
7: 挺好。
3: 海洋。
7: 哎，妈，介绍一下，这位是杜鹃同志。
5: 部长好，阿姨好。
7: 好。来，坐。
5: 坐吧。
7: 到家了，别搞那么紧张，松弛点啊。哎，
3: 给客人拿水果。
7: 哎，都进来吧。
8: 爸爸。海洋，行啊你。
0: 不是，你们怎么？妈，这
3: 三个姐姐关心你嘛。
7: 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杜鹃同志，这是大姐、二姐、三姐。
5: 你们好，
3: 来坐上。
9: 哎，白杨，快叫人坐下。我们家人多，把你吓坏了吧？快坐吧。
10: 啊，这回我就对上号了。刚才我们还猜呢，杜鹃，我看过你演出，我觉得你在台下比在台上还漂亮。

0: 亮呢。谢谢，
1: 白杨，你以后臭鞋烂袜子可别找我洗了。
2: 杜鹃，白杨的毛病还多着呢，你以后跟他在一起啊，就得把他当成小朋友一样使劲的管。
3: 爸妈，你们
4: 以后是一家人了，早点认识好。
2: 这跳舞的就是不一样啊，气质就是好。哎，杜鹃，你们团最近又演什么新节目了？
0: 啊，报告。
3: 在家不必报告啊。
0: 我们团最近在排一台大型的舞剧。
4: 你在剧里担任什么角色呀？
0: 啊，叶团说这次想让我跳领舞。
4: 杜鹃啊，你很喜欢跳舞啊？
0: 嗯，我很喜欢。
4: 我听说你们叶团长很器重你
0: 啊。
4: 你们叶团长一辈子没结婚。
5: 妈，你提这干啥？
4: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我不是很清楚。
4: 有一种说法说女人这一旦穿上红舞鞋呀、啊、一辈子不会幸福的。
3: 妈，你别光说出点事
5: 情。你们让我把话说完吧，真是的。
4: 杜鹃啊，你真打算和白杨结婚啊？
0: 还没打报告呢。
4: 我是说你是不是打算？
0: 还没想。
5: 哎呀妈，人家小姑娘呢，当着这么多人面不好意思。你要问问白杨得了。
4: 白杨回答。
3: 哦，报告，我们呢打算先打结婚报告，然后批准下来就马上结婚，是不是？
4: 哎呀，那杜鹃这工作得早点安排呀。嗯，
0: 什么工作啊？
4: 结了婚就不能再跳舞了，得换个工作。
3: 吃饭吧，爸。哎，妈，那吃饭。
6: 来来，帮着做顿饭去啊。走，来这
3: 儿吃饭了。走，来来。杜鹃，
7: 怎么了你？
8: 谁要跟你结婚了？是我瞧你的吗？
7: 你妈怎么这样？先缠着我跟你好，先不让我跳舞。我告诉你，我才不跟你结婚呢。
6: 我不跟你说过了吗？我妈就那脾气。哎，她对舞蹈演员有偏见，她就那么一说，咱别较劲了啊。
7: 我就是要跳舞，我跳一辈子。
6: 这好，一辈子，答应你还不行吗？哎呦，追你可真不容易啊！好不容易看见一点光明，现在好家伙，
7: 活该。
6: 咱们先答应下来行不行？等结婚之后，我们再做他工作，好吧？
7: 那你得写保证书。万一你反悔怎么办啊？我可不想像吴娜那样，结了婚以后就一点自由都没了。
6: 哎，我还怕你像吴娜那样呢。哎，我告诉你，吴娜爱人根本就没错。什么呀？默默无闻的时候利用她爱人，现在想进大文工团了，想当主演了，就撒谎没结婚。小人那是，你可别跟她一样。
7: 光听吴娜爱人一面之词，偏见。
6: 你不是挺讨厌吴娜的吗？你怎么现在跟她站在一块儿？我妈担心是有道理的，我还担心呢。
7: 担心什么？
6: 你看你那样。哎，你柔和点行不行？你想跟叶团一样一辈子硬邦邦的？
7: 我跟你说啊，你再说一句叶团坏话，我应急。
6: 啊，不说了行不行？不说了行不行？咱回去啊。叶团好，向叶团学习。走。
5: 妈，你这样说人家多不好啊。
9: 就是，
5: 人家杜鹃都生气了。
9: 杜鹃挺好的，
0: 就您那么直接，谁受得了啊？再说了，又不是杜鹃追白杨，是白杨追杜鹃。
5: 就是嘛。
4: 我算叫这混小子气死了。找这么个脚丫头！
5: 哎，
9: 怎么个意思啊？
10: 我跟你说，你要尊重别人的价值观念，不要用自己的标准要求所有的人。

0: 看杜鹃这孩子挺好，挺朴实的，挺有事业心的，你就别设置障碍了。
1: 看见没有，原形毕露了啊！
2: 妈，你少说两句吧。
1: 行了，我就知道他喜欢他跳舞。这人还没嫁过来呢，就向着他，今后让我这婆婆怎么做人？
3: 妈，
1: 哟，回来了，白杨，跟姐姐们聊聊天儿啊。杜鹃啊，走，我领你看看照片去。这儿来。
4: 哦。
1: 啊，这是白部长的书房，你看看。
4: 天哪，这么多书啊！
1: 你别看白部长是个武将，他挺爱看书的。行军打仗的时候，他那背包里总是放着几本书。
4: 是吗？嗯、真浪漫。
1: 哎，你看这个，这是我们学员队毕业时候照的合影，这是你们叶总吗？
4: 真漂亮，真有气质。
1: 我妹部人里啊，她是最出众的一个了。当时还真有几个不错的男同志对她有好感，追求她，结果都被她拒绝了。她就是守着一个无保家的梦想啊不放，哎，什么都耽误了，可怜呐。
4: 我觉得叶团挺幸福的，一点都不可怜，我特佩服叶团。
1: 怎么说呢，小叶这个人呢，就是心高气傲，他以为他能当中国的乌兰诺娃呢，结果怎么样，他的名气就没出过咱们文工团。现在他人老珠黄了，他又把着你不放，他想让你替他实现舞蹈家的梦想。
4: 不不不，不是这样的，我喜欢舞蹈，跳舞是我的理想，叶团并没有把着我，没有。
1: 我认识这个女人30年了，是我了解她还是你了解她呀？她这几十年是我看着她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你光看见她在舞台上的一瞬间的辉煌了，那可是一个女人用一生的幸福换来的。她躲到人后哭，你看见了？她生病了，口渴，想喝口水都没有人给他烧，你看见了？你成天喊着跳舞跳舞，想当艺术家，哼！我估计你将来跟他一样，人到中年孤苦伶仃，没人疼，没人爱，没有家庭，没有孩子，可怜呐。
5: 又怎么了？这心不在焉呢？啊！
4: 我说，你妈这么恨舞蹈演员，干嘛非跟我结婚呀？
5: 怎么又来了呢？我说那是偏见，偏见。以后你的时间相处长了，一定会印象会改变。哎，你到底要我怎么说你才信呢？
4: 哎，白杨，你妈和舞蹈演员到底有什么仇恨啊？
5: 不知道，其实我也特想弄清楚，你知道吗？从小到大看他们吵架，我感觉啊，八成跟我爸有关系。
4: 白部长
5: 啊，
4: 瞎说。
5: 白部长不是生下来就是部长，也有年轻的时候。我告诉你，我爸年轻的时候风流倜傥，能打仗，会写文章，爱的女孩海了去了。我告诉你，听说他们那文工团里最漂亮的女孩都喜欢我爸呢，他们说我跟我爸特像，怎么样，有压力吧？
4: 你妈？
5: 不可能。不是，我妈只是长得端正而已。
4: 我觉得你妈长得有点像慈禧太后
5: 啊。
4: 真的，有时候看着怪吓人的。
5: 哦，要是你跟我妈合不来，我们结婚以后搬出去。
4: 真的
5: 啊？

0: 魏国，团里不是放了你半年假吗？怎么现在就回来了？
1: 在家待着也难受，就回来了。回来的时候他们都在传你白羊的事儿，起初还不信。知道，我没有资格说你们，不见你还好，一见你吧。杜鹃，要是想打我一顿，骂我一顿，你他妈拿刀子捅了我都行。他妈干的这什么事儿？
0: 算了，别提了。这不是全是你的错，忘了吧。
1: 哥，林斌他怎么样了？
0: 转业了吧？好像还在家乡找了一个女孩结婚了。你伤好些了吗？
1: 不可能，他不可能找别的女人。你不知道他有多爱你，你应该知道他有多苦多难。
0: 魏国，我和林斌已经结束了。起初我也这么想，后来我就不这么想了。即使没这事儿，也会有别的事情出现的。他这人的性格你知道，我们不可能走在一块儿的。所以啊，你别内疚了，都是命中注定的。
1: 杜鹃，你变了。
0: 谁没变啊？除了你，走了一个多月，没变。
1: 你真的要和白羊结婚吗？你爱他吗？回答我，你爱他吗？
0: 魏国，我讨厌你这问题，不想回答。
1: 不想回答就是爱了，和爱林斌一样吗？
0: 你再说。
1: 我问你，你放得下林斌吗？你嫁给白羊，你不会后悔？杜鹃，咱们是从小一块玩到大的，知根知底儿。我这个人说话糙，可都是实话。这些问题你不能回避。
0: 魏国，以后不要再提林斌了，这个人对我来说已经不存在了。我现在挺幸福的，真的。我和白羊真的挺好的。
2: 没看出有什么好，除了腰细点人傻点儿，没有半点可爱之处。怎么就迷上了？我以为成天在文工团里待着能有点免疫力呢，这么不开眼的。
3: 妈，您说谁呢？
2: 我告诉你啊，他要再继续跳舞，早晚得跟你掰。你是什么人我还不了解啊？啊，你是那种一辈子供着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的主吗？
3: 我就供着了，怎么着？
2: 你那叫没出息。
3: 我就没出息了。
4: 哎呀，
2: 你行行行，你搬出去住吧。啊，我眼不见心不烦。
5: 你怎么来了？
6: 他呢？
0: 出去。
6: 白羊晚上去找大海了，所以我想

0: 你这边肯定也不好过呗。
1: 白杨怎么了？
0: 白杨说你见魏国了。
1: 他什么意思啊？
0: 你说什么意思？
1: 嘿，这事还有完没完了？
0: 杜鹃，你跟我说实话，你心里是不是还有他？
1: 谁呀？
0: 你要是心里没事儿的话，你干嘛总这么神经质啊？
1: 大梅，连你也这么看我，把我当什么人了？
0: 什么人？女人呗。你要是想好的话，你必须和林斌有个了断，给白杨一个交代。你这样算什么呀？白杨现在是喜欢你，所以他忍着你。搁他的个性，他怎么受得了这个委屈啊？可是你想过没有，他不可能忍你一辈子的。
1: 那就算了，谁也别说委屈了，我还委屈着呢。
0: 你动不动就算了，你到底想不想跟白杨好？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国家秘密关乎国家安全，国家秘密

0: 关乎社会稳定，国家秘密关乎人民利益，保守国家秘密，人人有责。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3: 我只想不让轩子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4: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纸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算了。
5: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6: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5: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6: 这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5: 那京都不
7: 给你，那宣纸给你一切，
8: 那宣纸给你一切。

0: 我们随意的行为，却是他们一生的劫难。
1: 妈妈说，要像爱我的洋娃娃一样，爱他们。
0: 手上留情，脚下留意，留住最美的景色。

0: 我们结婚吧。
1: 结婚？
0: 对，结婚。
1: 可是，哥，我们恋爱报告还没打完。
0: 我们直接打结婚报告。
1: 叶腾说过，让我五年内不许恋爱，不许结婚。
0: 结婚是我们两个自己的事情，我们自己做主。
1: 可是你妈……
0: 不管。
2: 干嘛这么着急结婚啊？
0: 我不是怕夜长梦多吗？
2: 什么话？
0: 魏国昨天跟你说些什么了？
2: 什么也没说。
0: 我有一件事儿想告诉你，可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跟你讲。
2: 你怎么了？平时一天到晚平了吧唧的，不会是听到什么坏消息了吧？你别吓唬我。
0: 我是认真的。我为什么这么快提出跟你结婚？我有足够的理由。
2: 今天别谈这事行吗？我还有事。
0: 素娟，你不能回避这个问题。
2: 你想说什么呀？
0: 如果我是说，如果林斌他不会转业，要回军区。如果他向你求婚，你会？
2: 不可能！林斌，他已经转业了，他都结婚了。
0: 你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你知道吗？我是说，如果发生这样的状况，你会不会？
2: 干嘛要问这样的问题？魏国讨厌，你也讨厌。你们这是干嘛呀？
0: 我不想让你伤心。这次下部队我见到刘斌，他很有可能调回军区，他很有可能不成功。我都跟我爸说了，你也知道，我爸一直很欣赏林斌，他已经和军区参谋长打过招呼。
2: 你不是一直都很讨厌他吗？
0: 我开始真不想管这个事，但林斌确实挺惨的。不管怎么说吧，他总算有点小财了。
2: 他回不回来和我有什么关系？
0: 你真的不关心他？
2: 不关心。
0: 你怎么可能不关心他呢？
2: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因为林斌还爱你。
2: 别说了。
0: 我不得不说。

0: 这几天仔细想过我们之间的关系，大梅问我，魏国也问我，问我是不是真的想好和你好了，是不是真的忘了林冰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彻底忘掉这个人。
1: 为什么？
0: 但是我很清楚，我和他之间已经结束了，我不爱他了。白羊，我已经答应你要和你在一起，我要是你不相信我，哎，算了，反正我本来也想一个人。答应我，以后再也不许提这件事情。以后就是再反婚，再发小孩脾气，再和我吵，都不许提。
1: 没问题。
0: 你要是说话不算话，我就再也不理你了。你就是再绝食，再跳楼上吊，我不跟你好。
1: 没问题，我向毛主席保证。
0: 认真点行不行？
1: 我是认真的，毛主席保证我是认真的。

0: 你要是真嫁到白杨家，你可得有点思想准备啊。哎呀，
1: 白杨妈对舞蹈演员特有成见，她一点都不喜欢我，想想就头大。
0: 你这么笨，换我这么聪明能干，到他们家我都不一定受得了。
1: 不过白杨说了，他说他想搬出来住。
0: 白杨真这么说啊？你可跟白杨说，千万不能这样啊！他妈就他这么一个儿子，你们俩要是分出来过，他妈还不得恨死你？
1: 恨我干嘛呀？又不是我想搬出来住。
0: 废话，当妈的都向着自己儿子，有什么不对？都是说媳妇儿。哎，你们俩结婚的日子定了吗？
1: 恋爱报告还没打呢。白杨说，他说直接打结婚报告。
0: 嘘，打不打报告啊，这都是走个形式，反正全军区谁不知道你跟白杨的关系啊？
1: 都是白杨闹的，这人啊唯恐天下不乱，讨厌死了。
0: 哎，你现在是不是不怎么讨厌他了？
1: 有时候也挺讨厌的。哎，你说这人吧，挺不成熟的，说话做事都挺让人担心的。哎呦，想想就愁。你说他什么时候才能长大？
0: 哎呦，你还嫌人家不够成熟？你自己都跟个小孩似的。你们俩呀，就是一对活宝，永远都长不大。
1: 你说他比我大那么多吧，可和他在一起，总觉得他比我弟还小。
0: 那你现在是不是有一点喜欢他了？
2: 啊？
0: 哎呀！

0: 还看童话呢？不看了，明天去邮局都寄给他。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其实呢，每一个女人的初恋都是很难忘的，但不是因为她是最好的，而因为她是第一次。可是你要明白，对于一个女人而言，最重要的不是第一次，而是一辈子这一次。你跟林冰真的不合适。你想想，那会儿你跟她在一块儿的时候多没有安全感，我看着都替你累。你看你现在天天傻乐，我都有点嫉妒你了。
1: 哎呀，做女人真累。哎，我要是男人就好了，一辈子都能和你在一起了。
0: 得得得得得得，啊！你跟我在一起干嘛？我可有丈夫了。你想让我犯重婚罪呢？
1: 怎么了？结婚就不要我了？
0: 行行，就放开我！讨厌呢你！
2: 报告，
1: 进来。有事吗，
0: 村长？
1: 什么事儿啊？这么吞吞吐吐的。没事儿，你先回去吧，我还忙着呢。

0: 差不多了。
1: 他比我有激情，他年轻。
0: 当年我们也这么年轻啊。我那么喜欢舞蹈，团里决定你上舞蹈队，让我上话剧队。
1: 你到现在还耿耿于怀？
0: 我记得特别清楚，舞蹈队选中你的时候，你说你要在舞台上跳一辈子。
1: 是啊，话剧演员可以在舞台上演一辈子，可舞蹈演员只有青春。
0: 后悔了吧？
1: 不，我从来不后悔。
0: 我还以为你从此不再介入我的家庭生活了呢。
1: 你是在无理取闹。
0: 我没想到啊，我和你争了半辈子，如今我儿子又要去舞蹈演员了。哎呀，我这辈子和舞蹈算是纠缠不清了。
1: 杜鹃是不会嫁给白杨的。
0: 杜鹃已经同意了。
1: 不可能。
0: 哼，你以为所有舞蹈演员都

0: 你从来都没有真正跳过舞，所以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舞蹈。
1: 一个女人真正需要什么，你一辈子你都没弄明白。
0: 你得到你真正需要的了吗？你这半辈子幸福吗？一个整天抱怨生活的人可能幸福吗？
1: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幸福啊？
0: 那你有什么资格对我品头论足？
1: 我跟你说，要不是我儿子死心眼了，我一辈子我都不会再搭理你了。你以为那些男人还会把你像神一样放在心里供着啊？你老了。
0: 你也老了。
1: 是啊，是啊。算了，都是半老徐娘了，争来争去有什么意思啊？我今天找你是为我儿子，我儿子是非杜鹃不娶，我希望你放了他，你让他结婚，让他享受一个女人应该有的幸福。

0: 哎，约会老情人去了。
1: 你都是娶儿媳妇的人了，你再嚼这种舌头，你就不怕晚被人笑话呀？
0: 我怕什么？我又不是部长。
1: 这跟部长有什么关系？
2: 他怎么说的？
1: 没说。
0: 那他什么意思？
1: 他是通情达理的人。
0: 谁又是不通情达理的人呢？
1: 哎，你要是精力充沛的话，你想想怎么操持那婚礼，那够你忙一阵子的啊。
3: 真那么想结婚？
4: 村长，其实我这辈子就想跟您一样，不恋爱，不结婚，就跳舞。
3: 和我一样。
4: 是啊，您多幸福啊，这辈子就跟长在舞台上似的，什么也不用多想，我就想这么活着。团长，
3: 小杜鹃真的长大了，今天提干，明天恋爱，后天又结婚。我要是能把世间老人拴住，那该有多好啊。
4: 团长，我总让您失望。
3: 现在你幸福吗？
4: 不知道。我有时候真的不想结婚，真的不想。
3: 还是那个小杜鹃。
4: 团长，我真的很喜欢跳舞，我可以不结婚，但绝对不能没有舞蹈。
3: 在你的生命中，不可能只有舞台。对一个女人来说，什么是幸福？你想过吗？
4: 我跳舞的时候，就感觉很幸福。
3: 婚姻、爱情、家、爱人和孩子，女人想要的就是这些吗？你想要这些没有错，只是你太单纯了，我担心你呀。
4: 团长，你告诉我，我到底该怎么做？
3: 我想说的只有一句话，你要幸福啊。

0: 这是我们的新房。怎么样？喜不喜欢？喜不喜欢？喜不喜欢？
1: 哎呦，放下我，都是人呢。
0: 没事，没人了，
1: 放下。
0: 没人了，看看，看这家具，都是德国的。瞧瞧，不要吧。大海跟我说什么意大利的家具，我就不信。看看这个，怎么样？喜欢吗？
1: 你妈是不是又不高兴了？
0: 怎么你爸妈没来？嫌路程太远，火车票太贵，不给报销？
1: 切，瞧你这话，小心眼儿。我是不想我爸妈现在来，多别扭啊！我妈这人脸皮特薄，到时候见这么多大首长，还不紧张死啊？你妈又这么刻薄，到时候挑剔我妈怎么办？想想又头大。我不管。到时候你跟我回去，
0: 回去挺好啊，倒插门嘛。
1: 认真点儿。
0: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0: 喂涵，
1: 怎么样？
0: 好啊。哎呀，我儿子天生的一个衣服架子，
1: 就是不太会走道儿。
0: 穿什么都精神。
1: 那是。
0: 杜鹃穿什么定了吗？
1: 昨他说穿军装嘛。
0: 小家子气，什么时候了穿军装？旗袍不给他做好了吗？
1: 是啊。
0: 嗯，不行，穿那个西服套裙啊。
1: 都给他送过去了。嗯，回头我再劝劝他。
0: 哎。白杨，来电话。
1: 啊。
2: 喂，大梅啊，啊，
1: 不，怎么了？不，
3: 你们先去找我，我一会儿就到，我一会儿就到。
0: 怎么了？到底怎么回事儿？你说话呀！
3: 这婚没他。累，
0: 怎么了？
3: 跑了，杜鹃跑了，找不着了。
0: 我说什么了？啊，我说什么了？你找谁不好？你找这么一个不成熟的小丫头片子，关键时刻给你掉链子，你闹心的日子在后头呢啊！
3: 我说了不接了，
0: 你说不接就不接呀？啊，那请柬都发出去了，军区领导都参加，你还让不让你爸做人了？
1: 都什么时候了，您还在这做人做人的？
3: 今儿是你儿子结婚，我一辈子的大事，我的感情，就你平时对他太严厉了，他怕你。
0: 你怎么把什么都往我身上推呀？你赶快想想这怎么办，你快一点
3: 找大梅、大海，我三个人分头找。
0: 你找着他呀，他提什么要求你都答应啊！你把眼前应付过去再说，给，听见没有？
3: 知道。

0: 怎么回事？
1: 听说是白部长汇报了参谋长，参谋长直接过问你转业的事。
0: 白部长怎么会知道我转业呢？我根本没找过他。
1: 你当然不会找，你要找早就不在这儿了。你和白杨的关系不错吧？
0: 白杨？
1: 白杨问过你的事，我跟他说团里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除非你有通天的本事，军区直接下调令。
0: 白杨，
1: 林斌啊，你小子是有福啊，关键时刻总是有贵人相助啊。你既然不走了，作战股那份演习总结还是由你帮着写完吧，我请示过军区，他们也同意。
0: 是。
2: 有人看见杜鹃进团部了，他来这儿干什么呀？
3: 总机吗？转团政治处。
2: 你干嘛呀？
3: 喂，请帮我找林斌。
4: 林斌？
3: 对，我是军区政治部。好。
2: 你找林斌干什么呀？找事儿啊？
3: 这事能不能不管？我问你啊，这节骨眼跑这儿来干嘛？
2: 跑这儿来干嘛？
3: 你说，你替他找个理由。

0: 知道你在想什么。
1: 不想结婚。
0: 你是不想结婚还是不想和白羊结婚？
1: 我不想结婚。
0: 你不想结婚，好，那你去跟白羊说，你告诉他你不想结婚。会议室都布置好了，人也到齐了，军区首长收到请柬的全都来了，白羊他爸和他妈正张罗着呢，白羊在满世界的找你都要疯了。不觉得自己有点过分吗？啊，好，你不想结婚，那我陪你去军区广播站，你告诉全军区你悔婚了。
1: 广播站，行，我去。
0: 给我站住！你还真要去是吧？行，你去，你现在马上给我去，离婚礼还有一个多小时呢，还来得及。去呀！顾军，你还真去呀你？你疯了吧？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呀你？我上辈子我欠你的，我非要管你。你平时冒点傻气也就算了，今天是什么时候？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杜鹃，我告诉你，你这样做得罪的不是白羊一个人，是他们全家，是军区首长，是文工团上上下下，你任性得挑个时候吧。
1: 我害怕，我特别害怕，我真的害怕。我昨天晚上一个晚上没睡好，我就没睡着，我一直在想白羊长什么样子，我突然给想不起来了。我其实一点都不了解这个人，真的，大梅，我一点都不了解他。我怎么能和我想不起来什么样子的人结婚呢？多可笑啊！还睡一张床上，
0: 这不可笑，你这是典型的婚前恐惧症，真的。我那时候，我跟大海结婚都半年多了，我照样想不起来他长什么样子。
1: 真的吗？你别骗我。
0: 我没骗你。你听我说啊，有时候吧，这两个人他离得太近了之后，他就是会想不起来对方长什么样。再说了，白羊多好了解，像个小孩一样，多单纯呢。你跟他结婚是最重要的。

正确的选择，我不知道你在担心什么。我是你最好的朋友，我不会看着你往火坑里跳的。你就放120个心吧。

0: 喂，
1: 我是林斌，请问是哪位？喂，
0: 喂，我。我白杨。
1: 啊，你好。
0: 也没什么事儿。
1: 主任找我谈话了。我一直想谢谢你。
0: 啊，你太客气了。那个我打这个电话就想告诉你。今天我结婚，
1: 恭喜你！
0: 就在团会议室。你看，你要是有时间的话呢，能不能赶来参加一下？
1: 我手边还有一些工作。
0: 啊，那太可惜了。杜鹃一定想看到你。
1: 幸福，
0: 谢谢。我们很幸福。不过想你要是能来的话，就会更幸福。
2: 到现在，你还是在怀疑杜鹃，对吧？你说你们结婚以后。这怎么过日子呀？
0: 不是我就是
2: 白杨，你是不是因为林斌快回来了？
0: 你瞎说什么呢？我就觉得现在应该结婚，不行吗？哼，今儿什么日子？就今天这日子，他还这样。
2: 怎么就爱上这种女人呢？啊！

0: 白杨，你现在要做的应该是信任杜鹃，懂吗？杜鹃这孩子看着单纯，挺拗的，一根筋的主，你不能这样。你是要跟他结婚的。
1: 我他妈不是厨，我知道该怎么做，别给我插科。
0: 你到底怎么想的？
1: 行了，
2: 我怎么想？结婚呗，还能怎么想？不是我，我还就真不信了。我治不了这小丫头片子。没事吧？走啊。

0: 夫人，我请半天假，干什么？去军区。过几天就回去了，等不及了。今天晚上我一定赶回来，能批准我吗？
1: 你小子，永远让人捉摸不透。一切都等过了今天再说啊！你千万别跟他吵。
2: 经理，经理回去吧。
1: 哎，白羊过来了，我告诉你。 你看见他给你笑脸，听到没有？
2: 千万别吵！
3: 哎，知道，他是我老婆，我知道该怎么做。
1: 这事本来就是你不对，要是还不行的话，你就胡搅蛮缠，你就说他大你小，他得。

0: 那我先回去了，你赶快换衣服。手心都是凉的，白杨，能不能不搞什么婚礼啊？结婚就结婚呗，干嘛搞这么大动静啊？
1: 嗨，都是熟人，没事，你就像平常你上台演出一样，你比如在台上什么呀？忘了，
0: 能一样吗？
1: 当然了，你在心里就把他们当成观众一样了。
0: 我能不能就穿军装啊？
1: 行，你穿什么都说老婆，都好看。

0: 跟你洗什么呀？啊？你别，你出来，你出来，你出来，你关门干什么呀？啊？你是我媳妇，你看看。怎么了？你嫌弃我是不是？
1: 你喝那么多酒干嘛呀？
0: 我喝什么酒了？
1: 你没事吧？
2: 没事，我有什么事儿？我没事。
1: 那你起来啊！
2: 起来！
0: 你是不是很嫌弃我？啊？怎么了？嫌弃我对吧？来，你去哪儿？
1: 我回
0: 哪儿？

知道。

0: 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1: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吧，要不然以后我去哪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快乐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给别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进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我要去未来了。
0: 哎，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小蕊。
1: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2: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网友推荐的提神药，你要不要试试？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
1: 姐，你是不是进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2: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怎么就成吸毒了？
1: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2: 那我该怎么办呀？
1: 来得及，退掉这些群，删掉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3: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4: 安安，好久不见呀，安安。
5: 我觉得好久没见，
6: 待会儿去吃什么呀？

0: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老师。
3: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4: 千宁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5: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6: 我足不出户地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7: 它是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那些沙金的。
8: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9: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0: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来不及了，走走走走，来不及了。
1: 在梦游呢。
2: 刚才叫集合，大梅掐我，说陈亮要迟到。
1: 傻瓜，都说老婆了，知道吗？

0: 哎呀，杜鹃这孩子怎么跟个假小子似的，愣头愣脑的，没一点女孩子斯文气儿。我们白羊呢又不成熟，老像个长不大的孩子，我不能想象今后这两口怎么过日子。
1: 去，
0: 跳舞的女人呢就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怎么都让人看不过眼。
1: 我看杜鹃这孩子挺好的，挺朴实的，他们搞舞蹈的嘛，十一二岁就出来了，一直过着集体生活，过日子是差一点，但是可以救吗？要不要你这婆婆干什么？老同志嘛就得传帮带。
0: 传帮带？你要累死我呀。哎呀，起来了，七点了，起床，我要去晨练，你陪我去。
2: 去。
0: 你妈在门口，我看她害怕，陪我去啊，快快，听见没有？

0: 你干什么？
1: 你陪我晨练。
0: 疼。
1: 对不起，我一天不练，身上长赘肉的啊。
0: 你长赘肉不嫌弃你，让我睡觉。
1: 哎呀，我帮你拿衣服啊，陪我去练。我刚出去过了，我妈在门口。啊，快！裤子你自己穿吧。
0: 哎呦，太困了。
1: 啊，
0: 你自己在房间练。
1: 哎。

0: 孩子啊，啥时候还不起来呀？啊，还得让人请啊。
1: 年轻人新婚燕尔，多睡会儿是可以理解的。
0: 嗯，
1: 咱们刚结婚的时候不是也这样吗？
2: 怎么回事？哟，你不没事吧你？
0: 哎呀，我的天哪，这是怎么了？
1: 哎，
2: 这可是我妈最喜欢的裙子了。她战友从东北给她运过来了，你知道叫什么吗？疯狂君子兰，目前中国最贵的花，一盆好几万呢。
3: 瞎说，金花银花。
0: 没事，怎么了？
2: 不是妈，不，
3: 这怎么了？
2: 妈，
3: 怎么回事？
2: 不是我刚刚不小心。
3: 我不小心踢翻的。
0: 嗯，你还倒挺诚实。
3: 阿姨，这花苗还没死，换个花盆还能活吧？
0: 你说什么？
3: 啊？你叫我什么？
2: 那个，你把这原生态都破坏了，那怎么活呢？
3: 那，哎，我换个新的花盆，把旧的土给放进去，这不保持原生态了吗？
2: 说的简单，还挺有鬼主意的，不笨。
3: 你才笨！
2: 瞧我，瞧我！
3: 气我干嘛呀？
0: 杜鹃啊，你刚进我们家门，有些话今天我得跟你说清楚了啊。这结了婚呐，就得像个过日子的样子。你以前不叫我妈也就算了。从今天开始，你必须改口，啊！
2: 妈，咱也不是故意的，没事。
0: 他除了会跳舞还能干什么？让他洗洗脸去。
2: 啊，
0: 洗洗去吧。这新婚燕尔的，糟蹋的跟泥猴似的，让外人看了说什么呀？说咱们家没家教。
2: 哎，没事没事，啊，就。哎，让我怎么说你好呢？我跟你说多少遍了，我妈好面子，你叫声妈怎么了？要你热还要你骨头？
3: 她又不是我妈，叫多别扭啊，多假呀！
2: 你成心是不是？哎，你还是小女孩啊？你怎么一点人事都不懂呢？
3: 谁成心啊？谁不懂事儿啊？看我不顺眼，我回宿舍住会。
2: 你说什么？让开！我告诉你啊，以前的事我不管，从今天起，你给我把心收回来。再说什么回宿舍的混话，真生气。
3: 什么回不回的？什么意思啊？
2: 你找茬是不是？哎，你还觉得委屈？我还委屈呢。
0: 吃饭了，饭都凉了，还磨蹭什么呀？叫人请啊！
2: 洗，赶紧吃饭。
3: 不想吃，不饿。

0: 不，你什么意思？这是我们家，吃饭。你以为是你一个人的时候，想干嘛干嘛。
1: 哎呀，终于是把你们给等来了。哎，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快吃吧，这饭都凉了啊！
2: 吃吃吃吧。
1: 来，给爸妈吃。
3: 我自己来吧。那杜哲，他们这不还子，上小学就当兵了，过日子的事儿是一窍不通，什么都得学。看见没有？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来来，
3: 来，我来吧。以后多用点心啊，别一天到晚光想着跳舞，这个家迟早是要交给你的。 交给我，什么？干嘛呀？以后我和你爸爸每天早上起来锻炼身体，小吴阿姨呢？又请假回家去了，所以早饭啊得你起来做啊，你得赶快接手。
0: 妈，要不然这早饭以后我来做？
3: 嗯，男孩子少进厨房。
4: 不是男人待的地方。谁让我做饭吗？什么？谁让我做饭吗？你脑子想什么呢？可我不会做饭。谁天生就会啊？学呗。我每天早上还要练功。
2: 可能没时间。谁还没点事儿啊？明天早上开始做饭，我教你。接个电话去啊。杜鹃，其实做饭啊也没什么难的，跟你阿姨学学就会了。
1: 妈，你也得改改口了。
2: 哦，对对对，
1: 你妈啊，跟你妈。
3: 干嘛非得自己做饭呀？不有食堂吗？多麻烦呀！
0: 结完婚日子不就这样麻烦吗？那以后麻烦事更多了。什么生儿育女？
3: 我不要，我不要孩子。你
0: 敢不要你？我告诉你啊，今天这碗筷你收拾了。
3: 凭什么？自己碗自己洗，我从小都这样的。
0: 从小，你从小就没个女人样，还挺美的呢。小吴不在。
4: 这碗筷都你收拾，你怎么不洗啊？我，你是我老婆。我又不是你保姆。部长，我叫您部长。
2: 你们不生气吧？没事没事。部长，我不想每天都做饭、洗碗、洗衣服什么的，我要搞自己的事业。我可以吃食堂的，我都吃惯了。对，这我知道，我知道。你阿姨呀，啊对，你妈呀，她挺在意这个的。以后呢，你们互相多沟通沟通。 你就知道他也不是那种特别不讲理的人。

0: 你干嘛呢？
1: 我在洗碗。
0: 你们家开自来水厂的，怎么不知道节约用水啊？洗碗就洗碗呗，把腿翘那么高干嘛呀？女孩子得有个女孩子的样子啊，别一天到晚胡思乱想的。

0: 没有胡思乱想，我就是在想跳舞的事儿，我得练功。婚假7天，我要是不练，别人该赶上我了。
1: 你既然结婚了，心里就得有这个家，别老想着跳舞啊。
0: 跳舞是我的事业。
1: 你啊，听好了，我不管你是什么原因和白羊结婚的，你既然嫁到我们这家来了，你就得一切按照我们家的规矩来办啊。你得学会做饭、洗衣服、洗碗、收拾屋子、接待客人，反正一个家庭妇女该做的事儿都得学会了。
0: 啊，你要我做家庭妇女啊？
1: 家庭妇女怎么了？想当好一个家庭妇女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
0: 容易不容易的，我都不想当，我就想跳舞。
1: 你还愣着干什么？快点干吧，厕所里还一堆脏衣服呢。
0: 白羊说他洗，

0: 杜鹃说你洗衣服啊？
1: 啊，他也不洗，
2: 那怎么办？那我自己洗呗。
0: 哼，快！他这样都是你给惯出来的，你不去洗啊？让他洗，我看看他有多拧。

0: 老婆。
1: 别烦，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再这样我
0: 不是，这不是当我妈的面吗？啊，当我妈的面不得给我点面子？我怎么也是个男人。
1: 胡说，你骨子里根本就没把我当回事儿。别烦，
0: 你过来，你过来，
1: 我不听。
0: 我可在乎你呢，要不然我能使这么大劲儿？我太爱你了。我爱你爱疯了，
1: 烦不烦呀？
0: 你笑，你笑。
1: 哎，别别别，我睡觉。
0: 你有本事你别笑
1: 啊！嗯，谁笑？
0: 你笑。
1: 哎呦，明天练功了，别烦。
0: 别练功，你练我吧。

0: 啊？不回家了？
1: 不想回。
0: 怎么了你？一整天耷拉个脸，一点也不像刚结婚的新媳妇儿。白羊欺负你了？
1: 我想回宿舍住。
0: 你说什么呢？你现在还敢这么说？
1: 他们想培养我成为家庭妇女，一天到晚就知道让我做饭、洗碗、洗衣服、接待客人。我只要一听音乐，白羊妈就冷嘲热讽的；我一看书，白羊就笑话我。白羊妈一天到晚总教训我，我先进他们家我就紧张。我觉得她长了有八双眼睛，后脑勺也有，我在哪儿干什么她全知道。你说吓不吓人？我都不知道这些日子我是怎么过来的，我还是我吗？大梅，怎么不早点告诉我结完婚是这个样子？是早知道打死我不结这个婚。
0: 我还以为多大回事儿呢，不就这些事儿吗？都一样。你以为我好啊？我刚结婚的时候牢骚比你还多，习惯了就好了。
1: 我习惯不了。干嘛习惯啊？
0: 大梅，你帮我跟白羊说说，就说今天晚上我去你们家住。
1: 不行，肯定不行，白羊知道了还不

0: 杀了我呀。你们俩结婚才几天，你就想分居啊？
1: 我真想分居。
0: 杜鹃，不是我说你，白羊对你这么好，你还想怎么着啊你？
1: 好什么好？告诉你，他简直就是变了一个人。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他对你不好？
1: 他，我觉得他根本就没拿我当回事儿，他对我就像对那些小狗小猫一样，啊，高兴了哄两句，不高兴就拉着一个脸，给谁看呢？
0: 白羊不就是这个脾气吗？你又不是不知道。杜鹃，不是我说你，你也得学会体谅别人。你看人白羊多体谅你啊，你那么任性都容着你。听见我说话没有？行了，走吧。要不然一会儿白羊又该满世界找你了。你现在属于结了婚的女人了，不能再这么任性。走吧，
1: 走。大梅，要是哪一天我真的住不下去了，我来找你，你不会不理我吧？
0: 你这个思想就不对。这人跟人的关系啊，关键看你怎么处。你又不是真傻。你要真想跟他们处好了，你能做不到吗？再说了，这有什么不懂的啊？为难的事情来找我呀，我教你。
1: 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说这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
0: 女人嘛，不就是这样？
1: 我就不信。
2: 我借了，哎，杜鹃，来来来来来，来见见我的老部下，这是洪处长。
3: 你好，你好，你好，
4: 首长好。啊，首长好。
2: 这是我的儿媳妇杜鹃，文工团舞蹈队跳舞的。
5: 杜鹃，来给客人拿水果。
4: 哎，来了。
1: 水果呢？
5: 在我手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啊。这家务事儿也是一门学问，你得动脑筋，得有想法，得有个总体规划，

0: 来喝茶，这是我们白部长带回来的西湖龙井，来。
1: 好好。
0: 哎，看看怎么样？
1: 好啊，大姐。
0: 是吗？
1: 大姐，你这十几年不见，越来越漂亮。
0: 哎呀，你可太会说话了，我这都老到不行了，都有儿媳妇了。哎呦呦！
2: 没
0: 事，对不起。
1: 没关系，没关系，
2: 没事，
1: 没
2: 事，
1: 没事，没关系，没关系。
0: 哎，我来，你去上厨房去干活去，行。嗨，我天哪！别手往前，拿刀往前点。哎，往前握刀。哎，用力。哎，摁住。哎，哎，拿刀啊，贴着土豆丝儿，贴土豆。哎哎，对，贴着土豆啊，对。基本要领是对，对的。哎呀，算了，我来，你看着啊，你看着，看着啊，这个，这样松弛，你不用太僵，哎，松弛。这儿要贴着土豆啊，刀贴着土豆挨着它，看着啊。熟能生巧，看到没有？啊，看好了吧？来。再来，弄这个吧。哎呀，这已经不像样子了。掌握要领，哎，哎，不会走你就跑，咱先一刀一刀练。哎哈，好。哎呀，你说你这哪是土豆丝儿啊？
3: 像土豆条，
0: 这土豆条也算不上。整一个柴火棍儿，哎呀，太不规则了。
4: 嗯，走，我来。
0: 你在这凑什么热闹？你出去。
4: 行，我原来在炊事班待过，强项就是切土豆丝儿。

0: 那他全团炊事班那个比赛，我就是接土豆丝儿第一名，
1: 倒数第一。
0: 什么？干啥？刀法是这样的，你看，全是丝儿。
1: 哎，等，行了，男孩子少干这事儿，来，
2: 还是我来吧。
1: 哎，你来，杜鹃，我把杜鹃教你了啊。杜鹃再切不出土豆丝儿了，我找你试问。
0: 把我切成土豆丝儿，
1: 把你切成肉丝儿。
0: 小心手。哎，不容易啊！这么笨的一个女人，给我妈这么精明的一个婆婆当儿媳妇，给这么杰出的丈夫当老婆，太不容易了，难为你了。
2: 我就切个菜嘛，有什么难的？我还切出个花给你看看。
0: 别！哎，你是切土豆呢，还是杀土豆呢？
2: 我就不信，今天晚上我就是不睡觉，要切出个土豆丝来给你们看看。
0: 你赌什么气啊？态度好点，服个软，不就过去了吗？
2: 累。
0: 啊，你这样不累？
2: 那样更累。
1: 烧开水啊！

0: 这怎么这么大的烟呢？哎呀妈！杜鹃，杜鹃着火了！快点，快点！放，放哥，你看你干的好事！哎呀，放！
1: 我洗，我洗，我洗！
2: 他怎么这？
0: 那火烧成这样，你就敢用手抓呀你？这没见过这么笨的女孩子了。
2: 有事没事？
1: 我洗，我洗，我洗！
2: 哎，
0: 拿它垫着。天太冷。
2: 烫着没有啊？
1: 还洗干净吗？
0: 洗的干净，洗的。你用那四个瓤子蘸点秋粉擦，秋粉在那里呢。哎呀，这么笨的，干什么事儿你都不专心。
2: 哎，
0: 干事儿。
2: 我哪扇呢？
0: 这干事儿怎么三心二意的呀？
2: 不是你别弄了，你赶紧抹点红花油去。我来，我来，我来。
0: 差点着火。
1: 那就是我自己来。
2: 怎么就这么拧呢你啊？可就服了你。
1: 唐方要签。

0: 哎呦，伤着没有？啊，没事没事，我看我看，出血没？啊，没有，就蹭破点皮儿。多危险啊！哎，你这个孩子，你刚开始手生，你不能不看安排。等你以后手生有感觉了，你不干还行，知道了吗？你这孩子可真够倔的。 这学什么东西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啊，这都是个慢功夫。俗话说得好，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回头你这一使劲，一着急啊，把手指头切掉一截，这不因小失大吗？
1: 我就是不服气，你们总说我笨，我就是想证明给你们看。
0: 你这孩子，倔得够可以的了。
1: 哎呀！ 怎么了？没切到吧？
0: 哎呀，不不不不不不，没事没事没事。

0: 干嘛呀？我上厕所。
1: 等一下，等我刷完牙，我还要去晨练呢。
0: 我得上班呢。
1: 你上班什么要紧的？一杯水，一张报纸，没人管，没人问的。我去晚就迟到了。
0: 那你怎么不早点起呢？你
1: 起得早。
0: 我比你早。
1: 你早干嘛不用厕所？非要我要刷牙的时候跟我吵。
0: 我那时候没有吗？不是凉着肚子了，不是。不行，我不行。
1: 嗯，走吧走吧。
0: 你干嘛？怎么这样啊？你这人。
1: 你怎么这样？男同志跟女同志争，那么小气。
0: 你跟我争哎！我不行，我真的不行。
1: 哎呀，讨厌！你我俩还讨厌。
0: 你让不让我？
1: 走吧。
0: 你不让是不是？啊！
1: 不让。你干嘛呢？
0: 不让我去。
1: 你干嘛呢？啊！
2: 二三四五六七八，走，一二摆好了，三四走起来，五一二三四走起来，快快脚底下走起来，就这样吧，有时间我们再谈好吗？
3: 村长，
2: 等我一会儿啊。
3: 行。村长，你一天都没理我了，你觉得我刚才那个舞蹈动作做到位吗？
2: 你自己觉得呢？
3: 我不知道，你是我的指导呀。
2: 今天晚上你有时间吗？
3: 我回家要做饭。村长，白羊，白羊，今天晚上我有点事儿，晚点回去，你跟家里说一声啊。回家。村长，没事了，
2: 走。

0: 什么呢？
1: 干嘛？
0: 嗯，真香。哎，怎么你在这干呢？杜鹃呢？
1: 啊，叶檀找他谈点事儿。
0: 这人呢？哎，怎么说话不算数啊？他
1: 什么？干嘛？这杜鹃没干什么坏事。
0: 我和叶子莹说的明明白白的，我说杜鹃结婚以后，这生活重点要转移，要以家庭为重，他全答应我了。他这么做是什么意思？这不跟我作对吗？这杜鹃本来就幼稚，一天到晚老想着跳舞，啊，叫他这么一搅和，我这几天工作我都白做了，我得找他去。
1: 怎么？那个，要不我去？
0: 哎，我还不了解你呀、啊，阳奉阴违，两面讨好。
1: 怎么？好好说啊。
0: 嗯，看着点光。
1: 哎，咱们快吃饭啊！
0: 哎。不，爸，
2: 你看，三步都忘不了训练啊！
3: 杜鹃，现在是最好的时候，可别让那些琐碎的家务事毁了它呀。
2: 现在这些年轻人跟咱们那时候不一样了，他们都有个性，会处理的。
3: 没主见没个性的是某些人，我可不是。

0: 合着这杜鹃的动作挺有爆发力的啊。
1: 告诉小黄，不要太难为杜鹃了，给他点空间，他会做得更好。
0: 看你说的，小黄又不是旧社会的恶婆婆。
1: 小黄是什么样，我还不清楚吗？我可真是可怜杜鹃了。小黄把他对舞蹈演员的一肚子怨气都撒在他身上了。
0: 哎呀，这杜鹃啊，有时候这性格是越来越像你了。小黄啊，有时候还真怵他。
2: 阿姨，哦，妈，哦，我让白岩和您说了，我和叶团有点事儿要说。
3: 回家去。
2: 啊？就我和叶团还没说完呢。
3: 让你回家听见没有？
1: 杜鹃，今天到这儿吧，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0: 再见啊。
3: 干嘛这么急着回去啊？
0: 回家。
3: 叶子莹，你真是不死心啊！啊，你苦了一辈子了，老了老了，你还要抓个垫背的，想让杜鹃当你的殉葬品吗？
1: 杜鹃不是木偶，不是别人怎么说就怎么做的，我不可能摆布她一生，你也一样。我劝你，还是尊重杜鹃的选择，让她自己做愿意做的事。
3: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可能。我请你告诉她，只要在我家里，趁早别想。如果她现在她就受不了，那我还请你告诉她。哼，现在刚刚开始，往后日子长着呢，有个思想准备吧。啊，
1: 这些话你为什么不亲口跟她说？你不是杜鹃的婆婆吗？
3: 我还告诉你，你这个人呐，资质平平，一辈子舞蹈家的梦算是白做了。杜鹃她那么笨，她还不如你呢，让她趁早收拾心情，老老实实做个家庭妇女，否则老了跟你一样后悔莫及。
1: 只有人生过得不如意的人，才会一天到晚把后悔挂在嘴边。我没什么可后悔的。
3: 我告诉你，老白，你还真别不高兴。你不高兴我也得说。
4: 说说说说说。
3: 说的，你看叶子莹那回一劲啊，他整天吧。他是杜鹃什么人？他是杜鹃什么人呢？对啊，他不就是杜鹃的领导？
5: 干嘛呢？
3: 那不知情的人看看。
5: 做贼呢？
6: 爸妈在吵架，
3: 瞧不起我。
6: 我老听见我和叶团的名字，我是不是连累叶团了？这你妈也真是的，我的事儿和叶团有什么关系啊？
5: 这事儿跟你没关系。我妈和叶团闹别扭闹了几十年了，你别自作多情了。
3: 子英凭什么？
6: 为什么？
3: 你说他凭什么？
5: 我看你现在特别关心。哎呀，越来越像家庭妇女了。
6: 要不是叶团的事儿，我才不关心呢。
4: 没这个意思，
3: 叶子英有这个意思。
6: 说呀，
3: 出来了，他就是这么想的。
5: 我听说呢，叶团年轻的时候，不是他们文工团第一好美女吗？
3: 不是吧，
5: 我妈小的时候也是学舞蹈的，后来进文工团之后，好像因为那个比例问题，就不让跳嘛。
3: 真是看得我起鸡皮疙
5: 瘩。我估计就是因为这个，
6: 就为这个，能恨一辈子啊？瞎说吧你！
5: 女人的妒忌心理是最强的，你知道吗？不是，我怎么觉得你一点不像女孩？
6: 哎呀，别弄我头发！
5: 是缺心缺肺的。
6: 切，说谁呢？你才缺心缺肺！
5: 你才缺心缺肺！
3: 我谁是你老婆？
5: 装，哎装，哎，杜鹃。你什么时候这么能装呢？我过来了，我来了，我真的过来。
6: 哎呀，别闹，进眼睛。

0: 了，
1: 真打着了，
0: 你看都流眼泪了，
1: 我看看看，哎，怎么红了呢？
2: 走走走，医疗室。
0: 哎，没那么严重
1: 啊，
0: 找瓶眼药水洗洗眼就行了。
1: 行吗？
0: 行。
1: 那就等着，眼药水，眼药水，说你。
0: 给我。
1: 哎呀，来过来，来。
0: 给我自己点。
1: 你过来，来。你先别。啊。
0: 这个。
1: 不是，我说你这人，动物本能你有没有啊？那不要躲呢？你怎么那么笨呢你？
0: 你才笨呢！谁叫你会真动手啊？你就不知道让让我？
1: 我干嘛让你啊？男女平等你知道吗？我让你就是不尊重你。
0: 你就是这么一张嘴，说什么都是你。
1: 我拿。
0: 我弄弄弄弄。哎呦呦呦呦呦！就装吧你。
1: 哦。

0: 我从11岁开始就一直看你穿军装，一下穿成这样，真别扭。
1: 切，老土。哎，要不然你也试试。
0: 你怎么老活这么自在啊？
1: 我可能要离团了。
0: 真要走啊？
1: 哎呀，我觉得我跳不动了，我又不想当艺术家。你也赶快下来吧，要不然跟那个夜团似的，都年近半百了，还是个老姑娘，多让人心酸。
0: 我觉得夜团活得挺自在的。
1: 切，能不能实际一点儿？
0: 别走了。
1: 哎，这次啊，我是肯定要走了。我婆婆单位都快给我联系好了，就在宣传部。这个工作吧，也不是很理想，但是它轻松啊，我可以过渡一下。反正结完婚我得生孩子，生完孩子以后呢，我就得好好挑一个适合我的工作。哎，你也快下来吧。你看看我们团里那些老同志，下来以后没有一技之长，混得多惨。
2: 停停停，头的节奏呢？一二三，大大。不对不对，你想什么呢你？好好想想自己。
3: 再见。你走了，再见。
2: 再见。
3: 吴娟，
2: 我要是你啊，早就离团了，整天担心着随时要被淘汰，等到年纪大了，连个接收单位都没有，还要随时看他的脸色，图什么呀？还是大梅最有脑子。
0: 你干嘛不走啊？
2: 我公公又不是部长。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敦煌莫高窟。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4: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5: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6: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7: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8: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9: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10: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11: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12: 再请董事
13: 让宣纸给你们钱。
14: 让宣纸给你们钱。
0: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

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5、6、7、8、1、2、3、4、5、6。
1: 哎，聋了都，掏着呢这。我说你干嘛跟那老姑娘那么较劲儿啊？你这动作一看就不是人做的，你知道吗？你倚仗着新叶子来，就在我这跳跳，就这个。
2: 哎呦，
3: 伤着了吗？疼不疼？
1: 哎，我不说了吗？你这本来就笨，是不是？你还练那么有技术的活，咱不练了行不行？咱换个工作啊。
2: 说什么？再说一遍。
1: 我，哎，这嘛去？
2: 我去练功房，我就不信我拿不下这个动作，让你再嘲笑我。
1: 哎呀，姑奶奶，我叫你奶奶行不行？
2: 烦不烦啊？
1: 奶奶，您听我说，咱就在床上练着，是不是？我念诗配合着你，就周末没人。哎呀，我求你了，我错了行不行？我错了，啊，这个，我给你讲一故事。
2: 别，
1: 不是，我给你，要不你教我？
2: 我练武。
1: 你教我。
4: 给我来点。
5: 爷。
2: 白羊。
5: 哪儿好吃？
1: 妈，
2: 进来。
5: 吃吧，我哪咬得动啊？
1: 怎么着？
2: 杜鹃呢？
1: 啊，晚上演出。
5: 没有。
2: 这一天到晚不着家，这叫什么福气呀？

0: 这两天
1: 跟你说不让你找个演员，你非找。
2: 你找都找了，你怎么开始啰嗦呢？
1: 对，哎，回来，助手有话跟你说。
0: 该换棉的夹的了，
2: 快快快说，
0: 等着肯定错不了。

0: 您真敢说？
1: 日本部
0: 这让他不跳舞，他都开始跳脚了。
1: 您说，
0: 你要让他转业，他不得跳楼啊？
2: 我不管他怎么想啊，我关心你。
1: 咱们都是在学校做事的，
0: 妈，
1: 就应当
0: 我是您儿子。
1: 往正道上，
0: 我心里怎么想，你特清楚。
1: 穿制服用什么布料？
2: 所以啊，
1: 有什么爱国不爱国的？
2: 我替你做主了。
3: 在学校，
2: 今天我就找李政委抬人谈。
3: 你知道什么叫做买卖？咱们是老字号。
4: 我今天和李政委的爱人已经联系上了，托他的事儿原则上同意了，在做的工作基本问题不大。
5: 什么事儿啊？
4: 就帮你联系上一校的事儿呗。
5: 一校？我怎么不记得有什么一校的事儿啊？
4: 就算你不知道吧，那我先告诉你，你知道了吧？
5: 什么意思啊？我没听明白。
4: 这么回事，就是从这个一校毕业的学生啊，虽然当不上医生，但是比护士强，算医士。我考虑过了，像你这种文化程度，想考上医校不可能。不过这批是保送，吕政委和你爸爸是老战友，咱把话说明白，实际啊就是人情面子事儿。
5: 您的意思是要我转业吗？
4: 你结婚前咱们不都讲明白了吗？你要结婚你就必须离开舞蹈队啊。
6: 不可能，我和白杨讲得很清楚的，如果要我放弃舞蹈，我不会和他结婚的。
4: 你说什么？
6: 不信不信您问白杨。
4: 你怎么不知好歹呀你啊？跳舞跳舞的，你不看你自己什么资质，你能跳出什么名堂来啊？
6: 就算跳不出什么名堂，可我也不愿干别的，我就喜欢跳舞。
4: 是不是叶子莹撺掇你什么了？这人怎么这样呢？自己毁了不说，临死还要拉个垫背。
6: 你怎么这么说叶团啊？他怎么毁了？我觉得他这一辈子活得挺光彩的，我要是能像他这么活着，我也满足了。
4: 你还懂不懂点礼貌？你怎么这么跟长辈说话呢？
6: 我挺尊重您的，可你也不能老打击我呀。你又这么说叶团，我听着心里不舒服。
4: 我看你是中毒不浅呀你。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最讨厌的就是你们这种女人，跳舞跳舞一天疯疯癫癫的，自我感觉良好呢。你看从舞蹈队下来的女人有几个像人样吗？
6: 那你们当初为什么想当舞蹈演员？
4: 你说什么？
6: 白杨说您讨厌舞蹈演员是因为当初您想当舞蹈演员，领导没同意。
4: 我告诉你，你必须给我离开舞蹈队。
6: 又不是领导，怎么能下命令啊？
4: 我就这么说了，怎么了？
6: 白杨，你那会儿跟我说，无论妈说什么，我都说是。结婚以后，你做妈的工作，你先说呀，你说呀。
7: 啊，加时赛开始。
8: 我真的是向着你这边的，我真的。哎，你想你练那么累，你老姑娘什么时候夸过你啊？我记得特清楚，上次你有主演，哎，说定了让你上的，怎么样让一个老同志跳？娟儿，你先别打，文工团是要论自排辈儿，真的。你想你跳到三十岁才能挑上大梁，哎呀，你想你都三十岁了，你还能挑什么东西？我告诉你，据我分析，你的舞台前景是一片昏暗。
6: 站
8: 着
6: 说，
8: 打，真理就是打出来的。我军成长史可以证明这一点。
6: 我把你们这些打碎，我打。
8: 去，全世界除了你

0: 和你那变态偶像之外，全是俗人，你能感情察觉吗？
1: 讨厌！
0: 娟儿，咱真的别跳了行吗？我看你累成这个样子，我真的特别心疼。
1: 楚啊，凡尔，你背信弃义，阳奉阴违！
0: 好文采。你想，这都是方法手段。那个时候，那兵法书上全都有呢，你可以随便看看。那我要不是依着你，你能嫁给我？
2: 我说你那脸，真的跟那驴一样长，能怎么着？啊，能怎么着？真哭了？
0: 跟小孩一样的。啊，你开玩笑呢？你说哭就哭了。
1: 放我！
0: 子娟，我妈真的是为你好。
1: 怎么说？你们早就想过要我转业的。
0: 不，你听我说完。
1: 大骗子！骗子！
0: 你可以这么说。子娟，我知道你喜欢跳舞，我也很喜欢看你跳舞。如果我不是你丈夫的话，我希望你在舞台上跳一辈子。我自己特别矛盾，你知道吗？谁都知道舞蹈是个特别残酷的行业，你要达到一流，你必须付出全部。而我呢，我希望我的妻子把精力投入到家庭里来。我也希望我的妻子多一些女人味儿，我就是希望你享受生活。我不知道我这样算不算自私，但如果我继续支持你跳舞的话，我觉得特别不负责，你知道吗？那是真正的自私，你知道吗？舞蹈之外的世界很大，你应该走出来去看一看。
1: 我就喜欢跳舞，我不想干别的。
3: 回来了？去哪儿了？这儿不好啊，非得上这儿来。
4: 才交几千，忘本了？
3: 我喜欢这儿，怀旧。
5: 哎，吴娜呢？
4: 他还人调过来了，搬出去住了，
5: 还挺神通广大的嘛。
4: 我和团里说了，让他们给我留个床位，万一我和白羊闹掰了，我就搬回来住。
5: 我呀，就绝对不会这样。人千万不能给自己留后路，否则一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走回头路。
4: 你就知道赶时髦，还进步呢？切，
5: 赶时髦本身就是一种进步。谁像你呀，这么老土。说吧，怎么想的？
4: 我当然不想走了。我和你不一样，你多精啊，我这么傻，学不会别的。
5: 你比谁傻呀？你呀，就是舍不得你那个艺术家的梦想。哎，对了，白羊怎么想的？
4: 一会儿左一会儿右的，没个准主意。
5: 连我都知道白羊会怎么想，你不知道？
4: 我都快烦死了，他们一天到晚给我施加压力，我都快吃不消了。
5: 退了吧，别留恋了。
4: 你可真够狠心的，这双舞鞋都穿十几年了，就没点舍不得？
5: 我当然有了，你以为我就舍得啊？可是我总得为我今后的几十年做打算吧。
4: 再看看吧，问问叶团，他什么意见？
5: 你问谁不好，问叶团。叶团是拿舞蹈当生命的人，现在你又是他唯一的希望，你还敢跟他说你要走？缺心眼吧你？
6: 以后可不许不请假外出了啊！都当了那么多年的兵了。好吧，去吧。
7: 好，谢谢团长。
8: 哎，小叶，

0: 我已经给杜鹃联系好单位了，她一定得离开舞蹈队，我说到做到。
1: 这是你们的家事，跟我说干嘛？
0: 我犯得着和你说吗？我的目的是请你不要给她设置障碍。
1: 给杜鹃设置障碍的恐怕是你吧？你是在嫉妒她？
0: 嫉妒她？笑话，我会嫉妒一个小孩子啊？只有像你这样的老姑娘才会没有年龄感呢。
1: 是啊，这么多年来你一直都在炫耀，活得比我幸福，
0: 难道不是吗？
1: 我如果说我活得很幸福，你信吗？
0: 你那是打肿脸充胖子，你自欺欺人。
1: 小黄，杜鹃他们会比你和我都幸福。

0: 谈谈。专业的事考虑的怎么样？
1: 我没想就是。
0: 什么意思？
1: 我就是不想专业。我和大梅不一样，她不喜欢跳舞，我喜欢。
0: 合着我这几天工作都白做了？嗯，要不要我重复一下你转业的十大理由啊？
1: 那我也有不能转业的十大理由。你再怎么说，我还觉得我合适跳舞。
0: 该说的，我全都说了。如果你根本就不把这儿当家，你就继续跟我对着干。你父母不在这儿，我们就是你的家长，我得对你负责任。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明天上午跟叶团长说去，明天下午到一校办手续，就这么定了。用着。

0: 们老说我没心没肺，我看你才是冷血动物呢，一点感情都没有。野团在我身上花这么大心血，你们让我说走就走啊？走不出。
1: 他那么大年纪了，经的事儿也多，他一定不会是你想象的那样，真的。哎，我觉得他已经做出决定了。你忘了，你这个前两天跟我说的，他不是开始培养那吴娜了吗？
0: 根本不懂。我跟你说，
1: 你干嘛呀？
0: 收拾东西，准备明天练功。你妈说去艺校报名，是明天吗？
1: 明天下午。

0: 你想啊，你总有一天要离开的吧，对不对？你那天肯定特痛苦，所以这个晚痛不如早痛，知道吗？
1: 不可能，根本不可能。
0: 怎么不可能呢？你想啊，你现在趁着年轻，赶紧从那鬼地方跳出来，你绝对是。

0: 好事儿，真的。要不然过几年年纪大了，定型了，你什么都干不了。你那样去到社会上，你就是一废物，你知道吗？
1: 哎，我在你眼里就是个废物啊。
0: 我只是打个比方。
1: 我不走。
0: 那都答应人家了。
1: 我答应什么了？都是你们逼的。
0: 那我不管了。我刚一校那边等你报到呢。天天练练练，你也练练我呀。
1: 什么？
0: 你
1: 干嘛呀？
0: 你说干嘛呀？
1: 哎呀，困，睡觉。

0: 杜鹃，您来这么早啊？我正在等你呢。我新编了一个独舞，我觉得很适合你。这个舞蹈表现的是一个军旅舞蹈家孤独奋斗的一生。这个节目灵感是来自于一部英国的老电影，叫《红菱宴》。它是根据安徒生的童话。
1: 红舞鞋改编的，
0: 我看过《红舞鞋》，故事写得很美，可是我不太喜欢故事的结局。我觉得那小女孩太可怜，太无辜了。我不懂作家为什么写得这么残忍。生活本来就是残忍的，也是美的。如果没有那个残忍和磨难。 也就没有了美。《红菱宴》这个故事是表现一个女舞蹈家在她事业的顶峰谈恋爱了，她必须在事业和家庭中做出抉择，她很痛苦。杜鹃，我跳给你看看。

0: 白羊。
1: 嗯。
0: 我决定了。
1: 决定什么了？
0: 我要跳舞，跳一辈子。
2: 本来说好的事情，怎么说变就变呢？出尔反尔的，你让我怎么跟人家交代？
0: 我什么时候同意了？再说，出尔反尔的是白羊，
3: 你要批评教育他。
2: 你这小同志，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啊？你要气死我呀你！
0: 你要是真的为难，那 我可以去找那个阿姨说明情况。
2: 你算了吧你，你去说明情况。你口气不小啊，你以为你是谁呀？
0: 哦，一个小文工团团员。就不能向首长反映情况了？
2: 你去，你现在就去。你既然那么想当舞蹈家，那你还结婚干什么呀？
0: 又不是我想结婚的。干嘛？说话不算话。是谁使残胆打要结婚的？我说我30岁之前不想结婚，我想跳舞。
2: 哦，那么说你嫁到我们家委屈你了。你既然结了婚，嫁到这个家来，你就要承认你首先是个女人，是个妻子。你的本分就是对丈夫你要负责，对这个家庭你要负责，你要照顾好丈夫，照顾好这个家庭。
0: 你让我干的家务活我都干了，你想让我当家庭妇女，我不愿意，我要搞自己的事业。
2: 你就是玩心不改，你不过是给自己找个借口。说穿了，你就是不想承担责任。
0: 我挺负责任的，你让我干的活我都干了。
1: 哎，这我能解释一下，就这个杜鹃呢不是那意思。不是，妈可以。
0: 烦不烦？
2: 必须马上离开舞蹈队，不能再跳舞了。
0: 我的事情我自己拿主意。
2: 你说什么？
4: 哎呀，
5: 不，
4: 一进门啊，我就听见咱们家挺热闹。
5: 妈，你可算回来了，这第三次世界大战就快爆发了，您再不回来，儿子就没了。这，
4: 哎呀，我看第三次世界大战倒打不起来，咱们家这大战呢，要一触即发了。杜鹃，
5: 怎么还哭了？怎么回事啊？
2: 杜鹃太不懂事儿了，跟人说好的事情，他说反悔他就反悔。
0: 我什么时候反悔了？这事我根本就没想通。再说，我也愿意去向那个阿姨道歉呢。
5: 什么事啊？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
2: 没你什么事，你别操心。
1: 妈。
0: 爸，妈不让我跳舞，她要我转业。
5: 哦。
0: 爸，你劝劝妈，我想跳舞，我喜欢跳舞，我还年轻，我还想多干几年呢。家里的事情我会照顾好的，我会做一个好妻子，做一个好儿媳的。
5: 我知道，我知道。哎，别哭了，吃饭吧啊。
0: 都怪你。话不算话。
6: 好，第二组，快走。好，集合。今天的训练就到这里，解散。

0: 哎呀，难得呀，今天回来这么正常。哎呀，总算一开会我们就忙，不开会还好点儿。哎，爸啊，那个，最近部里进新人了吗？
1: 进新人？谁呀？啊，
0: 就是跟你提到过那个林斌。
1: 哦，林斌呢？调令已经下来了，团里可能还有些事情要交接一下，估计也快了。
0: 哦，
1: 对了。
2: 谢谢你啊，谢谢你提醒我保留了个人才。大梅这几天反应特别厉害，巨能吃酸的，什么话梅呀、山楂呀，大把大把往嘴里塞，我看得牙根直冒酸水。人家都说蒜儿辣女，我看大梅这下一定是个男孩，大梅婆婆可乐坏了。 见人就夸他，大梅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哎，你都没见大梅现在什么样子，巨能吃。
0: 是吧？
2: 怎么了？
0: 啊？

0: 想要孩子了。
1: 叫你胡说。
0: 我们也。
1: 哎，你说话怎么像个肉包子似的，吞吞吐吐的。
0: 我们睡吧。睡。
1: 你先睡吧，我先看会儿书。
2: 你看什么书啊？你看再多书也成不了才女，
0: 当个全职老婆吧。
1: 你呀，就一个字，俗。自己不求上进，还拖别人后腿。你再跟我闹，我不在这个房间睡觉了。
0: 那上哪睡去？
1: 哪儿不能放下一张床啊？
0: 睡觉。
1: 哎哎哎哎哎，你呀，先睡，我先看会儿书啊，乖。
2: 有你这样的吗？啊？哎，你是不是女人啊？这大晚上看什么书？你不上床睡觉，你有病啊你啊！
1: 你才有病呢！我不看书怎么提高业务啊？夜团布置了100本世界名著，我才看了几本，一天到晚做家务，根本没有时间看书。晚上好不容易有一些时间了，你又跟个小屁孩似的，天天跟我闹，烦都烦死了。
0: 好，从今天起，你别想碰我一下，你跟你的书睡觉，啊。

0: 行，轻点，轻点，西瓜嘛，让我摸摸。这这玩意儿咋？什么西瓜？听见吗？太逗了！好好念来一个。哎呀，好久都没那么开心过了。 又来了你，看了几本破书，把你看出毛病来了。小日子过得挺不错的，还在那伤春悲秋的，你酸不酸？哎，这什么？哦，对了对了，孝敬你公公婆婆的，这团里不是都发了吗？谁还缺这个？你自己留着吃。
1: 哎，看清楚啊，广东糕点，
0: 这个是我专门托人从广东带来的，带了10盒，给你一盒。
2: 广东糕点，
0: 人不一样，比北京的好吃多了。真的、啊？嗯，那我尝尝。给你婆婆的。
3: 大为，
0: 哎呦，你压着我儿子。
3: 不放，
2: 没事吧？
3: 好爷，以后对我好一点啊，要亲手亲脚的。
0: 哎，还会长大吗？
3: 当然会，以后会长那么大。
2: 真的、啊？
3: 我害怕死啊！我现在走道都不方便。
2: 好好好，那就这样。好，再见。
0: 报告。
3: 哎呀，小林，哎呀。

0: 你看看，你看看，果然咱们又见面了。
1: 谢谢白部长。
0: 要感谢，你应该感谢白杨，要不是他到你们部队了解情况，我压根什么都不知道。哎，我听说呀，要是再晚一步，那转业命令要是签发了，那可就难办了。
1: 那您替我谢谢白干事。
0: 谢什么谢？咱们又不是什么徇私枉法走后门，你的能力在那儿摆着呢，我呢只不过是纠正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怎么样，都安排好了？
1: 都安排好了。
0: 那好，今天休息，明天咱们谈工作，好吧？
1: 是。
0: 哎，小林啊，这儿还有什么亲人吗？
1: 没有。
0: 哦，有对象吗？
1: 没有。
0: 那好，今天晚上到我家去吃饭。
1: 白部长，
0: 怎么有事儿？
1: 没有。
0: 那就这么定了。
1: 是，
0: 去吧。
2: 哎呦，这大梅可真会做人！我听说呀，从广东带来十几盒点心，军区上上下下该打点的都打点到了。来，来拿一块。
3: 哎呦，那
2: 吃好吃，来张嘴，张嘴，张嘴。
3: 不够，不够。
2: 哎，好吃。该送的都送到了。哎呀，这大梅可真不是一般人。
0: 医生说了，让我少吃甜的。
2: 嗯，可真不是一般人啊！你三姐就爱吃这南方点心。
4: 妈。大姐、二姐、三姐他们真的不回来了？
2: 别提他们，一提我就生气。养闺女一点用也没有，有事没事就往婆家跑。你大姐、二姐呢还不说啥，好歹嫁到北京来了。你三姐更可气，嫁到东北不说，还嫁个工人子弟。
4: 工人子弟怎么了？
2: 嘀咕什么呢？我又没说你，你说你多什么心呢？
0: 工人子弟有什么不好啊？我看挺好。
2: 那你得看嫁到什么人家去了，有的那个家庭妇女当婆婆的，她就是欺负儿媳妇。要是遇着我这样的婆婆呀，偷着乐去吧。
0: 你也别那么说，那老三那婆婆对她就不错，跟亲闺女似的。
2: 老三那婆婆没文化，又没头脑又没心眼儿，
0: 左右反正都是你的理儿啊。哎，哎。
2: 他咋又不高兴了？啊，那脸怎么拉那么长啊？
0: 不是，有你这么说话了吗？那工人子弟和干部子弟有什么不一样？俗。
2: 俗就俗了。那也不能一辈子看着他脸色过日子。嗯。
3: 哎呀妈！我去。俗。
2: 小没良心。
3: 哎。

0: 报告。
1: 哦，您是？
0: 请问白部长在吗？
1: 在。叔叔，有人找，您请进吧。
0: 首长好。
2: 你看，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啊，这个我就不用介绍了吧？啊，这是你黄阿姨。
0: 阿姨好。
3: 哦，你好。
0: 你好。
3: 这就林斌啊？
2: 啊，对。
3: 哎呀，好。哎呀，白部长成天念叨您，说你成熟能干，说你特别有才华。来，到家了，别拘束啊。
0: 好，
3: 坐下。饭菜一会儿就好，你们先聊着啊。小吴啊。
4: 哎。
3: 哎，倒点水去。
0: 哎，小吴，那个去厨房帮杜鹃。
4: 哎。啊。
2: 松弛点，别紧张。
0: 是。喝口水。来了，跟自己家一样。谢谢。
5: 差不多了吧？
3: 嗯，行了，好了，放点围巾呢。哎呀，那是盐啊，孩子。

0: 事儿呢。
1: 你可真够笨的。
2: 您别老说我笨行不行？本来不笨，越说越笨了。
1: 哦，合着那些聪明人都是说出来的。
2: 哎，说不定您成天夸我聪明，我就越来越聪明了。

0: 你这手指头多脏啊，你怎么拿手碰啊？
1: 我挺注意的，再说我的手一点都不脏，我在炒菜之前我刚洗过。
0: 我说你一句吧，你有十句等着我。
1: 我要是说的不对，您可以批评我。白杨总说真理越辩越明。
0: 嗯，我看你现在是越来越能狡辩了，真是近墨者黑呀。
1: 谁是墨啊？白杨啊，我现在接触人最多的就是白杨了。
0: 如果说叶子莹身上有什么优点啊，我在你身上是一点都没看出来，他那个臭毛病你都是学来了。以后离他远点啊，别弄得跟他似的，谁都不待见。端走啊，那客人等着呢。
2: 小心点儿。
3: 马金兵，来来来来，进来进来，来坐下坐下。
0: 坐下。小林，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白杨的爱人杜鹃。
4: 妈，还介绍什么呀？林连长和杜鹃认识，四川的老乡。
0: 你是四川人啊？哎呦，我还一直以为他是北方人呢。四川人个儿都矮，你说你这么大个子。
4: 我父母都是北方人。
0: 哦，怪不得。
3: 来，白杨，
5: 打瓶茅台。这回啊，你可有对手了。
0: 喝啤的。
6: 喝什么啤酒啊，真是
4: 野战军上来的都得喝白酒。上走的林连长我领教过他酒量，还没尽兴，今天我们一醉方休。
7: 没问题。
5: 当兵的当兵的不喝点白酒那算当兵的。来，我也来一杯。
0: 嗨，医生都说了多少次了，你少喝了。你说
5: 我就一杯啊。哎，怎么样，手续都办了吧？
7: 都办完了，今儿林连长是稀客，咱们先干了这杯。
4: 哎，走着。
0: 哎，你别跟小伙子比，你喝那么猛干嘛？
5: 半杯半杯。
0: 白杨，你别悠着点，慢点喝啊，别跟你爸似的，喝一身毛病。
4: 媳妇在这儿看着呢，能出什么事儿？对了，姐。哎，对了，老乡来了，你得敬杯酒。你喝我这个。喝点就行啊。好。哎，小吴，弄点开水来。
0: 来，小林吃菜啊。
7: 阿姨，您别管我，我自己来。
0: 哎呀，老白，你说他这么客气，他哪像个大名鼎鼎的英雄连长啊？你怎么跟个大姑娘一样？啊，家里父母都好吧？
7: 啊，还好。
0: 啊，你今年多大了？
7: 28。
0: 哦，比我们白杨大两岁，怪不得看着就比白杨成熟。小林啊，有女朋友吗？
7: 没有。
4: 哎妈，你不是在做媒吗？给林连长介绍一个，是吧，爸？
0: 行啊，小林这么好条件，什么好姑娘找不着啊？嗯。跟阿姨说说，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
5: 哎呀，你看，这事儿就能在这儿说吗？那私下里说。今天就是喝酒啊！来来来，
7: 对对对，
0: 来来吃菜啊！
7: 林院长，这次回来，咱们有同事了啊，喝一回来。白干事，我听说是你向部长反映我的情况的。我这次能留队，第一个要感谢的人应该是你。别的客气话我也不会说，我欠你一个人情，我会记一辈子的。来，我敬你。
4: 客气客气，来，
7: 干了
4: 干了。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8: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9: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二十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10: 往对角上踩。
11: 今天腿疼不疼？那忙完就带你下去看看。
12: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13: 起风了，赶紧撤。
14: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15: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们相信我们的环境会走不下去。
16: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海拔3000米之上，呼啸的风，毒辣的太阳，咆哮的黄河水，都曾肆虐过这片土地。如今，它们却幻化成用之不竭、零碳干净的清洁能源。短短6年间，青海大地上实现了风光天上来、绿电送全国的奇迹。这一切的背后，是每一个追风逐日的身影。

0: 行行行，好。
1: 百忙之中，张风华终于抽出一个周末的时间，前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两个小时的车程后，他将到达他主持建设的第四个风电场。

这座面积近500平方千米的风电厂，名叫青海特高压外送基地风电项目。一年一次风，从春刮到冬，曾是这里的真实写照。但如今，肆虐的狂风被转化成清洁能源，送往千里之外的河南省，完成国家西电东送的能源调配。张风华此行正是前来验收风电厂建成后植被恢复的情况。

0: 2020年，这处风电厂投产发电，高原上的风降低了席卷的速度，曾经的荒漠戈壁渐渐绿了起来。如今风电厂的建设和管理人员大部分已经撤离，留在这里负责植被恢复的是一家本地招标的小公司。
1: 咱这个施工工序还是有点问题，你种完以后它又进一遍又铺一遍，基本上都又压实了，你就白弄了。
0: 在高原，植被的种植并不容易，不规范的操作，车轮的碾压都会让脆弱的苗死掉，一旦错过植被生长的最佳时机，无疑要再等一年。
2: 他有时候为了图省事儿，为了节省他的这个施工投入，会把一些工作积攒到一块儿，然后设备进来一次性做完，恢复效果的话它是有影响的。
0: 在青海，清洁能源的建设必须注重环保，保护好当地的自然生态是工程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
3: 没有这么干的，
1: 从来没发生过。浇一条路，你进去干一条路，这条路啥时候干完，啥时候开始灌溉，上几台车，上几个泵，咱就全部说清楚，不按我们要求来的就停掉。
0: 脾气温和的张风华在工作中却要不断面对突发状况，但是只有管理严格才能保障工程建设的质量。

0: 自2010年开始，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在青海投入大规模建设。但是，它们来自大自然，却也受制于大自然。可控的水电站就成为风电和光伏的最好补充。如今，张风华正管理着阳曲水电站的建设。这是黄河沿岸正在建设的大型梯级水电站之一。它一旦建成，将和风电、光伏并网发电，成为青海清洁能源的重要来源。六月是高海拔地区建设施工的黄金时期。按计划，阳曲水电站的首台机组将于2024年投产发电。
1: 修的时间点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
0: 还有半年工期，留给工程建设的时间并不富裕。工地成为张风华的第二个办公室。

0: 每天至少有半天都要去现场。
1: 你最起码先把你的安全风险大的这东西先做好。对呀、啊、对呀、啊，你待会儿赶紧你们规划。
2: 水电站的修建看似是一个整体，其实内部分工细致，工种庞杂。从设计到施工，从勘测到实验，张风华每天要直接打交道的有数十个部门。
0: 我感觉我也是比较内向，包括到现在我觉得也还是偏内向啊、嗯、但是这个工作性质吧，每天就主要就是跟人打交道。
1: 好、哦、你这个都没对着干嘛。另外你看你那个知识跟那天我们拍的照完全都不是一码事儿。
0: 水电建设都是百年大计，一旦出了问题以后对下游影响是非常大的，有那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那种感觉吧。

0: 六月下旬是阳曲水电站的一个小型节点。阳曲水电站在国内首次运用了一种新型大坝修建技术，这种设计可以减少工程建设的施工量，在大坝投产运营后还能减少它的沉降变形。目前大坝最主要的工序都已就位，还缺一个重要的零部件，供应商是首次合作，张风华心里并不踏实。
1: 这个，哎呦，全变形了，给它整的。
2: 它这个止水的这个鼻子作用已经失效了，
1: 这个就差的更多了呗。这是42，这都46了，这个也不对。铜板应该做成渐变的，然后压出来才是平齐的。这是38都不达标，人家出的是这样，应该是42整体平过来。本来就是它就是一个薄弱部位，然后你还不满足设计的要求，它这个就不行。
0: 铜止水，看似造型简单，却是保护大坝、防止疏漏最重要的材料之一。
1: 它这个问题太多了，没有几处合格的地方，全都不合格。打包吧，打包准备退货。汇报一下，准备退货。哎，刘总你好，我们验了一下，问题比较多呀。咱们给的技术要求是一体成型，你给我做的是焊接。
0: 细节决定成败，要保证百年工程的品质。每一个细节，每一道工序都必须严格按要求完成。张风华找到厂商要求退货，并让他们在规定时间内重新制作。

0: 重直水的接头那个铜片不是到了吗？到了以后看了不是，做的是焊接的，毕竟这个尺寸也不够。
1: 所以这次一定要严。
2: 晚上9点，一场工作总结会正式启动。
0: 至于你们也跟你们以前的这个合作厂商，前面镶嵌嘛，后接这一块，
2: 要保证工程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就必须将千头万绪的工作分解成不同目标。
0: 联系的两家，赶紧给他再细碰，
2: 再由专人进行督导协调。
3: 没有把这块一定要做好准备。
0: 对，刚才文栋提那个每日协调会，
2: 唯有耐心与坚定，
0: 继续召开，
2: 才能打造出平稳坚固的能源之路。是在做到。

0: 在青海，清洁能源的建设事关千家万户。如果说建设者们是幻化无穷的魔法师，将大自然的馈赠转化为取之不尽的能源，那么还有这样一群电网医生，他们披星戴月，风餐露宿，就为了守护清洁能源入户的每一条通道。
1: 现在手中鸟几个梯子都站在我江华保护，
2: 往这边来，高了点，稍微松一点。
0: 这是一场为期两个月的技能培训，王杰将从他们中选出七人，带队参与全国电网检修技能比武大赛。
1: 尽量往高里踩。
2: 对，慢慢找感觉，怎么舒服怎么来。
0: 检修电网，大多数时间是高空作业。
2: 往对角上踩，脚往对角上。
0: 登高是必备技能。
3: 像我们这种登高作业噻，你要有很好的这个自身的素质，还要有这个很好的这个体能。
2: 你让他自然滑啊。
3: 对人员的这种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好，我现在就是大概分个工啊，傅晨这边拿那个小板凳。
0: 王杰是国网青海超高压公司输电检修中心带电作业二班班长。青海境内主电网200多条输电线路中，有80多条由他们负责检修。
4: 旧渠道暗隧关闭。
0: 今天，海东市互助线的一条线路出现故障，等待他们前去急救。

0: 梁桑，我感觉走过了，我们都这点能商量。刚才那点也不能商量。上去，我们看一下这期的卡号座。
1: 出师不利，临近目的地，王杰一行人却迷路了。
0: 越跑越远了。啊，十四。十六那一级呗。
2: 那烧着，要不你们的车我路。
1: 72万平方千米的青海省，主电网南北跨度800千米，东西跨度1500千米，它们大多位于荒郊野岭，没有路是常有的事。
0: 有些地方实在到不了的，用无人机飞上过去，先巡视一下，看一下项目。先往下落一点，对。
1: 近在眼前的目的地，却要翻一座山头。
0: 走走走走。
1: 车到不了的地方，就得靠人。几十斤的设备

0: 全凭人力背着。
1: 行啊，
0: 翻山越岭，星夜兼程，都是尝试。

0: 七八月的青海，干燥凉爽，气候宜人。20多米高的铁塔，有经验的小伙子3-4分钟就能爬到塔顶。
1: 绳子分开，网根相克。
0: 但是其他时候就没那么容易了。
2: 就5月份、6月份，西宁这边下雪都是很正常的，更别说山里面了。
0: 高原上变幻莫测的气候，稀薄的空气，对高空作业都是极大的挑战。
2: 有一次吧，就在那个拉金山上，也是在3-4月份步兵伏兵的时候，雾也特别大，能见度也特别差，上面的人把下面的人看不到，下面的人把上面的也看不到，说啥也听不到。
3: 安全带打上，放进去了哈。那个把手和手枪子都在包里啊，把子装一下，交给了。
2: 直接冻着，已经把那个塔塞已经抓不住了。
3: 哎，对，就这么料就成这么。
2: 手也冻，脚也冻，但是那个手都麻下来，直接可以立起来了。我师傅当时有个最暖心的一个动作，就是把他的衣服撩起来，让我俩把手塞到他肚皮上取暖嘛。因为人的手就是特别冷的时候，你再突然间一暖，手指头特别疼。当时王婉玲直接疼得哭了。我师父二话没说，也心疼我们嘛，他就自己安全带打上，自己上去又把另一面又处理完了。

切身体会过的煎熬，记忆犹新的温暖，在王杰心中汇聚成一股力量。15年间，他从青涩到成熟，如今更坚定了自己的梦想，把电网医生的使命传承下去。

0: 对我们的这个滑车滑龙组继续一个改进的一个过程。
1: 这个东西就是咱们在现场实际应运的时候还是有点问题。
2: 过去30年里，青海的电压等级不断进阶，为适应新的塔形和线路，王杰也要不断研发更顺手的工具。
3: 这个如果是做成这样的话，这下面如果施加一个拉力的话，它可能还会那个啥，还会往下走。
1: 嗯，
4: 对，这还得好好考虑。
1: 对，一个就要考虑。
5: 今天干这个活的时候，哎，发现这个东西不太对劲，然后想想
0: 过不去，对
5: 不对？第二天再到现场去。昨天选的那个方案可能这个地方还有点不对劲，再去改进，都是这样积累出来的。塔上多待一分钟，你就有一分钟的分享，哪怕一个小发明，它能减少一个人员上下塔的一点时间，都是可以的。
2: 对生活不曾挑剔的王杰，却对工具上的一点小小改动挑剔到了极致。

0: 线路的带电作业仍是未攻破的难题。2021年，王杰和师傅首次在海拔3000米以上使用无人机加电动升降机的方式，让传统的人工转向了人机交互模式。
1: 哎，往这边靠，再靠。
2: 对，往外北。
0: 用无人机将安全绳固定在导线上。
1: 再往沟里起个点尾锅，脚往那上面蹬。
0: 再用自动升降机将检修人员拉至空中的检修位。
1: 快到导线跟前了，把电位转一半，直接就准备。
0: 这既加快了登高的速度，又降低了攀爬的风险。
1: 再不用打双钩了，它上塔只需要3-4分钟就可以到，就是人是一点力气都不用费了。

在我国，一些高压线路只在西北地区才有，可参考借鉴的数据极少。高原上昼夜温差大，又时常出现其他地区没有的疑难杂症，许多

0: 如果说追风逐日是清洁能源建设者的使命，那么在这条艰辛而漫长的路上，他们却从未后悔过。
1: 感受到自己能做出贡献，也感觉到很骄傲吧。如果让我再去选择的话，可能依然会选择这个行业。
0: 守护光明的接力棒已经传承下去，但编织安全织网的职业梦想却永远没有终点。
2: 接下来就是利用我们自身的这种学识吧，攻破一切的难关，继续发光，照亮别人。

0: 这个才叫深级脚，浅级脚。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1: 往对角上踩。
0: 你的腿疼不疼？那忙完就带着家去看看。
1: 看的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上班。你哥俩赶紧撤。
2: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1: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们现在我们的环境会走不下去。
2: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闭塞之下游动着坚毅勇者，雪域之上奔走着不屈族群。世界屋脊上有太多挑战，
1: 你光了赶紧撤，
0: 但有人从不畏难，以风为鼓，以雨为弦，河流是剧场，草地做舞台，用无悔年华谱写成一曲绿色变奏。
2: 这个才叫深子脚浅子脚。
0: 五月下旬，高原的季节仍然没有规律。

0: 雨也没有柔情。
1: 这个要是持续的话，还是有些牦牛因为表情太差了，所以还是会引起死亡。
0: 天一亮，宋仁德就来到山坡查看这场半夜开始降临的大雪。平均海拔4493米，冷季长达8个月，大部分农作物都无法挑战玉树低至40摄氏度的年平均温。居住在这里的40多万人，生活几乎都维系在158万头牦牛身上。
2: 住！
3: 今天下来的呢，头天个他农村就吃破药，就用点这个打，这个送出来。
2: 那我去个我去的地方说，你那单单没几个人说家家我去的。
1: 哦，这个。
4: 三哥，
1: 嗯，哦，拉肚子的嘛？
4: 啊，拉肚子的。
1: 那拉哈子那个分啥颜色啊？
4: 黑颜色。
1: 黑颜色嘛？
4: 嗯。
1: 我记好那个腰你没菜啥？
4: 腰没菜。
1: 腰菜哈子有了。
4: 哦，那把腰菜上就好。
0: 投身畜牧工作37年，宋仁德被认为是玉树藏族自治州最懂牦牛的人，他牛博士的称谓知名度甚至大过本名。
1: 装车了，这上课了。
5: 好了，那先放到里面啊。
1: 这个衣服穿了大概8、9年了吧，不穿不行啊，冷啊。好了。
0: 现在是5月，全国大部分地区早已进入了蒸笼模式，宋仁德的路途四季仍然在随机播放。一些嫩芽在枯草间艰难地探出头来，挨饿受冻了一整个冬天的牦牛到了最虚弱的时候，不到2厘米高的浅浅牧草，牛能看见的很多，能啃食的却十分有限。有时一场冰雹还会把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3: 你的那些滚树大路看到我靠哥哥哥哥的运动都也没想到那么多，我没理解压力。
0: 秃鹫学会了守株待兔，他们势在必得。宋仁德和全州1000多名畜牧工作人员要做的，是对这158万头牦牛的生存负起责任。
6: 看他们开车，正常。
1: 土地比较少，说明这牧草比较足，牛健康。看这的这排粪这个状况的话，都比较好。那这是你去。
7: 喂，
1: 哎，
7: 你好，你好，你好。那个，
1: 哎
7: 好，啊，你好，你好，
1: 你好，
7: 来了吗？
1: 你好，你好。
0: 尽管和牦牛主人已经是30多年的旧相识，牦牛们却不给宋仁德多少面子。对体检充满抗拒。
8: 喂，咱去吃酒。
1: 西昌115，
9: 南富里
1: 105。131，
9: 哦，
1: 现在还没开始换牙，
8: 哦，正常。

0: 疫苗注射看似兵荒马乱，不过兽医们早就成竹在胸。为注射过的牦牛抹上牛粪是最因地制宜的标记妙招。
1: 走吧。
2: 哇，这么近的，这是
3: 不一样。
0: 在跨度上千千米的牧区，对牛群这个季节的数据进行测定，这是为了验证上一年放牧制度可行性，在这一年度针对性的进行调整，为秋季的出栏打好基础。
2: 你出尽全国了，啊，知道不？好了，再不吃了啊，吃饱了啊，你就开始回家了啊。应该过年都有这样养给他，再长大他乖呗。
4: 啊，就是。
0: 好在一切数据都很喜人。30多年前，宋仁德和所有畜牧工作者还不敢想象这样的场景。那个时代，生产力的发展和不断增多的人口，加速了畜牧业规模的扩大。自然放牧的传统方式使脆弱的高原生态陷入极大危机。玉树土地荒漠化的面积不断扩大。1997年，宋仁德和妻子李国梅一同赴日留学，寻求答案。
2: 当时草地监测、草地生产这几个，我是牦牛的生产。
1: 像牦牛的这一块上，我完全认可他的。草这一块上的话，那他比我稍微弱一点。
5: 矮生松草，三，小松草。高山紫菀，二。
2: 慢点呗。
1: 我也离不开他，他也离不开我。
2: 两个都互相离不开，当然你离不开草地，但草地，尤其是高寒草甸的这个保护，他离不开持续的放牧。
0: 留任10年归来，他们共同携手核查牧业人口、草地的类型和面积，摸清了每一寸草地的负载信息。逐渐制定出一系列科学养殖的措施。
2: 大家都知道，这两天不是上面的还是下面牛都死得多的很嘛？一个是草没有，再一个就是虫没去，死了5个这个大牛，小牛的话3个，再一个就是捕食。
6: 老杨好，
2: 好好好。小牛。嘴上就这么抹盖，就这么抹上，然后都抹上几次之后，它就自己开始吃了。它就你这样放给它，就自己吃了。现在还想试一下？
0: 这些过去闻所未闻的概念，逐渐替代靠天养畜的传统，像一粒粒种子，慢慢在高原生根发芽。
7: 别人那穷着光着，那大个穷着光着，那所有的就跟你要修那种机子的穷着。那你出来了，你出来走，反正这弄的。
0: 现在，宋仁德培养起来的示范户也成了畜牧专家，而宋仁德也越来越像高原上的原住民。
2: 住在帐篷，住在帐篷吧，进去到你们家喝个茶。我们要到哪去？现在肚子饿了，在你们家吃饭。看我们要往哪边走，就这么简单。
1: 看一下下面的字：
5: 沙参分毛菊。
1: 对，这个一般长在水比较少、干旱的地方。
0: 无数次出发，无数个深夜，被茫茫草原的一顶顶帐篷接纳。
2: 18块钱。你都可以参加到80年，
8: 80年就是18块钱
2: 的
8: 进来。
2: 哎呀，谢谢啊！
8: 那都进来的三块，对不对？
9: 几个人呀？大概3码人。

0: 家乡远在千里之外，但宋仁德早已习惯安住在每一顶帐篷的微光里，享受着如家般的温暖。宋仁德也曾是放牧的孩子，
1: 不上学到初三都在放牧，是我们队里面比较喜欢那头牛，它产奶量特别高，粮食不足的时候能喝牛奶都觉得是非常幸福的事了。
0: 现在这个放牛娃仍然理解每一头牦牛对于每一个家庭的重要性。牦牛们总算有惊无险地度过了黎明前的暗夜。另一群人的战役才刚刚打响。顶着风浪前行，为了湖中一种小生物，齐红芳要带领团队随船漂摇四天，对分布在青海湖的12个监测点进行湖水取样。
2: 主要的监测项目，就是它的水体的一个 pH 溶于接氧呀，还有它一些氨氮呀、盐度呀。
0: 各种指数的细微变化，都关系着这种小生物的生存。青海湖，中国最大的高原咸水湖，湖水盐度高达1.25%左右，只有这种无鳞鱼。青海湖裸鲤可以用裸露的皮肤排出盐和碱，成为这里数量最多的鱼类。因为一尾鱼，青海湖才有了生机。因为一汪碧水，青海省才有了名字。

0: 海湖里有鱼的话，它就会有鸟，这个鱼鸟共生生态系统的一个核心物种。
1: 齐红芳所在的青海湖罗里救护中心正是为保护这份生机而设立的。湖边的居民也珍视这些高原精灵，总在初夏用簪把为罗里装行。这是罗里一生最重要的启航。成年罗里们背负使命，跋涉数百千米回到淡水河道繁衍后代。为此，他们蓄力了近1500个日夜，体重达到400克，才有了起航的资本。一场暴雨会让他们上溯的旅途阻力倍增。连续几天的晴日可能使他们搁浅。棕头鸥也在繁殖期，上溯的罗里是他们最佳的营养补充剂。为了各自的种群延续，鱼和鸟都卯足了劲儿，稍有懈怠，付出的都将是生命的代价。20世纪60、70年代，由于气候恶化，罗里产卵场被破坏，种群数量锐减。人工采集鱼卵孵化是提高罗里成活率、恢复罗里资源最有效的手段。整个繁殖季，齐红芳和同伴们都在各个河道迎接着这些勇者。
0: 你不觉得现在我们很有魅力吗？虽然说我们在河道。

0: 当中把自己全部包裹起来采卵，一天坐在水里，但是通过自己的亲手的孵化，一步步的这个资源有在恢复，那就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事业，我就觉得。
1: 哎呀，好多，找到云窝了，
2: 东西都不要了，东西都不要了，哎，你走，刚刚这鱼太多了，好一点。

0: 从河道引过来的河水经过净化过滤，24小时不停地流动，为鱼卵模拟自然环境。一个星期后，小萝莉将破膜而出。西宁市里，萝莉救护中心正忙着清洗池塘，翻开底泥，暴晒消毒，迎接今年新生小鱼的到来。每年，小萝莉在河道边的孵化站长到1厘米长时，就会被运送到这里，专人定时投喂，让他们不必为觅食忧心。
1: 上面，
0: 一些夭折的小鱼，在每个清晨被安顿在院里的沙枣树下。沙枣树开花结果时，中心的工作人员总是记得小鱼们的功劳。
2: 这个带鱼还好，
3: 苹果也已经结了。啊，这可是樱桃树啊，好像还可以再给你吃，给你吃，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这块是种的是苜蓿，人也可以吃，羊也可以吃，鱼也可以吃。
0: 一群羊完成了院子里的除草工作，池塘里的肥水滋养了果树和菜地。这座院子里有一个小小的生态系统循环着。

0: 经过一年照料，小鱼苗已经拥有了觅食和躲避天敌的能力，即将被放归故乡青海湖。为了避免日夜温差对萝莉带来的伤害，准备工作总是从头天夜里开始。凌晨三点，归途启程。
1: 也很开心，也很悲伤。开心呢，因为他们回到自己的家园了；悲伤呢，因为养了这么长时间，感觉心里面有点不舍嘛，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0: 小心翼翼的缓慢行驶，是为了减少颠簸，还要不断停车查看各项指标是否正常。200千米，平时只要3小时车程，运送车却要从夜半走到天明。
1: 今天我是他出题的，
2: 昨天三号的才追啊，
1: 嗯，他昨天三号的分的。
0: 附近的居民都乐于为小鱼回家助力，结束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回到自然环境的萝莉要靠自己直面风浪了。
3: 基本上大的都跑完了，就这个小的就这大车。
0: 30多年，齐红芳和伙伴们无数次站在河岸，看着小鱼逐渐消失在激流中，而小鱼沉默的背影似乎在说：“不必追。”

0: 草原上，人们趁着好天气撒下牧草种子。一个半月后，这片干涩的大地将被绿色铺满，成为牦牛们下一次安然过冬的底气。整个洄游季，运鱼车几乎每天都在黑夜里出发，将2000多万尾小鱼陆续送归。在这期间，新出生的小鱼苗已经学会进食了。
1: 因为这些都是自己的选择。
2: 这并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是说后人受益，我们现在就在受益。短短的这20年，它环境好了以后，鸟好了以后，生态环境好了以后，我们都在受益。我们有很多希望在这里头，对吧？这几年当中，可能也许陆陆续续在实现，我们并不觉得孤单在路上。

0: 亲爱的姑娘，
1: 对叫是
0: 对你检查的
1: 地方是
0: 对你叫是人找过是结婚找过来
1: 是人了
2: 对你是人找家人了了解啊站不得你咱都会给他人
3: 才家远嫁县城的大女儿白曲即将临盆，身为父母的他们渴望陪伴左右，却苦于工作无法脱身。
4: 夏天村里的事情太多了，尤其是爸爸根本就走不开，妈妈还要看牛。今天早上妈妈特意拉着爸爸选了家里最好看的一头牛，想给姐姐的孩子做个被子。
3: 牦牛绒饱满吸水，是牧民心中做衣被的最好材料。
5: 碰碰用他做你的唯一被褥。
2: 这个今天咱没办法。赶紧。
6: 哎。
2: 等等，罗大哥，赶紧，快点，把老子们家要再搞上个去。
6: 可以。
5: 快点嘛。哎呀，没得的，赶紧走了。把北极山罗的狼款倒下去嘛。
6: 可以。
2: 爸，我咖喱送了这里，我走。拜拜。拜
3: 从白渣村到杂多县，大概220公里。搭顺风车是最便捷的方式。
6: 你老去。

0: 姐姐比我大2岁，小时候我们总喜欢黏在一起，她就干啥都带着我。哎，那会儿我们可好了，真的。但是自从姐姐嫁人，我也上了大学，我就很少见面了。姐姐在电话里说，胎儿的胎心有点不稳，我们也比较担心，希望爸爸妈妈做的小礼物能给姐姐带来一些好运。
1: 没问题，
2: 他是硬的，他是硬的，
1: 他硬的，你怎么没有硬的？你他让你给我硬的，
2: 他让我硬的，你让我硬
1: 的。알아봐 아마도 내들을 수스티니를 내는 댄자리 제치스 에이그레스
2: 뭐 얘기들
1: 알아봐 내들을

0: 好，爸爸，来下车。哎呦哎，
1: 卓玛也是位母亲。两个女儿和草原出生的她截然不同，一直生活在县城里。暑假是接触草原难得的机会。

0: 粮食大些啥子呗。就这么饭吃，这就这么跑呗，就这么跑。
1: 趁这次暑假的机会，我带他们来草原玩玩我们小时候玩过的游戏，比如蒙古族的摔跤啊、学羊叫。希望他们呢也像我一样爱上这片草原。
2: 姐姐真的输了，
3: 张一丁一秒。
2: 今天学羊叫，学吃草。
0: 陪嫁知道不？就是妈妈跟你爸爸结婚的时候，是外公给我的羊。等你俩长大了之后，你俩结婚的时候就是你们的嫁妆，是你的陪嫁。
4: 妈妈，我长大了，羊嫁到大草原。
2: 中午呀。走，妈叫你骑马走。
5: 第二天，卓玛正式教孩子们骑马，这是他今年夏天最大的心愿。
1: 我们蒙古族嘛，就是马背上的民族，从小要学会骑马。这个骑马呢，也是我们必须要学会的一种技能，也就是我们的一种在草原上的交通工具嘛，最常见的。
0: 阿妈比蒙古克克难，
4: 阿妈比蒙古克克难，
0: 比蒙古克阿克白，
4: 比蒙古。
2: 走走走，等会儿让你骑啊。

0: 现在该你了啊。好，骑白马的不一定是唐僧，有可能是张卫，知道吗？走，抓这个。我二宝他很害怕，他从来没骑过马，他一上马他就哭了。其实呢，我很心疼，但是我就想着必须要狠心让他们学会骑马。
1: 为了鼓励女儿，卓玛决定亲自示范。
2: 妈妈加油！
3: 班舅舅。
0: 那个马心太烈了，跑得快，在过一个小河的时候不小心把我给摔下来了。
1: 卓玛摔得不轻，但她不想让女儿对骑马产生阴影。
0: 不怕啊，
4: 俺们抓住你点的，这站稳我上
5: 面，一个手能一个手没事，真应该
0: 放松。我是想告诉他们，作为蒙古族的孩子啊，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都必须要具备勇敢坚强的一种性格。
3: 妈妈，你从马上摔下来疼不疼呀？
0: 虽然呢有点疼，但是妈妈那天没说嘛，蒙古族女孩要坚强，所以呢从小要学会骑马，摔到了不能哭，比蒙古的困难，比某种疼，记着没？
3: 谢谢。

0: 海拔近4000米的九制县，连绵的阴雨一直笼罩着高原牧场。
1: 啊，这个，你到蒸笼来了，这个牧场。
2: 这好。
3: 蒸笼够难了，难了干上个日我们那人的，都快接不下头台。
2: 虽然嘛，这么着呢，就做的虽然可。
3: 估计你还得去蒸笼过去。

0: 傍晚，牛群下山，拦截清点数量，发现一头今年春天出生的小牛不见了。
1: 刚才我们从山上把牛赶过来的时候，不小心一个小牦牛现在就是溜到后面了，现在找不着，现在我们两个赶紧去找小牛。哎呦，干了！干他那个咋都没去？他这竟然都去送粮的，我竟然都去送这个。哦，
2: 就往这头走。
1: 不是走，不是村头，不是走。你们天气怎么样？

0: 刚才我们试了两次，这个妈不让驮，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把这个小女抬回去，自己抬回去。哎呀，这个妈这调皮得很，哎，这个大爷，俺等，俺你抓着这点觉得去不了了，我能真的够过去。
1: 可以。
0: 哎呀，这个小女还不到一岁，山里石头多，这个身子掐。

0: 到那个石头上，然后把碾死。
1: 很看见这些小妞呀，有些这个小妞，她的妈妈天天一天一直会找她。
2: 南杰决定把这头小牦牛带回家，他们知道如何用这个逝去的小生命去抚慰那头失独的牛妈妈。这头一岁大的小牛犊，母亲因在迁徙途中遭遇狼袭而成了孤儿，南杰和妻子一直悉心照料着他。今天他们把小牛洗干净，给他披上昨晚意外身亡的小牛牛皮，他们试图要为这个失去母亲的小牛犊找一个牛妈妈。
3: 这个就是昨晚被勒死小牛的那牛皮，
4: 今天我们带过来给它盖上，然后这个味道呢它就认不出来。现在这个声音啊，听着慢慢的就接受，要接受这个小牛了，没有刚开始那么着急。
2: 无论大自然多么严酷，牧民总有一套自己的智慧，于是苦涩化作甜蜜，灾难孕育奇迹，风雨过后也会有不经意的幸福。

0: 风骤起，紧张、焦虑、不安袭击着青海玉树的夏末草原。
1: 猫在那边，就是怕今天晚上上来。
2: 今天牛群紧张兮兮的，妈妈说要把牛赶回家。
0: 草原狼出没，母牛和小牛最易受到攻击。嘎吉帮着家人把牛群赶到围栏里，但邻居家的一头母牛还是受到了狼群的袭击。
2: 从小学过一来才的，对马爹妈的，下的那马接狼入室，可给的说，他上个课时那的是看到转课室。
3: 我爸爸每次都很忙，遇到这种事就各种打电话找他帮忙。他整条腿差不多就被吃完了，太恐怖了，就只剩一条腿，只剩头了。那有个现在应该麻掉了吧。
4: 이사고
5: 이발이중요한사람들이모르는거잖아
4: 요이사고강화강화마이거
5: 예가래다
4: 예봐
5: 나예가
4: 철거나이제출래는직사부조용
6: 가리가리가리가리
5: 다좀좀이제는上山了两次，断了，可是断了，在地里从断了，你是上了这个心。
3: 啊，这，
5: 你这里的就不来的。
3: 那是饭的，这鸡巴的过石头，啥子时代呀？
4: 这种人的，
5: 他们这种不的好。

0: 第二天，村支书才家妇女再次去邻居奶奶家探望受伤的母牛。
1: 太惨了，他肯定
2: 是拼命的那些事儿多了呢。我家的茶杯，我说说。
1: 三十代。
2: 我也跟那小男子。
1: 肚子里咋
2: 动？小男子。
3: 那都去那段子去吃啥的呢？你等不弄什么的？等弄啥找他的呢？
2: 我这等不弄啥找他的？吃啥等那点以上的吃啥的？他不知道为了么子十十几来米？
3: 现在叫吃的呢？
2: 这样子，头发前面的人都吃啥那么大？
1: 我说是用的那胖子胖子
3: 布什么的。
1: 啊，你你
2: 是上报的，嗯，后来的可能人用上广通都的，这的下场你们呢？
1: 那吃不到是。
3: 他干嘛来的？来那的，来了下场。

0: To guma, nie pada ta.
1: Może w tej środki, ale i ten czas.
2: Daj, sam zaraz, co się do góry idzie. Daj, sam zaraz, na ludzi się mi da. Daj, sam zaraz, co się da. Daj, sam zaraz, co się da. Daj, sam zaraz, co się da. Daj, sam zaraz, co się da. Daj, sam zaraz, co się da. Daj, sam zaraz, co się da. Daj, sam
3: 夏末秋至，祁连大草原上几万只藏羊已经快到了出栏的时间了。每到这个季节，乡里的流动兽医站都会给像卓玛这样的新牧民做义务培训。绿色有机数码经济给传统牧业带来了新的活力。
4: 我们这种藏羊
5: 一般到了这个季节，我们给藏羊注射牛羊口蹄疫苗，一般都是肌肉注射，一只羊一毫升。免疫完了之后，我们一般给藏羊注射这种电子耳标，这种耳标上有详细的县级区域代码以及牛羊的个体代码，大家一扫的话就可以详细的知道这只藏羊曾经生活的情况以及免疫情况，开具检疫证明就可以进行出售。
3: 培训班上不仅能领到电子耳标，学习各种牛羊常见病的防治，还能领取国家免费发放的疫苗和一些药物。
6: 疫苗是免费的，口蹄疫是国家强制免疫的，这个证必须要的。
7: 今天参加了我们牧民培训，我现在呢迫不及待的赶紧回家给我们家的羊打上这个耳标，就是给他们办理了身份证嘛。这次学到的这个知识呢，也就交给阿爸给他们讲一讲。
8: 我觉得政府现在给的这些帮助都是特别好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嘛。
3: 祁连藏羊也被称为草标羊，他们从小吃青草，喝冰山融水，沐浴着阳光，奔跑在辽阔的夏季牧场，

0: 新技能的卓玛到家后迫不及待一展身手。
1: 先入门到衣服这些 A 标大少，你看这个 A 标上 A 有嘛颜色，这个就假设身份证件是黄，这黄那我们就要户口本给掉。
2: 啊不太了，你比我带的少是吗？很可能带了一个包上，包起很，有人嘛那包起啊，咱说还有的包起很，阿生伊拉有到了去，那个吃不吃个别哈。
0: 羊儿不仅要肥壮，绿色有机也是买家最看重的。卓玛这位九零后年轻人拿出了自己的独门妙招。
3: 这个计步器呢，是可以准确地掌握每一只羊的运动量，步数越多，它的运动量就越大，羊的肉质也就更鲜美，更有嚼劲儿。
2: 别把计步器弄丢了啊！其他小朋友要的话别给啊，他们要是跑得比你快，你今年就吃不到营养菜了，知道吧？好，谢谢，拜拜。
3: 我自己也帮一个，看一下羊走的多还是我走的多。
0: 傍晚，运动一天的羊儿们下山，羊群里的步数冠军即将揭晓。
4: 看沸羊羊，33155步。美羊羊22520步，给它带红色的，就叫美羊羊。这个走的最少的是懒羊羊的，懒羊羊才走了10847步，怎么比我还少？
0: 累计几天的数据统计后，卓玛终于评选出了家中运动量最大的冠军羊。
1: 恭喜你占领今天朋友圈封面，成为一身肌肉的冠军羊。奖励你吃一个胡萝卜。
4: 没想到你成了冠军羊。
0: 随着秋天的到来，快乐的暑假也将结束。青海果洛的年宝玉泽草滩上，牦牛教授要给即将返校的孩子们上牦牛知识课。
5: 当个是打工啊，过下大，当妈当妈，我们班的几个人呢？我也是九人了，这个干部都送的。红啊人了，这个累不累啊？你们两个累不累的呢？红啊都送他们，红啊样是个忙的了，这个你们啊，其他么？
6: 너
5: 아마선생그근카가공아리고타모응오른말이아야르카가공아리고타모아야르카아야르카그응오른만들이응오른말다그다
0: 就都开学以后，这些牧区的孩子大部分时间会在县城读书，长大后也会有很多年轻人离开牧场去城市生活。南姐希望通过这些有趣的讲解，让孩子们记住牦牛，记住草原。
5: 你们看着嘛，可是特别多，为了咱送去往那些
6: 那些
5: 咱拿钱给市政局嘞。现在在索街道嘎，可是落雪嘛，他你可是索街不长嘛，建筑呢是。建筑前后这个的，落着的索你谁的墙？索街谁家的？这个可是落不得那他们。
7: 像这些小孩长大以后上学、参加工作，会离开这个牦牛，但是还是很希望这些小朋友们长大以后，他们对那种草原、牦牛、牧民。自己所成长的那个地方的那种情感一直在血液里头。
0: 10岁的拉毛是南杰的侄女，平日在县城读寄宿学校，暑假归来，家人都会让她学习各种草原上的生活技能。
8: 我每天早上一起来就又去挤牛奶、捡牛粪，帮妈妈做起啥，很忙的。但妈妈说，这是每个藏族女孩一定做的，因为现在不学，以后就不会。
0: 日子稍纵即逝，明天是开学第一天，孩子们要离开牧场去县城读书了。

0: 咱口今晚去娘的养钱为了的他那谁过的养钱了老姐
1: 有人都会
0: 哎你不懂
1: 钱了我们家里几位
0: 钱了老姐
2: 당가라아빠놀란다당가집에있나버긴도시라파이라콘도시라놀르다다나스모스놀르다다나덕치로덕소리덕당이놀르그회찬도소다주라놀르그윤이리주도내주라놀르다다나덕치로나이가이나이리초와로나맘타인로다그수덕치사다그수파사맘청어마오래모
3: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铮铨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这不是美善堂的主事雷鸣吗？
1: 没错，他就是想抢夺吕毅的那个人。我是通过你给我的那枚暗器，我查到他以前确实是轻功的大内高手。我对美善堂做了一个仔细的调查，他表面上是一个慈善机构，收留了很多无家可归的孤儿，但实际上他是一个神秘组织在江南最大的秘密武器研究基地。
0: 神秘组织？
1: 对，我们调查到这个神秘组织背后有日本人给他们撑腰，而且这件事跟尚红发有莫大的关联。
0: 尚红发？尚红发跟这件事情有关？
1: 换句话说吧，尚红发还有雷鸣他们两个人相互勾结，日本人给他们做后盾，他们正在研制一种病毒武器，这个病毒武器一旦被用于对抗北伐军，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我们竭尽全力一定要阻止他。
0: 你是怎么查到这些的？
1: 我们的人化妆成挑粪工进入了美善堂，在那里秘密调查了一个多月。
0: 挑粪工？你们还真想得出来。
1: 用这种方式打探消息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0: 我得出个结论啊，就是这事儿跟我无关。
1: 你不是要找尚红发报仇吗？
0: 没错，我是要报仇，但是我要做的是调查清楚全部真相以后杀了他。至于他现在跟谁勾结搞什么阴谋，这都跟我无关。
1: 别忘了我们要相互帮助的约定，我之前给你的手帕上面有我们的联络暗号。

0: 你看他们呀，又乱踢被子了，咱们给他们整整吧。
1: 好，来。
2: 他们上床睡觉的呀，
3: 奇怪，窗户关了，门也锁了，他们不可能自己跑出去啊！
2: 快去报告主事。
3: 对，快走。

0: 孩子们都带上了。
1: 带了我吧，都在后面。
2: 很好。我们的宏图伟业需要这些孩子们的帮助，他们就是献给死神的祭品。

0: 四局，快点儿！来了，小姐，快点儿！
1: 老爷，
0: 爹，赶紧把药喝了。爹，爹，爹，你没事吧？
2: 没事，没事，事不早了，早点休息吧。
0: 爹，我陪着你吧。
2: 哎呀，身子骨不行了，谁陪都没用。
1: 老爷，
2: 秀菊，扶我回房。
0: 好。老爷，小心。
1: 老爷的病是越发严重了，之前只是偶尔咳一下，这几日白天虽然还强撑着处理公事，可是一到晚上就整夜整夜的咳，昨天都吐血了。
0: 吐血？怎么回事？
1: 让大夫看过了，急在凑里，病入五脏，只能继续服用汤药进行调理。

0: 跟踪我们，我们怎么办？
1: 还是小心为妙，先不要去 K 屋了，前面路口拐弯，往老码头开。
0: 是。
2: 他们拐弯了，好像是老码头方向。小张，赶紧去跟组长报告。
0: 是。

0: 好，815你好。
1: 万象阴霾扫不开，弘扬捷运日相催。今天好像是要下雨。
0: 顶天立地七男子，要把乾坤扭转来，总会践行的。你等着。
2: 我知道，你肯定会帮我的。
1: 雷鸣在哪？有什么事不能在电话里说？
3: 我刚刚才知道，韩湘子就是梅善堂的主事雷鸣。

0: 悄悄带走了五个孤儿，我怀疑这很有可能和病毒实验有关。我有两个人在追踪他们，我们要抓紧时间去老码头汇合。
1: 好。

0: 雷鸣，你一向装作好人，但背地里作恶多端。你的底细我们都查清楚了。18年前的郑家血案，你有没有参与？
1: 哼，你知道的还真不少啊。那我就更不能让你活着出去了。

0: 首长，哎，孩子呢？
1: 我都检查过了，没有。啊！
0: 我就奇了怪了，我们明明看见是雷鸣的手下把五个孩子带上的车呀。
1: 就是啊，我们上当了，回去。

0: 师父，您带我来这儿干嘛呀？
1: 梅山堂有五个孩子突然失踪了，这栋神秘的小楼一定隐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

理哥，你在家吗？查理哥，我是喜宝。查理哥，你在家吗？查理哥，我想和你谈谈。查理哥，我想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查理哥，你开门呐！

0: 小奴已经查过了，什么都没有。你过来看。
1: 假山啊，不太对劲。你看，这些地方都有松动的痕迹。

0: 奇怪，这么隐秘的地下室，到底是干嘛用的？这里应该是一个实验室，但到处都有搬动过的痕迹，一定是转移了。
1: 这三更半夜的，是什么风把二位警察给招来了？啊，接到报警，说美善堂失踪了5个孤儿，所以过来查查。哼，查查？<笑>你们的手脚够利索的，居然摸到地下室来了。我们只是来随便看看，这里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2: 这个地下室是我们冬天的时候用来堆放食物的地方，当然了，平时呢也堆放一些杂物。哦，那就没事了。我们先走吧。
1: 祝专员，咱俩也算是老相识了，所以我好心的提醒你一句。 最近外面不太平，没事儿最好别到处乱跑，免得引来杀身之祸。
0: 多谢提醒。

0: 那个雷鸣，平日里看起来都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可是我刚才怎么觉得他的眼里有杀气啊？
1: 和善的伪装后面往往都包藏祸心。
0: 还有那个地下室，他说是存放食物的，可是我怎么觉得里面有股刺鼻的味道？
1: 我也闻到了，应该是盐酸的味道。
0: 盐酸？

我想起来了，我上次调查的那间工厂在那里边，我闻到的也是这个味道。没错，

0: 肯定是盐酸，还好我留了个心眼儿，抄下了箱子上的编号。
1: 什么编号？
0: 就是装着盐酸的箱子，每个箱子上面都有一串很长的编号。

正常的编号肯定是有含义的，可是这些数字到底代表什么呢？

0: 老爷，雷鸣那边出了点事，革命党已经盯上了美善堂，幸好我们转移的及时，事情没有透露出去。现在所有的设备和物资都已经转移到了 K 屋，相信用不了多久就能准备就绪。
1: 跟他说，凡事小心点就是了。
0: 是。

0: 你什么人啊？
1: 我想借用一下你的电话。
0: 电话？这不能给你用，这是公家的。你赶紧出去，
1: 别过来。
0: 你
1: 我中了剧毒，会传染给你的。啊，出去。

0: 来点橘子吧，多拿点，你多拿点。哎，来看看橘子吧。哎，我这橘子特别新鲜。哎，老板，啊，来顶帽子，挺不错的，要不您戴一下。
1: 老板，橘子多少钱一斤啊？
0: 1毛5一斤，
1: 太贵了。
0: 这还贵？
1: 怎么也得5毛钱3斤啊？
0: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感觉怎么样？哎呀，姑娘。我们这是小买卖，
1: 可以的。
0: 不是，挣不了几个钱。哎，姑娘，你要诚心要1毛4。哎，姑娘。

0: 累了吧？
1: 嗯，有点。
0: 累就别跟着我，好吗？
1: 哎，谁说我跟着你？我逛街行不行？
0: 我知道你跟着我是怕我去杀尚红发，但是我告诉你，我真要杀他的话，你是跟不住的。
2: 老道，
0: 你别再跟着我了。
1: 哎，去沙里。
2: 老道，老道，总算找到你们了。朱主任来电话说，让你们两个赶紧去北山林业站找他，是有重要的事儿。
1: 让我们两个？
2: 对。
1: 北山林业站？
2: 对。
1: 怎么回事？
2: 不知道，但听声音好像受了伤，你们快去吧。
0: 走。

皮查理跟你一块儿来了吗？来了。师傅，你是不是受伤了？你把门打开。你们不能进来。我中了病毒，支撑不了多久的。师傅，你把门打开，我送你去医院，一定有的救的。你把门打开，一定可以的。你把门打开。你们要是进来。 我就一枪打死我自己。师父，你们听我说，我通过那个编号找到了雷鸣的秘密基地，那个地方在深山里头，他们管那个地方叫 K 屋，我刚才成功的闯了进去。 在那里，我发现了那五个孩子的尸体。那帮畜生居然用孩子来做实验，他们在制造一种病毒武器。后来我被他们发现了，就打了起来。现在。 我身上沾满了那种可怕的病毒，师父。小谷啊，这是我从里面偷出来的病毒试剂，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一定要想办法阻止他们，听见了吗？啊，师父。 师父，你把门打开！师父，徐查理，开门！徐查理，师父，徐查理，你在吗？开门，师父！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鬼王让我帮你，我帮了，我没有骗他，但是。 因为我的自私和胆怯，我没有把完全的真相告诉你。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

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林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你会做一个更详尽的一个记录。
0: 这片绿等于他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造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物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1: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5: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伟之沙爷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6: 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7: 对高额彩礼说不。
8: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

0: 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1: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0: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0: 师傅，师傅，师傅，你把门打开，师傅，一定有的救的，你把门打开。
1: 徐查理，
0: 师傅，
1: 徐查理，徐查理，你在吗？
0: 开门，师傅。
1: 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鬼王让我帮你，我帮了，我没有骗他，但是因为我的自私和胆怯，我没有把完全的真相告诉你。

把你的事都告诉我。他没杀你，把你留下来帮我，是因为他认为你罪不至死，而且他也答应过你不把你的身份公开。我相信他，所以我一直都没有揭穿你的身份。

0: 一切都结束了，我终于可以解脱了。
1: 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你开门啊！
0: 小果，你是个好姑娘。师父，我一生孤独，没有亲近的朋友和亲人。你是这个世界上我唯一留恋的人，所以我希望你幸福。
1: 师父，
0: 徐查理，小狗他爱你，虽然他一直都没说，但是他对你的感情连我都能感觉出来，所以希望你能帮我好好照顾他，不要辜负他，好不好？徐查理，你要是个男人，你就答应我。
2: 我答应你。
1: 师父，师父，师父，开门！师父，我求你了，师父开门，师父。师父，师父。

0: 现在就只剩下我们俩了。
1: 蓝采和该死，他居然闯进 K 屋。
0: 行了，人都死了。
1: 蓝采和虽然中了病毒，但他到底是自杀还是死在黑夜判官的手中，现在谁也不知道。吕洞宾，如果要真是有一个黑夜判官要杀光我们，那怎么办？
0: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1: 哼，你当然不怕，你贵为总督，有那么多人保护你。我呢，被那帮革命党搅得鸡犬不宁，岂是难？你倒说起风凉话了。尚无法，我俩可是合作关系，你不能只顾自己，等着坐享其成。
0: 黎明，我劝你说话之前最好考虑清楚。
1: 怎么，我说错了？你好好的想想，这些年来是谁为你打理这一切，是谁帮你做那些见不得光的事？
2: 是我。
3: 够了，
1: 尚红发，我告诉你，要是黑夜判官找上我的门来，你也休想独善其身。
0: 韩湘子，这是你自找的，别怪我无情。

0: 这位姑娘，你要买什么书啊？哦，老板，有原本的大清律吗？
1: 大清律？对，没有吗？有，不过这种书买的人少。姑娘是在大学里研习律法的吗？哦，我是警察。哦，一定是跟破案有关。你稍等，谢谢。
0: 老板，我只想要杀人罪行的那一册。好，给。谢谢。过杀、细杀、误杀、斗杀、劫杀、故杀、谋杀。
2: 七种不同的杀人重罪，这分别就是：过杀、细杀、误杀、劫杀、斗杀、故杀跟谋杀。
0: 故、细、误。 原来他当时故意说错七杀的顺序，把我娘的死安在黑野判官的身上。

0: 我们已经报警了，警察很快就到了。警察没到，记者就捷足先登了。这个记者要有新闻敏感嘛？这个如果警察一来，把这地方一封锁，那不就损失一个重大消息吗？你说对吧？
1: 您是 N 计会的尹寒秋女士吧？

0: 恩基会刚刚接管梅善堂，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这心里真的很难过。雷先生一直因为几个孩子的失踪感到自责。 他认为是自己的过错，他写的这个“故”字，既是代表过错，也是代表死亡的意思，就算是他的遗书吧。你是记者。 我请求你写一篇关于雷先生的报道，他是一个好人呢。现在外面对他有一些流言蜚语，我希望通过你的报道，向大家澄清事实，还他一个公道。啊，我一定会的。
1: 雷鸣自杀的，是啊，连棍儿都失踪了，这什么势头？这也太乱了！
2: 太乱了！

0: 你终于亮明身份了。
1: 没错，我就是郑高奇的儿子。我今天一定要杀了你，为我全家报仇。
0: 跟我上胡发作对的人，不会有好下场的。来吧。

0: 18年前，大火没把你烧死，今天我要把你碎尸万段。
1: 叶昭，
2: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杀我儿子！我儿子不能死，我儿子不能死，我侯毅不能死，侯毅不能死，我的儿子不能死，我儿子不能死。

0: 来人呐！
1: 快去看看怎么回事。好。仙兰居士，你有什么事吗？
2: 去告诉你们老爷，我找他有事。
1: 是。

0: 静珠，怎么突然想见我啊？真是很意外。啊，不，是很高兴才对。听松范的下人说，你最近身体不好。
1: 是啊，不过今天能够见到你，我的病全好了。<笑>我们都老了。 以后你要多保重身子才是。你这两句贴心的话，我等了18年了。最近我想了很多，过去不明白的事情，现在也慢慢想开了。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再大的仇和怨，也禁不住时间的冲刷。你看你。 梳梳头吧。
0: 啊？
1: 不行吗？
0: 行，当然好。

0: 我不能让我儿子替我去冒险，我要为我儿子杀了你，报仇雪恨。
1: 你儿子，尚红发，我要杀了你！
0: 尚红发，我要掐死你！我要掐死你！我要掐！

0: 小姐，
1: 你们在干什么呢？
0: 嗯，这
1: 怎么回事？
0: 这是后院小楼里那个疯女人，
1: 心莲居士。
0: 哦，是这样的，这个疯女人啊，又犯疯病，拿着刀到处乱挥，一不小心呢，把自己给扎了。医生来的时候，人已经死了。
1: 你是说他发疯把自己扎死了？
0: 哎呀，你是没在场，他疯起来啊，谁都拦不住。他都疯了这么多年了，其实我早就想到，他会有这么一天。老爷宅心仁厚，吩咐我将他厚葬。
1: 是这样。
0: 是啊。
1: 那你们去吧。
0: 哎，走吧。
2: 是是。

0: 这不是我送给查理哥的玉坠吗？奇怪，怎么会在心莲居士的身上？
1: 哎，你怎么来了？
0: 来给你这个粗心鬼送东西啊。

0: 什么东西？
1: 这么重要的东西你都弄丢了，你说该怎么把你？
0: 你在哪儿找到的？
1: 我还想问你呢，我送的玉坠怎么到心莲居士的身上了？
0: 心莲居士？
1: 嗯。
0: 你见到他了？
1: 没有，我只看见他的尸体。
0: 你说什么？尸体？
1: 嗯。
0: 他是怎么死的？
1: 听管家说，他疯病犯了，把自己刺死了。
2: 胡说八道！
1: 查理哥，
0: 我娘没疯。
2: 我娘还等着我去接他呢，他怎么可能把自己刺死？
1: 查理哥，你今天是怎么了？我看着好害怕。
2: 上火发，是你杀了我娘，一定是你。
1: 你是说我爹他杀了谁？
2: 你想知道？你真想知道的话，就回去问问你爹。你问问那个衣冠禽兽，你到底是谁生的？你去问问他，小楼里那个女人到底是谁？
1: 查理哥，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么会是这里阁

你想知道的话，就回去问问你爹。你问问那个衣冠禽兽，你到底是谁生的？问问小楼里的那个女人，到底是谁？

是爹和娘生的。

0: 老爷，我已经问过了，门口的守卫被打晕了，没人看见送棺材的人，也没人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放在这里的。
1: 哎呀，上好的楠木啊，死了以后能躺在这样的棺材里，也不枉死生了。看来送这副棺材的人，一定跟我交情不浅呐。
0: 老爷，我一定查清楚，是谁这么大胆子，敢对老爷您大不敬。
1: 哎呀，用不着，送这么大的厚礼，我们得领情啊。来，打开看看里面什么东西。
0: 老爷，使不得，这东西来路不明，小心有诈。
1: 我盛鸿发，纵横江湖几十年，人挡杀人，鬼挡杀鬼，从来没怕过。开棺。
2: 是是。
1: 盛鸿发。

0: 阿远，好像是黑夜判官。
1: 你终于来了，
2: 该来的总会来。
1: 行了，戏台子上的锣鼓点都打了半折子了，也该亮相了吧。

0: 里？
1: 还真是你啊，我差点。

1: 我竟然认了你做入门女婿，哎呀，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呐！可笑，可笑啊！
2: 单红发，你的死期到了，这棺材就是我亲手为你挑选的。
1: 是啊，哎，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收到你这贺礼啊。 整个人都精神起来了，连病啊都没有了。徐查理啊，为了对付我，你跟鬼王前赴后继，还暗地里安排了人给我下毒药，真是处心积虑呀。不过，你这副棺材。 来的正是时候，因为我府里呀，正用得上。怎么样，小子？没想到吧？
3: 老爷，有人在这药里下毒。老爷，你看，这是我在那个丫鬟谢秀菊的床底下搜出来的，我让大夫检验过了，药里掺了朱砂和少量的砒霜，长期服用可以导致人吐血而亡。
1: 怎么办？把这药给换了，再放回去，不要惊动他。既然有人暗中跟我作对，哼，那我就陪他玩下去，看他什么时候跳出来。 哼，能算计我的人，在娘胎里还没出生呢。
3: 少伯伐，别得意忘形。你逃得过初一，逃不过十五。我今天来是给你下战书的。战书，我接了，怎么样？你给我听好了，我郑弘一发誓，要亲手杀了你，为所有死在你手下的冤魂报仇雪恨。
1: 报仇，好啊！今夜子时就在你郑家废墟，在那儿开始的，就在那儿结束吧。不过既然要开战了，请他来祭旗。嗯。

0: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1: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可是名牌。
2: 哇，好酷！
1: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3: 哦，500啊，等下，欠转给你了，路上小心啊。

0: 流血了，我们快去医院。
1: 单请订单即将超时，
2: 没事，送完这单再去。
0: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3: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4: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5: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6: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7: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4: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8: 叶青总对，让宣纸跟你一起，
4: 让宣纸跟你一起。
9: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纲，万物皆张，鼓声欢，

青天狼，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

0: 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人心不倒。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既然要开战了，就由他来祭旗。嗯。

0: 石宝，快走开啊！
1: 不，我不走，我必须要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0: 石宝，快过来！哎，不要乱来啊！
2: 大力哥，
0: 叫你的人退后，退后，退后啊！

0: 你不要害怕，别害怕，好好听我说。尚红发，我现在问你两个问题，你必须如实回答我。
1: 冯静珠，也就是心莲居士，是不是你杀的？是他想杀我，所以你就杀了他。是，喜宝的生命是不是冯静珠？ 说了是吗？我来说，18年前，你逼奸了冯静珠，然后又一手制造了郑家血案，把冯静珠关在楼里。

0: 我不要你，我不要你，
1: 师伯，师伯。

0: 我们已经准备妥当。好，去吧。是。
1: 小子，18年前，我一不留神把你捡了条性命。今天晚上，我要让你跟你家人同样的下场。

0: 跟你一起去。现在你需要我们的帮助。
1: 这是我的家事。
0: 尚红发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何况他老奸巨猾，他一定会设下圈套抓你。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1: 我一直都活在危险当中。
0: 这次不一样。
1: 就是因为不一样，所以我更要一个人去。
0: 去查理。你一定要小心一点。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事等着你去做。

0: 小姐，你可算是醒了。你从上午一直昏迷到现在，老爷可担心了。
1: 你说什么？我昏倒了。
0: 啊，小姐，你没事吧？
1: 徐查理呢？
0: 他……
1: 哎，你快说呀！
0: 他送了口棺材，又在前院大闹了一场，现在已经走了。
1: 这都是真的。原来这不是梦。
2: 上无发，今晚子时正

郑弘毅，这个火圈是我提前给你准备的，你喜欢吗？现在你身上全是汽油，只要沾上一点火星，马上就会变成火人，所以千万不要动啊。郑弘毅，我帮你设计的死法你还满意吗？

0: 如果你歪棍的当我的左膀右臂，助我完成宏图伟业，到时你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可是你偏要跟我作对，郑弘毅啊，你既然已经做了徐查理，为什么还要守着郑家的仇恨不放？灭门之仇，不共戴天。哼。
1: 死到临头，嘴还那么硬。那好，我就成全你，送你跟你家人去团聚。住手！住手！别开枪！不要伤害查理哥！
0: 喜宝，你让开！
1: 不要！ 你不用戴戴面具了，我知道是你，把枪放下。
0: 喜宝，
1: 你疯了，把刀放下。
0: 爹，你和查理哥都是我最亲的人，我不能看到你们任何一个人受伤害，更不想看到你们互相残杀。
1: 你在干什么？把刀放下。
0: 你不把枪放下，今天我就死在你面前。
1: 好，我放下，我放下，别冲动。

0: 我宁愿选择快乐也记得，悲伤也记得。
1: 是宝。

对不起，宝宝，我不是一个好哥哥。

0: 西莫，哥哥对不起你。
1: 郑弘毅，我要你为我的女儿陪葬。

徐查理，你别太自责了。这是喜宝自己的选择，他愿意为你而死。我相信，喜宝在天之灵，也不希望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

希望，希望。

你杀人杀疯了吗？你报仇报疯了吗？七宝才18岁，他该承受这些吗？他需要别人的保护，你们都在想什么？

0: 怎么样？我戴这个面具很合适吧？不可能有人想到是我。你没事吧？
1: 幸亏你及时赶到，20几年的老朋友了，
0: 客气什么？哦，对了，你怎么会到那里啊？你被人寻仇，我当然要保护你，不然谁来帮我们大日本帝国完成至高无上的黄雀计划？

0: 雷鸣一直负责 K 屋那边的事情，我们现在把他杀了，谁来管 K
1: 屋的事？放心吧，经过改进的芥子气病毒已经研制完成，正在装备武器。
0: 北伐军眼看就要打到江州了，你要提前做好准备。
1: 哼，等他们到了江州。

0: 也就是全军覆没的时候，我一定会让他们有来无回。
1: 哼，真是乱世出英雄啊。还记得二十几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看出来了，你这个人呐，心狠手硬，一看就能干出一番大业来。那时候我还是一个不太经世的小姑娘，只是天皇陛下撒在中国的众多预备间谍之一，而你呢，连震天门掌门的女婿还没当上呢。看看现在，这时间过得真快啊，我们都老了。
0: 不，千万不要这么说，你我现在正是做大事的时候。
1: 现在你们中国战事又起，群雄逐鹿，我们也要分一杯羹的，所以天皇陛下想在中国寻找一个代理人，我第一个就推荐了你，因为我相信你不会让我失望的。
0: 我尚红发活了大半辈子，等的就是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你放心吧，这个机会是你给我的，我一定不会忘记。等我能够住在江南的时候，我会好好报答你。
1: 不不不，应该是我感谢你。这二十年来，毕竟是你帮我养大了儿子。哼，我们之间互惠互利。
0: 好，好，好。
2: 我们现在去哪儿？
3: 把兄弟们安顿好，我先去看看细胞。

七宝，我没有，我应该保护你，我一心想出人头地，再回来见你。

0: 日某
1: 少爷，你别这样，少爷，
2: 张胆，
1: 你别这样，少爷，少爷。少爷，醒醒吧，少爷，金宝已经死了。
3: 金宝死了，金宝死了。
0: 少爷，人死不能复生，下一步该怎么办？你得拿个主意。
4: 请问是尚义海尚先生吗？
5: 你们，
4: 我们是专程来接尚先生的，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0: 还有谁会找我？
1: 去了你就知道了。
2: 不可能！邵红花告诉我，我娘生我的时候难产死了。
0: 你在骗我？
3: 是我让他这么说的。当年我接受天皇的紧急任务返回日本，前途未卜，我只能把襁褓中的你交给邵红发。我知道对不起你，这二十几年来没有尽到一个母亲的职责。我这次主动请缨来到中国，就是要回来找你的。
0: 那你既然骗了我二十多年，为什么要告诉我？你有那么多机会来找我，为什么是现在？
3: 我这次费尽心思，以恩济会会长的身份回到江州，其实是替天皇实行秘密的黄雀计划，事关重大，不能有任何闪失，因此在没有做好所有的准备工作之前，我是不能与你相认的。不过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我才委托军部的朋友把你从前线调回来。北洋军阀节节败退，与其给他们当炮灰，不如我们母子同心共做一番大事业。
0: 你的意思是让我为日本人做事？
3: 你身上流淌的是大和民族的血液，为帝国效力是你与生俱来的职责。你应该

0: 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1: 徐查理算什么？等你真正投入到大日本帝国旗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根本不值一提。

这间工厂生产的是已经经过改进的液态芥子气病毒武器。中国现在又打起了内战，那帮军阀绝不是北伐军的对手。我们的黄雀计划就是借军阀之手，用这无人能敌的病毒消灭中国最精锐的北伐军，为我们大日本帝国进入中国扫清障碍。厉害，尚红发只不过是供我操纵的一杆枪而已，你才是我选定的唯一代理人。别再犹豫了，难道你不想成为一个统治一方的英雄吗？

连续经历了母亲和妹妹的惨死，徐查理无法摆脱内心的苦痛和愧疚。长久以来，自己一直深陷家仇不能自拔，是到了该停下来审视自己的时候了。现在北伐战争如火如荼，国家命运前途未卜，面对这种局势，自己到底该何去？

他居然连细胞都下得了手。那我娘。

0: 怎么，你还想听我再说一遍吗？你18年前对郑家犯下的罪行，我全都知道。我给你3天时间，你好好考虑一下，希望你老老实实的把你的罪行向世人坦白交代，否则我就把你的罪行公之于众。
1: 我会认真考虑。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长河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晴雪同框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已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的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抹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它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调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放在眼里，映入心底。
2: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3: 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2: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4: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2: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5: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2: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6: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2: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7: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2: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8: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这段时间，你好好考虑一下。希望你老老实实的把你的罪行向世人坦白交代，否则我就把你的罪行公之于众。
1: 我会认真考虑。

看着母亲临死前写下的善字，凌小谷心中最后一丝侥幸也被完全湮灭。邵红发的确是杀死母亲的凶手，而且他做下的恶事远远不止这一件。凌小谷意识到自己不能再逃避，他现在必须正视这个事实。

0: 哎，看这个，梅警方智破奇案，测谎仪再立新功。我告诉你，咱们局要有这个东西，那根本就不愁破不了案。
1: 测谎仪，什么东西啊？这是？
0: 这你都不知道？它呢，就是一台机器，只要连上了它，你说真话说假话，一下就能看出来。
1: 真的假的？有这么厉害吗？这个？
2: 哎，老大好像心情不太好。
0: 老兄啊，你能不能有点眼力劲儿？你哪壶不开提哪壶。
3: 老大，
4: 你们刚才说什么？
3: 我们，说你好像心情不太好。
4: 不是这个，在之前。
0: 之前？
3: 哦哦，这样。
0: 测谎仪。
4: 彭龙，
3: 到。
4: 去一趟上府，请尚红发来一趟警局。
3: 尚总督，这我哪请得动啊？
4: 你就说，是他女儿尚希宝被杀一案，需要他来警察局录口供。
3: 是。
4: 杜，
0: 哎，
4: 给我弄台测谎仪来。
0: 啊？
5: 小郭，你不是说要我来录口供吗？你这是搞什么的？
4: 尚总督这么厉害，不知道现在有一种机器叫做测谎仪吗？它能通过监测你的血压还有心跳，第一时间知道你是不是在撒谎。这台机器在美国已经破了好几桩大案了，我们好不容易把它弄过来，今天请总督过来就是想请你帮我们试试这个机器，你不会反对吧？

0: 总督府还有很多事情，我先走了。你怕了？只是问你几个简单的问题而已。问完你就可以走。
1: 好。我倒要看看你这个机器到底灵不灵。你想问什么？
2: 庞龙督府。是。
3: 上总督，麻烦您抬下手。
0: 哎，
4: 你别怕，它不会产生强电流，也不会对你有伤害的。好，我们开始。

0: 你吃过饭了吗？吃了，谢谢。这段时间，你睡得还安稳吗？挺好的。那你心疼你的女儿尚喜宝吗？当然了，
1: 她跟你一样是我的女儿啊。如果你心疼她，为什么要亲手杀了她？
0: 我没有。你撒谎！有人亲眼看到你亲手杀了喜宝。
1: 那是意外。我要杀的是徐查理，是他自己扑上去的。
0: 那喜宝也是死在你的手上。
1: 我不想说这个。
0: 好，那我们换个话题。我娘死的那天，你有没有见过她？
1: 我跟你说过了，我没见过。你又撒谎，你见过他对不对？因为他知道一些你见不得人的秘密对不对？所以你亲手杀了他对不对？这什么机器？一派胡言！你有什么证据？这就是证据。
0: 在临死的时候，用自己的血写下的字，他是想给我留下一些线索。可是，当天我没有找到他，但是天网恢恢，我把他找到了，是你杀了我娘，对不对？
1: 什么证据？不就一个上字吗？这天下有多少人姓上啊？连你呀，也应该姓上。就一个上字就能证明是我杀了他呀？啊！嘿嘿嘿嘿！哎，这个是我娘给我留下的亲笔信。
0: 里面有他想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本来不想拿出来，因为我想给你留下做父亲的最后一点尊严。但是你太让我失望了。也许我娘不知道该不该把这些东西告诉我。 所以他把它藏在了家里的花瓶里。昨天晚上，我不小心把花瓶打碎了，发现了它。尚红芳，天意，你看看呀，你看看是不是我娘的亲笔字？好，我读给你听听。 看看我娘想告诉我一些什么。小谷，见字如晤。昨日你提起郑家灭门惨案。

0: 是，你娘是我杀的，她咎由自取，我没有错。
1: 你承认了？

0: 怎么能说实话？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亲生女儿尚喜宝，你杀死了我的亲娘，你的结发妻子，你怎么下得去手？我现在就替我娘杀了你！
1: 你凭什么认为你能够杀了我？
2: 对不住了，上总督关心你，一直让我在你身边保护你。
3: 别动！
4: 别动！
3: 别动！
2: 整个江州警局都得听上总督的。
0: 让护法，从今天起，凌霄谷跟你断绝父女关系，从此恩断义绝。
1: 小谷啊小谷，我只剩你一个女儿了，现在你在气头上，我不跟你计较，等你想通了，我欢迎你回家啊。
0: 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那些病毒武器跟你有没有关系？

0: 朱丹峰死前提到的 K 屋，我们已经派人去侦查过了。现在事情已经很明朗了，他冒死偷出的病毒样品，经过我们的检测，可以确定是一种经过改进的糜烂性液态介子器病毒。
1: 介子器？我听说过。在8年前结束的那场世界大战中，因为介子器的植入，使伤亡人数达到了130万人。
0: 所以后来，国际公约明令禁止使用这种病毒武器。但是现在，我们的敌人正在改造它，使它的威力变得更大。这种武器一旦被使用在北伐战争中，后果将不堪设想。徐查理，我现在非常确定，尚红发跟这件事情有直接的关系。
2: 尚红发是个大阴谋家，虽然他当上了总督，不过他一定还有更大的野心。你不用再强调尚红发和你们这次任务之间的关系了。既然今天我能来，你应该知道，我是相信你们的。这么长时间以来，我看到你们为了革命的理想，不惜一切，甚至是自己的生命。说实话，我很佩服你们。 多年来，我一直被自己的仇恨陷得难以自拔。直到朱丹峰和喜宝的死，才让我想清楚了很多问题。我知道你们这次的任务是摧毁那批害人的病毒武器，不管能不能杀了尚红发，我都决定帮你们。太好了。
0: 那我们就同心协力，一起杀进敌人的秘密仓库。我也去。
3: 小谷，组长，我们想拦也拦不住啊！
0: 无论你们去哪儿，我都跟你们去。

你都想好了？想好了。尚红发确实和病毒武器有关系，必须要去阻止他。我已经从警察局辞职了，我不干了。以后你干嘛，我干嘛。集合，检查武器。

0: 这些是盐酸，看来这里是他们存放原材料的仓库。
1: 这是他们的老巢，病毒武器肯定在某个秘密仓库里。

0: 走路，有人闯进来了。
1: 慌什么？虾兵蟹将根本犯不了船。
2: 是。
0: 与护送专家，从秘密通道走。
1: 快！
3: 是。
0: 来，你们跟我走。
2: 好。
0: 走。
1: 快。
0: 快点。
4: 来
0: 不及了，有人敢下来，格杀勿论。
4: 是。

0: 你们这些人都是不够我的，任何人都休想阻止我。
1: 邵红发，你不要一错再错了。
0: 小谷，你真是不孝，居然帮着外人来对付你爹。

0: 侥幸逃生的尚文发气急败坏，他以北洋军阀江南军政总督的名义派出大批军警，在江州及附近各县大肆搜捕革命党人，一时间整个江州城风声鹤唳。
1: 各位乡亲父老，我尚宏发受政府之命梳理江南地方政务，如今南方乱党犯上作乱，所到之处生灵涂炭，无无宁日啊。尚某查到一小撮乱党余孽在本地生事作乱，现将其中若干人犯逮捕示众，朗朗乾坤岂容你等滋扰败坏。
2: 准备行刑。

这五个年轻人也是经过十月怀胎，秉承你们父母骨血，十逢乱世，长大成人也是不容易的。上天有好生之德，我也不想杀你们，只要你们供出乱党首脑的藏身之处，指认你们。 乱党在江州的地下窝点，那我就愿意给你们一次机会，放你们一条生路。

0: 我就成全你们！别看了，别看了，太惨了！弟兄们被绑在那里，他们就像是杀牛宰羊一样。
1: 尚红发说。
2: 如果革命党的头目不惧自首，他就每天处决五名被关在牢里的弟兄，我们得赶紧想个办法，不能让他们白白牺牲啊！
3: 对。
2: 宁薇还是不愿意开门。不开门，门窗紧闭，我去送饭也不开门。他说中了病毒，怕传染给我。
1: 刚才他们说尚红发残杀革命党人的话，你听见了？这个事儿，大家暂时还是不要告诉你们了。

如果乱党的头目一天不出现，每天的这个时候，我就会枪毙5个乱党。你们革命人士不都喜欢杀身成仁吗？

0: 徐兆礼，你来了。
1: 你怎么知道是我？
0: 我听得出你的脚步声。
1: 你把门打开。
0: 不了，我现在的样子很难看，不想让你看见。
1: 你还好吗？
0: 嗯，徐查理，其实死并不可怕，不过死要死得有价值。临死之前，我真想见见你，可是我不能。
1: 我明白，我来只是想跟你说，

0: 去查理，你要去哪儿？这么晚还没睡啊？
1: 我再问你，你要去哪？你要去自首，要去送死，对吗？我怎么会死呢？你也知道，我是又能打又能说，说不定我把他们说服了，把那些人都放了。你又在骗我！你要是去了，就一定会死的。
0: 今天尚红发在刑场上说的话，你都知道。我们不牺牲一个人，他就会一天杀5个。

0: 那些革命党人会白白的牺牲，所以我们总得有一个人去啊。
1: 可为什么是你啊？
0: 如果我不去，你说谁去？

我自私，只知道复仇，害死了很多人。你说的是对的。 我今天是去救人，可以救很多很多的人。这下你不会骂我了吧？

你看看他们，他们都是为了别人的幸福，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个时候，真的不能太自私了，你说对吗？我一条命，可以换这么多人的。

0: 组长，组长，事情我都知道了，你们其他人留下来警戒。
1: 是，
0: 小谷，跟我走。如果不想查理死，跟上我。 警戒！
2: 是。
0: 如果追到查理，接下来怎么办？你跟他回去，带好队伍，我去找尚红发。
2: 我们怎么可能让你去送死呢？

0: 再往前走就是江州的城门了。往前一步是死，往后一步是生，两条路你选一条。
1: 有些事总得有人去做。
0: 你没有这个责任，这一次必须我去。以前我总是说要帮你报仇，却三番五次的阻止了你的复仇计划。我欠你的，这一次连本带息的还给你。
1: 宁伟，你只是个女人，你为革命做的已经够多了，剩下的交给我吧。
0: 我是女人，不过你别忘了，我同时也是个合格的战士。我有我的信仰，我愿意为我的信仰去死。现在我只剩下半条路，而你还要继续战斗下去。徐查理，我们的队伍需要徐查理，答应我，我死以后带着我的那帮兄弟完成任务，让我能笑着死。

怎么还没有人来自首啊？原来你们这帮革命党啊，个个都是贪生怕死。那好，准备行刑。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他隔着长江进口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1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1: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5: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准备行刑。

0: 邵红发，你不是要找我吗？我就是宁威，北伐军在江州的行动小组组长，代号蚂蚁。
1: 组长，
2: 组长，
1: 你不干嘛呀？
3: 来，这样子跑了。
0: 邵红发，放了他们五个，我任凭你处置。

宁威啊，宁威，这绞索已经套在你脖子上了。不过，如果你愿意与南方乱党决裂的话，我可以考虑保你不死，死到临头还这么倔。 各位父老乡亲，这个女人就是此地乱党的头目，我会将这个女人就地正法，以儆效尤。如果以后有人胆敢私通乱党的话，这个女人的今天就是你们明天的下场。好。

0: 你能保我不死，我愿意答应你的条件。原来你也怕死啊？怕死好啊！如果你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写下自白书的话。 可以保你不死。你亲自来书呢？好，
1: 我写。嗯，
0: 放他下来。
1: 是。
0: 去拿纸和笔来。
1: 是。
0: 老爷，小心有诈。不是搜过了吗？他身上现在连根针都没有。哎，把他解开。
2: 是。

蚂蚁，你以后不用再搬家了，好好睡吧。是你让我们知道了，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在为国家和正义在奋斗。谢谢你，你没有完成的任务，我们一定会替你完成。放心。

0: 尹夫人，你怎么把我们家老爷关在里面啊？
1: 把他放出来，我们都会被传染，通通会死。
0: 尹夫人，求求你，救救我们家老爷吧，求求你了。

0: 你太让我失望了，我一再提醒你不要轻敌，可你还是中了他们的圈套。
1: 我是一时不慎，上了那个小妖精的当了。
0: 我们已经接到消息，他们已经劫狱了，
2: 把我们之前抓的乱党全部都救走了。我想他们很快就会杀到这里来。
0: 我要先走一步了。
1: 不，尹阿秋。
0: 你一定要救我！很遗憾，忘了告诉你，这种病毒没有任何解药，死的时候会极其痛苦。如果你受不了这种折磨，我奉劝你自行了断吧。
1: 我们有盟约的，你一定要救我啊！
0: 笑话！你对我有用的时候，我自然会和你结盟。呵呵，你现在坐以待毙，奄奄一息，你已经是一枚弃子。
3: 开枪啊！你开枪啊！ 忘了告诉你，手枪里只有一颗子弹，
0: 别浪费了。
3: 这里已经暴露了，全部撤离。
4: 是。

0: 孩子，我们在前面就要分手了。记住，把这些病毒弹运到恶魔谷，等着大日本帝国的空军来运走它。
1: 我不明白，我们身为大和民族的子民，日本天皇为什么一定要干预中国内部战争？
0: 眼光要放长远一些。中国地大物博，是个富饶的国家，但它迟早要被我们大日本帝国所拥有。现在各路军阀和我们走得很近，帮他们，那就等于扶持我们的在华势力。哼，早晚有一天，我要看着这些外强中干、指挥内战的人们，匍匐在我们的脚下。记住了，一定要完成这次任务。母亲在东京等着你凯旋，为你庆功。

0: 他已经中了病毒，跟一个死人没什么分别。
1: 不管你开不开这枪，你林小谷都是我的女儿，这一点是永远改变不了的。
2: 盛无妨，在我眼里你只是一个恶魔，我娘西鹏还有那许许多多无辜的人们，他们犯了什么错？你为什么要杀死他们？为什么？为什么呀？
1: 杀死他们对我来说
3: 根本不值一提，
1: 就像当年我灭了郑高齐一样。
0: 盛无妨，你现在再说什么也激怒不了我了，你的所作所为早就注定有今天的下场。
1: 我盛无妨一生精心筹谋，处处高人一头，步步领先，走到今天是天不佑我，我只后悔当初没有斩草除根。我等你来就是要告诉你，不管你是徐查理也好，是郑弘毅也罢，我都不会死在你的手里。下辈子咱们接着斗。

0: 我们现在就出发去恶魔谷，那是敌人最后的大本营，我们必须要阻止他们的病毒弹计划。出发！
1: 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哎，你们两个小心点啊，小心点，轻放轻放啊，慢点慢点，一定要慢。
0: 飞机什么时候来？
4: 大概还需要两个小时。
3: 轻点轻点啊。哎，少爷，这些病毒已经快装完了，就等飞机来了。
0: 一定要小心，保证万无一失。
3: 放心吧，这些箱子我叫人装着干冰，只要保持低温，它就不会有反应。
5: 不好了！不好了！有一伙人全副武装的闯进来了。
0: 上午
6: 在，
0: 带兄弟们把他们挡住。
6: 是。
5: 你们几个跟我来。

我们的人快顶不住了，眼看那火焰就要冲进来了。

0: 想坏我大事，没那么容易。大家听着，我们的飞机马上就要来了，现在务必拖住他们，就算决一死战，也要保住病毒弹。
1: 是。

下令去死吧！

发现那是病毒武器，快把他们

你见不到我，会不会想我？

1926至1927年，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基本消灭了几个主要军阀，沉重打击了北洋政府的反动统治。然而随着412反革命政变的爆发，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序幕。随后徐查理奔赴井冈山，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彻底走上了轰轰烈烈的革命道路。

0: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执掌，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2: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3: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2: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3: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2: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

0: 集合到我们的手里。
1: 再请董哥，
2: 那算是跟你一起，
3: 那算是跟你一起。
4: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5: 星星，星星，哎，
6: 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7: 金龟子，
5: 星星，
6: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8: 花衣服好好笑啊！
5: 星星，星星，星星，
9: 这么奇怪！
5: 星星，
10: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11: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6: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7: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6: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12: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下卫士。
1: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红毛猩猩。
5: 这场大火确实留下了一堆烂摊子，我们正在很卖力地做着清理工作。
6: 谢谢你，我的腿感觉好多了。
7: 这是我的职责，莫先生，森林也会变得更好的。也谢谢小纵队外派员植物学家西玛。
8: 现在我是正式的小纵队外派员了，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说一个知识哦，火灾其实对森林也有益处。大火清除地面陈旧干燥的植物，滋养土壤，并让森林可以重见阳光，新的植物就能生长了。
5: 看来我得亲自出动解开这些藤蔓了。幸好我亲自上来了，起重机的螺丝钉松动了。你刚才是在模仿我吗？
9: 这是红毛猩猩学习的方式。我观察我妈妈还有其他的成员，学习他们的行为。
10: 我的名字叫瓦尼，
5: 我的名字叫兔兔兔。所以你一直都在旁边仔细地观察我。
9: 那是当然了。
5: 你看，瓦尼，不要！
2: 请汇报情况，
11: 队长。
2: 兔兔兔，
5: 有只红毛猩猩在长颈象形的驾驶室里。
2: 有什么在驾驶室里？巴克队长呼叫长颈象形，请马上回复。
12: 是谁在说话呢？我该怎么做？我该怎么做？
13: 长颈象形里面怎么有只猴子？
14: 瓜金，那不是猴子，那是一只红毛猩猩。
15: 天哪，舰艇追踪器显示长颈象艇正在穿过森林，
14: 可是兔兔兔的章鱼手表信号却在另外一个地方。
16: 长颈象艇在森林中失控奔跑会造成很大的破坏，可能会伤到动植物们。
2: 没有错，我们得让长颈象艇停下来并找到兔兔兔。提医生、西瓦，你们负责追踪兔兔兔手表的信号，瓜吉和我开海龟艇去森林中拦截失控的长颈象艇。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9: 哦，朋友，看来我并没有想象中观察的那么仔细。
5: 没关系的，瓦尼，我们应该先从这里爬下去，然后
9: 等等，不要动。
5: 哦，我的天哪，那只老虎看起来肚子很饿。
17: 说的没错，而且你看起来应该很好吃。
9: 坚持住，我抓紧你了。
17: 我还会回来的。
5: 没想到你的力气可真大。
9: 我还没长大呢，成年红毛猩猩的力气才是真的很大呢。
5: 没有章鱼手表，我就无法联系我的朋友，我的扳手也不见了。我得想一想。就连我最爱的四口胡萝卜也没了。
9: 我想到了，一起去找我的妈妈吧，她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妈妈，妈妈，这是兔兔兔，他遇到困难了。
18: 你好啊，兔兔兔，我是孔蒂，这是小卡德克。
5: 见到你很高兴。哇，这个巢穴真是太棒了，居然把强度和弹性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你是怎么造的呀？
18: 红毛猩猩会挑选最合适筑巢的树枝，我通过观察我妈妈学习，瓦尼和卡德克通过观察我来学习。
5: 说到造东西，我的扳手弄丢了，那是我最重要的修理工具。瓦尼说，或许你有办法可以帮我找到它。
18: 我会告诉你，工具无处不在啊！你看，这个就是打开百香果的完美工具。 而这个呢，则是从树干里获取蜂蜜的好帮手。
9: 想尝尝吗？
2: 长颈象艇停下的位置离这里不远了，
13: 它在那里，
2: 而且还在运行。
13: 天哪，做到之处都乱七八糟的，我可以搞定它。
2: 这是突突兔的工具，但它并不在驾驶室里面呀。呱唧，你把长颈象艇开到空地上去怎么样？大西西就能把它带回飞鱼艇了。
13: 遵命，队长。
16: 提一声呼叫巴克队长，我们找到了突突兔的章鱼手表，
7: 但是没有发现它的踪迹，希望它平安无事。
2: 我们一起去找突突兔，我开长颈象艇去接你们。
7: 好的，队长。
5: 皮医生，快点爬上去。
17: 我好像听到了晚饭的声音，还是继续找吧。
7: 刚才真的好险。
16: 医生，西瓦，你们两个现在还好吗？
8: 我们很好，队长，不过我们得在树上等你过来。
5: 但是你得小心一点。

0: 周围有老虎。
1: 谢谢你的蜂蜜和百香果，真的是太好吃了。
2: 这是这一季的最后一个百香果了，但是榴莲应该熟了。
3: 哦，你一定要尝一尝榴莲的味道，它可是我的最爱。
2: 但我们现在无法靠近榴莲树，森林火灾切断了我们过去的路线。
1: 请问为什么你们不能从地面上走过去呢？
3: 红毛猩猩的脚就跟手一样，它们适合攀爬和使用工具，但却不太适合行走。
2: 在森林地面缓慢行动很危险，因为会有老虎出没。
4: 周围没有发现老虎，你们下来吧，这儿非常的安全。
5: 该从哪儿开始找？
4: 现在兔兔兔和红毛猩猩在一起，或许谢灵通可以给我们一点线索。巴克队长呼叫谢灵通，我们想找红毛猩猩该怎么做呢？
6: 你可以抬头看看，队长，红毛猩猩生活在高高的树上，它们很少来地上，因为它们能从一棵树直接爬到另外一棵树去吃它们喜欢的无花果、百香果还有榴莲等水果。
0: 现在正是榴莲成熟的季节，我知道它们在什么地方。
4: 那太好了，谢谢你谢灵通。那么希瓦就请你带路吧。
1: 有主意了，我们可以一起造一座去榴莲树的桥。
3: 比起走路，红毛猩猩更擅长在树之间荡来荡去。
1: 那我们就造一座可以荡过去的桥吧。

0: 谁想成为桥的第一位通过者呢？
1: 哦，我
2: 要小心一点，瓦尼。
1: 摘到榴莲了！
2: 不行，卡德克。
1: 卡德克。
3: 今天的晚饭就是红毛猩猩。
1: 哦，是老虎。别担心，我你待在这儿。肚子的脚可不是为了攀树的。
3: 现在轮到我来抓你了，
4: 你想都不要想。
5: 是什么东西？
0: 我真高兴能够见到你们。你们找到长颈象艇了吗？
4: 找到了，可是它现在需要紧急维修。
6: 我想你可能需要这个东西。
7: 看来你一直都没闲着呀。
0: 这座桥怎么样？我和新朋友们一起完成的。
2: 我们不用扳手也能造好它。
0: 的确是这样，但是话说回来，扳手回到我的手里感觉踏实多了。
1: 我们应该来庆祝一下吧，这个榴莲大家一起分着吃。
0: 嘿，可以用这个开榴莲。
8: 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远近。
9: 海底报告，
10: 远近。
9: 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红毛猩猩。

0: 干货。海底小纵队与贝壳杉树林。
1: 能到新西兰来，我真是太开心了，张教授，我已经等不及要和我的朋友们见面了。
2: 新西兰真是个很棒的地方，希瓦。我从书上看到，在这座岛上有一些其他地方找不到的动植物。
3: 是吧？
1: 好像我的朋友就在那里，他可是这座森林里的巨人。
4: 你是说森林巨人？
1: 你没听错，呱唧，来看看我的朋友贝壳杉。
4: 森林巨人是这些树吗？
1: 是啊，贝壳杉是这个地球上现存的最大的树，它们中有一些树龄已经超过2000岁了。
2: 据说贝壳杉只生长在新西兰这片土地上，而且它们能长到10只长颈鹿那么高。
1: 你好啊，老朋友，认识一下我的新朋友呱唧、张教授和小萝卜。
3: 是吧？
4: 很高兴认识你，贝壳杉先生。希瓦，麻烦请你的朋友放开我。
1: 哦，我的老天爷啊，这里的贝壳杉树都生病了。
4: 你怎么知道的？
1: 树皮上有裂缝，正在渗出汁液，还有叶子也开始变黄了。我必须找出它们生病的原因。
2: 说得对，树生病了，对于那些生活在树上的动物来说是个坏消息。
4: 你们听，好像有谁在那儿吵架。
2: 我们最好去调查一下。
1: 啊，小萝卜，感谢你愿意一起来照顾我的朋友。
5: 快放手！
6: 你放手！
5: 放手！
4: 接住了！
7: 嘿，那是我的蛋。
2: 等一等，你们可是附属，附属从来不生蛋。
4: 那么你们的蛋是从哪儿来的？
8: 别多想，蛋送你了。
2: 我们得找到这颗蛋的父母。
9: 不好意思，你们见到我的蛋了吗？我怎么找都找不到。
4: 我们只在这儿见到了这颗大大的蛋。
9: 说说，你们是在哪儿见到的？
4: 就在那里，伙计。
9: 这是什么？怎么感觉毛茸茸的？
4: 这是我的腿，这才是你的蛋。你确定这是你的吗？
9: 那当然了，不管在哪儿我都能认出我的蛋。
4: 可是这颗蛋都和你一样大了。
2: 因为它是一只褐鸡尾鸟，鸡尾鸟的蛋对于自己的体型而言确实很大。
9: 是这样的，我的名字叫杰夫，像我这样的鸡尾鸟爸爸都要照顾自己的蛋直到孵化。
4: 好吧，让我把这个小这个大家伙放回巢里，让你继续照顾他。
9: 谢谢你，等我来吧。
4: 你在干嘛呢，伙计？
9: 我正在找路呢。
2: 书上说了，褐鸡尾鸟每次活动时要用喙底部的胡须来探路，因为它们的视力不太好。
9: 嘿，在鸡尾鸟里，我的视力可是相当的好。
4: 难怪你能找到离家出走的蛋。
9: 我由衷希望那些附属不要再把我的蛋拿走了，他们的行为给大家制造很多麻烦。
2: 奇怪，我没有找到任何关于附属的信息，他们为什么会在这里呢？
10: 你们离我们的果子远一点。
4: 我预感我们马上就会找到答案。
9: 谢谢你们的帮助。
1: 谢谢你，但就算给他们清洗干净，也不能让情况变好。我们得找到问题的根源。得找到问题的根源。我现在有主意了。
10: 喂，你们离我们的果子远一点。喂，你们两个离我们的果子远一点。
4: 你们应该让你们的果子离

0: 我们远一点。
1: 啊，我不是指你们两个，我说的是他们两个，两只负鼠。他们是不受欢迎的客人，他们每次出现的时候会把所有的果子通通都吃掉。
2: 他们每次出现的时候，呱唧，那些负鼠并不是新西兰的生物，所以我在书上找不到他们的资料。如果他们不属于这里，那就说明他们是这里的外来物种，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张教授，请汇报情况。
4: 你好，队长，我们在新西兰遇到了一些不属于这里的负鼠，我推测他们可能是外来物种。
3: 你的意思是负鼠不是新西兰的物种吗？
4: 是这样的，外来物种可能会携带新的细菌，使生活在这里的动植物生病。
5: 真是太及时了，小萝卜和我在照顾生病的贝壳鲨，我想知道让他们生病的东西是否也不属于新西兰。
3: 有这个可能性吧，我们得找出那些让贝壳鲨生病的原因，还得帮助那些负鼠回到他们的家乡。
6: 从外表来看，他们好像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刷尾负鼠，他们在新西兰会吃掉其他生物赖以生存的食物，说不定他们现在正在吃新西兰圣诞树的花朵。
5: 我记得新西兰圣诞树通常生长在干燥的沿海地带，所以最好去森林的尽头看看。小萝卜和我会继续调查是什么让贝壳鲨生病了。
3: 是个好提议，希望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哈，新西兰圣诞树就在前面不远处。找到了，你们这些拿鸟蛋拿果子的负鼠，让我亲自送你们回澳大利亚老家去。
7: 为什么？我们喜欢这儿啊。
2: 可你们让很多动物和植物遭了殃，再继续下去整个生态系统就会毁掉。
7: 哦，好吧，这样的话我们只能跟你们回家了。
8: 嘿，让你看有没有本事抓住我们。
2: 呱唧，请保护好我的书。
8: 抓我们呀！加油！
7: 祝你们下次好运。
0: 张教授，这根树枝没法承受我们的重量了，
2: 就只差一点点了。
5: 很难看清楚啊，
0: 狡猾的负鼠在我们眼皮底下逃走了。
2: 希瓦，你找到贝壳鲨生病的原因了吗？
5: 差不多了，但我还需要进一步确认。张教授，可以借一下你的眼镜吗？
2: 哦，当然可以。
5: 啊哈，和我想的一样，是这种真菌引起的，它会被贝壳鲨的根部所吸收，一旦进入贝壳鲨，树就会生病。
0: 这些树生病是因为真菌吗？
5: 没错，我在澳大利亚见过这种真菌，但是从来没在新西兰见过，肯定是其他的动物把它带到这里来的。
0: 我用我的眼罩保证，肯定是那些负鼠带过来的。
5: 任何生物都可能把真菌带来，也包括我们，所以我们得想办法阻止这些真菌传播蔓延。
2: 我们可以先从清洁我们自己的鞋子还有多足挺的履带开始，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我们没有携带真菌。
0: 好了，现在该让那些负鼠不要继续捣乱了。
2: 说曹操，曹操就到。
1: 有谁来帮帮我们？
7: 求你我们，
1: 求你们了！
7: 拜托！
1: 不，
7: 救命啊！
1: 来人！
0: 我的老天爷呀！那些负鼠为什么会被困在河中央了呢？
7: 我们在想办法离开这儿。我们刚才只是想去水里泡一会儿而已啊！
1: 这里真可怕，我不喜欢了，带我们回家吧，拜托了。
2: 乐意之至。打扰一下水里的朋友们，我有一些好吃的给你们。
9: 真好吃。
0: 真是太好了，伙计们。

0: 好了，现在每一个进入树林的人都要清洗双脚或任何接触地面的东西。
1: 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把真菌带回去或者传播到其他健康的树木上。
2: 就从你们开始清洗吧，伙计们。
3: 哦，我们也要洗吗？
2: 对，我们要确保你们没有携带真菌回到澳大利亚，这样就不会让你们的朋友生病。
0: 再见了，我的贝壳山朋友们。
2: 舒适放松的澳大利亚之旅即将开始了。
3: 你过去呀，
4: 你过界了，
3: 明明就是你。
2: 看来这会是个漫长的旅途。
3: 你们别这么对我。
0: 飞鱼女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生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远近
6: 海底报告，远近
7: 海底报告。
0: 达西西报告，贝壳山森林。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卡拉哈里模仿者，
5: 我们马上要在卡拉哈里沙漠上降落了。
6: 我们可以再快一点，达西西，因为我们要给饥饿的虎猛去送吃的。
5: 研究虎猛的洞穴对小纵队外派员来说是一次很棒的训练，巴德。
7: 太好了，我已经等不及要去研究虎猛的筑巢本领了。
5: 我们到了。
7: 虎猛能够在沙漠中获得一丝凉爽，就是靠挖复杂的隧道系统，隧道能一直通向地底深处。他们是自然界中最好的建筑师之一，竟然有序分工明确，而且有协作精神。
4: 嘿，注意看路，我正在这找吃的呢。
8: 你不是该在岗位上巡逻吗？
4: 因为我太饿了，没力气继续巡逻。
6: 他们现在看起来可不太像有协作精神呢，巴德。
9: 海底小纵队，你们来得真及时，我们快没食物和水了。我们饿的时候脾气会变得很暴躁，而且非常不好相处。我们必须一起合作，才能不受捕食者的侵害。但要是又饿又渴的话，就没办法携手合作了。而且老天还迟迟不下雨。
6: 哎，伙计，我们管这叫做干旱。
5: 不用担心，我们给你们带来了足够的食物和水，可以边吃边等雨来。
6: 还有那些讨厌的捕食者也不用怕，他们胆敢靠近这里一步的话，我就……
10: 注意了，有一只胡狼在附近。
9: 哦，大家快点进到。
7: 刚好，我想看看这些洞穴通道。哇，
5: 我没看见附近有什么胡狼啊。
6: 嘿，快离开，这位伙计，你应该不想变成胡狼的盘中餐吧？
10: 不想。关于胡狼的事儿，我承认我稍微有一点夸大事实。
6: 你就是个小骗子。
10: 怎么？因为我太饿了。
7: 你发出假的警报，把虎猛们全都吓跑，就能吃他们的食物。
10: 如果附近真的有危险，卷尾鸟会发出警报提醒虎猛。只不过有的时候我需要吃顿快餐。
6: 走开走开，在我的看守下是不会让你吃到快餐的。
5: 各位，外面很安全，刚刚是个假警报。啊，
9: 没有虎狼吗？
5: 没有啊，但是有一堆新鲜的没被全部吃光的美味鱼饼干。
11: 食物。
5: 卷尾鸟发出假的警报是为了偷走你们的食物。
9: 他们有时候很狡猾，但是我们吃了东西就能互相协作保护自己的安全了。
12: 没错，我现在吃饱了，准备上岗守卫。
9: 我们听到声音就能辨别是不是有危险。
6: 我会在族群这边帮忙巡逻，伙计，小心一点总不是坏事。
5: 我再去拿些鱼饼干回来。
7: 我来研究一下你们的挖洞技术吧。
9: 不过虎猛的洞穴有很多入口和很多出口，来吧，我带你参观。无论是挖掘洞穴还是修复洞穴，我们都是用爪子。
7: 沙子都跑进他眼睛里了。
9: 啊，因为狐獴的眼睛有一层保护膜，就像护目镜一样。而且我们在挖洞的时候也能合上耳朵，好处就是灰尘进不来。
7: 哇，真酷。
9: 关于这一部分，看来这里需要马上修理了。
7: 非常需要。
5: 样子，再过不久这里就要下雨了，最好把鱼饼干放进洞里，就不会淋湿了。
10: 哇，我真的好想再吃一块呀！
13: 注意啦，附近有鳄鱼，还有一只饥饿的猎豹，还有一群饥饿的狮子。
6: 不要白费功夫了，大家不会再上你的当了。这些虎猛正在站岗放哨呢，他们有自己的警报方式。所以已经不需要你的假警报了。
13: 好吧，你赢了。
12: 大家赶走了。
9: 是警报，大家快跑。
6: 是什么胡狼吗？
12: 外面什么都没有，我没听到任何警报。
10: 跟胡猛的声音一样，是不是？
7: 让我大开眼界啊，卷尾鸟还能模仿别的声音。
10: 哦，卷尾鸟会的把戏可是数不胜数呢。
6: 让我来告诉你什么不能做伙计，那就是绝不能让你玩弄三次。咻，快走快走，现在我们快点把鱼饼干放到洞里去吧，这样狡猾的卷尾鸟就没办法拿走了。
5: 最好让所有的狐獴先回到洞里，因为这个地方的草非常的干燥，如果有闪电的话很可能就会着火了。我们得在火势蔓延之前用飞鱼艇的水袋把火扑灭。
6: 我们的计划就像草一样化为灰烬了。
5: 那就只剩下一个办法了，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0: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1: 队长，我们在卡拉哈里沙漠遇到了一场肆虐的野火，
2: 而且大火正在迅速地向一群狐獴蔓延过去。
0: 只要狐獴都待在地下，就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但是我们要在大火接近他们的洞穴前把火扑灭才行。
1: 有个坏消息，大火切断了我们去飞鱼艇的路。
0: 知道了，兔兔兔，你和西林空驾驶蜻蜓直升机准备降雨扑灭沙漠里的大火。
11: 没问题，队长。
0: 我和皮医生驾驶短吻鳄艇，用舰艇上的高压水枪一起扑灭洞穴附近的小火堆。
9: 收到，队长。
0: 海底小纵队前往卡拉哈里沙漠。
14: 大家放心，洞穴里非常安全，我们在这里等到大火熄灭。
6: 大火很快会被扑灭的。你看，

0: 去往飞鱼亭路上的火被扑灭了，
1: 我们把消防水带取出来帮忙。
2: 注意了，有一条眼镜蛇来了。
3: 我才不信，你骗过勇士一次，我不会原谅你。你骗了勇士第二次，我不会原谅我自己。你还想骗勇士第三次？不好意思，这次你绝对不会得逞。哦，
2: 我之前确实骗过你，但这次我说的是真话呀。那儿真的有条眼镜蛇。
0: 他没说谎，那儿真的有条眼镜蛇。

0: 老天爷呀！
1: 眼镜蛇爬进胡猛的洞穴可不是好事，
2: 这道太小了，我们没法跟他进去。但我还有别的办法能把他引出来。我刚才在查看洞穴时，发现这底下的一处隧道结构有点不太牢固，如果在这里施加一些重量的话，就能够把土压下去，切断去路，眼镜蛇就没法靠近胡猛了。
3: 哦，也许我能帮你们的忙啊。
0: 你为什么会想要帮我们的忙呢，伙计？
3: 虽然我偶尔会从胡猛那里拿点吃的，但是我也不想眼睁睁看着他们受伤，因为如果他们受伤了，谁来给我送吃的呢？
0: 知道吗？你说的话非常有道理。所以你到底准备怎么来帮我们的忙呢？
3: 看，这就包在我身上了。
4: 拜托你不要吃我们。
5: 吃你们？我只是为了躲避火灾才藏到你们洞里的。不过要谢谢你提醒了我的确是有点饿了。

0: 到手的鸭子飞了。哦，这边好像还有一只漏网狐獴。你根本就不是狐獴，但也可以用来塞塞我的牙缝。
1: 先抓到我再说吧，快来呀！
2: 其实这里还有更好吃的东西呢，伙计。
0: 这个东西还挺好吃的。
3: 终于扑灭了。那些狐獴怎么样了？
4: 都安全了。
5: 哼，只要这位眼镜蛇朋友远离洞穴，就不会有事的。
0: 我为什么还要回去？火已经扑灭了，而且现在我也吃饱了。谢谢了。
6: 海底小分队，谢谢你们。
2: 万万没想到我会这么说，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三番四次捉弄大家的卷尾鸟。
1: 朋友，你知道的，我总是乐于助人，只要有食物作为回报。不好，那条眼镜蛇又回来了。
2: 别白费功夫了，伙计，这次我绝不会再上你的当了。
5: 哇哦，看来又有一处隧道需要马上修复了。
6: 我们一起修复洞穴吧。哦，
5: 我要去仔细观察狐獴的行动了。
2: 哇，好像很有趣。
7: 我们一起看看。飞鱼艇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远近。
9: 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卷尾鸟。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2: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3: 爸爸真好。喂，
4: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3: 我正在跑呢。
0: 回来了吗？
3: 爸，
0: 来。
5: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6: 你听说了没？
7: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8: 替来他名。
7: 对，
9: 哦，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6: 我给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10: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6: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9: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下套了？
7: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10: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6: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
7: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9: 怎么个发疯法？
7: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11: 我要砍死你！”
9: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6: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名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9: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影，天菩萨不得了喽！
12: 天，这么吓人啊！
13: 我回家给何王生讲哈。
10: 咦，肖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肖阿姨，你是警察呀？
14: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名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
6: 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 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
14: 非法销售含有替莱他明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7: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收回了没有？
15: 收回了。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

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

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人民勋章呢，陈田店长，他是一尊顺序，也是一尊啊，这个责任，是一尊担当，更是一尊啊，这鼓励。
1: 王兰花，吴忠市利通区金星镇王兰花热心小组党支部书记。他曾经在吴忠市利通区玉溪社区居委会工作了近20年，被社区群众视为自家人、贴心人。2004年，王兰花光荣退休，可是社区里居民家上下水不通了，暖气不热了，邻里纠纷了，大家伙依然习惯性地找到他。
0: 我想着，人退休了，这个思想觉悟不能休息，这个还能为居民做点啥，还为社会能贡献点啥。
1: 2005年，王兰花联系6名离退休干部和爱心人士，成立了吴忠市首个社区志愿者服务小组——王兰花热心小组，开展志愿服务，为群众排忧解难。2009年，吴忠市利通区金银滩镇团庄村6岁的马天乐被诊断出了白血病，在乡镇医院治疗2个多月，马天乐的病情却不断恶化。这一天，孩子陷入了昏迷，手足无措的妈妈绝望之中找到了王兰花。
0: 那天正好我们几个人一起蹲在洗手台面前，大家说加入热心小组之后最费的就是血。
2: 把这个洗手台这个买下去点啊。
3: 看见王姨，我就感觉好像看到了光明，都着一救命稻草了。当时王姨看见娃抱过来，哭的眼泪当时就下来了。我一看见王姨哭了，我也觉得，哎呀，这肯定有希望的。一个陌生人见了娃第一面抱着娃就哭的，就肯定能有希望救这个娃的。
0: 热心小组我们就带头掏腰包，就是捐助，这个要送孩子要到附属园去确诊呀，要抢救呀。我们的儿科的大夫和那个急诊都来献爱心，最后我们打的的我亲自陪上就到附属院，一路上孩子都休克着呢，到这个附属院门上一下车，孩子说妈妈快点，医院快下班了。当时我心都快揪出来了，我6岁的孩子他对生命的那渴望。
1: 经过紧张的急救，马天乐的生命被抢回来了，但后期高昂的治疗费用仍然是孩子一家难以承受的重担。为了凑齐治疗费，王兰花和志愿者们继续四处奔走。
3: 当时需要大量的医药费嘛，那阵又没钱，就王姐就把他领回来了，就跑各个乡镇呀，基本我都帮我跑过来了。因为边化疗边需要钱，跑点钱就送到医院了。当时政府呀，还有特别的感动的，就是领上我在这个吴忠市各个餐馆、餐厅、商铺，就那样从头到尾车跑到年底。

0: 就给圆了，就把这把花掉了，就救过来了。
1: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给大家汇报一下，就是白雪冰娘娘啊的情况已经好转，我们截止啊现在募捐了13万4000元，是我们防癌患者的小组成立以来打的最漂亮的一仗啊，也是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2: 十多年的爱心救助，如今马天乐已完全康复，长成一个阳光帅气的男孩。他和妈妈哈小兰也注册成为兰花热心小组慈善协会的志愿者，跟随王兰花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这个正在做志愿服务的小伙子叫舒洪勇，20年前父亲去世，母亲离家，他和弟弟舒洪亮成了没人管的孤儿。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王兰花和热心小组的志愿者们担起了照顾他们的责任。
3: 我奶奶就一直对我们家一直说是特别关心啊，特别照顾，该帮助就帮助的呢，有时候买米买面买油买菜，家里面个十个衣服床单被罩那些打扫卫生，
4: 帮不帮是一码事，帮成帮不成一码事，我们还是要啊这个尽量的啊去以这个求助之人呢啊这个做一些啊这个帮助他们解决一些这个艰难愁盼的事啊这个操心的事烦心的事揪心的事。
2: 正是在王兰花热心小组的影响下，如今舒洪勇哥俩也加入到志愿服务队伍当中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3: 最近整片区内有些就是孤寡落残，甚至于一分钱不要，免费给干活，材料费都不收。我现在就觉得是受了我奶奶的感染。
2: 20多年间，王兰花把解决社区居民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作为毕生事业，带领王兰花热心小组参加各类公益活动过万次，开展助老助残、扶贫帮困、大病救治活动3000多次，调解各类民事纠纷600多起，推动吴中市立通区的志愿者从最初7人发展到10万多人。
5: 我觉得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让人敬佩的一种精神，用我们队伍的话说，这是一种红，在王阿姨身上我能看见，所以我一直在跟阿姨学这个志愿服务。
6: 我看到摔倒的老人，我会去主动扶，或者还小孩子他们在一起打架，我会把他们往开劝。当着志愿者到这看着王阿姨这些精神以后，我们自己好像就开始主动的去帮。
7: 兰花盛放情深于眼，志愿服务实际上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了些力所能及的事，帮助了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帮助了那些啊贫困的人，帮助了那些啊重大疾病的人，做了我们应该去做的事。

尽年间，天下畅行，奈何能源消耗日盛，节能环保势在必行。在白鲁之故里，有一群当世侠客练就独门绝技，为节能江湖所称颂。抽刀断水掌，此功法以柔克刚，纵使多洒落了一滴，也视为辱没了功法。电光火石指，此功融合手眼身法步，十步一击，百步一断，必不浪费任何一度。绝尘流星腿，此乃轻功绝技，万树丛中过，片叶不沾身。丹棋赴约，绝无排放。公园茶桌子，即天地之灵气，素为侠者齐聚之圣地。绝无浪费，不多索取，以礼相待，天人合一，此为侠之大者最高境界。小小一方茶桌子，万物归真，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意志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非常的激动，特别的开心，因为毕竟人生的第二次全马就拿到了冠军。
1: 王乐现在已经超过了黄渤，变成了领跑，
2: 加油。
0: 参赛前是确实没有想过能拿冠军，赛前想的就是去积累经验为主，然后目标就是去站台，然后继续刷新一下自己的 PB。 跑到20公里以后，我看我离第一名越来越近了，我就想着加一点配速先追上第一名。我在30公里的时候开始有点小抽筋，就已经开始累了。在自己最艰难的时候，最难受的时候，家乡的父老乡亲在周边那个加油和呐喊，让我就有了很大的动力，最后坚持了下来。
3: 我是小学5年级的时候参加运动会，老师发现我挺能跑的，高年级的都跑不过我，就把我招进了学校骑行队，
4: 然后后来就一直在训练。
3: 2022年我进入了宁夏田径省队，刚开始很兴奋，练得也比较拼，但后面就是遇到了一些瓶颈，
0: 觉得自己在训练方面坚持了这么久，成绩也平平无奇，然后又是连续受伤，然后生病啊，就觉得当时就是有点迷茫，我就想着先

0: 退队以后去学习一下其他的知识呀，或者是工作去了解一下。我感觉在消防的工作出警呀，日常的这些训练环节中，都和我的马拉松有非常的相似，就是不放弃，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不放弃，都要去坚持。我们在救火的时候也需要这样这样的意志品质，就跟我在马拉松也是需要这样的意志品质。
1: 在消防的这一年，
2: 对我而言是一个很好的沉淀过程。高强度的日常训练帮我弥补了力量上的不足，让我的身体素质就是更加全面，而且队里的领导很支持我，鼓励我在闲余的时间继续训练，同事的支持也是给了我很大的动力，
1: 让我在慢慢的恢复，慢慢的去把我的这个专业的状态找了回来。
0: 现在的体重是在108斤，然后打算控制到104到103，就是算正常的身高和体重，就是还需要更瘦点来，就是去扩大自己的优势。

0: 到了消防以后，我才发现，其实那种和战友们并肩作战，把火情控制住，把损伤降到最低的感觉，真的给了我前所未有的成就感。说实话，跑步依旧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习惯，也是我个人的热爱。但现在我觉得，消防工作不仅是职业，它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
1: 因为前期他也跑过很多场半马，成绩也比较好，而且他日常平常的训练量比较多，一天可能就是几十公里几十公里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他该得的一个冠军，只是时间的问题。我的早晨有时候要去站哨，然后4:50会起床站5到6的哨之后，然后6点去训练，1.5小时去完成18公里到20公里的量，然后下午的时候通过我们训练的时间，然后再去完成18公里，一天的量维持在30公里到35公里左右。枯燥是有的，然后但是我感觉每次跑步完之后都是，虽然过程比较煎熬枯燥，但是最后到了最后几公里的时候，我人的心情是非常开心非常快乐的，就不会觉得枯燥和乏味了。
2: 肯定高兴啊，激动啊，儿子跑了这么长时间没白练，他干啥都能坚持，自上小学的时候他就在体训队了。自己孩子我感觉有时候跑的时候一跑回来就一身汗，哇，感觉这孩子太辛苦了，肯定有点心疼。
3: 这天辛苦疼儿子，妈给你自己聊鸽子不？
4: 这鸽子好吃。
0: 我目前的目标就是达标国家级健将，虽然这一次有幸得到了冠军，但我的成绩离国家级健将2小时12分50秒很远，离我的榜样杰哥差得更远了。全马这条赛道啊，没有捷径，每一分成绩的提升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需要日复一日的训练和咬牙坚持。
5: 我将一直努力，持续的拼搏，永远的奔跑下去。
6: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19号夜间，蒙古冷窝底部扫过我区北部，前期控制宁夏的强盛大陆暖高压级略有东撤，强度减弱，短暂打断了高温的势头。银川市、石嘴山市、利通区、青铜峡市、延池县出现了雷阵雨或阵雨。20号夜间至21号，蒙古冷窝逐步东移出境，扰动减弱，大陆暖高压再次西伸北台，全区云量减少，天气转回晴好，最高气温再度回升，阶段性高温天气持续。预计未来3天全区无明显系统性降水，依旧以晴到多云、局地零散对流天气为主。中北部最高气温32到34度，南部山区23到29度，全区整体空气湿度仍然偏低，森林、草原及田间火险等级居高不下，需严格管控野外明火，加强林区、荒坡巡查值守，严防火灾发生。夜间多发分散性对流性天气，出行露营需避开沟谷、低洼地带。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雷阵雨转多云，20到34摄氏度。石嘴山多云转小雨，19到32度。吴中雷阵雨转多云，21到33度。固原雷阵雨，14到28度。中卫雷阵雨转多云，17到33度。宁东雷阵雨转多云，18到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了，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3: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都跑起来。
4: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5: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6: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5: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7: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8: 认清赌注，
9: 让宣纸给你一切，
10: 让宣纸给你一切。

0: 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李亦飞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凝心聚力抓经济、稳增长、惠民生、保安全，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创造高质量发展实际实效。
1: 自治区党委政府召开全区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强调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夯实基础、重点发力，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
0: 宁东基地以精准链式招商积蓄动能，加快重点项目落地转化，持续赋能高质量发展。
1: 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开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报告整改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20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的主旨讲话，对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自治区政府党组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情况汇报，安排部署有关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一体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做深做细做实经济运行、城市更新、产业升级、防汛防灾等各项工作，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创造高质量发展实际实效。
2: 会议指出，要全面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城市理念，科学编制实施宁夏城市更新“15五”规划，与产业结构优化、功能品质提升、历史文化保护、绿色低碳转型有机联动起来，着力提升基层治理和公共服务水平，加快推进老旧小区街区、城中村、危旧房改造和完整社区建设，有效盘活闲置资源资产，用心用情为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建设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定实施数字宁夏战略，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持续扩大优质算力供给，研练补练强练，充分释放数据赋能效应，拓展标杆场景应用空间，常态化开展安全风险评估，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发展。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做好防汛防灾工作，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健全完善叫醒叫应机制，抓实重点部委巡查除险和重点领域问题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应急准备和救援处置，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做到汛期不过、思想不松、力度不减，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学生悟透笃信笃行习近平经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聚力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紧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要害，协同发力，稳中求进，夯实经济基础，积极扩大对外开放，加大精准招商引资力度，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兜住兜准兜牢民生底线，以改革创新精神精耕细作接续奋斗，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确保实现今年经济发展目标，圆满完成各项任务。常委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自治区党委统战宗教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听取《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贯彻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推动示范区创建走深走实。 要以高度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深化学习宣传贯彻工作，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纳入党员教育、国民教育、社会教育体系，分层分类分众抓好教育培训和宣传普及，严格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治理民族事务，化解矛盾纠纷，全面构建户县市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擦亮多民族社区居民亲如一家品牌，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形成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强大合力。
1: 7月20号，自治区党委政府召开全区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夯实基础，重点发力，确保15五良好开局，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讲话，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自治区在职副省级以上领导同志参加。
2: 李亦飞指出，今年以来，全区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担当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守正创新，精耕细作，真抓实干，推动美丽新宁夏建设接续迈出坚实步伐，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对标对表，全面客观分析形势，更加突出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加聚力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更加强化系统思维，把握规律，保持定力，夯实基础，重点发力，改善民生守牢底线，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李亦飞指出，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快教育优化布局，强化科技创新引领，引育用服创新人才，要统筹促消费、扩投资和惠民生，千方百计释放内需潜力，加快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强化科技、数字、绿色、文化赋能，培育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全面打造数字宁夏，促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新动能，推动特色优势产业集约集群发展。要学习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稳就业促增收工作，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亦飞强调，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全面整改中央巡视及各类督查检查考核反馈问题，善始善终抓好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遵规守纪前提下安心工作，放手干事，锐意进取，积极作为。张宇普指出，今年以来，全区上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面落实四稳要求，坚定实施五大战略，强化各类支持政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推动经济呈现稳中有进、质效齐升、结构优化、韧性增强的良好发展态势，主要指标全面增长，取得来之不易的成绩。下半年要坚持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确保实现经济发展目标，对照落实国家最新规划和政策要求，加力实施五大战略，力争在推动消费惠民、扩大有效投资、提升产业能级、增强科技实力、深化成果转化、发展数字经济、促进绿电消纳、加快

0: 能源开发等方面实现新突破。要坚持有力有效统筹，确保全面完成各项任务，增强全局意识和系统思维，深入实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九项行动和八项民生工程，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高水平保护、高品质生活，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下坚实基础。
1: 7月18号至19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自治区政协委员在同心县调研红色资源保护情况，开展关爱困难退役军人活动。
2: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自治区政协联动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中国广电宁夏网络有限公司，在同心县红军西征纪念馆举行致敬荣光广电同行公益捐赠活动。中国广电宁夏网络有限公司积极践行国企担当，捐赠15万元设立困难退役军人大病救助专项基金，面向全区困难退役军人及优抚对象免费提供一年数字电视基础服务，依托助魂润心宣传教育平台，为退役军人提供优抚政策解读、就业创业培训等服务，推出广电专属重军手机卡优惠套餐。活动现场进行了专项基金捐赠，为困难退役军人代表发放服务卡和慰问金，标志着该公益项目正式启动。陈庸一行与困难退役军人代表一同参观红军西征纪念馆，共同追忆红军西征在宁夏浴血奋战、军民同心的岁月。陈庸与困难退役军人代表亲切交流，感谢他们为国防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鼓励大家永葆军人本色，坚定信心，乐观生活。调研组来到下马关古城王团镇陕甘宁省玉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和办公旧址，实地查看革命遗址维护修缮、保护传承情况。他说，红色资源是我们党奋斗历程的见证，要深挖细研，统筹整合，切实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调研期间，陈庸一行深入下马关、玉海等4个乡镇、14个村社，走访慰问34户困难退役军人、困难残疾人、罕见病患者家庭，叮嘱当地干部做实做细困难群众服务工作，切实为他们纾困解难。看望在同心县开展送医下基层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的自治区人民医院医务人员。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杨书立、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残联、中国广电宁夏公司负责人参加。
3: 今年以来，宁东基地深耕产业链招商，做实驻点招商，强化以商招商，聚焦新材料、精细化工、新能源、绿色低碳等重点赛道，精准研练、补练、强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速项目落地效率，着力打造低成本园区。
0: 今年7月，海南陈吉总投资4亿元的光刻胶及生物医药项目落地园区，产品稳定供应华为、京东方、台积电等行业龙头，达产后年产值约6亿元。
4: 宁东地区呢，有能源优势，有能源的价格优势，还有便捷的流通渠道，以及我们优越的营商环境。这个项目呢，明年的7、8月份，一期项目就能建成投产。
0: 今年6月，上海泰升万物千吨级直接空气补给制备可持续航空燃油项目开工，从洽谈到开工仅用时98天，项目实现空气制油技术规模化应用。
5: 我们公司的理念，二氧化碳是新时代的石油，和宁东基地绿色低碳发展导向是一致的。自6月16号项目开工以来，供水供电得到了迅速的落实，为我们项目的年底试运行提供了坚实的一个保障。
0: 一批补炼强炼项目听此推进压茶落地宁东，宁夏朗杰环保2.5亿元粗分精制项目实现副产物高质化利用，杭养工业气体岛项目将为园区企业提供低成本公用工程配套，中石化10万吨二氧化碳矿化项目助力产业低碳改造。2026年上半年，宁东基地累计引进优质产业项目13个，总投资103亿元，形成签约、开工、建设、投

0: 产的良性推进格局。今年以来，宁东基地推动招商从引资向选资引智链式赋能升级，聚焦七大重点产业链，精准研练补练，依托招商干部队伍，精准策划100多个产业链招商项目，建立1000余家优质企业储备库，创新管委会加公司市场化招商模式，组建山东、上海、福建、四川四支驻点招商队伍，深化科技、基金、会展多渠道联动招商，同时严把项目准入关口，优化全周期服务保障，提速项目落地转化，同步盘活存量闲置资源，持续提升项目开工投产质效。
1: 面对招商引资新形势，时间不等人，项目不等人，宁东基地党工委立足2000亿元产值的规模优势和200多家入园企业的集聚效应，构建了市场化、专业化、系统化的招商格局，招商引资覆盖面全面扩容增效，入园项目质量效益和落地开工率显著提升。
0: 7月20号，2026年“一法同行，法润在上”全国网络法治主题宣传活动在银川启动。启动仪式通过反诈情景剧、民族团结沙画诗颂等节目，普及网络法治知识。来自各族和各行业领域的代表，围绕红色信仰凝聚法治力量，良法善治守护网民合法权益，闽宁协作30年法治实践等议题，分享法治故事。现场还发布了网络法治倡议。启动仪式后，网络法治媒体型和网络法治宣讲型配套活动同步启动，媒体采访团将深入宁夏多地挖掘网络法治实践案例，普法宣讲团将走进全区各校开展30场以上宣讲，普及网络安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相关法规。自治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刘可为，中央网信办网络法治局、司法部普法与依法治理局主要负责同志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
2: 2025年5月28号至6月28号，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宁夏回族自治区开展了第3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并于2025年9月12号反馈督察报告。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政府常务会议专题会议，研究部署督察整改工作，制定了宁夏回族自治区贯彻落实第3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以下简称整改方案，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现予以公开。
0: 整改方案要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扛牢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政治责任，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实施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精准科学依法推进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改，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不断筑牢西北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整改方案对督察报告指出问题逐条分解，逐项明确整改实施主体、验收单位、整改目标、整改实现、整改措施，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提出了5项主要措施，一是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扛牢生态文明建设责任；二是聚焦治本之策，加快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三是锚定生态坐标，持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四是深化污染治理，稳步提升生态环境保护质效；五是坚持守正创新，不断夯实生态环境治理根基。为保障督察整改工作顺利开展，整改方案明确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监督指导、规范验收消耗、严肃责任追究4个方面保障措施。宁夏回族自治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更硬作风，坚定不移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0: 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推动宁夏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新的成效，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近日，在银川市清水街点农河沿岸，由宁夏农林科学院与福建省农业科学院联合选育的十余种色彩各异的特色观赏向日葵连片盛放。除了传统的黄色外，还穿插着洁白、酒红、黑色、富色等稀有色系。
1: 哨子一溜过来，感觉都挺好的。我第一次见这个向日葵还有这种颜色。
0: 这片景观向日葵是在闽宁协作30年之际，首次在点农河景观带进行集中栽种展示。26个特色向日葵品种全部为专门定向培育的观赏品类。与游用向日葵8-9天的花期相比，这些向日葵花期最长，能够稳定在20天左右。
2: 下一步我们就是针对性的这个，就是针对性的吧，就培育一些就是单杆型的，然后呢花色呢更加丰富的，然后呢花期更长的观赏向日葵一些品种。还有一个我们准备呢跟福建就是合作，能够培育出株高矮的一种就是盆栽型的一些观赏向日葵品种，这样的话呢就是市民可能就是更能满足市民的一些需要吧。
0: 据了解，闽宁协作观赏向日葵合作培育项目落地宁夏6年来，两地科研团队持续开展种质资源共享、品种适应性驯化、本土化栽植试验等，目前已在永宁县闽宁镇固原市等多地完成试点种植与景观应用。
3: 7月18号到19号，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迎来第7轮赛事。经过4场比赛后，平罗队和05队积分位列榜首。
0: 在05队坐镇主场迎战中卫队的比赛中，双方经过激烈角逐，05队凭借流畅的攻防衔接，最终以3-0的优势战胜中卫队。
4: 这场比赛，大家从头上下还是非常的拼，还是非常的尽力的。所以说今天这场比赛不只是给我们的，也是给我们所有支持我们的球迷。
0: 赛场上全力竞技，赛场下温情相融。比赛期间，双方队员球迷互赠家乡特产，让两地特色好物双向奔赴。
5: 我们带了我们中卫的本地特产西沙瓜，我也尝到05的尝到，非常甜，非常好吃。我也希望我们在赛场上的球员更加努力拼搏地去踢场这样球吧，然后我们球迷也享受比赛吧。
0: 在平罗队主场迎战固原队的对决中，双方攻防交错，全力搏杀，最终不分伯仲0-0战平。吴中队主场迎战银川队，经过90分钟角逐，最终吴中队1-2落败银川队。宁东队主场迎战狮嘴山队，经过97分钟的鏖战，双方以1-1握手言和。本轮赛事结束后，平罗队和05队积分均为15分，位列榜首。
6: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7: 2026年银川企业家日活动近日举行，银川市50余家央企、区属、市属、国有企业及民营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商发展大计，共话合作未来。活动集中发布工业、农业、消费等领域产业政策，全方位展示银川尊企重企的城市温度与护航发展的坚定决心。7月20号，为期3天的第24次全国特奥日主场活动在固原体育馆启动，来自全国与宁夏5市的特奥运动员、教练员、志愿者等400余人参加。活动突破传统体育赛事框架，创新打造体育加康复加非遗加脱氧的宁夏特色融合模式，为智力障碍群体搭建展示自我、融入社会的平台。峨眉海源丝路音乐嘉年华7月18号至19号在海源县举行，摇滚诗人许巍、实力唱将金志文、面孔乐队等国内一线歌手乐队为观众献上一场沉浸式丝路音乐盛宴。活动创新推出以购代捐助农模式，乐迷只需选购一份海源老味道农特产品大礼包，即可获得音乐节入场券。7月19号，甘肃金辉酒启动第18期爱心助学工程。今年企业拿出1300万元助学金，资助宁夏、甘肃等7省区家庭困难学子，其中资助宁夏学子的资金为108万元，汇集500多名今年考上大学的学生。
6: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

0: 由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根据规划，银川市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中卫市跻身全国30个重点旅游城市。
1: 近年来，银川市、中卫市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形成了独特的国际文化旅游品牌。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塞上湖城、沙漠水城，感受沙水交融的繁华与魅力。

0: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1: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3: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4: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6: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啊？
5: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7: 认清赌注，
8: 让宣纸跟你一起，
9: 让宣纸跟你一起。
10: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推动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期待同中国深化合作。
0: 美伊冲突持续，以色列方面称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打击的准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15大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
2: 这里是秦岭南麓的四川青川县，标准化茶园里原产于浙江安吉县的白叶一号，经过多年的精心管护，陆续进入了丰产期。现代化工厂中全套引进的东部智能制茶产线，让茶叶加工实现了全流程精细化管控。现在茶产业已成为青川县推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2018年4月，浙江安吉县黄渡村20名农民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村里种植白茶致富的情况，提出捐赠1500万株茶苗，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贫。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增强饮水思源、不忘党恩的意识，弘扬为党分忧、先富帮后富的精神，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很有意义。当年10月，白叶一号茶苗陆续运抵贵州、湖南、四川的30多个贫困村，从茶苗到技术到资金，一次次跨越山海的携手，让荒山变茶山，汇集人口1.4万多人。
3: 最开始啊，浙江来的技术人员手把手的教我们种茶、观察，现在铺的干不干呀？啥时候拆草啊？啥时候收回呀？都有云管家提醒。我们一家人靠着土地流转，茶叶务工脱了贫、致了富，日子一年给一年好了。
2: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不同阶段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2016年，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总书记强调，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2021年，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启动，总书记强调，要适应形势任务变化，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今年是15大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常态化的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的遵循。我们将立足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深化产业融合、抓实民生保障等，为服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2: 产业合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点领域。过渡期以来，协作省份投入的财政援助资金超60%用于产业帮扶，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深入推进特色产业提升行动。贵州正安县被誉为吉他之都，

年产吉他250万把以上。乐前协作探索出澳门设计、正安生产、横琴销售模式，及3D 优势打通研发、贸易各环节，实现从合作代工

0: 技能培训优势，加强校企校校合作。十四五期间，协作培训技能人才5.47万人次，助力农村劳动力从体力型向技能型就业转变。在兰州的金杆飞手实训中心，一批学员正在学习无人机组装和飞行操控。毕业后，他们可以定向入职天津的企业，也可以留在甘肃，投身农业植保、测绘巡检等领域。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让民生福祉可赶可及。消费帮扶持续发力，越来越多的西部地区特色优质农副产品加速进入东部消费市场，既带动了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又丰富了东部地区老百姓的餐桌选择。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持续开展，推动东部地区优质资源延伸到西部地区，下沉到乡村一线。如今，东西部协作已从最初的单向帮扶，逐步发展为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深度协作。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确保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
0: 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泰中两国国歌。 随后

0: 李强陪同阿努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拟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0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五”良好开局。
0: 今年上半年行业运行稳中有进，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 ，CR450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生物制造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总产值约1.1万亿元。此外，今年上半年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已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深入推进工业领域降碳、减污、扩绿。国家层面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到22%。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下午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大会取得丰硕成果。

0: 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
1: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三分之一。
2: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3: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1: 同时，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4: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1: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5: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和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助力居民便捷出行。
1: 前不久，安徽合肥新一批更新完成的电梯正式投入运行，当地积极引导社区主动靠前，精准对接政策，搭配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截至目前，安徽全省已累计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22.28亿元，10个省辖市还建成了规模超2亿元的电梯应急维修资金池。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309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9.7万台。多地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民生实事，积极探索国债补贴加政府补助加业主自筹等多种方式，切实解决居民上下楼的出行难题。在河北，住建部门还专门搭建了供需对接平台，面向全国电梯企业公开集采询价，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对比优选电梯，有效降低改造成本。
6: 在一块谈论的时候也说，哎呀，真不错，非常满意。
1: 今年是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首次覆盖到加装电梯领域。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目前全国还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76亿元，支持各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2.8万台。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下午，天津、上海、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未来3天，华南、江南、江汉等地仍多较强降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提醒公众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出行注意安全。国家防范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未来几天主雨带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要求相关地区加强临山临江、切坡建房等高风险点位巡查，提前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水利部日前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提出到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战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水文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水文行业管理能力明显提升。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视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微能。

0: 能网能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等多种能源，并实现就地自发自用，更好满足村镇生产生活用能需求。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四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未成年人模式建设等方面。今天，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开展为期五天的比赛。赛事设置快速射击、实爆排爆等五个竞赛科目，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技能、战术和心理素质。今天起，国铁集团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最长60天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将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电视剧《江海潮生》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近代民族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毕生实践为线索，讲述清末民初中国民族工业创业历程，诠释近代中国实业家敢闯新路的开拓奋斗精神。
1: 连日来，国际媒体持续关注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国积极驱动技术创新，弥合数字鸿沟，完善全球治理，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注入动力。
0: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全球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方面的合作，并表示将向其他国家提供支持。中国的“十五五”规划优先发展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前沿领域。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被认为具有吸引力，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在人工智能领域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中国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发布了越来越先进的模型，其他国家希望能够从合作中受益，帮助他们实现经济转型。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学者分析指出，中国领导人的主旨讲话和此次大会的高规格，体现中国把人工智能列为国际合作的重要议题，特别是在与全球南方的合作中。巴基斯坦《论坛快报》报道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技术创新和全球规则制定提供重要平台。中国一直致力于增进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积极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的落实，制定相关行动计划。沙特阿拉伯新闻报刊文称，中国开发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正赢得越来越多企业的青睐。开源的透明性和共享特质本身就是建立信任的最佳方式。墨西哥《每日报》刊文称，中国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转向规模化应用，使其成为赋能实体经济的基础性技术。报道认为，中国在加快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同时，也重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倡导其朝着有利于人类福祉的方向发展。
2: 19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危险动向。
3: 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做法是在推动战争，把扩军置于民众生活之上，这令人担忧。我真心希望大家能关注这些问题，我希望能阻止日本现在的错误路线。
4: 高市政权一味推进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民众的声音，应该尽快下台。
0: 据日本媒体19号报道，在近日公开的一档网络节目中，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提及为加强防卫力，有必要展开核武器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对高市政权企图拥核表示反对。

0: 高市政权试图突破无核原则，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在以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走向扩军，我对此非常担心，我们必须阻止，否则会造成无法想象的后果。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称，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通信网络等目标。美军称，空袭的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此外，美军还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目前，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7人，400多人受伤。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西部霍梅尼港以及南部城市西里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并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和 P-8 巡逻机。此外，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当天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袭击，声明谴责美国的侵略行为野蛮且违反国际法。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将采取适当行动捍卫国家利益和安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当天监测到伊朗向与以色列相邻的约旦亚喀巴地区发射导弹，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发展，以做好立即恢复打击的准备。由于美伊冲突持续，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上涨。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0美元。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数个港口设施、2艘货船和油气加工及储存设施，并击落600多架乌军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多座油库，并在黑海海域命中3艘俄罗斯油轮。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与沙特阿拉伯此前讨论了一份合作协议草案，这份协议或价值数十亿美元，包括民用核项目合作协议和双边强制性保障协议，但没有要求沙特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对于这一报道，沙特政府及美国政府都没有做出回应。媒体报道说，美国与沙特于2025年10月就核合作完成谈判后，美方没有签署相关文件。根据美国法律，该协议需要获得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后，再送交美国国会审批。加拿大多地林火持续肆虐，数据显示，目前有近1000起林火正在燃烧。今年以来，林火导致加拿大约240万公顷土地被损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加拿大林火烟霾跨境影响了美国多州空气质量，他已就此事与卡尼进行沟通，称加拿大应该赔偿相关损失，或者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作为惩罚。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闭幕式及决赛19号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在决赛中，西班牙队以1-0战胜阿根廷队，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的罗德里获得金球奖，法国队姆巴佩以10球获得金靴奖。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

0: 停药才两个月啊，两个月的血栓又形成了，这个药这回可千万不能停了。你那个支架是个金属的，这个金属它本身是个异物嘛，跟那个内皮互相一起容易产生血栓。这还是个急性期，
1: 对，
0: 范围很大。
1: 嗯，
0: 那确实像这种状况，我跟你讲，一个支架确实是不行。
2: 每逢遇到疑难病例，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心内科的医生们总会邀请90多岁高龄的心内科专家陈树兰查房会诊，分析讨论。
3: 他其实最擅长就是疑难病的讨论，到现在还是他的精神还在影响着我们一代又一代在影响。
4: 尽管他都是90多岁的高龄了，然后呢，每周都来我们病房来查房，陈院长的这种对工作的执着态度，对这个学业的执着的这个追求，是我们永远值得学习的。
2: 新中国成立之初，来自天南地北五湖四海的有志青年响应国家号召支援大西北。1953年，年仅21岁的陈树兰从中国医科大学毕业，毅然来到宁夏。
0: 我是从西安坐那个敞篷的那个大卡车，然后在那个棚子是用的帆布包的棚子，坐大卡车坐了3天，中间我不说还住了2天晚上的旅馆，才到了临川。
2: 50年代的宁夏不仅缺医少药，而且很多诊断所需的基本仪器也难以满足。
0: 我们当时看病的工具只有一个听诊器，一个血压表，一个体温表，化验时呢只能化验个血尿大便常规，还有血型，生化不能做的，什么肝功能肾功能不能做的。
2: 面对当时的状况，年轻的陈树兰以书为师，遇到书里没有记载的病例，他就一遍遍打电话向医学院的老师请教。有一次，一个病人因为反复发高烧住院治疗，却始终不见好转。
0: 但是我就问他，你感觉到什么地方难受？他说，他就指他的肝脏，他说他这个地方疼。然后我就给他摸肝儿也没摸到，然后我就敲肝，一砸肝他就疼了。我这么一扣着，我们就这样一敲他就疼了。然后我就仔细摸，找到他最疼的那个地方，然后我就怀疑这个地方有问题。
2: 陈树兰判断病人的病症为感染性发烧，于是他通过书本学习请教老师，为病人实施肝穿刺，寻找感染源。
0: 我就说可能就是你那痢疾阿米巴原虫跑到你肝脏形成一个脓肿，有阿米巴肝脓肿，有这个病。然后我就拿个大空针给他抽嘛，抽连着抽了2天吧，就抽了，把脓抽好了，他体温就退下来了。
2: 这就是宁夏实施的第一例肝穿刺，胆大心细，缜密分析，让陈树兰成功治愈了患者的肝脓肿。心电图是医生开展心脏疾病诊断的重要依据，然而当时的宁夏连一台心电图仪都没有，更没有懂心电图的医生，很多检查无法开展。让宁夏拥有心电图仪，能够开展心电图检查，一直是陈树兰心心念念的事。1957年，他得到了一次宝贵的机会。
0: 卫生部在上海松山医院办第2期心电图进修班，然后我们宁夏就派我去学习去了，学3个月。我一到那儿，我们同学都到江南造船厂去跟他们说，是他们做的嘛，他们制造的嘛，可笨重了，又笨重又粗糙。我也到江南造船

0: 订了一个，后来我跑了三趟把那个机器抱回来的。我从上海抱着心电图机坐火车到西安，然后又坐的是大卡车抱回宁夏。
1: 自那以后，陈树兰这位宁夏第一位正规大学毕业的内科医生做了宁夏第一例心电图检查、第一例右心导管手术、第一例胸外电除颤抢救术，为宁夏医疗事业打下了基础。1983年，陈树兰出任原宁夏医学院院长。从医多年，他发现由于县区缺乏医疗人才，导致群众看病非常困难。
0: 我觉得县级医疗单位医疗这个质量要提高，关键是大夫。那么这大夫大部分70%都是卫校毕业学生，所以我们应该叫他们在职再继续读成人教育，再补补课，再提高，这样的话老百姓看病方便。
1: 为了改善宁夏县区的医疗人才结构，让群众看病不再难，陈树兰开始东奔西走，找到了当时分管成人教育的国家教委领导。
0: 我就说，第一，宁夏地方很小，这个非常落后，外地大学生不愿意到宁夏来工作。我说，这个医生的队伍，他们的质量亟待提高，而且宁夏没有成人教育，我说其他省都有。我就说，你们情况特殊，我来给你办。
1: 就这样，陈树兰在担任宁夏医学院院长，他和院领导班子为宁夏医学院争取到了宁夏第一个硕士学位授予单位，为宁夏医疗人才的壮大奠定了坚实基础。
0: 回首我70年的医龄，不辜负宁夏回族自治区党政领导和人民对我的培养养育，不辜负我的同仁对我的支持、合作与帮助，不辜负广大患者对我的信任，此生足矣。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

0: 满眼都是羊，发财了。
1: 林中有兽，牙尖利爪，个头大，看起来好凶猛。
2: 到此一游，耶、
3: yeah ！有的人水平高，朋友圈刻画的惟妙惟肖。
4: 这匹马圆润健硕，好喜欢，好想驯服它。先合个影吧。
5: 这群鹿的脚好特别呀，像巨大的树枝顶在头上，不知它们从哪里来。
6: 它呀，是我见过最大的牛，我希望它继续长大，还能孕育出更多的牛犊。
3: 有的人不甘人下，也要发个朋友圈炫耀一番。于是，
7: 这话倒是个啥？
8: 这靠，明天俺们再来讲
9: 的。看看牛吧。
8: 今天摸着一只牛。
9: 这个牛还游说的是什么呀？
10: 我也没见过哎，昨儿去打猎的。
3: 这些吵吵闹闹的声音，来自大约1000到10000年前的先民，是宁夏境内黄河沿岸、贺兰山东麓一带和渭宁北山等地迎来的不同时期的访客。他们从不同地方迁徙而来，逐水草而居，在这里繁衍生息。这些内容各异的岩刻画，就是他们在这里逗留考察期间的朋友圈留言。
11: 那么作为人类共同的母语，岩画其实是对那个遥远的人类孩童时代的生活的真实记录啊。先民借助这些独特的图像和符号，传达他们对主客观世界的认识，并且由此来建立起了一个世界级的超大朋友圈。分布在宁夏黄河沿岸的山体崖壁和山前红积扇上的岩画群，是中国北方体系岩画的代表。据统计，目前在册的近20000幅，其中最具魅力的是人面像岩画。
0: 太阳落山了，黑暗淹没了世界，死亡笼罩着山野，谁能帮我们战胜死亡？黑暗和寒冷，只有太阳神。
4: 在巫师的率领下，我们将太阳神像刻在了贺兰山口高处面向太阳升起的石壁上。在太阳神的注视下，我们不再感到黑暗和寒冷，也不再惧怕死亡。
12: 青蛙是雨神的使者，每到大旱，我们各个部落的巫师都会奉命装扮成青蛙的模样祈雨。这样的祭祀场面很壮观，我们祈求太阳神保佑风调雨顺，畜牧丰收。
13: 一场战争后，我们被右部落征服，自愿献上牛羊。在神和人的见证下，我们按下手印，签下契约，这个契约将永远有效。
11: 人面像岩画在中国原始艺术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和新石器时代的这个彩陶和原始雕刻中的人面像很类似，而且人面像岩画是岩画中独特的一个类型。根据它丰富的类型，我们可以推断啊，它大概是和这个先民的思想生活是有关联的。它实质是由一些带有文化含义的符号来构成的，类似人面的图形，并不是对人脸的单纯的复制和粘贴。
3: 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岩画朋友圈中，人面岩画的数量不足1/1。然而，人面岩画的分布也仅限在环太平洋沿岸这一区域内，其中又以在亚洲和北美洲的环北太平洋区域发现的数量为多。但在远离环太平洋，中国西北内陆的贺兰山上，也有着近千幅庞大数量的人面像，与之十分相似。
11: 不仅人面像岩画有很多的类似之处，我们在世界五大洲70个国家近170个地区的岩画遗址中，还发现了这些地区的岩画，无论是所处的位置、表现的内容和刻绘的方式，都有很多相似。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巧合呢？那么除了先民在早期时这个思维方式的相似性和一致性啊，还有一些我们所说的生存环境、生计方式和族群文化差异影响所造成的。那么这些都是我们作为研究者今后需要进一步解开的谜团。
3: 步入世界岩画朋友圈，我们不难发现，人类文明的传承从不因人种、语言、肤色的差别而孤立存在。岩石上

0: 古拙、粗犷、隽永的线条，仿佛是地球上交织的经纬线，连接着亚欧大陆，联系着五大洲的先民，共同创造出这部历史岩画图卷。而身居亚欧大陆腹地的宁夏，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东西迁徙的特殊走廊，是多元文化与民族融合交流的重要区域之一。这里的文化起源同欧洲乃至世界同步出现，这里的岩画群也成为了促进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黄河流域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重要原始物证。
1: 您有新的来自岩画朋友圈的留言。

0: 本节目由金和乳业特约播出。
1: 金和小黄袋升级拼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

0: 你老公晒纸啊，这是晒纸师傅呀。我搞几年文创，那以后谁还记得我是晒纸师傅呀？
1: 我都答应人家秀梅姐了，你不好反悔的。
0: 你呀、啊，我有一天终于会让你这个婆娘给气死呀！
1: 哎，你干嘛去？哎，老胡啊，你给我回来！老胡，你的，
2: 谢谢
1: 你的。哎呀，过节了，老规矩，你们俩的，
3: 谢谢，谢谢。
4: 今天做了这么多菜，都是你做的。
5: 我告诉你，我今天亲自下厨，我炒了好几个菜。
6: 对对对，这个鱼是叉烧的，还有这个，还有那个，都是你师傅做的。
5: 尝尝尝尝啊！今天呢是中秋节，而且呢秀梅呢专门去买了月饼，她这个月饼是有讲究的哦。
6: 啊，五福。
5: 还有呢。
6: 啊，双黄。
7: 哎，手鱼
5: 双黄月饼有福气，
7: 算了啊！哎
5: 呦，来了，欢迎欢迎！
7: 哎，手鱼啊！啊，
5: 不，来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
7: 好了，对不起。哎，
5: 来坐
6: 坐坐坐坐坐下吃饭。
5: 好，来，我说几句吧。
6: 好，
5: 先把酒端起来。啊，来来来，
6: 我都没看见你给自己还倒这么多，大夫不让你喝酒。
5: 哎，你听他的，那日子还怎么过呢？

0: 妈，妈，让我爸喝两口吧，他开心就好。
1: 少喝点，少喝点。
2: 我立马是吧？来，我们把酒杯端起来。
0: 来，
2: 嗯，今儿是中秋节啊。往年大家聚在一块儿的时候，我就特别高兴。中秋节我就更高兴了。咱们呢，好好的，团团圆圆的过个中秋节，嗯，快快乐乐的。来，跟着我，把酒杯端起来，喝了，中秋快乐！
3: 中秋快乐！
4: 中秋快乐！
2: 好，坐着坐着吧。哎，
0: 喝完了，那酒量。
5: 哎，小玉啊，今天是中秋节，怎么还要加班呀？
6: 是啊。
7: 哎，你加班，他们给你发红包了吗？
0: 他现在那方广平天天骂他一头包。没事没事，小玉，真的。要不行咱就回来，你干嘛受他的气啊，对不对？方广平不可能像师父师娘对你这么好，他就喜欢你，你这一走吧，宣家就真没什么人了。回来吧。嗯，
8: 是不开心就回来。
0: 对啊。嗯，来来来，
7: 雪啊，
0: 回家
6: 吃饭啊。
9: 哎呦，怎么自己喝上了？
8: 又干了，
10: 别老喝呀，吃点菜。
8: 对对对，
11: 让我回来了。嗯，你倒是别走啊。
7: 不是小鱼，马杆就给你开个玩笑，你别当真。
11: 是，你是该替他说话啊，干呗。归天都是红星厂同事是吧？
12: 老爷要走啊？嗯，
2: 说什么呢？什么红心掌？怎么回事？
0: 行了行了，吃菜吃菜，王大人。师傅，嗯，我对不起您，师傅。哎，
2: 这怎么回事？
0: 我对不起您，师傅。
2: 这干什么？来来来来，起来起来，我搀起来。
13: 老徐，
0: 怎么回事？
2: 怎么了？
13: 我对不起你，主要是孩子年龄大了。三十出头了，连个媳妇也说不上。
14: 我们除了会捞纸，又没有别的本事，所以就去了红星厂。
13: 好歹呢，他是国营单位，面子上能好点。
2: 是红星厂找的你，还是你去找的他们呢？
13: 是他们找的我。他们听说呀，我们宣家有人事上的变动，那个江晨呢，就托人给我带话，说如果我们爷俩过去，就给我申请一个县级非遗传承人。他们答应啊，到那边厂子给马杆介绍个对象。老轩呐，你是知道的，我们家是三代单传，对不对？不能在马杆这儿绝了后啊。
0: 师父，
14: 都怪我师父，对不起你。都怪
0: 好了，马杆马杆起来起来。哎呀，好了好了，
2: 师
0: 傅，没事。
2: 丁岩，
0: 哎，老哥，坐下坐下。
15: 走呀，老爷。
16: 去了就去了，也是好事儿啊。是我这个师娘没当好，我没把孩子的事儿放心上，这事儿怪我。行了，什么都不说了啊，只要对孩子好，就是好事儿。
2: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15: 老爷，你这么做，这不是把我们两口子逼得都没法在这待了吗？
12: 胡师傅，你们可不能走。
15: 捞纸的都没有了，还要我晒纸的干嘛？
1: 吃空饷啊？
16: 不，胡师傅，咱们厂的情况你是知道的，以前是走过一些大师傅，可是你也知道这么多年了，咱们厂不管是闲的忙的，咱没辞过工啊。现在这样子也是暂时的，你要是觉得你吃空饷没事儿，我们养着你们，我们愿意吗？是吧？啊，老胡。
3: 梅姐，宣师傅。啊，我们两口子不想走啊，但是咱们厂子里现在的情况，我们不想给你们添麻烦。
16: 哎呀，
3: 秀梅姐，你们放心，只要轩家需要我们，你打个电话，发个短信，我们马上就回来。
1: 师哥，是的，只要轩家需要我们，我一定会。
16: 走啊，行了，没事没事，吃饭吃饭啊，吃饭，
4: 就这么散了，就这么散了，
15: 你们这些人，我这
16: 师兄，
15: 你们这
0: 伯伯
4: 老哥子
15: 义勇姐他们，你们这就忍心吗？你还有你们，你说

0: 师兄。
1: 哎，高兴啊，高兴，高兴，高兴！今天是过节呢，咱不说那些啊，不。中秋节，听我宣永年的啊，咱们一定要过个高高兴兴的中秋节，好吗？来来来，来，听我的，把酒杯端起来。
0: 来来来。
2: 来来来，把杯子扶起来，酒杯端起来。
0: 来来来，
2: 来过节过节。
1: 对对对，老高的，师哥，来来来来来，在座的呢，在我全家的，起码都待上10年以上，有的甚至是几十年了。要说没有情感，那是胡说八道。我们呢，朝夕相处。记得来的时候呢，我是高歌相迎。妈，我们既然要走，也要风风光光的，弄得热热闹闹的走。宣家是有传承的，来，听我宣永年的，我敬你们一杯了。
0: 师傅们，辛苦了啊！
1: 中秋快乐！
3: 中秋快乐！
4: 快乐！

宣家弟子传承家训，如图会见，尔等入我门下，晨钟暮鼓，寒暑不辍。今见汝手艺之成，心甚慰之。望尔等此后持守匠心，勿忘手拙二字。江湖路远，或有坎坷，但以恒心为舟，便不负师恩。师父们，多年来你们为了宣家，为了宣旨，不分寒暑，劳神操心，宣家向你们道谢了。

0: 今天带来的都是各位师傅到仙家之后所捞所晒的第一刀纸，请师傅们带回去以作纪念。仙家永远是你们的家，你们永远是仙家的亲人，请与师傅们坐下。叶盛开，1982年3月17日，您入仙家之门学徒，经40余载，赠你入门的第一刀纸，望叶师父珍重。梅素兰，1994年9月19日入仙家之门学徒，今32年有余，赠你入门之后所晒的第一刀纸，望自珍重。胡万金，1999年5月初一入我仙家门下学徒，今已27年有余，赠你入门后所晒的第一刀纸，望自珍重。
1: 谢谢师兄。

0: 老圈，
1: 哎，
0: 各位师傅们，我满家三代在红星厂工作，到了小满这一代，我把他送到轩家来，为的是承接轩家千年的恩泽，让他学习做人、做纸的知识和道理。承蒙用年兴不弃收纳为徒，不仅视为己出，还锦囊相授，我深感为念。愿后世子孙们无论走到哪里，为宣纸文化代代传承尽心尽力。我满成贵在此，谢谢了。

一定要慢，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是，我拿什么缠下去呢？祖宗把这么好的荣耀传到我这儿，我在想，如何把这些宝贝发扬光大？这件事在我脑子里一直在转。现在是好纸好纸做不出好的宣纸，经营经营也经营不出好的名堂。
1: 以后啊，你们就不用给我开工资了，我在这儿能跟着师傅一起学手艺，不让我交学费，我已经是赚了。
2: 宣家什么时候需要，我们就什么时候回来。我们呢，不管走到哪儿，都是宣家的人。
3: 咱们是做经营，不是做慈善，这也都是生存的基本法则。那企业得先活下来，工人才有饭吃，才能确保就业率。
4: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3: 还是捞正宗的宣纸，怎么好怎么捞。

你别担心了，你放心，咱们宣家一定会重新好起来的。我，小兔崽子，我这一巴掌，我是让你记住，在我们宣家从来就没有什么工人，什么打工的，他们都是你的叔伯婶子，是你的手足兄弟，是支撑宣家的四梁八柱，是宣家的根。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搞到仙家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0: 你这个人，真是没有良心！你这么多年，辛辛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你明知道这棵树的树根已经朽了，大风一吹就倒，你还非撑它？
1: 胡哥，我错了。

0: 错了。
1: 我错在我没有设身处地的去考虑我爸的感受，我错在我没有设身处地的去想师傅们的感受。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举三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 但是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
3: 宣纸行情不好，宣家的日子不好过，你们都尽力了，这我知道，可你千不该万不该，你真不该中这次大祸，
4: 这让师父怎么活呀？

0: 大雅斋先订了一吨的净皮，钱已经到账了，一个月以后还得订一吨呢。我的乖乖，
1: 那就是两吨呢。
2: 那
3: 有钱赚，他还嫌累。
2: 就是嘛，生意好了，加班加点，我们也开心的呀。抓紧时间干就是了。
1: 对的，抓紧时间干。
2: 哎呀，不管怎么说，我负责好后勤。
4: 师傅，
5: 你这是？
4: 您不认得了？
5: 我当然认识，这就是放在我们家后山上老作坊的那个赌博马。
4: 对呀，我给弄下来了。
5: 这玩意儿起码300多斤呢。

Okay.

0: 慢点。
1: 哎，叶导，我缓一下。

0: 师兄，师兄，师兄，吃饭啦！你看看太阳都到哪儿了，还睡呢？起来吧。啊。
1: 哎。哎呦！
0: 哎呀，师兄，我看这厂子一没活干，你是不是也是晚上睡不着，白天睡不醒？
2: 有年呢，
0: 比您好不了多少，
3: 也是晚上睡不着，但他白天不在床上躺着，就像焊在了老纸车间，一整天都不回来。嗯，去吃饭啊，都做好了，走吧。哎，茶给你沏好了。哎。
4: 哎，林依然。依然。
5: 哎，廖主任。
4: 听说薛家的事了吗？
5: 什么事儿啊？不是，不是，什么事儿啊？
4: 薛家的厂子倒了。
5: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4: 宣言接了班，步子迈得太大，工人们适应不了，就都走了。
5: 哎呦，不是，宣言怎么能犯这么大的错呢？
4: 他也不想吧，依然。

0: 要是有空去看看他吧。
1: 肯定是因为上次的事儿，对徐言叔叔身体伤害太大了，他没办法了，所以才让徐言接的班。
0: 所以依然，你别整天闷闷不乐的，用疯狂的工作压抑自己，你能撑到什么时候？迟早你还是得面对的。

哎，吴书记，哦，对对对，我在路上了，马上到。对，你先让他们把那个规划材料先打印出来。好好好，我马上到。哎，

0: 哎，不行了，肩膀受不了了，
1: 放，
0: 哇，醒了。哎，你在这儿的每一天都这样，
1: 日复一日，
0: 喜欢？
1: 说不上。
0: 不喜欢？
1: 也说不上。
0: 那是什么感觉嘛？
1: 其实没什么感觉。
0: 你就不想问问我为什么突然过来了？
1: 你想说的时候自然会说的。
0: 跟你说话真是费心。
1: 跟你待这么一会儿，我这个月的话都说完了。
0: 来，可以，我可以。
1: 好，走。

0: 残荷。虽然只是一张新晒的活纸，可是你看，龙处可托千钧，但是能镇云也。可惜啊，您做的纸就像这副残荷，孤镜玉舌，风扫残叶，一池岁月了，隐去享清福，该是退位的时候了。
1: 牛啊，哎呀，你这个老东西，你什么时候阴悄悄的跑进来了？哎，怎么了？有什么事儿？你说。哎，是是是，人走楼空了，厂子没了，也变得冷冷清清。没事没事，不习惯嘛。从不习惯，到习惯。
2: 朱年，我在你那儿存了多少钱了？
1: 哎呦，这个我不大知道，因为钱都是秀梅在那儿管着呢。怎么了？
2: 哎呀，这厂子里没啥事干，我在这吃闲饭，我咽不下去。
1: 这说了多少回了？你想走，你走哪儿去？你回老家，那边也没有什么亲人，你回去干嘛？连身边有个人照顾都没有。要是明姐还在，我告诉你，我早就把你送回去了。
2: 小敏是不在了，可是人的坟，她不还在老家呢吗？落叶总得归根嘛。
1: 这儿就是你的根。你到哪儿去啊？退一万步说，我给你养老送终，我要不行还有宣言呢，宣言也是你的亲儿子。
2: 哎呀，你的心意啊我领了。可是我在这儿没什么事干。哎呀，文创这个事儿一提出来我就害怕，我怕的就是这个结局。真是怕什么来什么。事情到这一步啊，我也该有个打算了。
1: 谁走都行，就是你不能走，我得管你一辈子。你还记得当年我们俩一块儿离开红星厂，打着铺盖卷走的那天，你是怎么跟我说的？
3: 永年，永年，等等我。
4: 你干什么？我所有的纸跟你有什么关系？这是国营厂知道吗？这是铁饭碗，可以养你一辈子。回去。
3: 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小时候怎么定的来着啊？这辈子我们生在一块儿，死也要死在一块儿。你想自己出去开厂子自己干，我陪着你一块儿干。
4: 买卖不好干，干赔了怎么办？你跟着我喝西北风啊？
3: 赔了也不怕，青檀皮要是剥光了，我就捆着树棍子卖柴火去。沙田稻田可以自己种，纸卖不掉，至少咱还剩着粮食，咱饿不着肚子。走吧。
2: 那都是年轻时候说的傻话，他不作数的。
1: 这怎么叫傻话呢？要我说，那就是宣家的骨气和志气。我没多少文化，但是我知道，就是那口气，让宣家撑到了今天。哪怕是今天宣家不景气，那口气也不能丢，他没过时。哎，咱俩什么呀？你十二岁就到宣家拜我父亲为师。咱们是同吃同住同玩同干活，说不是亲兄弟，但就是亲兄弟。别 别这样了，这老哥俩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该到了养老的时候了，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这就是老年人的命。
5: 我小时候第一次到这儿来，林伯就在了。几十年啊，林伯就像是这山上的青檀树一样，不声不响的，但一直都在，也是该谢谢了。
6: 他去上海儿子家的时候，特意带走了一棵青檀树苗。他说，他到了那边，都没有能跟他说话的人。也许青檀树才是他最真心的朋友吧。林伯曾说，当年他祖上遭难，衣食无着，是宣家的老祖把这片晒场交给了他祖上来经营，他家才得以活命，并有了一代一代的后人。所以林家人的责任就是帮宣家守护好这片晒场，这里是宣家世世代代的根呢。从十几岁一直到老，林伯都没有离开过这片晒场，他把自己活成了一棵青檀树。
5: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嘛。
6: 也许对林伯来说，这份祖上流传下来的嘱托更是一份沉重的责任。你知道吗？
5: 嗯。
6: 林伯这辈子挑过的辽皮辽草简直比这座山还要沉，可他每次啊都还是那么一步一步的挑，就这么挑了一辈子。
5: 林伯跟我爸说他要回上海养老的时候，我爸说咱们桃花镇上最好的辽皮匠走了。
6: 你知道手工纸和机械纸的区别在哪儿吗？手工纸的纤维里边流淌着许多像林伯这样的人一辈子的坚守和付出。
5: 可以呀、啊。哎呀，这一阵子你没白待呀、啊！来说说，有什么收获？
6: 古法的法，不是方法，不是噱头，不是因循守旧，是一代代古人心血的投入。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正因为这样，宣家的纸才格外的珍贵，才有了千年宣家。
5: 只不过可惜了，哎，千年宣家现在不造纸了。我给厂子做经营转型，生产文创产品，大事部门不同意，就都走了。
6: 你觉得你做宣纸文创这条路走错了吗？
5: 我没错，但是我把宣纸的根给丢了。
6: 行了，别多想了，既然来了就把手头上的事儿放一放，让脑子里的想法停一停。哎，不怕跟你说啊，我选择到这儿就是因为 听到了你小时候在晒场三年的经历，是你宣言渡了我，你也能渡你自己。
7: 好，那就让我们一块儿把宣家重新振作起来。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

0: 在这段时间，大雅斋的文创产业未来会有一个新的高峰。这些核心研发团队的设计师将成为我们公司的合伙人，最终享有我们公司的股权。他还哪认我这个老师啊？面都不给我见。
1: 对呀，
0: 他说不干就不干了，我没法交代。
2: 但凡有一丁点办法，我就不会让他干了。宣纸做的船，只有宣言会。
3: 对，
2: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供养，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青培
1: 啊，
0: 老壳子他走了。
1: 去哪儿了？
0: 我不知道，我刚才去叫他吃饭，我一看屋子没人，我再一看，哎呀，那些东西都归置好了，他肯定是走了。
1: 那怎么办？
0: 咱们赶快去找找。
1: 好好好好。哎呀，这个老壳子。

0: 你说过，他想回老家，对吧？说过。那不，哎，
1: 那车是到咱们镇上的。是，是，是，是。看看，看看，看看。哎哎，你不要命了你！哦，shit！
2: 你真是，你找人不要命了你！爸，妈，哎，
3: 小严，哎，怎么样？怎么样？你们有消息没有啊？
4: 没有啊！啊？你有消息吗？没有。
2: 爸，怎么了？永年，
3: 妈，要不这样，你带着爸先回去，我给你们找个车。哎，
2: 你别去找车，你去找人。
1: 是，
3: 我去找，我告诉你啊。
2: 你老柯子伯伯他跟我说过，他想到他们镇上的那个养老院。养老院，
1: 宣言
2: 啊，
1: 赶紧去看看。
2: 行行行，那我去啊，你们赶紧回去吧啊，
3: 一定把伯伯找回来。
2: 放心啊，这周红善呐，周红善，他要是出了点什么事儿。 那是我宣永年这一辈子犯的最大的罪。我父母临走的时候就跟我说过，千万不要怠慢了周鸿善。老壳子就算是我们宣家的人呐，他是我家亲人。
1: 哎呀，老轩，这不找着呢吗？啊！

0: 哎，干嘛呢？
1: 哎，我找个人啊，
2: 先过来登个记吧。
1: 好。
2: 来，这边，
1: 确实啊。
2: 嗯。

0: 哎，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啊，这两天有没有刚入住进来的老人啊？
1: 嗯，没有。
0: 没有，您要不再好好想想，他大名叫周洪善，洪福齐天的洪，善良的善。
1: 周洪善，哎，确定是这几天？
0: 对对对，就这几天。
1: 哦，那就没有。如果有的话，都在我这登记办手续。
0: 你再看一下呢。
1: 你要不去老区问问，那边登记不归我管。这是新区，经济条件差的，家里人不怎么管的，都在那边。你去问问。
0: 好，谢谢啊，当然了。

0: 爷爷，您帮我看一下，这个人有见过吗？
1: 面馆专员，
0: 在前面，
1: 叫什么？做什么的？说话，
0: 没人要的，来这鬼地方，说话，
1: 不睬我，说话。
2: 是糖，大白兔，伯伯，
3: 宣言，伯伯，
0: 你怎么来了？是我错了，是我对不起你，
2: 不要这么说，管你什么事啊！走，咱进屋，
0: 你跟我回去，
2: 讲清楚。大白兔，来，你坐。
4: 这事情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伯伯。我爸说的没错，是我没能理解大家的难处，是我考虑的少了。你是我抱着长大的，你什么样我能不清楚吗？你是个好孩子，伯伯。
1: 大家都特别担心您，您怎么一声不吭的就跑这儿来了呀？雪爷，我没地方，我真的没地方去啊！
2: 伯伯，咱家在桃花镇，啊，咱有家。
1: 你爸跟你妈岁数也不小了，我不想再给咱薛家添累赘。
2: 你就让我在这待着，我跟这管事的人都说好了，等我死了，他们会给你们打电话。你干嘛呀？你起来！我从小，您就在我们家跟着我爸在厂子里面干活，还带着我玩，在我心里，你比我爸还亲。
0: 从今往后，您就是我大爸，我给您养老送终，给您甩火花，您就给我回去吧，成吗？
2: 咱轩家怎么就成这样啊？啊，怎么就会走到这一步啊？大爸，轩家会好起来的，我向您保证，我一定让您亲眼看到轩家好起来。
0: 我信，你有这个本事，快起来！啊，快起来！那，咱回家。

0: 走吧。爸妈，
1: 哎，
0: 萌萌回来了。
1: 哦，哎呀，哎呀，你，哎呀，师哥呀，师哥，
2: 永言，没，
1: 但下次不要跑了。您再回去，你知道吗？这一刀捅了我的心窝子。

0: 好了好了，来来来，我们到屋里去。
1: 来，爸，哎，我妈呢？
0: 你妈上街迎你去了。
1: 哎，我给忘了。哎，
0: 赶快。
1: 哎，好。
0: 来来来来来。
1: 哎，妈，伯伯回来了。对，在家呢。
2: 我的老哥呀，
0: 你不是说在这闲着没活干吗？我们从明天开始，我们两个人联手，我们去造纸，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嗯，我们要让所有人都看看，千年轩家没有断。啊，他仍然在做好纸，造出一张好纸。
3: 嗯，这就对了。啊啊，是是，都对了。
0: 我不难受，不难受，回来就高兴，回来就高兴。
3: 我真对不住你，
0: 是我对不住你。下次就别做这样的事儿了。
3: 不了，再不走了。
0: 这要了我的命呢。12岁就在一起了，60年了。
3: 对不住了。
0: 没事，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了。

0: 200张够了啊，歇会儿吧。再多弄点呗，多弄几张，优中选优啊。你明天再优吧，秀梅说了，一天啊最多200张。哎，你这腰不行，你就坐下歇会儿吧。再说了，劳多了我也盯不上劲儿，这动作呀都拿不准。
1: 哎，星爷，
2: 爸，哎，
1: 爸，这儿给您带的奶粉、无糖的，天冷了，咱们换两套棉秋衣。那天看您那鞋都破了，给您买双新的，名牌防滑的。这都是给我的啊！哎呦，
2: 可谢谢了。
1: 爸，嗯，给您带的膏药，还有中外的明脂图鉴。
2: 嗯，
1: 啊，
2: 放书房去，我一会儿就回家。
3: 行，那我先回去了。嗯嗯嗯，你们聊。哎，谢了啊，
4: 没事。
3: 这外地来的电商主播呀，我们也全给配套了单独的一个房间，非常好的房间，这住宿环境还是非常可以的。
4: 是这样，小陈，好多时候我们觉得的可以，未必现在年轻人真的喜欢。现在年轻人的审美跟我们是不一样的，这个呀，要多听听这些年轻人的意见，跟他们多讨论讨论，对吧？小林，啊，谈谈你的想法。
5: 那我冒昧的谈谈我的想法，你可别冒昧啊，都喜欢你的直来直往了。
4: 说，我觉得最难的其实不是吸引不到人，关键是怎么留得住人。这只要条件开得够，就会有年轻人愿意到这边来发展电商事业。我觉得房间大不大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按照每个人的个性和想法打造出来，这样他们就会有归属感、安全感。
3: 我的老天爷呀，这每个人的想法都天差地别的，要这要那个，就是类似我也满足不了呀。那我觉得可以灵活一点嘛，有监管和预算、财务方面透明合规的情况下，是不是可以给年轻人更多空间，让他们自己搞？小陈，这些方面呢，确实要多听听年轻人的意见，多讨论讨论啊。这样，我这个。
4: 下午还有个会，我就不陪你们了。好，你们好好的研究一下，谢谢你，小陈。
2: 没这回，没这回。
4: 再见啊，再见啊。那个，你们先忙，然后我回来再跟你们说啊。对对，不好意思啊。哎，彭书记，彭书记，怎么了？那个，欣然不好拒绝宣言啊，但是给桃花镇企业分订单就是会拉高成本，这种对大雅斋不利的局面，欣然不好去跟郑国辉说，所以他的意思是，您能不能代表镇上去跟郑国辉谈？
3: 郑总说不定能卖您一个面子。这过两天，大雅斋就要开新品发布会了，郑国辉要过来，你们赶紧梳理一下，人家还需要什么，我们能主动的为人家解决什么问题？
4: 明白。
3: 难不成咱们请人帮忙，这还空着手啊？这个东，
4: 明白。
3: 走了，
4: 我回去马上落实。
3: 好，
4: 慢点啊。
3: 好。
2: 秀敏，你看看，真好，真漂亮。哎呦，这张是有点意思啊。他从哪儿蹦出来的？
6: 这纸有点意思啊。啊，
2: 那你说说，
6: 这既有玉板纸的特点，也有白鹿轩的特点。
2: 哟呵，
6: 你还懂啊？
2: 是，爸。嗯，你还真别小瞧我，也许我懂了呀，您还不懂。嗯，
6: 好。
2: 玉板纸是宋朝的纸中极品，白鹿轩最早那是在元代道家用来写符箓用的，叫白鹿纸。后有大书法家赵孟俯用其书写，嫌其名字太过不雅，见到那纸帘纸上啊，绣了鹿纹。 故而更名为白鹿轩。
4: 哦，
2: 每到纸钱上印有上用跟白鹿的印记，上用专供帝王，那代表了元末明初造纸工艺的巅峰水准。
0: 你二位这是把两者结合啊，创造出了玉版白鹿轩啊。
1: 你看看这孩子是比咱们懂得多啊。哎呀，你要让我说这一二三四我可说不出来。
2: 你说这纸怎么样？
0: 好啊，一张纸上体现两种纸的不同风格啊，不同特点，这就叫优中则优，这就是优化创新啊。
3: 你爸笑了。
0: 不容易。
3: 你以后你得说点好听的，你爸也挺好听的啊。
0: 哎呦，我这没看错的话，这写的是宣永年制啊。
2: 对啊。
0: 爸，
2: 嗯，
0: 你怎么把自己的水印给印上去了？
1: 是的，早都打上了，不是被你给绝版了吗？
0: 嗯，
1: 你爸后来呀、又拉着我偷偷又捞了不少呢，都有这水印。
0: 那这么说呀，我还能卖一批再绝版
2: 啊？行了行了行了啊，人家买我的是绝版的纸，现在但人家要知道了你这样，那不把我给骂死。
4: 卧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卧福百瑞。
0: 又认真了。就开个玩笑。
1: 哎，你爸呀是想捞一张高位祖宗的好纸。我俩也琢磨了好些日子了，怎么样才算是一张好纸啊？
3: 哎呀，师兄你就别问了，直接让宣言给你们俩开个药方子。哎，他们俩为这纸都快生病了，这就叫不疯魔不成活。
0: 哎，爸您看啊，诚心堂纸算好纸对吧？
2: 嗯，
0: 您们造的这个玉版白鹿轩也算好纸。
2: 嗯，
0: 你说真叫个高下我也说不出来。要我说呢，
1: 你说
0: 你们不如这样，把历朝历代的好纸都造一遍，留给后代传下去，这有意义的多啊。
1: 哎呀，你爸是想要一张最好最好的纸。
2: 所谓最好的纸，就是我们的老祖宗他们没有造出来的纸，哎，让我们这一代人给造出来了，那就是好纸啊。
3: 儿子啊。
0: 哎，怎么了？
3: 哎呀，你最近忙你就先别回来了，家里两个老小孩有我呢，没事别惦记啊。
0: 行，那我没事的话我也回来陪陪您是吧。哎呀，
3: 你要是能把林姑娘带回来就好了。哎，你爸就高兴了。你爸那天还问呢，那小林姑娘为什么没有来呀？我就很久没有看见她了，都想她了，我也想她了。
0: 人家忙，忙得很。
3: 妈多聪明啊！你们俩出什么问题了？
0: 能出什么问题？没事儿。
3: 那要是出什么问题，也是你的问题。人家姑娘挺好的。
0: 是，是我的问题。
3: 那到底什么问题？
0: 没有问题，跟你开玩笑呢。哎呀，
3: 那我不管，你不管用什么方法，你把那姑娘给我带回来。
0: 行，放心吧，我肯定把她带回来啊。
3: 啊，把她带不回来，你也别回来。
0: 走了，
3: 小心点开。
0: 拜拜。

0: 今天我们要聊的不仅仅是玩具，而是每一个成年人心中仍旧保有的那一份童真。谁说成年人就不是小孩子，不是小朋友了？当代的成年人需要更多的情绪抚慰。轩宝的横空出世，他带着古灵精怪的造型填补了潮玩市场的缺口，它独特的非遗文化属性也给成年人的社交带来了全新的话题。轩宝正在健康茁壮的成长，它用百变的造型呈现给我们，而今天我们更是推出了闪亮的新作品。轩宝宇宙漫游系列，不断问世的期间，大雅斋的文创产业未来会有一个新的高峰。
1: 雅林主任，咱们就别客气了啊。在这个发布会上呢，彭书记啊跟我谈过了，他的意思呢是想让我们大雅斋的文创产品啊分出一部分给镇上的宣纸产业来做，他的心情我是能够理解的。但是啊，这话又说回来啊，有这样一句话，在商言商啊，商场如战场是非常残酷的。如果按照彭书记的意思呢，那么对我们大雅斋来说呀，损失太大了。
2: 您刚刚说支持是相互的，我觉得这话特别对，说得特别好，
3: 远亲不如近邻嘛。
2: 大雅斋呢，在这方水土发展，支持带动地方的兄弟企业，那这些兄弟企业的发展一定也会反哺给大雅斋。这剧是一团火，大雅斋从一家独大转变成带动桃花镇宣纸文创集群的龙头老大，再结合我们刚落地的电商基地，形成文创产业链的闭环，进而主导全国的文创市场，拿到全国文创市场的掌握权。当然了，这个前期呢可能成本高了一点点，但这里面的隐性效益是非常多的。你们大雅斋是最大的龙头企业，那一定是最大的受益者，这笔账您不亏。哎
1: 呦，你们看看，你看看，我真是没有想到啊，以前啊都是我给别人画大饼啊，今天啊让小林主任给我画了一张大饼啊。
2: 那我很荣幸给董事长画饼啊，这万一要是实现了呢？
1: 哎，辛总啊，你是桃花镇分公司的一把手总经理，你什么看法呀？没关系的，畅所欲言啊，咱们不虚嘛。
4: 我想如果像小林主任说的那样都能够实现的话，是非常好的。但是还是要结合我们大雅斋的发展策略全盘考虑。
1: 张总，你听听，你听听，辛总不愧是我当初选出来的大管家呀，啊，看事情非常务实啊，这一点就值得你学

0: 小轩老师啊，哎哎，大雅斋分公司在孙总的领导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啊，当然这里头有你的功劳，你是功不可没啊。说说你接下来有什么想法呀？
1: 我，哎，
2: 不是刚才你们在聊文创地砖的事吗？是不是还没聊完啊？啊，
1: 小轩老师，我想刚才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
2: 让我们帮助桃花镇其他企业从而损失我们大雅斋的利益，这是不是有点开玩笑了？
0: 哦哦，明白了。哎，董事长，你刚才想说什么？
2: 啊？
0: 刚才啊？
2: 哦，
0: 我是想说呀，一个人要懂得感恩呀，人的努力是固然重要的，但是这个。 机遇和平台要大于个人的努力，我们身边啊经常会有一些怀才不遇的人，啊，而且这种人是非常多，可以说是司空见惯，家常便饭。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的努力和机遇没有成正比呀。所以啊，换句话说呀，选择有时候大于努力。
2: 但我觉得应该是双向奔赴，互相成就吧。可以，你可以双向奔赴。乔林主任，正好有件事情向您汇报一下啊。
3: 嗯。
2: 我们集团公司啊，现在正在进行 IPO 的过程当中啊，接下来呢，我们想重点打造一批啊。 设计师的工作室，辛总啊，
3: 哎，
2: 你知道吗？公司啊，要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打造设计师的团队，而且要把这些设计师团队要把它打造成我们集团的核心创造团队。最后呢，这些核心研发团队的设计师将成为我们公司的合伙人，最终享有我们公司的股权。
3: 小轩老师，有没有兴趣和我们深度访定合作呀？董事长，我这个人啊，戏马由金惯，原谅我这一生放荡不羁、爱自由，我上不得台面儿。
2: 就算上不了台面，总得有点打算吧。
3: 今天咱们不聊明天的事儿，毕竟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也不知道，是吧？过天算一天啊。
2: 飞机票是几点？到了。哇，小林主任，实在是抱歉，有什么想法咱们下次再交流啊。好，
4: 董事长，董事长。

0: 林然，我最近在研究心理学，像你这种啊，叫做回避型依恋人格，病理化表现为回避型人格障碍。
1: 轩言，你再说详细点啊。
0: 像你这样的情况，是因为你小的时候没有得到爱，长期被人否定，再加上你现在对别人的看法跟评价过度敏感，让你产生了一种我不配被爱的错误认知，所以你才会经常性习惯地拒绝别人对你的好。
1: 我觉得轩言说的对，你让他给你治治。
0: 你还会自以为是的减少沟通，压抑情绪，认为这个样子就可以避免矛盾的升级，就像是你对我用断崖式分手来切断我们之间的情感。
2: 轩言，你说够了没有啊？
0: 丽然，我专门为你设计了一套治疗方案，要想解决你的情绪压抑问题，首先要从沟通开始。
1: 对，他现在就是情绪压抑，他当着你面嘴硬，那夜里想你想的都睡不着觉。
2: 别梦话说
1: 了，我还没说完呢。

0: 说到你和你爸妈他就哭，他表面上看着坚强，他实际心里，依然，实际上心里都难受死了。
1: 从制作工艺的角度上来讲，咱们是习惯性的去追求完美，但是呢，从艺术设计表达上，我们需要找到一些缺憾，找到它之间的平衡。那你们看啊，像这个面部这个细节，它太过于光滑平整了，像我一样这么完美，那就没有必要了。
2: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我再调整一下。嗯，
3: 彭书记，廖主任。嗯，彭书记，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4: 宣言跟廖主任说他退出龙舟赛项目，你不知道啊？
3: 哦，我们已经很久没联系了。
4: 你们俩之间发生什么事情是你们的个人问题，工作不能耽误，对吧？
5: 林家村龙头龙骨都做好了，就等着宣言去验收了。我问宣言为什么不做了，他说他没心情。没心情能行吗？宣之故里，志在周到。我几个视频加一块，点赞都20几万了呀。这次我们的龙舟赛最大的亮点就是宣言做的纸龙舟，他说不做就不做了，我没法交代呀。
3: 是是，不知道怎么这样呢。
4: 这个项目是你提出来的，我们这个党委班子一通过以后就报到上级领导那儿去了。哎，现在这个市里县里的领导都非常支持，说我们这个点子好，让我们呀好好的做文章啊，把我们这个桃花镇的宣纸和文旅狠狠的带一波流量。你看这是宣言这样，你让我们怎么办呀，是吧？
3: 廖主任，您看您也是宣言的老师，要不你去劝你。
5: 他还哪认我这个老师啊，面都不给我见。
4: 对呀，
5: 他说不干就不干了，我没法交代。但凡有一丁点办法，我就不会让他干了。宣纸做的船，只有宣言会。
4: 对，
5: 我是。
3: 那这样，我们再一起想想办法。我觉得肯定还有其他办法。
4: 没时间了，解铃还需系铃人。依然啊，我觉得这个事情还得你出面协调协调，他不能这么任性，他不干就不干了，我们身上担着责任和担子呢。
5: 彭书记说的是肺腑之言呀。
4: 这样吧，你呀，一会儿赶紧回办公室好好想一想这个事情怎么处理。
3: 彭书记，
4: 回去想想。
5: 去吧。

0: 怎么样，配合的还可以吧？
1: 书记就是书记啊。
0: 谁没年轻过呀？哎呀，这点感情的事情黏黏糊糊没完没了的，我们现在多少硬仗要打？

0: 你来了。
1: 哎呀，为什么不做止龙舟了？
0: 来了怎么不说一声啊？我好洗把脸，好好准备一下。
1: 我问你为什么不做止龙舟了？
0: 没心情，不想做。
2: 可是你之前已经答应好了呀，你怎么能随意说不做就不做了呢？
0: 我这个人不就这么随意吗？你又不是不知道。
1: 那廖主任应该跟你说了吧？
0: 嗯。
1: 现在时间很紧急，他在前期的预热中一直把止龙舟当作最重要的宣传点。
0: 他说的比你说的要严重的多。我现在的问题是我没心情，我什么都不想做。
1: 那你怎么才能做？
0: 你让我做我就能做。
1: 好，那你做吧，我走。
0: 哎，林依然，你是我什么人你就命令我？
1: 你刚才说的我让你做你就做。
0: 那我让你别闹了，你能别闹了吗？
1: 我闹了吗？
0: 你是在闹你自己。这事情不是因你而起，也没有人在责怪你，你干嘛要惩罚自己不放过自己啊？啊，林依然，哎呀，林依然，
1: 那你说我能怎么办？我害你爸差点连命都没了，你说让我怎么办？
0: 你不用怎么办，你就回到你原先的自己就好了。
1: 我给你们家惹了那么大的麻烦，你让我当做没有发生一样吗？宣言，你知道每次你爸妈对我好的时候我有多愧疚你知道吗？
0: 你因为小时候的创伤导致你一直有一种不配得感，所以你就逼着自己让自己好一点，更好一点。你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过去，你想要强大的保护所有人，你想要向所有人去证明你自己。没有人需要你证明什么，但有人在你身边心疼你，爱着你啊。林然，我很爱你，我爸妈也很爱你。我爸他刚醒来就跟我说他不怪你，我妈也没有。你知道吗，我爸妈他们现在有多想你，他们有多想让你回去，想要见到你。我们家那点事儿你应该也都听到了吧。我把厂子给搞没了，现在那边冷清得很，没脸回去。但我又担心他们，担心他们不开心，不得不回去。我也很难受。依然，我需要你，我需要你跟我站在一起。让过去的事情都过去吧，我想看到那个敢闯敢拼脸上带着笑的林依然。

0: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1: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声平安。
0: 快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1: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无奈。匆匆奔赴，暮暮向前，

0: 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1: 来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来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0: 原材料五六万呀，我们还赊着人家账没给呢，现在东西全砸在手里了，我们的日子以后怎么过呀？
1: 当初是大雅斋啊提出来让他们转型开始做纸浆，现在甩甩手不管不顾。哎，他们良心到底有没有啊？
2: 现在线上销售成本又低，卖得又好，何乐而不为呢？为什么还得花大投资去投资这个线下呢？你这么做不是脑子有病吗？
3: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李亦飞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凝心聚力抓经济、稳增长、惠民生、保安全，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创造高质量发展实际实效。
1: 自治区党委政府召开全区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强调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夯实基础、重点发力，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宁东基地以精准链式招商积蓄动能，加快重点项目落地转化，持续赋能高质量发展。
1: 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开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报告整改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20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的主旨讲话，对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自治区政府党组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情况汇报，安排部署有关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

0: 调要议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做深做细做实经济运行、城市更新、产业升级、防汛防灾等各项工作，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创造高质量发展实际实效。
1: 会议指出，要全面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城市理念，科学编制实施宁夏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与产业结构优化、功能品质提升、历史文化保护、绿色低碳转型有机联动起来，着力提升基层治理和公共服务水平，加快推进老旧小区街区、城中村、危旧房改造和完整社区建设，有效盘活闲置资源资产，用心用情为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建设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定实施数字宁夏战略，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持续扩大优质算力供给，研练补练强练，充分释放数据赋能效应，拓展标杆场景应用空间，常态化开展安全风险评估，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发展。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做好防汛防灾工作，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健全完善叫醒叫应机制，抓实重点部委巡查除险和重点领域问题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应急准备和救援处置，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做到汛期不过、思想不松、力度不减，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学生悟透笃信笃行习近平经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聚力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紧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要害，协同发力，稳中求进，夯实经济基础，积极扩大对外开放，加大精准招商引资力度，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兜住兜准兜牢民生底线，以改革创新精神精耕细作接续奋斗，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确保实现今年经济发展目标，圆满完成各项任务。常委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自治区党委统战宗教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听取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贯彻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推动示范区创建走深走实。要以高度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深化学习宣传贯彻工作，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纳入党员教育、国民教育、社会教育体系，分层分类分重抓好教育培训和宣传普及，严格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治理民族事务，化解矛盾纠纷，全面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擦亮多民族社区居民亲如一家品牌，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形成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强大合力。
2: 7月20号，自治区党委政府召开全区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夯实基础，重点发力，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于普讲话，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自治区在职副省级以上领导同志参加。
1: 李亦飞指出，今年以来，全区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0: 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担当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守正创新，精耕细作，真抓实干，推动美丽新宁夏建设接续迈出坚实步伐。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对标对表，全面客观分析形势，更加突出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加聚力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更加强化系统思维，把握规律，保持定力，夯实基础，重点发力，改善民生守牢底线，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李毅飞指出，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快教育优化布局，强化科技创新引领，引育用服创新人才。要统筹促消费、扩投资和惠民生，千方百计释放内需潜力，加快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强化科技、数字、绿色、文化赋能，培育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全面打造数字宁夏，促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新动能，推动特色优势产业集约集群发展。要学习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稳就业促增收工作，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毅飞强调，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全面整改中央巡视及各类督查检查考核反馈问题，善始善终抓好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遵规守纪前提下安心工作，放手干事，锐意进取，积极作为。张于普指出，今年以来，全区上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面落实四稳要求，坚定实施五大战略，强化各类支持政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推动经济呈现稳中有进、质效齐升、结构优化、韧性增强的良好发展态势，主要指标全面增长，取得来之不易的成绩。下半年要坚持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确保实现经济发展目标，对照落实国家最新规划和政策要求，加力实施五大战略，力争在推动消费惠民、扩大有效投资、提升产业能级、增强科技实力、深化成果转化、发展数字经济、促进绿电消纳、加快能源开发等方面实现新突破。要坚持有力有效统筹，确保全面完成各项任务，增强全局意识和系统思维，深入实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九项行动和八项民生工程，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高水平保护、高品质生活，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下坚实基础。
1: 7月18号至19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自治区政协委员在同心县调研红色资源保护情况，开展关爱困难退役军人活动。
2: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自治区政协联动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中国广电宁夏网络有限公司，在同心县红军西征纪念馆举行致敬荣光广电同行公益捐赠活动。中国广电宁夏网络有限公司积极践行国企担当，捐赠15万元设立困难退役军人大病救助专项基金，面向全区困难退役军人及优抚对象免费提供一年数字电视基础服务，依托铸魂润心宣传教育平台，为退役军人提供优抚政策解读、就业创业培训等服务，推出广电专属从军手机卡优惠套餐。活动现场进行了专项基金捐赠，为困难退役军人代表发放服务卡和慰问金，标志着该公益项目正式启动。陈庸一行与困难退役军人代表一同参观红军西征纪念馆、

0: 共同追忆红军西征在宁夏浴血奋战、军民同心的岁月。陈勇与困难退役军人代表亲切交流，感谢他们为国防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鼓励大家永葆军人本色，坚定信心，乐观生活。调研组来到下马关古城王团镇陕甘宁省玉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和办公旧址，实地查看革命遗址维护修缮、保护传承情况。他说，红色资源是我们党奋斗历程的见证，要深挖细研，统筹整合，切实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调研期间，陈勇一行深入下马关、玉海等四个乡镇、14个村社，走访慰问34户困难退役军人、困难残疾人、罕见病患者家庭，叮嘱当地干部做实做细困难群众服务工作，切实为他们纾困解难。看望在同心县开展送医下基层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的自治区人民医院医务人员。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杨书立、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残联、中国广电宁夏公司负责人参加。
1: 今年以来，宁东基地深耕产业链招商，做实驻点招商，强化以商招商，聚焦新材料、精细化工、新能源、绿色低碳等重点赛道，精准研练、补练、强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速项目落地效率，着力打造低成本园区。
2: 今年七月，海南陈吉总投资4亿元的光刻胶及生物医药项目落地园区，产品稳定供应华为、京东方、台积电等行业龙头，达产后年产值约6亿元。
3: 宁东地区呢，有能源优势，有能源的价格优势，还有便捷的流通渠道，以及我们优越的营商环境。这个项目呢，明年的7、8月份，一期项目就能建成投产。
2: 今年六月，上海泰升万物千吨级直接空气补给制备可持续航空燃油项目开工，从洽谈到开工仅用时98天，项目实现空气制油技术规模化应用。
4: 我们公司的理念，二氧化碳是新时代的石油，和宁东基地绿色低碳发展导向是一致的。自6月16号项目开工以来，供水供电得到了迅速的落实，为我们项目的年底试运行提供了坚实的一个保障。
2: 一批补炼强炼项目拼死推进压茬落地宁东，宁夏朗杰环保2.5亿元粗分精制项目实现副产物高质化利用，杭养工业气体岛项目将为园区企业提供低成本公用工程配套，中石化10万吨二氧化碳矿化项目助力产业低碳改造。2026年上半年，宁东基地累计引进优质产业项目13个，总投资103亿元，形成签约、开工、建设、投产的良性推进格局。今年以来，宁东基地推动招商从引资向选资引质链式赋能升级，聚焦7大重点产业链，精准研练补练。依托招商干部队伍，精准策划100多个产业链招商项目，建立1000余家优质企业储备库，创新管委会加公司市场化招商模式，组建山东、上海、福建、四川4支驻点招商队伍，深化科技、基金、会展多渠道联动招商，同时严把项目准入关口，优化全周期服务保障，提速项目落地转化，同步盘活存量闲置资源，持续提升项目开工投产质效。
5: 面对招商引资新形势，时间不等人，项目不等人，宁东基地党工委立足2000亿元产值的规模优势和200多家入园企业的集聚效应，构建了市场化、专业化、系统化的招商格局，招商引资覆盖面全面扩容增效，入园项目质量效益和落地开工率显著提升。
2: 7月20号，2026年“一法同行，法润在上”全国网络法治主题宣传活动在银川启动。启动仪式通过反诈情景剧、民族团结沙画诗颂等节目，普及网络法治知识。来自各族和各行业领域的代表，围绕红色信仰凝聚法治力量，良法善治守护网民合法权益，闽宁协作30年法治实践等议题，分享法治故事。现场还发布了网络法治倡议。启动仪式后，网络法治媒体型和网络法治宣讲型配套活动同步启动，媒体采访团将深入宁夏多地挖掘网络法治实践案例。

0: 普法宣讲团将走进全区各校开展30场以上宣讲，普及网络安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相关法规。自治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刘可为，中央网信办网络法制局、司法部普法与依法治理局主要负责同志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
1: 2025年5月28号至6月28号，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宁夏回族自治区开展了第三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并于2025年9月12号反馈督察报告。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政府常务会议专题会议，研究部署督察整改工作，制定了宁夏回族自治区贯彻落实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以下简称整改方案，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现予以公开。
0: 整改方案要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扛牢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政治责任，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实施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精准科学依法推进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改，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不断筑牢西北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整改方案对督察报告指出问题逐条分解，逐项明确整改实施主体、验收单位、整改目标、整改实现、整改措施，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提出了5项主要措施，一是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扛牢生态文明建设责任；二是聚焦治本之策，加快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三是锚定生态坐标，持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四是深化污染治理，稳步提升生态环境保护质效；五是坚持守正创新，不断夯实生态环境治理根基。为保障督察整改工作顺利开展，整改方案明确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监督指导、规范验收消耗、严肃责任追究4个方面保障措施。宁夏回族自治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更硬作风，坚定不移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推动宁夏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新的成效，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近日，在银川市清水街点农河沿岸，由宁夏农林科学院与福建省农业科学院联合选育的10余种色彩各异的特色观赏向日葵连片盛放，除了传统的黄色外，还穿插着洁白、酒红、黑色、富色等稀有色系。
2: 车子一溜过来，感觉都挺好的。我第一次见这个向日葵还有这种颜色。
0: 这片景观向日葵是在闽宁协作30年之际，首次在点农河景观带进行集中栽种展示。26个特色向日葵品种全部为专门定向培育的观赏品类。与游用向日葵8-9天的花期相比，这些向日葵花期最长，能够稳定在20天左右。
3: 下一步我们就是针对性的，这个就是针对性的吧，就培育一些就是单杆型的，然后呢花色呢更加丰富的，然后呢花期更长的观赏向日葵一些品种。还有一个我们准备呢跟福建就是合作，能够培育出株高矮的一种就是盆栽型的一些观赏向日葵品种，这样的话呢就是市民可能就是更能满足市民的一些需要吧。
0: 据了解，闽宁协作观赏向日葵合作培育项目落地宁夏6年来，两地科研团队持续开展种质资源共享、品种适应性驯化、本土化栽植试验等，目前已在永宁县闽宁镇固原市等多地完成试点种植与景观应用。
4: 7月18号到19号，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迎来第七轮赛事。经过四场比赛后，平罗队和零五队积分位列榜首。
0: 在零五队坐镇主场迎战中卫队的比赛中，双方经过激烈角逐，零五队凭借流畅的攻防衔接，最终以3-0的优势战胜中卫队。
5: 这场比赛大家从头上下还是非常的拼，还是非常的尽力的，所以说今天这场比赛不只是给我们的，也是给我们所有支持我们的球迷。
0: 赛场上全力竞技，赛场下温情相融。比赛期间，双方队员球迷互赠家乡特产，让两地特色好物双向奔赴。
6: 我们带了我们中卫的本地特产西沙瓜，我也尝到零五的尝到，非常甜，非常好吃。我也希望我们在赛场上的球员更加努力拼搏的去踢场这样球吧，然后我们球迷也享受比赛吧。
0: 在平罗队主场迎战固原队的对决中，双方攻防交错，全力搏杀，最终不分伯仲，0-0战平。吴中队主场迎战银川队，经过90分钟角逐，最终吴中队1-2落败银川队。宁东队主场迎战狮嘴山队，经过97分钟的鏖战，双方以1-1握手言和。本轮赛事结束后，平罗队和零五队积分均为15分，位列榜首。
1: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7: 2026年银川企业家日活动近日举行，银川市50余家央企、区属、市属、国有企业及民营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商发展大计，共话合作未来。活动集中发布工业、农业、消费等领域产业政策，全方位展示银川尊企重企的城市温度与护航发展的坚定决心。7月20号，为期3天的第24次全国特奥日主场活动在固原体育馆启动，来自全国与宁夏5市的特奥运动员、教练员、志愿者等400余人参加。活动突破传统体育赛事框架，创新打造体育加康复加非遗加脱氧的宁夏特色融合模式，为智力障碍群体搭建展示自我、融入社会的平台。和美海源丝路音乐嘉年华7月18号至19号在海源县举行，摇滚诗人许巍、实力唱将金志文、面孔乐队等国内一线歌手乐队为观众献上一场沉浸式丝路音乐盛宴。活动创新推出以购代捐助农模式，乐迷只需选购一份海源老味道农特产品大礼包，即可获得音乐节入场券。7月19号，甘肃金辉酒启动第18期爱心助学工程。今年企业拿出1300万元助学金，资助宁夏、甘肃等7省区家庭困难学子，其中资助宁夏学子的资金为108万元，汇集500多名今年考上大学的学生。
1: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根据规划，银川市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中卫市跻身全国30个重点旅游城市。
8: 近年来，银川市、中卫市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形成了独特的国际文化旅游品牌。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塞上湖城、沙漠水城，感受沙水交融的繁华与魅力。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19号夜间，蒙古冷窝底部扫过我区北部，前期控制宁夏的强盛大陆暖高压级略有东撤，强度减弱，短暂打断了高温的势头。银川市、石嘴山市、利通区、青铜峡市、延池县出现了雷阵雨或阵雨。20号夜间至21号，蒙古冷窝逐步东移出境，扰动减弱，大陆暖高压再次西伸北台，全区云量减少，天气转回晴好，最高气温再度回升，阶段性高温天气持续。预计未来3天全区无明显系统性降水，依旧以晴到多云、局地零散对流天气为主。中北部最高气温32到34度，南部山区23到29度，全区整体空气湿度仍然偏低，森林、草原及田间火险等级居高不下，需严格管控野外明火，加强林区、荒坡巡查值守，严防火灾发生。夜间多发分散性对流性天气，出行、露营需避开沟谷、低洼地带。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雷阵雨转多云，20到34摄氏度。石嘴山多云转小雨，19到32度。吴中雷阵雨转多云，21到33度。固原雷阵雨，14到28度。中卫雷阵雨转多云，17到33度。宁东雷阵雨转多云，18到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关注新闻话题。7月15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名单揭晓，宁夏作家季栋梁的《西海固笔记》摘得报告文学奖，这是宁夏作家首次以报告文学题材获此殊荣。对季栋梁而言，西海固不只是一个地名，那是他生活过的地方，更是他深深眷恋的精神故乡。今天让我们走进季栋梁，走进他贴着土地蘸着风沙写出的《西海固笔记》。
1: 鲁迅文学奖揭晓，让季栋梁和他的《西海固笔记》再次成为焦点。这本出版5年多的作品能获得最高文学奖，对作者本人来说有惊喜，但更多是觉得踏实。
2: 第一感受也还是很激动，因为毕竟《西海固笔记》这一本书呢，比其他写作其他的东西呢要付出更多，而写的呢是整个西海固，可以说从82年扶贫，三七扶贫开始，一直到2020年奔小康，这40多年的历史。所以呢，就是前后采访的也比较多，拿到奖是比较高的一种肯定。那么这本书呢，也就是说它价值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1: 鲁迅文学奖、与矛盾文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并列为4大全国性文学奖项，而鲁奖的评奖机制堪称严

0: 科，每四年评选一次，每个奖项获奖作品不超过五篇部。在此之前，宁夏的四位鲁迅文学奖得主张贤亮、石书清、郭文斌、马金莲，他们的获奖作品全部是短篇小说。
1: 看我们宁夏的鲁奖获奖史，对吧？我们的优势是短篇小说，而这一次季东良先生给我们很好的破圈，用报告文学来摘得鲁奖，这很不容易。
0: 季东良的破圈看起来是文体的跨越，但说到底，他的创作从未远离。四十多年来，他的笔下始终只写同一片土地——西海固。此前创作的《上庄记》《海原书》《半坡典故》《锦绣记》等十多部长篇小说，全都扎根于此。而这一次的《西海固笔记》，是他第一次用报告文学的方式为这片土地立传。
2: 对，这咱们政府呢，在提出这个与全国同步迈入小康社会的一个目标的时候，他就开始写这样的一个项目，就想记录这一番历史。这一开始呢，你比方说，从结构上呀，从你自己怎么下笔、切入角度这些方面呢，都相对来比较难以把控。因为我们知道西海固这个扶贫，它是一个全方位的，所以呢，就写作的过程中呢，应该沉浸了有半年时间才做出提纲，然后呢，边在采访中边不断的完善调整。
0: 《西海固笔记》全书19个章节，近30万字。从贫困根源到政策落地，从生态移民到闽宁协作，从基础设施到产业覆盖，几乎涵盖了西海固脱贫攻坚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但季栋梁没有把这些内容写成调查报告，他用的是另一种方式。三年时间，40多次走访，20多本笔记，他跑遍了西海固的山梁沟卯，碰上谁就跟谁逛闲。
2: 办了几年了？
3: 10年了。
2: 哦，就是这个，你说这周边土地是不是让人狗疯的？
3: 流转了不？
2: 流转了，那这边肯定好一些吧？
3: 到村子里边，你一般关注的重点在哪些地方？
2: 关注重点还是一个是跟这个村民聊天，一个呢就是看看这个地方，你比方说这一般上了墙这些东西啊，就像这些公示栏这些东西啊，肯定是要看的，因为这些东西呢，就是在某些程度上，这个公示出来它是必须做的，它是很非常实在、非常实际的那一种。
0: 翻开《西海固笔记》，那些紧贴着黄土地的词一个个蹦出来，逛闲、颇烦、翻舌头、说古今，每一个词的背后都是西海固人最真实的活法。季栋梁把这些逛闲听来的方言一句一句写进书里，在他看来，方言是最有表现力的语言。
2: 你比方说像那个地方，他说这个逛闲，实际上你别的地方说聊天呀、看大山呀，什么四川人说龙门阵，那个地方就叫逛闲。这有一个老汉解释，就是这逛闲嘛，就是你在你过去那市里面就去逛一逛。这个呢是非常传神的，就是说是我们家西海固人把这个什么的故事，它叫故景。古今这个词语呢，你要用普通话这个解释，它是非常高大上的一个词语，但在西海固呢，它就是故事，它就是讲故事。那么所以就是像这些词语啊，它实际上是最有表现力。
0: 西海固笔记见证了脱贫攻坚的伟大历史进程，但书里并不是只有宏大叙事，书名里的笔记二字正是季栋梁有意为之，他想记录下那些脱贫故事中具体的人。季栋梁常说时代即命运，西海固穷了2000多年，终于在2020年脱贫摘帽，这就是这个时代给西海固人的命运。
2: 去了中庄水库的时候，就碰见一个老头儿做呢，他在那，他是专门来看水的。他讲起来的时候，给你讲得很生动。我们这个地方人跑到川渠去过黄河的时候，两个人在那说着，一个说是这一黄河水能装10几吊水，那个说你们下的没敢说装100多吊，没人说讲这种故事。一些政策的落实啊，落实到实际的时候，你想

0: 他也做了披风。
1: 西海固笔记里还写了许多这样的人，双腿残疾却立志种出一个桃花源的衡阳汉子李志远，与风沙鏖战几十年，

0: 适应人类生存的土地，彻底换了人间。
1: 生存问题，包括发展问题，都已经基本上，都已经铺开了。你能够感觉到，就是脱贫攻坚和这个乡村振兴呢，它是无缝对接的。只要是走进西海，你深入到西海，你写出来的绝对不像以前满篇都是苦难。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以前他不愿意见人，对，因为觉得自己日子过得不如人嘛。现在去了，早早的就迎着你来了，然后呢，希望你到他家去转一转。
0: 在这片土地上，像季栋梁这样把文学当作信仰的人还有很多。人口不足500,000的新集县，常年坚持写作的有1600多人。2011年，西集县被中国作协命名为全国首个文学之乡。这片曾经苦几甲天下的土地，长出了中国最蓬勃的乡土文学根系。
1: 首先，一个是要对文学有敬畏之心，不要把文学看得太简单。第二个呢，要做好写每一篇东西的时候，你得要谋篇布局。第三个，我觉得他这个眼界要开。你所现在看到的这些东西，和你所读到的东西，可能有点局限，应该就是要放开思维。
0: 事实上，西海固文学的接力棒从未中断。从张贤亮三次获得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到石书清《清水里的刀子》，郭文斌《吉祥如意》，马金莲1987年的《江水和酸菜》，先后斩获鲁迅文学奖，再到今天，季栋梁以报告文学破圈，西海固作家始终在中国文学的版图上占据着一席之地。
2: 像他这个获奖，一定会给年下的，这个年轻作家以激励希望像西海固笔记这样的，能够体现人民性、历史性，的好作品，在宁夏大地上多多涌现。
3: 从握锄头到握笔头，从苦集甲天下到文学之乡，西海固的千年之变被一群扎根土地的写作者写进了一本又一本书里。季栋梁是其中之一，而在他身后是更多正在成长的年轻写作者。这片土地上的文学故事还在继续。好了，感谢您关注今天的节目，再会。

0: 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1: 一双手能创造出什么？凿穿绝壁，
2: 谁说过来我拿命的话，没得这种决心的话，这个手是信不过的。
1: 打磨精度，
3: 两个手指基本上没有纹路了，磨掉的，我打卡我都刷不上卡的。
1: 织绣匠心，
4: 想让这个世界多一些艳丽的作品，
1: 传递温暖。
5: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上去。
1: 这双手带着岁月的勋章，汇聚拼搏的力量，以爱拼的韧劲铸就会赢的辉煌。
6: 以山为家，与路为友，临漳一人不误一处。
1: 这是托起时代的手，是千万劳动者的缩影，是平凡铸就伟大的证明。致敬每双热爱拼搏的手，致敬用汗水浇筑梦想的劳动者。

0: 把车停好，把库房巡掉，走。把车停好，把库房巡一巡。
1: B 库还有 E 库那边，再来采购一下，把这些脑子该修补的地方全部修补掉去。然后这边卫生，他们装完货堆着那垃圾挺多的。不是有个防滑垫，我看脚的那个擦车底下了，有问题就解决问题，现在就过来把它弄掉去。哎，你啥时候过来给我修这些门？每天都这样，就每天你要不停地处理各种琐碎的事情。
0: 自己修掉了。
1: 他所有的零零碎碎的事情，构成了这货场的一部分。那货场它所有的运行呢，就形成了咱们外贸，就是这样子。我的车怎么样从咱们的产地到我们的口岸，再从我们口岸到咱们的中亚、俄罗斯等地区。
2: 朱鑫大学读的是外贸专业，毕业后一直在做资产评估类的工作。2024年，出于对国际贸易的浓厚兴趣，他辞职来到霍尔果斯。如今，作为这座国际物流中心的负责人，朱鑫开始理解，外人眼中连接世界的大生意，落在他的每一天，就是由无数琐碎又必须的细节构成。这些看似普通的工作，正是一条国际贸易大动脉畅通运转的保障。
1: 反正这两天百货和设备的车开始躲起来了，
3: 现在设备都躲起来了，因为现在已经进入不下去了。哈萨克斯坦那边呢，开始赶工程了。
2: 这里是中国西部重要的物流枢纽之一，每年数以百万计的日用百货、农副产品、机械设备在这里汇集中转，运往中亚乃至更远的地方。
1: 喂，哦，张总，哦，朱鑫。啊，对对对，还是那吊车的事情，我也不想催你。但是你看，我11:30给你打电话联系，到现在你车也没有来，我这辆车货也急着卸。对对对，我也理解，我也理解，你这边也忙，但是咱们这个长期合作的，你也知道，我这边也着急。你看这边库管家谁上班？然后来新六库，他把东西放到我们这了。如果说这个东西踩烂了，我们就有责任。这个东西你没办法去推卸这个责任，你必须要去那对客户负责的。其实我们的核心就是一个服务，他把货放到你这儿，你过，所以我们要第一时间想办法协调，把这货快速的放出去。你就要保证他这货物进来和出去是一样的，还要让所有手续啊这些都没有问题。工作的重点啊，这才是核心的。然后主打的就是一个执行力。
2: 下午3点，又一辆货车开进了朱鑫负责管理的国际物流中心。这是来自宁夏三营的货运司机老马和他的兄弟，他们刚从3000多公里外的湖北拉了一车油桃到这里。接着，来自哈萨克斯坦的货主开始验货。2个小时后，这车油桃的旅程又将重新开始。他们被换成另一辆来自哈萨克斯坦的货车，穿越20公里外的国门。几天后，这些来自中国腹地的特产就会出现在哈萨克斯坦乃至诸多中亚国家的超市里、餐桌上。
1: 现在来说，专业性的东西太强了嘛。你国际贸易，你涉及到的是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它包括涉及到咱们国内的一个法律、国外的一个法律，包括那进出口的一些标准。
4: 这是一个过程，那么通过这点点滴滴的这些事情，让我更加了解到这个行业，更深入的去了解，而不只是用一个笼统的概念。
2: 朱鑫每天都见证着这样的流动，东西往来的货车把书本上全球化、供应链这些宏大的经济学概念变成了货场上可触摸的现实。细碎的日常保障货物安全，准时出发，让朱鑫体会到规则对接与信任的分量。这份职业的转换让他亲身参与。

0: 世界的连接中，也找到了个人价值在时代里的落点。
1: 我在那个阿拉木图那边，有一个冶炼厂，
2: 冶炼厂是吧？
1: 对，然后想把那个货，运回国内。
3: 它的成品就这种，一块一吨多，
2: 就这个，
3: 对，就这种
2: 可以，
1: 这种比较简单一点
2: 啊，可以，
1: 哦，可以，就是中间那个费用，我想过来具体的了解一下。
2: 我用了10年时间，终于找到了一条，能够让自己喜欢满意，觉得能够一直走下去的路。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也希望就是所有年轻人都能找到那个适合今后20年乃至30年能够一直走下去的，能够去深耕的一行。
4: 哎，这些东西过关咋过嘞？
0: 路的延伸催生出新的机遇，口岸日复一日的运转，是国际贸易的动脉，也是为朱星这样的普通人照亮了新的方向。当宏大的愿景落在每一个连通世界的节点上，变成了无数人脚下真实可走的路。
5: 广州8月18日电，2025年中国广州跨境电商交易会17日在广东广州闭幕。本次交易会以外贸新动能、数字新未来为主题，1000多家供应链企业、42家跨境电商平台及近200家商。
6: 那我觉得整个市场的环境在变，全球的格局在变，内外部的环境在变。
0: 经过改革开放数十年的发展，中国完整的产业链为世界提供着稳定支撑，正在逐渐成为全球供应链的核心枢纽。当强大的制造能力遇上数字贸易的浪潮，跨境电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市场的变化催生了新的使命。
6: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都要与时俱进。
0: 面对变局，与时俱进是陈旦伟给出的答案。
6: 今天的整个的到货，
0: 工程机械专业毕业的他，学过医，经过商，现在又在新兴的跨境物流赛道上找到了自己新的角色。
6: 但我可能不太一样，那我一路走来更多的是在游历，我觉得更希望的是能够通过更多的这样的接触、学习、磨练，让我去认知我自己，让我去认知自己在不同的行业、企业，在不同的机会和环境之中可以去扮演的角色，可以去发挥的一些作用。
0: 当跨境电商开始卖全球成为现实，如何高效可靠地送全球成了关键的难题。陈旦伟现在从事跨境物流，正是为此而生。这位曾经在游历的理科生找到了自己新的目标，去搭建一张支撑国际贸易的物流网络，让货物通达世界每一个角落的消费者手中。
6: 哎呀，他就说你怎么样，水平怎么样？不行啊，不行，算了。
7: 咱今年这边怎么样？
8: 这个月不怎么样。
7: 嗯，就当你头年还是有的。
8: 对，有的。太绝了。
9: 就跟前段时间你来分析过的，就是关于咱们这个行业头部的其他的企业，那么今年纷纷的就在整个的自己的后端这块进行扩容啊，投资了新的海外仓。你综合的海外仓的规模扩容了之后啊，其实货量就进一步被稀释了。
8: 对。
9: 那我觉得在这个里面啊，生多粥少的这种状况啊，它是一定会发生的。
8: 因为国内已经是太卷了，卷不动了，已经是
9: 卷完头层卷尾层。但是我觉得卷到最后面，在这个里面，我觉得卷的就是一种针对于说自己的目标市场、目标客群，我做好自己合规化的标准化的服务。有可能
0: 行业的激烈竞争正倒逼着企业走向规范与标准。在陈旦伟看来，一带一路带来的巨大需求也意味着更高的要求。他当下的任务是沿着新的物流流向整合资源、优化路线，为客户构建一套更完整的跨境物流解决方案，做连接世界的那座桥。
8: 那第一时间我们是不是去找关务确认一下这个有没有附加费，对不对？像这些费用的问题你要前置给客户。
10: 如果在8月12号附近的订单要注意一下，因为会涉及到一些关税的增加部分，我们可能要提前提醒一下客户。
11: 是的。
12: 现在已经运了2天，开始转运了。
13: 那他现在这个时效感觉还是有点慢，中间等待的时间比较长。
6: 像我们作为一家跨境物流服务企业， 那确确实实我们承载了有这么多客户他们这样一些国际物流的订单，那我觉得我们只是在自己专业的领域去扮演一个角色，在整条供应链体系当中去完成自己的这一段跨境物流的或者国际物流的这段使命。就是我们现在的话，每一件货物它都有一个独立的身份标签，它通过射频信号的发射、接收跟反射来通过系统来识别那这件货物货件所在的位置和它的一个状态。系统跑测我们应该来说跑了有大半年了。
11: 对，
6: 那现在我们无论说在我们软硬件配套的升级上面在不断的去做一些尝试跟优化，这也是一个长期投入、持续投入，而且需要很笃定的、很有舍得的、敢于投入的这么精神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想要在跨境物流可视化上面去做再一次的升级迭代。
0: 给每一件货物都装上带有 RFID 芯片的电子标签，意味着一笔看得见的成本。但在陈淡伟看来，当货主能实时掌握货物动向时，这种可视化本身就成了最可靠的服务。行业的竞争正从价格转向价值，它为此的持续投入笃定的并非只是一项技术，而是一个更透明更高效的跨境物流未来。
6: 市场也好，行业也好，企业也好，我们个人也罢，我觉得都需要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浪潮当中不断地去提升，不断地去进化，要能够顺势而为，要能够乘势而上。所以说我觉得在这点上面我们都必须要无时不刻地去提升，去进化自己，然后来跟上这个时代的浪潮。
0: 陈淡伟每一次角色的转换恰是中国外贸业态演进的一个缩影，从传统贸易到数字贸易，从规模扩张到价值创造的未来。当无数这样的个体选择与时代机遇相互成就，一条更加畅通、智能、可靠的新思路便在无数人的脚下持续向前延伸。
14: 哦，还有一个问题，我21号这个要去办这个资料，23号还要去银行处理，然后23号我那个另外一个朋友要开业在合作，所以我一直没有负责，有不方便你说。对啊，然后现在又没办法住飞机啊，住酒店又不行啊。
15: 他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可能是巴西、中国、埃及是三个国家，所以复杂。但是他问巴西大使馆的人员，大使馆回复他说不知道，我不知道他现在具体是有啥东西。
0: 2025年是埃及商人亨利在中国生活的第十年。8月初，为了开拓巴西市场，他计划参加巴西圣保罗纺织面料及服装展览会。
14: 好的。
0: 为此，他向巴西使馆递交了护照，办理签证。但近20天过去了，签证还没有完全办理好。
16: 每天都有。
14: 对呀，习惯了。
17: 所以我们说的是去压力，每个人都有压力。你不管你做什么行业，有风险有压力都是正常，所以有时候没办法，再多的压力暂时要自己放松一点，然后不用想很多事情，然后事情要慢慢来，福建这个地方讲究都是习惯慢慢来，不急啊，慢慢来啊，而且会更好，真的会更好。
0: 嘴上说着慢慢来的亨利，从做服装辅料贸易起步，10年间已经陆续在中国注册了7家公司，业务涵盖供应链、进出口和国际物流。
18: 对呀，这里面的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啊。
0: 10年对于他来说是一个节点，也是新的起点。不满足现有市场的亨利正在把目光投向更遥远的地方，一片值得开拓的新天地。
14: 我现在要去巴西，然后去看巴西市场，然后看巴西什么款式好看好卖，然后那样子回来了给你介绍订单。哦，
19: 没有没有，
14: 我下个月去巴西。
19: 去巴西啊，你跟，这是无形的广告，所以我们只是打一张名片，每天打，就分一张名片，
14: 对啊，
19: 客人就寄到我们这个地方。
14: 是啊，我看这个设备很大，
20: 最少有8000多平啊。所以说我们现在通过智能化基建，就是我们所说的通常所说的首单快板柔性制造。
19: 现在全世界都在发展了、
17: 啊、对啊，
19: 所以说大家共同努力才是好，
17: 所以要去国外发展，不要去海外，
19: 去看看就好，
17: 要干，对啊，要一起努力
19: 啊，对的、啊、对的、啊、对的、啊啊啊，来，
17: 谢谢，
19: 没事，
17: 说真的，我们来这，我来中国干嘛？未来是公主，
14: 未来好好的好一点生活，是不是？肯定要扎实去做。
17: 现在还好，我们在中国环境不错，有机会。变化变得很大，所以中国越来越发展了，所以这个时间我们不浪费啊。
11: 这个先要
17: 么多拿。多拿几个。
0: 不能浪费机会，是亨利在中国十年的切身感受。早在2018年，亨利生活的石狮市获批国家级市场采购贸易试点，政策红利让他的货物可以从石湖港直发海外，物流时间缩短近30%，运营成本明显下降，他的外贸公司由此发展起来。如今亨利亲历着更加深刻的变化，中国制造业向智能化与柔性化转型，一带一路正拓宽市场的边界。面对这些变化，亨利的选择是主动融入，抓住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创造出的每一个机遇。
16: 我们实习当外籍的代表，哎，他们做出口这么多。
21: 田老校长，
17: 你好。来来，先站，先生，他们都是老兄弟哦。疫情的时候，我们都是一家人一起。
22: 我觉得他这个酱好好吃。
17: 是，我们生活很简单，早上吃香，去公司喝茶，中午喝一瓶咖啡，上班了，上班了，上班了，晚上6点下班了，跟朋友聊天、吃饭，喝两杯 OK 了，没问题，明天还去上班，是这个生活很简单。不会什么复杂，不会。但是我们是因为未来工作的。
23: 我的非常蛮你们难得啥个难得。
17: من شغل اللي هو احنا كنا بعت ده هو بعت ثلاث قطع بس انوي كواي كوفو وي تو من تاي جو تونغو زي
14: ما هي تي
17: جو تونغ تشي يي بي يو سو شان سي سي يو فو زان فو ليو ومن زاي سي سي تاي جو فو زان فو ليو جين جان شي زا شان زو سي بي ا ايان دو هوا داو زي ا يون سن سي بين تو يو在中国那么好的地方，有那么多机会，你肯定要去做，是不是？大家都是要努力，你要发展，你要努力。你都没有努力啊，你发展不了。
0: 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中国，亨利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一份简单专注的日常。他的生活扎根在这里，事业却连接着世界。前方有路，迈步向前，这是无数中国人共同的生活状态。在变化的浪潮中找准自己的坐标，用日复一日的耕耘，把脚下的路延伸向更远的地方。
17: 希望更好，会更好，会更好。

0: 大家好，欢迎关注媒体看宁夏。连日来，中央及主流媒体持续聚焦塞上大地，从生态治理、产业升级到文旅提质、民生改善，多视角展现宁夏实干奋进的鲜活图景。今天我们一同透过媒体镜头看这片土地如何以实干绘就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崭新画卷。
1: 7月10号，中国新闻社报道，宁夏发布2025年水土保持公报，水土流失面积持续减少，水土保持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数据显示，全区水土流失面积持续缩减，高强度流失面积大幅下降，全年完成近949平方公里治理，实施多项水土保持重点工程。当地水土保持率78.14%，高于全国及黄河流域均值，水土生态治理成效突出。7月10号，央视总台报道，宁夏盐池黄花菜成熟，带着头灯夜采。
2: 黄花菜有一日开一花的生长特性，采收时效性极强，必须在早晨花苞绽放前完成采摘。最佳采收窗口仅有日出前短短3-4个小时，一旦错过最佳时段，花苞盛开后口感、色泽、营养价值都会大幅下降。因此，天光未亮，黄花菜种植户们就带着头灯开始采收工作。
3: 平均一亩地可能一年可能采一万到八。
2: 田间采收的新鲜黄花菜会第一时间运送到本地加工车间进行分拣、清洗、烘干等工序，延长保存周期。
4: 主要销售就是广东、福建、上海，现在能收20多吨，高峰期能收个30吨到40吨。
1: 7月12号，央视总台天下财经报道，宁夏西脊水培生菜成熟上市。
5: 走进宁夏西脊县的水培蔬菜产业园区，工人们穿梭于种植架间，采收鲜嫩的水培生菜。这座水培蔬菜产业园占地500多亩，全部种植高附加值的特色蔬菜。现在西脊县每年可种植水培蔬菜5茬，预计年产蔬菜可达1500吨，年产值将突破1000万元。
1: 7月10号，经济日报报道，宁夏煤业做强煤制油化工产业链。国能宁夏煤业深耕煤制油化工全产业链，依托自主技术突破多项国外垄断，产出航天煤油、高端润滑油等产品，企业建成多元产品集群，实现煤炭金身转化，产品远销多国。一季度化工出口大幅增长，推动煤化工向高端低碳多元转型，大幅提升煤炭附加值。7月14号，人民日报刊发，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实体产业，赋能宁东基地高质量发展提速增效。宁东基地用好金融资源，创新科创贷、链式担保等专属金融产品，降低融资成本，精准投放信贷支持煤化工、绿电、科创实体项目。7月12号，经济日报刊发文章，宁夏有序推进整改整治。宁夏全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落实3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要求，统筹学习、查摆、整改全流程。自治区党委班子带头下沉教育、社保、信访等民生领域调研，同步将整改与助企纾困、营商环境优化重大项目推进结合，召开企业纾困集中办公会。全区经济形势分析会发力新型能源、数字经济、文旅融合六新产业集群建设，为“十五五”开局夯实发展基础。7月13号，中国新闻网报道，一带一路国家工商界走进宁夏，共绘经贸合作新蓝图。以智慧思路链动未来为主题的经贸交流活动在银川举办，16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60余名工商代表与宁夏50余家企业对接，聚焦数字、农业、新材料洽谈，现场签署合作备忘录，开展1对1洽谈，搭建长效合作平台，拓宽宁夏对外经贸通道。7月11号，中国新闻网报道，蜀地灵光、朔方吉金、青铜文物展在西夏林博物馆展出，文物展持续至9月11号。川宁多家文博单位联合展出175件套先秦青铜文物，含三星堆国宝与宁夏本土青铜器物。7月13号，中国新闻网报道， 宁夏银川启幕40天沉浸式文艺盛会，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激活暑期文旅消费。银川曼浦小镇启幕为期40天的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活动至8月20号，由宁夏文旅厅、银川市政府主办，启幕盛典汇集各族少年非遗与民族歌舞，首发2首专属主题曲，配套葡萄酒惠民全域文旅联动活动，以沉浸式民族文艺新业态拉动暑期文旅消费。
0: 生态固本，产业提质，对外开放，文旅升温，多重发力为宁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城乡基层一线，看看宁夏如何完善便民配套，搭建乡村就业平台，培育青少年创新力量，用一桩桩民生实事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发展带来的红利。
1: 7月9号，新华社半月谈刊发文章《山海携手跨越千里的生命守望》，米宁医疗协作走过30载，2000多公里山海隔不断医者温情，帮扶从物资援建的输血转向技术传帮带，培育本土医师的深度造血。福建多家医疗机构对口帮扶宁夏全域医院，推行组团式驻点帮扶，打造带不走的医疗队，以医术坚守书写跨越千里的生命守护故事。7月10号，人民网刊发报道，宁夏吴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圈出民生幸福新图景。吴忠作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国家试点，遵循一圈一策，缺啥补啥推进建设，当地争取680余万元资金改造农牧市场，建成5000余个便民网点，全域覆盖15分钟消费圈，依托党建驿站与志愿服务，完善养老商超休闲配套，持续升级便民服务，切实提升群众幸福感。7月11号，央视总台报道，宁夏银川外摆摊位分类施策，规范管理，标准化管控，实现摊主定时定点上下班。
5: 每天清晨，伴随着早餐摊主忙碌的叫卖声，银川市人民广场东街3栋写字楼里的上班族也开启了一天的忙碌工作。这里聚集着多家公司，上千员工形成了一个数量庞大的早餐消费群体。
6: 在没有规范之前呢，这片区域的投诉率特别高，每天都有4-5起关于占道经营的投诉。我们接到投诉，就会过来劝导清理，但是也治标不治本。
5: 针对这个问题，今年以来，银川市金凤区推行街区规范外摆加摊主自律经营的治理模式，通过实行统一经营时间、统一经营点位、统一信息公示、统一卫生标准、统一摊点编号的5统一标准化管理机制，在硬件配套、经营规范、环境卫生等方面进行标准化管控的基础上，允许早餐摊主在划定的区域内定时摆摊售卖早餐。
1: 7月13号，经济日报报道，车间搬进村，就业送上门。聚焦宁夏金源乡村帮扶车间模式，当地依托7家本土企业建成11个村级车间，推行订单式技能培训，吸纳留守妇女、脱贫群众就近务工，兼顾家庭照料。此举化解企业用工与村民外出务工两难，实现群众增收、村集体增效、企业发展多方共赢。7月13号，光明日报报道，宁夏日子越过越红火，故事越讲越响亮。宁夏举办宣讲比赛，基层群众、原宁干部讲述移民搬迁、闽宁协作等真实故事，依托异地搬迁、产业发展、闽宁帮扶，让西海固旧貌换新颜，村集体增收，群众稳定致富。民众亲身见证生活巨变，用鲜活故事展现塞上民生向好，生动讲好宁夏发展与共同富裕故事。7月15号，中国青年报报道，16花开映塞上，子子同心共筑梦。宁夏共青团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实施夯基育苗与红石榴交流计划，组建大学生宣讲团，进校园宣讲民族团结故事，依托宣讲、实践、结对等多元活动，促进各族青少年交往交融，厚植5个认同，让16子同心之花绽放塞上大地。7月12号，光明日报刊发报道，宁夏科技赛事点亮少年科创梦。宁夏持续举办青少年科创赛事，第40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吸引9000余名师生携900余项创意作品参赛，各类机器人创新挑战营赛事落地，覆盖多学段学生。 赛事鼓励学生立足生活研发实用发明，以竞技激发探索热情，搭建实践平台，培育青少年科学思维与创新能力。
0: 这一周，央媒的集中报道立体展现了宁夏生态产业、开放民生、科教等领域的扎实成效。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贺兰山雨歇雾起后的雄浑之美。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一年一年的补回来，你爸也怪可怜的。要不是那些学生。
1: 都是别的话，你人家爸都多大岁数了，那为啥做事还是和原来一样不计后果呀？

0: 老三，那你要回来了。啊，他在那儿呢。不知道。老三。啊。啊啊，麦苗，去那个。 大概是去你水花姐那儿了。
1: 你没事吧，老三？

那苗他不理解吗？他委屈，我明白。那之前呢，我就没照顾好他和他妈妈。但是如果这次我再放弃，那不又伤害了学生们的心吗？我们明天要出门去比赛了，今天最后还要彩排，我实在是顾不过来美苗儿。哎，德宝，你帮忙吧，你去关照关照美苗，你就跟他说，他爸是个老混蛋，但是这个老混蛋一点也不自私，他是个老师啊，老师为学生不是应该的吗？你就跟他说，别跟这个老混蛋生气，别跟他计较了。

0: 我们家的事情，你不要管。
1: 包里，还是绣花姐做里面好吃。哎，这的话你要记在心里头啊。你爸不管干啥，他绝对不是因为支持你啊，他是一心一意为他那些学生着想。我知道，你以为你妈的死。

0: 但在我们这些学生眼里头，你把这个人呢，说实话，最好的老师呢，嗯，回想从前，借着半辈子最好的时间，就是给你爸当学生，在学校读书的那几年，这些年，你爸又在教硝烟。我从硝烟一天一天的成长里面，就像看到曾经的我自己。你不知道，那硝烟因为参加歌唱比赛，哎呦，那高兴的样子。对，妈，我想唱歌了，你去吧。可以。
1: 白苗，
0: 去，快去吧。
2: 我去了。

0: 你见个八两。
1: 啊。
2: 他都跟你说了。
1: 你不该那样说你爸。
2: 你知不知道他把电脑给卖了？
1: 知道。
2: 你知道？
1: 电脑咋的？不能卖？
2: 是你帮他卖的呀？
1: 那天我俩拉到县上的网吧卖的，还给别老师配了个眼镜嘛。这两天忙的还没时间去取呢。
2: 哎呀，你知道那啥电脑啊？你怎么卖呀？
1: 啥电脑嘛？
2: 我早该想到我爸一个人干不出来这么混账的事。
1: 白老师说这电脑没用了，放了好长时间了。
2: 那是帮扶项目给学校的电脑，是捐赠物资，不能卖呀。你知道卖了那些后果有多严重吗？

0: 白校长，
1: 嗯，
2: 怎么？
0: 嗯，同学们都准备好了，就等你了。
2: 啊，走。

0: 咋办呢？老子会吃处分。
1: 不知道。我走的时候，沈主任还在给县教育局打电话。恒昌领导也下不来台，先回宾馆了。估计都不知道咋跟厂里说。
0: 也怪我，我当时咋就没想着问一下，这修操场的钱是哪来的？
1: 你就是个瓜子，能怪你啥？

0: 我实在是想不明白，我爸是咋回事嘛？他不可能不知道捐赠物资不能卖啊，也不是第一回收捐赠物资了，以前希望工程也捐过，这规矩他都清楚得很。我是不是不想干呢？
1: 老师可能真的是不想干。
0: 你说啥？
1: 不是我说的，是我哥说的。那天他找完白老师之后回来，说他把老师的心伤了，老师心凉透了。现在老师都不强求未满年龄的学生留下来念书，所以他想去参加合唱比赛，是不是想留个纪念？

0: 白明儿，你听我说，不要再对你爸那么凶了，你也不要拦着他参加合唱比赛了，这个事情咱一起想办法解决，行不？
1: 走，回吧。
0: 回哪儿？
1: 找到福哥。
2: 条件是
1: 哎，福哥。
3: 哎，啥时候回来的？
1: 下午刚回，去总部没找到你，说你来这儿了。
3: 啊，来是给学生娃查出生证明，但这也没有进展。
1: 你这是为了我爸？
3: 你去见过白老师？
2: 我这急用呢。
3: 白老师这几天为了娃娃们打工辍学的事情东奔西走，挨家挨户去劝说，但是也没有人能听得进去嘛，有人还跟他动手呢。我们谁劝都没有用，就是要把娃娃们都拉回学校来念书。
1: 我知道。
3: 老表，你也不要怪他。我是我那天晚上说的话把他给伤了，我是想安慰他，我那说时代不一样了，不是非得读书才有出路。我当然知道读书重要了，要不是他教我念书，我能有今天吗？我就是不想让他这么较劲，这各家各户的情况都不一样，我是硬拦都能拦下来的。这几天我跑了一圈，我得到一个消息，说是鉴证以后会重新普查户口，那就是说这个事情还是有转机的。你回去跟你爸说一下，让他再等一下。
1: 哦，好，德福哥你费心了。其实这事也不怪你，我爸他就是倔得很，谢谢你这么帮他。
3: 好嘞，回吧。啊，
0: 咱去把校长的眼镜取一下。
1: 嗯，好。

0: 饿了吧？来，吃饭了。
1: 你去回来了。

0: 饿了。
1: 饿了就快吃吧。嗯。这次回来能多住几天不？
2: 能啊，看完和尚不散再说吧。嗯。
1: 好，好。
2: 听说你受风琴摔坏了，咋办吗？
1: 啊，摔了一下，没事情。
2: 嗯。我给你再买一个吧。
1: 不用不用。合唱唱花儿嘛，不用伴奏嘛。
2: 好。
1: 嗯。
2: 哎，真好。都是俺爱吃的
1: 啊，就是嘛，爱吃就多吃点吧。
2: 嗯，
1: 你看你爱吃肉，
2: 多了多了，
1: 哎，
2: 慢慢来。
1: 加油！哎，这个是瘦的，
2: 放着。
1: 哎，
2: 嘿嘿
1: 嘿，
2: 哎，也不知道我是遗传了谁。你说你爱唱歌，我妈也爱唱歌，我咋就五音不全呢？
1: 就是嘛，你小时候。我和你妈教了你好多首歌。
2: 嗯，还少了我都不记得了。哦，不过我记得一首。
1: 嗯，
2: 春天在哪里？
1: 哎，
2: 嗯，
1: 就是这个。
2: 嗯，
1: 那你小时候教你普通话，你不愿意说，嗯、总是唱成这个“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有啥？有啥不一样？就是春天啊，春天在哪里？
1: 是春天，不是春天。
2: 嗯，我听着都一样。我跟你说，我现在普通话说的可好了。
1: 好、
2: 啊，听啊。嗯，春天在哪里？哥、
1: 啊。错了，错了，又错了。
2: 咋又错了？
1: 不是春天在哪里，是春。
2: 春。
1: 你看。
2: 一样的嘛。
1: 是温春，春天的春。
2: 你再说一遍。
1: 吃温春，春天的春。
2: 都是一样的。
1: 我又说错了是吧？那别再爆料了。
2: 吃饭，吃饭。

0: 同学们，我们闭上眼睛，闭上眼睛，想象我们在戈壁滩，在操场，在教室里面。
1: 下一支参赛队伍是西戈壁
0: 是唱给我们自己听的。

孩子们大声呼喊出了他们心中的向往和憧憬，就像这首歌颂春天的歌，真的可以召唤红花绿草的春天，召唤所有离家的亲人，召唤美好生活。

属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哎呦！

0: 你在浙江老家的时候是无秘不食，我在福建呀也学会了做秘方和炒菜，你尝尝。哦，对了，有两份文件我帮你收了，
1: 放哪儿了？
0: 一封是扯你嚣张职务的文件。 还有一封啊，是个紧急通知，是教育局和其他部门一起发的，说是全地区规定，凡在校学生，无论年龄是否满16周岁，一律不许辍学打工。

0: 好吃，好吃，
1: 好吃啊！
0: 来，你也来。
1: 好，还有个事哦。
0: 啊。
1: 我们领导不同意我辞职留在这儿。
0: 啊。不同意就算了。
1: 他打算在这儿建厂投资。我是这个项目筹建的负责人。
2: 哎，这个消息来的也很及时。
1: 哎呀，
2: 很及时。
1: 爸，你现在不是校长了，你不要再用校长的口气说话了。
0: 对对对，
1: 说。
0: 哎，郭老师应该比我更胜任校长。
1: 哦，你真是没想到啊，他愿意留下来做正式老师。
0: 这有啥没想到的？你我也会来了，说明啊，咱们这个地方好。
3: 白校长不再是校长了，但依然是受学生们爱戴的白老师，也依然为了他热爱的乡村教育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与热情。电脑重新买回来了，郭敏航给孩子们开了电脑课。白老师虽然不懂什么是互联网，但看到孩子们开心的样子，他也就开心了。2002年，闽宁村撤村建镇本来是好事，可在行政管辖权的交接上相互扯皮，导致镇区管理混乱。到了2004年，盲目上马的各项工程亏空严重，农民工讨不到工钱，三级洋水因工程款被挪用而停建，4000多亩耕地得不到灌溉，闽宁镇的发展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4: 亏了政府，苦了百姓。这文章你们都看了没有？好家伙，咱闽宁镇这回算出了大名了。老王，你是一镇之长，又是咱这老人手了，啊，你说说，这两个记者咋摸到咱镇上来的？都见过谁？都采访过谁？
5: 这个问题为啥问我呢？
4: 那你说，我应该问谁？
5: 问两个记者去了。
4: 你跟我在这带啥情绪呢？
5: 没带情绪，我就是说的事实。
4: 咱闽宁镇建镇前后的事情，也就是你最清楚吧？这两次搞庆典。搞面子工程，拖欠工程款，你就是参与这其中之一。
5: 你啥意思啊？我清楚啥？我参与啥了？难不成我把这事情捅出去了？
4: 我说这话了？
5: 你刚说，那你没说，那我说的。
4: 这是县委和县政府勒令我了解下事情的来龙去脉嘛？你跟我在这吵啥呢？
5: 我没吵，你说话这个方式是有问题的。
4: 我有啥问题？
6: 书记，镇长，这个事情我能说清楚。
4: 那你说，
6: 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农民工讨薪要不来钱，然后去镇上、市里去告状。
5: 记者一下子采访了几十个讨薪的农民工，
6: 掌握了很多情况，
5: 还来咱们镇采访过呢。在座的除了书记、镇长，都被问过话，也包括我。
7: 现在有事呢。
8: 昨天你们说欠薪的事上报了，后来一闹，我马总就去县里给你们寻钱去了。
7: 你俩糊弄谁呢？马总是不是又躲起来了？刘华，你可看没给我再糊人家？
8: 找谁呢？
7: 谁呢？
9: 我你还给歪的，你信不信我门给踹开，把公司给砸了？
7: 哎，杨帮，哎，出来！
10: 我清楚他们拉上条幅到镇政府要钱去，咱们去不去吧？
8: 哎，你们看人家瞄的多准。找该找的人讨债嘛，咱干的也是镇政府的工程，镇政府欠工程款不给，我们能咋办？你说你们砸公司有啥用吗？你们都应该去镇政府。
11: 去镇政府，去镇政府，去
8: 不去？去不去？
7: 走，
8: 走，
7: 走，走，走。
4: 大夫，你是咋想的呢？

0: 谁让你接受的采访呢？这事情不办咋说？你都得想跟我通个气是不是？
1: 记者来地突然，问题直接。我要找你汇报，你又不在。再说了，啥情况记者了解的清清楚楚。人家找我就是确认一下是不是属实。我也不能骗记者嘛，我只能死死求是嘛。
0: 大叔，你也真该死！你对这个事情太不敏感了。一见着记者你躲一下，你说你说啥呢？
1: 躲不过去嘛。 人家那年那月那个工程迁多少钱，人家都知道。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未必是个坏事，说不定还帮咱们解决了这个农民工套现的问题。
2: 大叔，大叔，大叔，这又来套现了！
3: 大叔，
2: 你看一下那一波。哎，大叔，
4: 大叔，
2: 给我师傅。
3: 好了。
5: 都不在，还不回来呢？哎呀，快了！这女婿当的，你过生日呢，都不能按点回家。
3: 行了，他忙嘛。
5: 忙。回来了吗？来了。哎，
6: 爸妈。
5: 哎，
3: 回来了。
5: 不好意思，这场开会开晚了一点。
3: 你这头咋了？
5: 哎，那个，哎，慢点，慢点，慢点。
3: 这咋回事？
5: 上回我们在开会的时候，一帮农民工过来摇钱闹事，那不小心被他们扔在石头给砸的。
3: 你们真咱乱成这样子了？真的没人管了？
5: 主要是农民工欠薪的问题，这两天镇政府都被杜浩杰回来。
3: 哎呀，这还得了呀？这当了个副镇长，头就让人给打了，这以后这工作还咋干呢嘛？
5: 我是嘛，是我自己不小心，过两天就好了。
3: 不行，就丢到市里头算了，还非在这干呀？
7: 都万一出事，你不能让我一个人带娃吗？
8: 行嘞，今天你过生日呢，眼前也不是说这事儿的时候啊，咱吃饭吧。
5: 哎，吃饭，吃饭，吃饭，
7: 吃饭，
5: 吃饭，
7: 吃饭。
3: 好好，吃饭，吃饭。
8: 漂亮不？
7: 好看，好看。
3: 嗯，
5: 你啥让人操心呢？坐，慢点，慢点。
3: 小心点，哎呀。

0: 他们今天没来堵门，你刚揍就来了，莫堵着你，又抛弃真正富了。
1: 他们这方向才造对了嘛，真正富欠他们钱，他闹肚子，俺公司门干啥嘛？咱也是受害者，让他们去真正富闹就对了。
2: 不光闹了，还把福哥的头砸破了。
0: 谁砸的？
1: 好些人砸你，福哥也不知道。
0: 要紧不？
1: 缝了几针。
0: 现在人在哪呢？
1: 气他失利，老丈人家。
0: 咱得去看一下吧。嗯。我也去。咋了？他受点疼也活该。当初要不是他逼着我，让咱公司垫资，接下镇上这烂工程，咱的钱也下不进去，也不会欠工人工钱，那损失了30多万。他受点疼咋了？

0: 头还疼不？
1: 我撕裂，你看。
0: 疼你也不输。爸刚才跟你谈了吗？
1: 谈了吗？
0: 爸咋说的？
1: 爸在征求我的意见呢。要是我想去市里，他就想办法帮我办。要是我还想留在基层干，他也支持。
0: 那你咋说的？
1: 我说我再考虑考虑。
0: 这还有啥考虑的吗？
1: 我也不是没有想过要离开，我心里头放不下嘛。你说我要是拍屁股走了，对不住那些让我动员来刁庄移民的老乡。

0: 你妈妈又生气嘞。
1: 我不生气，我生啥气？
0: 你不生气，你脸掉那么长。你妈妈想让我去银川呢，你说咋办？
1: 夸怂样子。

0: 灶上的是啥衣服吗？
1: 弄完了，
0: 赶紧走了，一会儿上班迟到了。
1: 好，走。
2: 不要收拾了，回来再弄吧。
1: 完了完了。
0: 这司机就得叫，没车，让他进来。德福，出来，可来了。
1: 咋了？
3: 马站长，
1: 哎，咋？刚刚有事情啊？
3: 有事。
4: 马站长，你不应该是我宅基地。马站长，你咋干这事儿呢？人家他屋刚盖的新房，你就收人家老宅子，不合适吗？
1: 就是的，我都能为啥证明？人家刚盖的房，地也是人家的，你说收咋就收了去？
5: 这个不是我要收，我也是根据相关政策在办事。
4: 啥政策？你妈家定下的缺德政策。
2: 哎，婶子，说这话就不对了，咱不能这么说话。
5: 你在这上班，你不了解情况，我来解决。
0: 我咋不了解情况？
4: 合理。
0: 你每天忙白天忙晚上，总忙这个事情，我咋不了解？
4: 咱都没有沾多沾房嘛，非得要。
2: 婶子，你有话咱好好说话，咱要讲道理呢嘛，你不敢像刚才那样说话。你跟大家说一下，俺家马德福为啥让你交出宅基地吗？
4: 为啥？用管压人呗，还能为啥？
2: 你看，你这得是不实事求是了。让你交出来的得是旧的宅基地，你先说。
4: 啥新的旧的？我不明白你说的啥意思。
2: 你在新的宅基地上盖新砖房了没有？
4: 盖了。
5: 那不就是吗？你在新的宅基地上盖了新砖房，那旧的宅基地就得交回来，统一管理，政府还要分配给其他人呢。你不能一户人家占两个宅基地吗？
4: 我两个儿子呀，那应该有两处房啊。
2: 好，我的婶子呀，政策不是这样子的，政策不是根据你有几个娃分你几个宅基地的啊。那你家有四个娃，你家有四个宅基地，那你娃生娃，娃再生娃，娃再生，就这么生下去。那你不要说咱们这移民区，那整个中国都成你家的了。
6: 说的好，
7: 说的好，就是的。哎，这你还说的有道理
4: 吗？那两个儿子两处对呀。
1: 那说的有道理，
4: 有啥道理？
6: 我觉得我说的也有道
4: 理。你娃耳朵根子就软得很。
7: 行了，我就说，咱就不应该来找人家马镇长。
4: 咋不应该？你不应该来？你来为啥来？你还不是为了要你交回的我宅基地吗？
5: 婶子，你看我们道理也讲清楚了，人家都听懂了。你交出去宅基地是不可能要回来的，你们没交的宅基地也不可能攥在手里头。政策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你们找我也没有用。
2: 就是你不能用啥事都来寻马德福，他说了也不算，这都是按政策办事呢。你能回吧？我跟他们可没恩没怨的啊，我只是按政策办事呢，咱本来就有理嘛。
5: 想着，要不你回娘家住一段时间，再安静，你也好休息。
2: 你是担心我了，还是担心你娃了？你放心，我没放在心上。他们下回再敢来屋里去闹，你不要说是我，你娃子有本事把他泼走了。
5: 干，还是干不了。
2: 你是干部，我不是啊，我就是你媳妇。都我们骂个男人，还不是我还罪了？
1: 伤口还疼？
5: 你不问就不疼。
1: 叫我拉你去哪儿呢？
5: 不去哪儿，就带我在镇上随便转转。
1: 随便转，
5: 我想在走之前再

0: 看看命名针。
1: 坐，你要去哪儿？
0: 你嫂子想让我调到银川去呢。到了，到了。
1: 你要走了，镇上欠个工程款咋办？哎呀，
0: 欠的就是欠的，就算我不在，总有人管嘛，你就放心吧。
1: 真后悔当初听你的，要不是你，这拓宽街道的工程，我也不会杀到电子去干。
0: 我这儿还有点钱，我给你拿上500，你周转呀。
1: 不用，我不是。
0: 你镇上又没活干，你咋养公司呢？
1: 我县里跟市里还有活呢。麦苗他老板建的那个酒庄，今年又要扩大葡萄园了，我把那些活都包下来了，赚不了啥大钱，公司还是能养活的。
0: 那就好。
2: 小心！
0: 哎，
3: 喂，
0: 那不是，啊，
2: 慢点。
1: 水花姐在镇上开超市了。
0: 那她从林里上店怎么办？
1: 给秀姐的。
0: 水花姐总算是翻过山了。嗯，
1: 去看一下吧。
0: 不打扰了，走，带我去看一下三级扬水站的半拉子工程。
1: 看那干啥？
0: 那是我的心病啊。
4: 马镇长，我到处找你。
0: 咋了？
4: 书记通知县里派出所来了，让你去参加紧急会议。
0: 好，我知道了。啊，送我回去吧。

今天的会开得突然，但势在必行。原因各位都清楚，记者把你们闽宁镇的问题捅到了各大媒体，惊动了自治区，也惊动了中央。这不光是闽宁镇的耻辱，也是咱们县的耻辱。 为了尽快查清问题，扭转局面，恢复闽宁镇的正常工作和社会秩序，县委常委会紧急开会，并形成决议，接受张树成同志的毛遂自荐，同意由他兼任闽宁镇党委书记一职，全权处理解决闽宁镇的问题，任期一年。鉴于原镇党委书记马建川同志、原镇长王发海同志。 在处理闽宁镇的重大问题和日常工作中，作风软弱，懈怠推诿，对二人作出停职处理。你们两人的具体问题将由万部长下去与你们交谈，此会不赘。县委同意。 让县委常委、纪检委书记张树成同志破例下到镇上兼职当书记，这也显示了县委县政府的决心，必须要在一年之内把闽宁镇存在多年的大小问题特殊问题逐一解决。我现在宣布，张树成同志在兼职期间拥有任免干部、处理干部的权利。另外，根据张树成同志的提议。 暂时由。

0: 镇长马德福同志，临时负责镇长一职的工作。马德福同志，你有没有异议？
1: 我服从组织安排。
0: 散会。
2: 你的头没事吧？知道是谁砸的不？
3: 没让查。
2: 为啥？
3: 干了活不给钱，一拖就好几年。只要是我拖家带口要过日子，我还闹事呢。
2: 将心比心，说的没错。
3: 老领导，这个会要是再晚开几天，可能就
2: 咋？就要当逃兵了呀？
3: 你咋知道？
2: 你的我老丈人，以前是我的老领导，想要调你去云川，专门给我打电话，问了你和闽宁镇的情况。
3: 你咋说？
2: 我说德福是个好苗子，就是要走也得堂堂正正的提拔了再走，不能当逃兵嘛。
3: 他咋说？
2: 老领导说听我的，我让你留他就让你留。
3: 我是真没想到你还会毛遂自荐来代理这个烫手山营的镇党委书记。
2: 德福，你想一下，咱俩刚到这儿的时候是个啥样子，今天又是个啥样子，这么好的势头却因为管辖权的一角，领导班子的不稳定和几个混头巴脑的领导重大决策的失误，把一盘好棋下得乱七八糟的，让人心痛啊。我这回回来给县里和上级领导立了军令状了，一年的时间要把咱闽宁镇的工作步入正轨。你最了解这里的情况，你说说你的想法。你说咱应该先从哪儿入手，迅速地开展工作？
3: 其实我一直在琢磨这个事情。我个人认为，要想改变闽宁镇现在的情况，扭转局面，第一个要做的不是查问题、追责任、处理人，最关键最关键的是稳定民心。
2: 你说先解决啥？
3: 解决农民工欠薪。
2: 想到一块儿去了。
3: 农民工欠薪的事情解决了，民心就稳定了一大半了。
2: 接下来呢？
3: 正班子。
2: 正班子，
3: 全镇各村村级班子现在基本处于瘫痪状态。
2: 有那么严重吗？
3: 表面上看不出来，我太了解情况了。还有你看这个三级羊水站，你在的时候我们就申请要修，后来上级拨了180万来修这个，我负责的。修到中途镇里强行挪用了30多万去修办公楼了。这个事情干到一半没钱了，本来是2002年9月份要交工的，你看一拖再拖，拖到现在还搁这儿。镇西两个村子4000多亩地交不上税，村民们闹事就在问，哎，我们在西海固就是因为没税才受穷，来到这里还是没税受穷，你说这是个啥事吗？真的没有一个干部能回答这个问题的，我听了都害臊。
2: 这也是个重头事。
3: 还有我们按上级的要求规划了这个生态移民政策搬迁的工程，地也划了，集资款也交了，这个镇上为了不清点的面子工程窟窿，竟敢挪用了292万建移民村的集资款，这个事情隐患太大了吧？这要是不及时解决，将来会出大事的。
2: 看来这闽宁镇的问题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
3: 我也知道这些事情没有一件好办，但是又不能不办，只有把这些事情办了，我们闽宁镇未来才能步入正轨嘛。
2: 好办难办都得办，咱就先从农民工欠薪这事开始办。 走。
4: 刘主任，刘主任！
5: 哎呀，贺少帅，
4: 奴隶啊，又来一波上报群众，
5: 又来一波，哪来的嘛？赶紧拦住！这洗漱剂刚来，像个啥样子嘛？我这边去。
2: 刘主任，咋回事？
0: 张书记，实在不好意思，
5: 听说来了个洗漱剂，这商坊的群众都来找你告状来了。你放心，现在我去把他们都拦住。
2: 不要拦，让他们都进来。
5: 都进来？
2: 对，咱领导干部和党的机关咋能害怕群众呢？一个都不要拦，都让进来。以后咱镇政府的大门随时敞开。
5: 好，快快快快进，快叫他们都进来啊！
6: 我乱了，我乱了。
5: 书记来了，请张书记审，好不好？
2: 各位老乡，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但大家不要着急。你们这样一块喊，啥都听不见。咱一个一个来，但大家把你们每个人的问题和你们的诉求都跟我说，我记录清楚。我们会开专题的会议研究，为你们解决问题，这样好不好？
5: 我说我没有的，都解决啊！安静吧，请书记说吧。
2: 我就是县里专门派来给大家解决问题的。我的办公室在二楼的最东边，门一直为大家敞开着。大家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来找我。
7: 张书记原来管过咱吊钢移民户，没少给咱跑腿儿的，咱就信他吧。啊！好，谢谢。
2: 大家排队，一个一个到咱的办公室，我们记录下来你的问题，好不好？
5: 来来来，
2: 县委书记，好，组织大家排队。
5: 来来来，排队，进排队。来来来，后边。

0: 这些找投表文件和招募我都看过了，基本上没啥问题。问题就出在镇政府的管辖权交接上，海基县院主管的事行政管辖权移转到宁南这边，这边的主管单位和相关单位就不认账了，很多遗留问题互相踢皮球，这种行为非常的不对。上级已经决定对原党委书记和镇长做出撤职和降级的行政处分。这些都是今天的上访记录，基本上都是前些的事。你说钱去哪了？
1: 钱没有少，那是开的项目太多了，预支太多。前人来了，大搞征集，欠了一狗子债走了，后人接任的又是大搞征集，不敢落后，这个雪球就越拱越大。现在这个政府成了啥了？欠债的政府。
0: 你说，怎么没有人把这事当一回事？
1: 人人都知道，人人都矛盾嘛。你不开项目，这就业就是个问题。移民们没活干，人均生产总值就上不去，生产总值上不去，咱闵宁镇树立的典型就靠不住。咱可是全国扶持的重点，那谁敢担这个责任嘛？
0: 四柱，咱把这材料都整理一下，我明天就到自治区政府找领导和相关部门，就农民工欠薪的事情做个专题汇报。你把咱这工程的欠薪都核算清楚，我负责和上面可钱的事儿。这回咱把每一分钱都发到欠薪户的手里。
2: 你先听我说，首先听我说啊，这是人家酒庄老板卖的地，
3: 这要扩大葡萄园的，要不然也不会让我们工程队过来干活嘛。啊，
4: 酒庄老板，酒庄老板那是活多的，都因为这地是他卖的了。
2: 首先你这话说的，你
4: 还以为这是他卖的？这都是他卖的，你见过钱了吗？
5: 没有，
4: 你见过钱了吗？
5: 没有，
4: 我都不见。
6: 小伙举着
4: 枪，能往前再弄一锤，我给你们拼命扒了，兄弟！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来来来，王哥，来，走，你先包起走，一会儿柯总过来给你解释，那都是下苦的，我也。
4: 柯总弄啥的？
2: 来了来了来，柯总来了，柯总来了。
7: 你们干什么呢？
3: 干什么？话可问的好，我想干啥，你想干啥？哎，这俺的地，谁给你的胆子你在这动土？
7: 这是我买下的地，我和政府有签了购地合同的，白纸黑字有红章的啦。
3: 你可真是个无良的黑心老板！你别以为你拿点那破纸盖个假戳，就来混我这些老百姓。
8: 就是，
7: 安静安静，你们看看，你们看看，政府的公章要是敢造假，我是要坐牢的。
3: 行的，行的，你不要跟我看这些，我都不认这字，我只认地。
8: 这是我的地。
7: 安静安静，不认识字没关系，我念给你听。第一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其他法律法规，
9: 我听说镇政府还是给欠薪农民工发钱了。
7: 有偿
10: 真的假的？不会吧？
9: 政府门口排着队呢，都是领钱的，你们去看一下吧。
7: 乙方法定程序取得国家出让使用权，出让土地的所有权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对其拥有宪法和法律。
11: 其他保险代级的卡头外头司机，
9: 好噻。
7: 和行使权以及其他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
12: 你在掌门前面啊，给他盖个章。啊，对。
2: 呀，把队排好啊，队排好。
13: 钱有啥？钱
14: 领上了，老大。
13: 哎，同志，不好意思，麻烦问一下，这发钱咋没给我们通知呀？
12: 你是哪家工程公司？
15: 新兴的，
12: 新兴
15: 工程公司的
12: 新兴。稍等一下啊。
13: 好好。
12: 这次发放的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是分批发放的，你们公司不在这一批。
13: 为啥他拿钱把我排在后边？这谁定的嘛？
12: 马镇长的。
13: 哪个马镇长？
15: 你是别问了，就是哥，有啥意见啊？去找他去。
12: 这儿再盖个章。
16: 林总，
17: 哎呀，
5: 哎呀，镇长，这钱到的太及时了，这真不知道该咋谢谢你了。
3: 这是这是，感谢你把我们排的最前头给俺接工程款。
8: 谢谢
5: 谢谢谢谢，
8: 行了，
3: 行行行，谢谢镇长。
10: 是真正付欠你们的钱，拖了这么长时间没有给，应该向你们道歉才对。
5: 哎呦，这么说，
10: 这次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为啥分开付给你们？就是怕钱付给你们了又被挪用了。然后农民工的工资又拿不到手，希望你们理解一下啊！
3: 理解理解，
5: 咱们不理解了，肯定是。
10: 谢谢谢谢，钱拿到了就回吧。
5: 好好好，
3: 谢谢
5: 谢谢，
3: 谢谢
5: 谢谢，谢谢谢谢，
3: 你
5: 们走了，走了，
3: 真好，好的意愿，这解决了大半场问题，
8: 终于
3: 见，
8: 终于
3: 走
8: 开始啊！
7: 走，来来来，
10: 吊着链给谁看呢？

0: 有资格给您解释一下，这近年镇上千里割坊拱城矿和农民拱拱子，这次张书记来了，向班法上上面给解决了。但是这钱呢，得分批拨给镇里，所以镇里自能分批付给大家。这第一批发放的钱，革没有安排你，原因特别简单，你也是那么低的，咱现在尽着别人法力，就踏实了，是不是？
1: 当时镇中心接到改造工程，烂了，你为啥不尽着别人？死乞白赖的逼人我，让我电子干部人干的工程。你当时咋说的？你说这是镇上的形象工程，落到你肩上。如果你完成不了，就没办法交代。你让我一定支持你。等镇上有了钱，第一个发给我。
0: 嗯，对。
1: 又这个事情，这一等都等了2年，我没难过你吧？有人上门逼我，你在堵我的门，砸我的窗户，我以后些拖连我没跟你说过，因为你是我哥，我委屈归委屈，镇上没有钱我也不能为难你，但是现在镇上有这个工程款了，开始发这个钱了。
2: 你这个哥为啥连招呼都不打一声，让你这个兄弟在后边继续当大头一样排着呢？
1: 好，好，好，你冷静一点。这邹思哥先后问题，政府是不可能欠你的钱。
2: 你当时就说过这个话，你说政府还能欠你的钱不给？
1: 这一欠就是2年，那电子那些钱本来是要给麦苗在银川买房的，我俩结婚用的，但现在呢，连房子的影子都没有，更不要提结婚的事情了。
2: 对吧？哥，这不是刚刚代理镇上的职务吗？哥这么决定，那都是通盘考虑。哥求你了，行不行？再理解一下我。
1: 我理解你，你为啥就不能理解理解我呢？
2: 孝顺点，我孝顺啥呢？谁爱听谁听，家丑有啥不和我一样的？我为了你的挣几个未来。
1: 我接了不该接的活，垫了不该垫的资，我心想着我哥肯定考虑我，等镇上有了钱，肯定第一个发给我。但是后来我又错了，我哥宁可把不想干的人排在前边，他也不管他弟的死活。

0: 你们哥俩吵的，那熊哥干啥嘛？手机，小峰，听见你这儿叽里呱啦的，咋了？没事吧？没事，没事就好。我还以为又有人找着你要钱闹死你，走，咱出发。
1: 去哪儿啊？
2: 今天不是轮到济南村村板子开座谈会呢吗？哎呀，
3: 内伤王的，走。
4: 都是熟人啊，
5: 张主任，
4: 还叫张主任？
3: 啥年岁了，叫张主席。
4: 主任叫顺口呀。
5: 大夫，都是熟人，但是你还是把咱这村板子给介绍一下。好。
4: 总主任，马顺梦，书记，团支部书记，蓝万生，治安主任李武东，
6: 张主任，
4: 妇女主任李水华，
7: 书记，
8: 还有我们的会计杨百强，
9: 书记，
4: 总支书是李阳伞，
10: 李阳伞人呢？
11: 啊，
10: 死者。
12: 德宝不是弄了个工队吗？挣了些钱，这杨三也是想眼红，他也弄了个工队，也没有攒爬啥大工程，就是给咱这移民盖个房，挣个油盐钱。我忙的两头拽太阳，我有时候都闲不着人。
13: 来，
12: 哎，
13: 你赶紧干啥呀？
12: 哎呀，
13: 快点！
12: 哎呀，对不起，知道了。
14: 那昨天不是通知到你本人了吗？
12: 啊，哎呀。 再不好提了，我本来早早都来了，那我房东嫌墙皮子上的薄，非要加厚呢。我挖过，给俺顶牛了不给干。我想的是，咱不就为了挣点我小钱吗？咱不能跟人家顶牛吗？所以，我就亲自上去干去了。书记，对不起啊，我来迟了。你把我批评两句。
15: 我不批评你，你作为一个党员，作为一个干部，你把你自己做个自我批评。
12: 书记，你是不知道，俺村的工作实在是太难做了。其次吧，我早都想辞职了。那要不，我写个辞职申请算了。
15: 你是想把你的村支书辞了，还是连党员一块辞了？
12: 那不行，哎，入党是我自愿的呀。再说了，宣誓的时候我也是诚心诚意的嘛。
15: 虽说这支书不好做，但是我党员不能丢嘛。为啥不能丢？反正不能丢，你这党员丢了，这几年我的组织不是啥都没了。杨三同志，他没有欺骗组织，他说的都是心里话。坐。这也是我最近几天参加了各个村子的村支座谈会，听到最多的时候。 村办子的领导、政治觉悟地道这个程度，有个人的责任，但主要责任不在个人，在于上级党委的不作为，没有正确的引导和关系惯例造成的。我今天在这里表个态，不管以前的政党委是咋工作的，我都是过去的事人。 从今天开始，在我兼任党委书记的期间，所有的直属干部，把你们的职责、职能都搞清楚、搞明白，把你们的入党誓言都再背一背，重新树立起你们的信仰，担起你们的责任和对党的忠诚，把你们的工作做实、做好。至于个别同志想干不想干，今天不在这儿讨论。 3个月以后，又触犯条例的，或者触犯法律法规的，组织上会根据情况，一一作出严肃的处理。总之一句话，命令针，所有的这种呆症、烂症、人心涣散的局面必须终止。这几年，镇上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不但农民工欠薪，光干活没给钱，各级村办子的。 干部们职务津贴也欠了好几年了。不过请大家放心，正党委和镇政府也在抓紧整改，以后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了。马镇长，散会以后你通知一下财务，把这些年欠村干部的职务津贴都给大家发一下。
0: 好，
15: 咱们金坛村以前在德福当村支书的期间，各个方面的工作咱都是做到前头去的。我希望今天这个会以后，咱金坛村还能像以前一样给带个头，再次挑起大梁。今天这个会就开到这儿，记住3个月以后我一个一个检查。散会。

0: 对嘞，拿好了，顺滑姐。
1: 哎，辛苦了，小杨。哎，
0: 不能说。
2: 哎，
0: 来。
2: 哎，在这儿。啊，
3: 你把名字跟
4: 小峰
3: 记到一行了。
0: 哎，好。
4: 刚刚在会上说吐露嘴里要辞职，你说这不会跟个啥处分吧？
3: 二三四，
5: 张书记不是说了吗？三个月后看结果。
4: 不是，你得给哥巴着点嘛，你不能让哥再打来嘛。
6: 哎呀，你怕啥呢嘛？你有工队给你挣钱呢嘛？
4: 叔，你再保啥我呀些？你明知道我做不了我事情嘛，你还笑话我？我明天就把我工队踢他了。
0: 啊，
4: 好好干咱村里的事情。只要让咱得福，让张书记看得起，我就好好工作。
5: 杨三哥，哎，你先把整改方案做出来，我给你看看。我再需要修改的，我再跟你商量。
4: 对，那我晚上就弄。
5: 好。那你们领钱
6: 啊，那就先走了。
0: 啊，好。来，拿好吴东说。
4: 说你这么寡特资格当吗？啥？
6: 瑞华，
1: 哎，
6: 看见你在镇上开超市了，生意咋样？啊，
1: 投资大嘛，回报率也高。干了这些天嘞，比村里商店啊，赚头的确是多太多了。
6: 那好得很嘛。你就是能干，你看村里的事情，你一样也没有落。
1: 我家里日子确实是好嘞，做人要知足嘛，要懂得感恩。你看小燕啊，马上就要考初中了，我打听着想再给永福装个架子呢。
2: 翠花，快回
1: 来。哦，来嘞。那我该回去了。哎，我听嘎巴说都报的事了，你这次啊去试试哪位都报了，他这两天在家呢，去看看他。哦，我先走了。嗯。

0: 豹哥，咱气归气，你也不能光喝酒不吃饭吧。
1: 不过他马德福今天干的这个事啊，确实是有点打人的脸了。
0: 甭说是你，
1: 就是我今天气的都想打人。我不骗你啊，你刚出马德福办公室的时候，我也没搭理他。
2: 他本来想跟我说话的，我扭钩子就走了。走的时候，我还瞪了他一眼。
3: 如果我跟他断绝兄弟关系，你认我还是认他？
0: 认他？我那是没言状了，我当然是认你了。就他今天干的这事，甭说是我，就是我舅母来了，要是知道了，收拾的肯定是他。
4: 说得好啊，
5: 福哥，咋不喘个气儿就进来了？
4: 我买了些牛杂。去切了，我们豹哥下酒。
5: 那我去切了。
4: 还剩个的七年，
3: 我不跟没有人情味的人说话。
4: 我不是来给你赔不是了。
3: 你咋赔？
4: 你说咋赔就咋赔。
3: 我就要工程款。
4: 没问题。下一笔款一来，第一个就给你发。
3: 我现在就要。
4: 你这不是自欺呢吗？哥给你保证，下一批款来了，哥要是不给你，你就是我哥，行不行？
3: 你叫我咋信你嘛？
4: 你说。
3: 把这关了。
4: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能喝酒。
3: 我明跟你说，我就是想惩罚你呢。
4: 我要是喝了酒，你能不生气，你能理解我、原谅我，我甘愿受罚。
3: 哎，你不要动！行了，有这菜多，咱坐下来说。
6: 少华，
0: 啊，
6: 你回家吧。
0: 我们俩说个话。
5: 行，
0: 那我走了。
6: 好。
4: 哎呀，少心。
6: 宝儿，来，哥敬你一个。

0: 这是个啥酒？我喝了咱没感觉呢，真的我三杯就醉了。
1: 就不该让你喝，为了惩罚你，把酒都浪费了。
0: 好，以后我就喝它，喝不醉。
1: 就你那点月工资，不付呗，能喝得起这酒？

0: 个时候你去了新疆找嘎娃，咱打鸡的要命，整天担惊受怕的。
1: 有一天晚上心烦的想喝酒，我就出去买了瓶酒回来，我们就在大堆炕上，我们俩喝了一晚上。后来大喝大了，喝大了就哭了。他问我，大夫啊，

你知道为啥全家人对你有偏爱吗？要让你有出息，你也让我们得保辍学，都要供你读书。我说不知道啊。他说因为咱们家那个时候太穷了，供不起两个娃娃读书，只能供一个。咱妈也伤到了脑筋，后来就决定抓阄定你，抓着你了我就辍学务农，抓到我了你就只能上完小学，就不能再上了。哎，我听了以后心里特别难受，我觉得对你太不公平了。你各方面条件都挺好的，为啥你不能上学？为啥你要输穷？我就怨咱大，我说你心太硬了，这种事情你咋能抓阄呢？他说不是我心硬，是咱们这个穷地方有个讲究呢，好的火药要放到炮眼子里，这个炮才能飞上天。这个穷人家呀，钱要花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要是出息了，那带着全家人都好了，要是撒了这个面面土了，没有一个出息的，还是一窝窝穷吗？要是这个人出息了，那会带着一家人都好了。他说你看你现在拿了公家的饭碗了，这就是最好的证明。但是呢，他为啥哭？他说是哭了你了。爸，然后再三么祝福，得福你挺好的。要是咱得宝回来了，你一辈子都要对他好。你把我们全家人欠他的，你都要给他还上。你要是做不到，你对不起你爸，对不起你妈，对不起我全家人给你压的宝花的钱。我还是没做到嘛，我没有对你给过任何好处。我为了我的政绩，我让你接了你不该接的项目，你还把婚房的钱都砸进去了，你这狗扯款回来了，我把你排在最后，你现在都没拿到钱，哎呀，我这个哥当你，我真想抽我自己。得报啊，今天不管咋，哥要跟你说一声。对不起你，真的，哥对不起你。哥对不起你。哥对不起你。哥对不起你。

0: 张总辛苦了啊，
1: 不够了再来啊。
0: 对对，让你加了一个班。
1: 哎，没事。
0: 来了来了，快快快，
2: 谢谢，吃吃，
3: 谢谢。
0: 不够了，有李总还有你啊。
3: 好，
0: 哎，德福，
4: 奶奶去办公室找你，说你在这儿呢。
5: 这不是又来了几个上班的群众，都过来饭店了，还没吃饭呢。
4: 那你也不能老自掏腰包嘛，也不合适嘛。
5: 别有几个钱的事，咋了？你找我啊？
4: 林林从那规划图出来的，我拿来给你看呀。
5: 好，你打算啥时候开工？
4: 刘文宽已经回来了，我想着下个月开工，
5: 越快越好。
4: 好，
6: 我还有个事情想跟你商量呀。
5: 你说，
4: 我想让我弟弟德宝也来投标这个项目。
5: 你选穆斯？
4: 哎，穆斯的，
5: 你现在是代理镇长，挂田立下，你知道不？少干这事。
4: 书记，就算没有我这个代理镇长的哥哥，人家也是正儿八经的工程公司，有资质有口碑，人家也有投标的权利嘛。再说了，那个时候咱困难的时候，人家是垫资给咱干的，现在钱都没回来呢，婚房也买不起，我这个当哥的也不想看着他那么痛苦，想给他一个投标的机会，中不中标也不是我说了算。你说嘞？

0: 哥，你是那儿的？卖混房去了，卖了吗？卖了，卖了狗蛋蛋。哎呀，我本来想卖个200平的，答应给白老师承诺，但麦苗不愿意，觉得这个压力太大了，最后拗不过他，一把气卖了个120。够主了，
1: 那个瓜娃啊，赚了个好媳妇，以后要好好对麦苗呢，
0: 知道，
1: 不能辜负人家。
0: 知道。
1: 这兰人也没有啥事情，你也知道，移民从工程你钟表里，明天一幅快印当就能开工了。开工之前，我给你提几点要求。
0: 你说，
1: 第一，按时交工，不能拖延。第二，严格把控质量关，不能偷工减料，不能按时降低表重，把用的材料一次重耗。这盖房子。 是个百年大计，在住房里是咱移民过来的老乡，你一定要再三嘱咐工人，质量上一定不能出问题。
0: 哥，
1: 要对得起咱移民过来的老乡。你不要想个乐子，我跟你说这些，就是不想因为这个事情是你干的，咱出啥问题，你明白吗？明白。
2: 那就好好干。嗯，厨房卖的踏实了。嗯，镇长，三级扬水工程，只要你们不拖欠款，恭喜的事情你放心。哎，我们只会提前，不会超期的。
1: 好，
2: 哎，
1: 那咱们以言为定，我一会儿回去就去齐合同，正好也让你们早日复工。
2: 哎呀，太好了！哎，镇长，你看啊，这一段。
3: 张书记，哎，我正和宁总商量复工的事呢，让我向你汇报一下。
4: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二位是县纪检委的同志，有些事他们想跟你具体了解一下。

0: delegation of Chinese Red Envoys arrived to confirm.
1: 1915年8月，中美大使级别的会谈持续举行。会谈一项重要议题是遣返侨民。此次中方王炳南大使要求释放一名中国人，美方注意到，这是会谈以来中方第一次提起具体姓名，这个名字就是钱学森。此时他的身份是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在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中，钱学森是唯一需要美国总统批准出境的人。如果钱学森被获准离境，带走的不仅是他在其专业领域的卓越建树，还有可以应用于制造武器的喷气推进技术背景知识，以及解读美国科技进展的非同寻常的领悟力。在美国政府眼中，钱学森只是一个掌握先进技术的人，但在中国人的心中，这位卓越的科学家更是一位心系祖国的赤子。在中方的不懈努力下，很快钱学森便接到美方通知，他可以离境了。1955年9月的一天，钱学森告诉7岁的儿子，从今天起不要再去上学了，准备回国。
2: 爹妈说咱们回国了。啊，什么叫回国啊？没概念。我就已经在美国上了1年级了，就准备上2年级的时候，爸爸告诉我，这两天咱们不念书了啊，你带着妹妹玩吧。
1: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全家4人终于踏上了归国的征途。这一刻，钱学森等待了近5年。归途如虹，回首来路，可成追忆。这是一张20世纪初的照片，官式童帽下的男孩目光清澈，双眸有神。钱学森出生于1911年12月11日，这一年的辛亥革命终结帝制，父亲钱军夫以简便剃发。钱军夫浙江杭州人，曾和鲁迅等人东渡日本，研习教育学，以兴教救国。回国后执教中学，先后任职教育部、浙江省教育厅。1914年，钱家搬到北京。钱学森自小兴趣广泛，课业超群。钱父教子更懂得帮其学，莫如立其志。我的父亲是我第一个老师。多年后，钱学森在报刊上撰文，他为我打开了一个艺术、音乐和文学的新世界。1929年，18岁的钱学森考入国立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铁道机械工程专业。孙中山《建国方略》中的铁路计划让钱学森激动不已。那时旧中国铁路总长度595千里，而美国铁路网已拥有29万2900千里。他决定将

0: 专业改为铁路部。然而，九一八事变以来，钱学森不止一次亲眼所见日军对城市、平民的袭击，日机轰炸下的废墟。钱学森再次改变了专业，他笃定地将国之所需与己之所学紧紧地连接在一起。钱学森认为，航空才是国家的未来。为此，他奔赴南京，在庚款留美公费生的考场上，钱学森获得了最高分。在20名录取者中，攻读航空新兴学科的只有他一人。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这一年，浙江青年登载钱学森火箭一文。那时，火箭作为一种飞行工具还停留在科幻阶段。论文作者不仅涉及三级火箭，还提出征服宇宙的志愿。8月，怀着航空报国的梦想，钱学森从上海前往美国，攻读航空这一新兴学科。这一年，他24岁。麻省理工学院与哈佛大学比邻而居，学院不仅享誉世界理工大学之最，航空工程系的毕业生也颇有名气，如指挥轰炸东京的詹姆斯·杜里特尔。在学院的教授们眼中，性格内向而不善交流的钱学森在系里几乎没有存在感，但是他的学业却超过常人。有一次考试，因为有一门课考题非常之难，多数人都没能及格。学生们决定向教授提出抗议。毕业生韦伯斯特·罗伯斯回应，当他们来到教授办公室时，钱学森的考卷贴在门上，没有一点错误，也没有一丝橡皮擦拭或涂改的痕迹。于是抗议取消了。家国情怀是这位东方学子心头的动力。获得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的硕士学位，钱学森仅用了1年。从美国东海岸前往西海岸，约需5个小时的航程。吸引钱学森前往的，加州理工学院不仅有航空实验室，还有航空系的掌门人西奥多·冯卡门，是个传奇人物。冯卡门通过数学分析发现，飞机穿过气流会形成2股平行涡流阻力，这种现象被命名为卡门涡接。它曾被广泛用于解释潜水艇、无线电发射塔、电线的震荡问题，甚至是华盛顿州一座大桥倒塌的原理。求知若渴的钱学森深深被冯卡门的学问所吸引。1936年10月的一天，钱学森叩响了这位世界顶级科学家的门。多年以后，冯卡门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抬起头来，看到一个个头不高、表情严肃的年轻人。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精准异常，他敏锐深邃的思路立即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于是我建议他来加州理工学院进一步深造。”在第一学年，钱学森博览世界航空学的资料，每天阅读平均超过10小时。在课堂上，关键的复杂问题，钱学森总是能切中要害。 本卡门这样写道：钱学森与我一道研究很多数学难题，我发现他想象力非常丰富，不仅有着出众的数学天分，还擅长准确而形象地描述自然现象的物理性质。虽然不过是一个年轻学生，但在解决一些相当难的问题时，他却帮助我理清了不少思路，这种天赋甚是罕见。有时钱学森甚至和冯卡门一同解答许多关于飞行的基本问题。冯拥有过人的物理洞察力，将空气动力学问题形象化并直指关键，而钱却以应用数学的天赋见长，负责论文的各项细节。
1: 钱 was very good at taking Carman's thought and putting it into concrete form, sometimes mathematical form, sometimes in experimental form. But it just was that they thought so nearly in the same way. That's one thing. The other thing is that Sien was very hardworking and meticulous.
0: 1939年6月9日，钱学森获得航空数学博士学位。这一年，以冯卡门与钱学森命名的卡门钱近似公式面世，之后数十年一直在用，成为设计高速飞行器的不可或缺。卡门钱近似公式迅速飞升空气动力学界。1942年，由冯卡门推荐，钱学森获得军方保密许可证，参与加州理工学院的军事项目。钱学森加入的火箭研究催生了美国第一批军事导弹。钱学森任职喷气推进实验室，在弹道、材料、推进、结构等四个部门中，他负责推进并参与弹道管理。五角大楼授予钱学森金质徽章，任命他为科学顾问。1945年3月，德国投降前夕，美军国防部科学咨询团赴德国考察，在全团成员中唯一的外国人是钱学森，佩戴上校军衔。赴德考察后，为美国战后飞机和火箭导弹的发展题为迈向新高度的13卷报告，其中5卷由钱学森执笔。1946年，钱学森以超空气动力学及稀薄气体力学的论文奠定了他在航空学界的领军地位，仅次于冯卡门。这一年，已是航空系正教授的钱学森35岁。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5日，逢传统中秋，钱学森等11名留学生再没欢聚，他不掩思乡之情，畅谈祖国心声。这么多年发奋学习以图报国的心，终于可以安放。钱学森对大家说：我们都要争取尽快回国，人民的新中国非常需要我们，需要我们用自己的专长为国家建设服务。钱学森下决心放弃在美国的优渥生活，回到魂牵梦萦的祖国。1950年初夏，钱学森向学院申请回国探亲。然而6月6日，两名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探员突然对钱学森进行审查。他们说有足够证据表明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党员，要全部收回军方的保密许可证。依据美国政府的各种法令，钱学森将被驱逐，同时又禁止他离境。

钱学森被深深的伤害，他即刻声明，我将从加州理工学院辞职返回中国。紧接着移民局以防逃跑的理由拘留了钱学森。1950年9月7日，他被囚禁在特米诺岛上的一座监狱，此刻他的女儿刚刚出生3个月。这突如其来的一切始于麦卡锡主义。麦卡锡主义作为专有名词，是指1950年至1954年间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为典型代表，反共排外反共产主义风潮的肆意迫害疑似共产党乃至一切有不同政见的人，麦卡锡主义登峰造极。钱学森为此经历了长达5年的抗争与磨难。在听证会上，移民局官员问，如果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发生冲突事件，你会为美国而战吗？钱学森回答，我忠于中国人民。此刻的钱学森回国意愿十分坚定，在祖国的关怀和支持下，独

0: 的国庆阅兵，是我
1: 1955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周年。10月28日，钱学森和家人抵达北京。祖国巨变，旧貌新颜，到处涌动着新时代的希望和热情。钱学森被这种气氛深深地感动着。抵京不到一个月，钱学森接受周恩来总理的建议，前往东北参观讲学。在祖国的工业重镇，钱学森提出看看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2: 当时我们那个单位是全国的一个知名，因为整个全军的现代化的装备的维修研究设计培养这些个人员的，我有这么一个学校，是个绝密单位。到我们那儿参观呢，必须经过军委批准。
1: 军委不仅同意参观，为见钱学森，院长陈赓专程从北京返回。晚宴席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院长陈赓问：“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钱学森答：“
3: 我那个时候正憋着一肚子气呢，怎么不行啊？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陈赓大将听了以后非常高兴，说：“好极了，就要你这句话。”
1: 陈赓大将就发展尖端武器，出面与钱学森对话，侍奉了国防部长彭德怀之命。紧接着，钱学森又接到了中南海的请柬，他在37号桌的座位被毛泽东亲自调到了1号桌前。毛泽东说：“让他坐在我的旁边。”在这张经典的照片中，他们交谈得愉快轻松。中南海会见后仅半个月，钱学森便向国务院递交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
2: 让我写的那个报告没有讲两弹一星，用什么词儿？那时候我得了命令就讲的国防航空技术，那是绝对保密。
1: 想必毛泽东一定也看到了意见书，他后来说：“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10年功夫完全可能。”毛泽东强调，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956年3月，在国家12年科学技术规划会议上，在关于导弹和飞机的发展，钱学森建议导弹优先。
4: 理由呢？钱学森发表意见，说导弹的这个马赫数啊是10到20，超音速飞机啊马赫数就是2，啊飞机打导弹啊，看打也打不着，看也看不见啊，导弹打飞机一打一个准。飞机的难度是材料问题，这个材料问题要靠经验的积累，少说也得10年的时间吧。导弹的材料是一次性的，技术上的难度啊，反而比飞机少。所以中国人搞导弹比搞航空飞机还容易。这是钱学森在这个，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这个经典分析。
1: 钱学森的战略眼光打动了决策高层。导弹和原子弹、电子计算机等技术研究被列为重中之重。这一决策不仅意义深远，钱学森领衔开创导弹事业也成为历史必然。
5: 另外有很多各地的民族人。
1: 1956年2月11日晚，在北京春节大联欢的拍摄现场，钱学森度过了他回国后的第一个除夕之夜。 这一年，钱学森45岁。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国一周年。这一天，在北京西郊，由聂荣臻元帅宣布命令，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之后，周恩来总理签署任命书，钱学森为五院院长。作为导弹研究院，钱学森直言，五院目前急需的不是钱，而是人。
6: 特别是总参那个陈大将，副总长陈诚，他说我支持，他要出人，就当时他就说我出5个。
2: 军工的我认识的一提提十几个呀、啊，把我所有那些精华啊都弄走了，什么马明德呀、啊，什么国史军呐、啊，什么庄凤干呐、啊。任新民呐、啊，什么卢庆俊呐、啊，朱正啊，还有谁？提出很多，都给我调走。
1: 为了保障五院的事业发展，全国的大学积极选送人才，可选送的156名大学生里面，没有一个是学导弹专业的，因为当时中国的大学没有开设导弹专业。
7: 当时呢，钱总就说我从美国带来一本书，是1955年美国刚出版的《导弹丛书》，你就找这本书讲吧。关于这个导弹这个词，那个叫 guidance， 问这钱学森，我说是，你看这个应该怎么翻呢、啊？哎，他说这个是翻指导，所以现在我们大家用的这个 guidance 指导这个字，是钱学森提出来的。
1: 第一门课《导弹概论》。由钱学森亲自主讲。钱学森认为，如果仅仅是发射火箭、弹体及燃料问题，短期内可以解决，但火箭更重要的是控制问题，他要建立一支为此目标服务的基础科研队伍。1956年，成立了由钱学森任所长的力学研究所。力学被国家确认为一级学科。
8: 力学啊，它是研究这个物体运动、变形及其周围的相互作用的一门学科。包括现在你看流动的高速流动、高超声速的湍流的，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爆炸力学与冲击、防护，还有这个固体力学，最重要的就是强度、破坏、断裂，这都是当时最前沿的在力学所进行的布局。
1: 作为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的力学布局对导弹研制的成败而言，不仅具有前瞻性，还有决定性。1958年9月，中国科技大学成立，钱学森任系主任的力学系吸引了大量的青年人。
9: 那时候我18岁，你想59年嘛，我刚刚上大学，我今年已经82岁了。
10: 这照片上哪个是您的？
9: 啊，再一个，我们是听了他一个学期的这个火箭技术概论。真的，你要听钱先生的讲课，那是一种享受，因为他非常纯正的京腔，他的板书特别的漂亮，4个块黑板，从上课来的第一页到下课最后一个，不带擦，不带看书，不带笔记，就这么样一行就写下了。他那么高的学识，那么但是他对每一件事情都是这么样一丝不苟。
1: 学术上的严苛更是钱学森的一丝不苟，他会对学生作业中的小数点、单位、中英文混用等小题大做。1960年2月19日，由钱学森指导设计，中国第一枚探空火箭 T7M 发射成功。5月，毛泽东前往上海，专门去看5米多长的火箭实体。
11: 毛主席看得很详细，还问得很详细，从头到尾的摸那个东西，然后就问这个火箭能够飞多高，解释的人员就说8公里。毛主席说8公里也了不起了，了不起， 然后说应该八公里、二十公里、两百公里的高山区。
1: 此刻，距上海千余公里的北京怀柔试验基地，钱学森正指导火箭发动机试车台的第一次试验。1957年，苏联连续发射两颗人造卫星，这对中国

0: 1957年9月，在赴莫斯科的飞机上，聂荣臻问钱学森：“中央叫我们7年之内搞出自己的导弹，你觉得有什么困难？”钱学森说：“我有个预感，也许不用5年。”1958年，由聂荣臻挂帅，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全面展开两弹一星研制工作。苏联运来了导弹样品，这枚德国 V2 型火箭的仿品，钱学森非常熟悉。射程仅为几百千米，型号已经落后了，但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只能从仿制开始。
1: 我当时是被指定的是仿制的总设计师，钱学森找我们来要谈这件事情，我管叫做反设计。什么叫反设计呢？一方面我们要仿制，另外一方面我们还应该做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导弹有一定指标，能打多远，重量多少，尺寸多大。
0: 有苏联专家的参与，导弹仿制进行顺利。仿制的这枚导弹命名为东风一号。很快，包括导弹在内的重大项目都陷入了停顿。1960年7月，苏联政府召回中国政府，苏联专家和顾问将从中国召回。正在北戴河开会的毛泽东生气地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面对中国的导弹专家们，聂荣臻元帅特意向钱学森发问：“你觉得我们的事业还能继续下去吗？”钱学森回答：“能，当然能。”这一年钱学森49岁，此刻的他已经实现了多年的夙愿，

0: 1960年11月5日，在-20度的发射场，东风一号腾空而起，发射升空。导弹飞行7分37秒，在550千米、407米处，准确命中目标。周恩来接到聂荣臻的报告，试验成功。这一刻，距钱学森回国刚满5年。
1: 这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东风二号地对地导弹。
2: 1962年3月，进行了第一次靶场飞行试验。
0: 1962年3月21日，射程翻倍的东风二号首飞失败。导弹起飞后，从3400多米的高度坠地爆炸。为研制导弹，全国人民勒紧裤带，一分一厘来之不易。

0: 大家都很自责，有人当场痛哭。抱病赶到现场的钱学森说，如果说考虑不周的话，首先是我考虑不周，责任在我，不在你们。东风二号失败，包括钱学森在内，也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指责、非议和质疑。在向聂荣臻元帅汇报时，钱学森感到巨大的压力。
1: 开始钱主任说，聂老总，我没干好，对不起啊，我没干好啊。这个聂老总这时候就站起来，走到这个钱的跟前，说不要紧，这次没干好，下次就该会干好，真金不怕火炼，不要怕失败。
0: 聂荣臻给了钱学森最大的信任，元帅甚至规定，导弹发射如果基地司令员与钱学森意见不一致，以钱学森为主。一次导弹发射，由于操作人员忘记打开通气阀，导弹燃料箱内被抽成了真空，外部瘪陷。为此，钱学森亲自爬上试验塔，认真查看。他认为，只要继续推进剂的加注，内外压力差平衡之后，燃料箱就会恢复原样。
2: 没关系，这是我从前的做过这项工作，知道清楚的，有把握。我也不是瞎说。最后到了这个司令员呢，他也为难了。他想，他既然是基地的司令，他得同意这基地的做事部的意见，所以他也不签。说三个该签字的人里头，只有我一个签，三分之一。那么这个情况怎么办呢？就报告到聂老总那儿去了。聂老总这个决定可是了不起的，他虽然是三分之一，他同意我的意见，可以的。
0: 导弹如期发射，并且获得了成功，证实了钱学森的判断。元帅信任钱学森，是基于钱学森决策的依据，是他一贯秉持严谨的科学态度。1964年6月，东风二号待命发射，由于天气炎热，造成燃料添加不足，导弹将达不到原来射程。而原定的弹着点测量将无数据可测。对此，接到报告的钱学森也颇伤脑筋。有人建议卸除一部分燃烧剂，减轻导弹载荷重量，确保导弹能够进入弹着区。
3: 根据这个新情况计算一下子，这个射程还可以够，但是必须把这个酒精，就是燃烧剂卸除600公斤，因为它是多余的，氧化剂已经烧光了，结果还有燃烧剂酒精在那儿，那我不等于多运送600公斤的有效载荷吗？我要把它卸出来，这个时候可以说它是射程最大的。
0: 当时31岁的王永志只是实验队中的中尉军官，他的建议经反复研究，大家还是没有同意。情急之下，这个导弹专业的年轻人直接去见钱学森。
3: 当时在钱院长就去找他去了，就叫他们，他就是仔细的听，边听边问，越听越认真啊，听得很细致。到最后呢，这个问过几个问题之后，他最后他很明确的表态，行，这个思路是对的。
4: 钱总，排序，排序。
0: 东风二号飞到预定距离，准确击中1000千米之外的目标。影像记录中，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与钱学森拥抱祝贺，参事人员和军人热泪盈眶。王永志，这个当年钱学森赞许的年轻人，后来成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钱学森

0: 是钱学森。钱学森的了不起，不仅仅在于他主持了一项项了不起的科学项目，还在于他创造了了不起的理论。他在美国写就的《工程控制论》中提及，即使用不可靠的零部件，也可以组成可靠系统的理论。
1: 他要从这个系统工程的角度，组织力量、专业分工，大家就是上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一个工程，比如说一个型号一定要一个总体设计部，这个总体设计部就是系统工程的中心。
0: 钱学森认为，东风二号的研制，如火箭发动机试车台、全弹振动试验塔、全弹试车台、超声速风洞等，这些导弹重大基础设施都应归为研发系统工程，不仅从技术上落实细节，还要系统的统领全局。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理论与尖端武器研制相结合，形成完善成熟的航天工业流程和整体框架。东风二号研制发射成功，各类型号的导弹陆续生产列装部队，导弹从仿制转为自主研发，这是中国火箭发展史上的转折点。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铁架上爆炸成功。此刻，如果没有运载工具，原子弹只是无枪之弹。钱学森向聂荣臻元帅提出，以中程导弹为基础，研制能运载核弹头的改进型导弹，使导弹的射程、精度、使用性能等指标符合导弹核武器的实战要求。这就是原子弹和导弹的两弹结合。1965年6月，东风二号导弹与原子弹的配套开始紧张工作，导弹由七级部负责，原子弹由二级部负责。美国和苏联的试验不是在海外基地，就是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而中国的试验只能在本土进行，弹道不得不穿越有人居住的区域上空。中央要求导弹不会中途坠落，万一导弹掉下来也不能发生核爆炸。东风二号曾经试验失败的场景，人们还记忆犹新。中央决定两弹结合，导弹为主。钱学森的压力是空前的。1966年10月，导弹和核弹运抵发射现场，试验到了关键时刻。钱学森陪同聂荣臻元帅也来到现场，原子弹与导弹对接，核弹头位于导弹顶部，燃料加注，紧张的气氛弥漫在整个发射基地。导弹与原子弹首次结合，发射前阵地只留下七人。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东风二号甲型导弹拔地而起，9分14秒后，新疆罗布泊弹着点传回测量信息，核弹头目标精确，飞行距离894千米，在距地面569米上空爆炸。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时，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说，中国5年之内不会有运载工具，真正

拥有导弹核武器至少要十年，而中国两弹结合成功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东风二号的表现在钱学森的眼中还有更深一层含义，只要再加快速度，搞出射程更远的导弹，中国的卫星和载人飞船就有了运载工具。在钱学森等人的努力下，继东风一号之后，我国又相继研制成功东风二号、东风三号、东风四号中远程导弹，成功进行了原子弹导弹结合试验，并在此技术上研制成功我国第一枚出征太空的火箭长征一号。钱学森主持完成了我国导弹火箭的起步和发展，为我国导弹、火箭和卫星事业做出了开

0: 飞向太空，一直是钱学森心里的愿望。早在1953年，钱学森在美国就提出星际航行的设想。1961年，他在中国科学院做了相关的讲演。钱学森描绘了太空航行的途径。1965年8月，中央专委会批准了651工程，第一颗卫星就叫东方红一号。三级运载火箭被命名为长征一号。1970年4月24日，173公斤的东方红一号被长征一号运载升空。
1: 孙家栋告诉我的，就是这个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了以后，钱学森抱住孙家栋哭了一声。当时这个成功了以后，钱老说了一句话，说看来中国人也能做。
0: 1970年5月1日晚，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和卫星发射的有功人员一起等待东方红一号飞越北京上空。第一，能上去；第二，能回来；第三，占领同步轨道。这是钱学森为中国卫星发展规划的三个重要步骤。为此，他再次做出前瞻性的部署。为模拟飞行器的环境实验，60年代，在钱学森倡导下，亚洲最大风洞群开工建设。70年代，在钱学森的建议下，中国远洋测量基地开始筹建，全国测控网也布局动工。1971年，实践一号科学探测卫星发射成功。1975年，中国成功发射返回式卫星。返回式卫星系列所积累的大量经验，为神舟系列载人飞船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76年，65岁的钱学森两鬓渐白。1980年5月18日，东风五号在酒泉基地发射升空，这是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导弹以极高的速度掠过我国大陆，穿越6个时区，弹着点是8000多千米之外的南太平洋海域。

美国合众国际社很快做出反应，记者罗伯特·克莱伯在题为《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一文指出，由他负责研究的火箭正是中国成为同苏联、美国一样能把核弹头发射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国家。

科研、管理和实践，成为导弹航天系统工程体系，导弹航天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功。1980年底，钱学森提交退休报告，表示：“明年我将是70岁的人了，精力自然有限。”而导弹卫星科学技术方面，年富力强的科技干部大有人在。

0: 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发射升空，从太空返回的杨利伟专程前来看望92岁的钱学森。他深知这位航天专家的德高望重。早在1966年，在钱学森的建议下，中国就讨论了载人航天，不仅有飞船规划，还遴选过宇航员人选。今天，随着在太空中一次次的取得卓越的成就，中国人提出在2030年以前实现载人登月。对国家和人民给予他的褒奖，钱学森从不自满，谦逊有度。
1: 刚才听了各位领导同志们的发言讲话，我觉得我很不敢当。
0: 对报刊杂志的宣传，他有话要说。
2: 他就坐在这，拿着当天的报纸，这几天的报纸上天天在讲我的好话。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过分，都要适可而止。在今天，钱学森这个名字已经不是属于我个人了，所以我得非常非常的谨慎。我看到此为止吧，该画个句号了。
0: 不恋权，不爱钱，不居功，不挂名，不瞒报，不留瑕疵，不怕认错，不因循守旧，不迷信权威等，是钱学森恪守的座右铭。钱学森一生淡泊名利，有着崇高的人格品质，在他为祖国科学事业奋斗的岁月里，始终保持了一名爱国学者的奉献精神。1960年，钱学森一家搬入北京航天大院的宿舍楼。钱学森在这座红砖房子里一住就是49年，直至去世。
1: 在我那个屁股
0: 啊，晚年的钱学森不仅是修为上的自律，日常生活他也常常自理。
3: 他是1986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嘛，这个就相当于提升于副国级了。但是你接触他时间长呢，你看他的这个处事方式哈，接人待物方式，他是还是非常尊重对方的啊。回家就在这个环境生活嘛，75岁以前都自己洗澡，洗裤衩背心袜子洗完。
0: 我要抓紧余生，做一些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事情。已近年迈的钱学森想把更多的时间用于他感兴趣的思索，他对新领域的研究已远超他的空气动力学范围。小楼安静温馨，晚年的钱学森深居简出。执子之手，不离左右的老伴儿蒋英。
4: 我们两个人都是好朋友，我们家里一直是很和蔼的，跟和孩子们也是，我们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很温暖的家庭。
5: 你问他问题，包括十万个为什么的问题，包括我这个数学的问题、物理的问题，那么他一听高兴了，三言两语就是把这个知识的难点用非常通俗的语言给你讲清楚。所以这个从小这也是我爸对我的关心嘛，是不是？
0: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导弹事业，钱学森倾其所有。正如他回国之初信中所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 这是钱学森半个世纪前的手稿，共计15000余页，仅凭作者书面留下的印象就能感到其治学的严谨，工整的笔画和谋篇布局更显作者的用心秉性以至人品。只有对知识的渴求才书写得如此敬畏，只有对事业的忠诚才能这样一丝不苟。生于1911年的钱学森，走过了98年的人生，在将近一个世纪的长河中，他把科学理想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把个人才华与民族振兴紧紧联系在一起，为实现祖国的强盛贡献了毕生的智慧和心血，也因此成为科学界的一面旗帜，成为伟大的人民科学家。

座城市的主题。今天的调息两岸已是一座充满想象力的未来之城。以水网作为原型，路网、电网、互联网让世界连为一体。隐匿在大地躯壳之下的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让我们看见诸多前所未有的可能。

如同人类的城市，森林沉默如谜，它也有一套精密复杂的底层运行系统，负责信息与能量的交流传递。初秋的天目山上，颜色已经有了些许改变，山林里昼夜温差加剧，有一种生物收到季节转换的信号，开始展现它们平衡生态系统的独特能力。它们是生命进化史上最成功的案例之一，同时扮演着先行者与终结者的双重角色。这就是菌物与植物、动物共同构成了生物圈。森林每天都会产生无数的枯枝落叶、动物尸体，而菌物则会分解这些垃圾，形成肥沃的土壤，使森林当之无愧的清洁工。喜粪裸盖菇生长在动物的粪便上，是一种能让人神经中毒产生幻觉的蘑菇。它的体内含有裸盖菇素，会影响动物的视觉和其他感觉，干扰神经系统的信号传递。第一是藻类和真菌的复合体，它会分泌多种第一酸，腐蚀岩石，形成土壤层，为其他高等植物的生长创造条件。第一和真菌、黏菌、卵菌被统称为菌物，它们在形态、营养方式与生态上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个大家族被人类了解最多的是食药用菌，比如红菇。林下生金，中国的野生红菇大约有100余种。颜色鲜艳的是鸡油菌，世界四大名菌之一。剑手青因牛肝菌受伤后变为靛蓝色而得名。这几种牛肝菌都会与树木形成外生菌根，通过菌根将落叶层中分解出的氨基酸以及矿物质输送到树木各处。它们的菌丝深入树根末端，形成纵横交错的网络。一捧泥土里可能含有数千米长的菌丝，这是一种巨型的生物结构，整个森林由这些细小绵长的菌丝连接成一个整体，它们是整个森林氮循环的实际操盘手。植物和菌物之间不仅传递养分，也传递用于相互交流的化学和电子信号。一棵树在受到攻击时，菌物就会拉响警报，通过菌丝让其他树有时间分泌防御性物质。这是菌物与植物共同构成的菌联网，神奇而高效。秋高气

最爽，这是军务最喜欢的季节。无叶却开花的水晶兰，传说中能起死回生的仙草，其能量供应全由军务提供。事实上，大约97%的有花植物和军务之间都存在着相互协作的共生关系。军务是地球上最初的生命，那是一个超乎想象的生命世界。所谓大型真菌，就是人们俗称的蘑菇。据统计，自然界中有16万余种菌菇，超过植物种类总数的4倍以上，但目前人类仅仅认识其中的42000多种。在调息源头的天目山，已知有621种各不相同的菌菇。近蓝紫丝蘑菌是2022年新发现的物种，在天目山大约有数千种各不相同的真菌。蘑菇是最常见的真菌，但它们其实是真菌的子实体。在森林中，速度与激情的戏码每天都会上演。一场雨水过去后，金白小鬼伞会在几小时内长大，但它们的生命周期非常短暂，只有1-2天时间。这种迅生迅灭的精灵，清晨是淡黄色，慢慢变成白色，最终化作灰黑色，然后死去。和鬼伞的朝生暮死不同，灵芝的生命则要用年度来计算。以前人们总以为灵芝能活千年，因此可以让人延年益寿，长命百岁。其实灵芝只是一年生的菌物。为了更好地活下去，菌物们也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鬼笔生长周期很短，2-3个小时就能展现形状特殊的子实体。鬼笔最擅长瞒天过海的骗术，它能进化出腐肉的形状，并散发臭味，吸引苍蝇造访。孢子的表面物质被苍蝇消化排出后，生命才有机会萌发。

同样臭味相投的还有纯黄竹荪，它的菌盖上带有臭味的孢体，也可以诱骗苍蝇为它传宗接代。每一种生命都有其生存的独门秘籍。中国红霉口菌生长初期会有一层果冻般的保护膜，能防止菌物在没成熟前就被动物吃掉。这种生存策略和蛙类的卵生结构相似。菌类含有19%至42%的优质蛋白质，是一座天然营养宝库。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蘑菇都能被我们食用，有许多种类

成熟的真菌会长出用于繁殖的子实体，它们能在瞬间喷射出数以亿计的孢子，弹射时速超过100公里，如同小小的火山喷发。那是一场惊人的生物力学壮举。每一个孢子都携带着独一无二的生命。

这些孢子质量很轻，能够被极其微弱的气流送往远方。在每立方米森林里都至少漂浮着上亿个孢子，它们在森林上空与水分子结合，形成降水。天目山年降水量多达1800毫米，每滴雨中都含有至少一个真菌孢子。菌物和动物、植物一起构成地球生物圈的命运共同体。那些毫不起眼的菌物建立起世间万物的联系，是生态系统的底层平台，也是生命轮回的不息动力。

秋天降雨相对较少，但森林的地表依然保持着湿润。一只雌性独角仙圈定了这片私人空间。它以树木枝叶为食，但甜蜜多汁的水果才是最爱。如此良辰美景，也是相亲的大好时节。一只雄性独角仙发现了不远处的意中人，他果断行动。在独角仙的世界，拥有大脚的雄虫更具优势，但他还是来迟了一步。气急败坏的他，把意中人推到一边，准备与竞争者决一死战。

独角仙一年繁殖一代，这是它最后的机会。只有胜利者方能抱得美人归。温暖潮湿的朽木内部是独角仙幼虫的天堂，这里有充足的木屑作为食物，支撑它们得以度过极度寒冷的冬季，直到第二年夏季来临才复出。秋天，许多植物果实成熟，为调息源头的流水席提供取用不尽的食物。猕猴是吵闹的进食者，在石山峭壁上，它们抓紧一切时机为过冬储存脂肪。猕猴喜欢群居，啸聚山林，适应环境的能力极强，往往十几只甚至上百只一起生活，是天目山中唯一的灵长类动物。

入清秋时节的江南，山岭和田野都呈现出了不同的气象。漂溪岸边，水稻已经成熟，耕作数千年的土地又显露出成熟和富足的色彩。漂花胜雪，这就是《诗经》中的植物兼佳，漂溪因之得名。

北方候鸟如约而至，江南人自古就将候鸟称作西施。有些鸟只是在此暂且歇脚，还有一些鸟则会在调溪之畔越冬。中华秋沙鸭从遥远的长白山和小兴安岭远道而来，它们是中国极度珍惜的水鸟，头上的双冠羽，身侧的鱼鳞纹，是它们一目了然的识别系统。调溪冬季很少结冰，可以给越冬的鸟提供充足食物。就餐时打闹难以避免，有时会演绎得异常激烈。就连土著的白鹭也会参与抢夺食物的乱斗。

中华秋沙鸭总是与时偕行，另外的响应者则来自大江大海。钱塘江大潮源自月球引力和地球自转的双重作用，加上杭州湾喇叭口的特殊地形，最终造成壮观天下无的特大涌潮，潮汐生命树，这是江南最盛大的自然奇观。秋季随着气温降低，森林中许多树种都准备休眠，它们将营养转运回根部，降低新陈代谢的速度。千万座植物工厂暂时停止工作，树叶中的叶绿素逐渐褪去，花青素开始显现，森林也因树木不同的选择而变得五彩斑斓。银杏结出果实，树叶转作金黄，落叶是宝贵的财富。一片森林生长所需的氮元素70%以上靠落叶分解提供。生于斯，长于斯，叶落归根，返归山林，让完整的生命周期实现闭环。

和银杏不同，柳杉是常绿针叶乔木，秋冬季叶子不会彻底凋落。

天目山有世界上最大的柳杉群落，从海拔350米至1100米的坡岭上，处处都有柳杉分布，树冠超过30多米，占据大部分乔木上层，是天目山的优势树种。柳杉极为长寿，被称为千秋树。早在800多年前的南宋，这棵柳杉就已经矗立山林，远眺临安，见证着王朝更迭与风云变幻。柳杉占据上层空间，每当一棵老树倒下，阳光倾泻到地面，其他幼小树木方得重生。对这株柳杉幼苗来说，此刻就是百年难遇的良机。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它将直入云霄，长成参天大树，如同它的先辈一样，守护着这座大树王国，从天目山远眺江南。调息滋养万物生灵，提供丰饶的物产，塑造亘古的文明。在夜与昼、冰与火的轮回中，这条河孕育了不可思议的生命。万物静默如谜，一花一世界，一虫一奇迹。万物生长之初，源于一滴裹挟生命孢子的水。只有身处自然之中，理解并尊重其复杂与多样性，和谐共生才有更大的意义。未来以来，一切自然而然，调息的前方通向四面八方。

0: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我们走向你，了解你，守护你，因为同样的期许，也为着同一个使命。位于青海省南部的三江源地区，是长江、黄河、澜沧江共同的发源地，素有中华水塔之美誉。青海不仅是山的王国，水的故乡，更是许多人心中的诗与远方。但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这里却是最熟悉的家园，是世代养育他们的热土。以山为伴，与水为邻的生活，让他们更能体会人类从来不是这里唯一的居民。七月的温暖让青藏高原染上绿色，牧人们陆续迁至海拔更高的夏季牧场，还来不及收拾安顿，监牧错又急匆匆地赶回冬季牧场。6年前，监牧错在自家冬季牧场附近发现了一只刚出生不久的普氏园羚，离开了母亲和族群，落单的幼崽很难继续生存下去。监牧错将它带回家，悉心照料，并取名小沙漠。小沙漠健康长大后，监牧错又将它放归自然。普氏园羚是中国特有哺乳动物中最为濒危的物种，种群数量一度不足200只。它们分布在青海湖周边的荒漠与半荒漠地带，监牧错的家乡正是普氏园羚的栖息地之一。如今又到了产羔的季节，监牧错推算着，小沙漠应该也要当妈妈了。然而他们已连续寻找多日，却始终不见小沙漠的踪迹。由于产羔的气味极易招来狼群，监牧错想尽快确认小沙漠是否平安。
1: 你看这个，
2: 羔子
1: 很高子的，你看，前两天刚过的，不然的话就是刮风的话把脚印沙子盖上了。那边看去，看看看去啊。
0: 沙地上新鲜的脚印说明小沙漠极可能就在附近。但普氏园羚有着通身沙黄的保护色，想要发现它也绝非易事。
2: 咋了？
1: 不见。
0: 监牧错仔细找遍了小沙漠可能活动的区域，但却依然一无所获。虽然感到沮丧，但他们还是决定明天一早再往更远的地方寻找。
1: 找不见的话，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啊？心里心里有个难受，我就想今天找不到，明天必须要找，把小沙漠必须要找到，能看到小沙漠的样子，这道我就心里才放心了。

0: 好像是那个，我给看看。你过来看看，快快快快，你看看，等等。
1: 是不是？
0: 就是。
1: 就是，小沙漠看着我们。
2: 在回家的路上，让缄木错心心念念的小沙漠终于出现了。或许是想分享当母亲的喜悦，小沙漠将新生的宝宝带回了缄木错家的冬季牧场，这个他曾经生活过的家。心中激动难抑，但为了避免惊扰这对母子，缄木错只远远地观望着。
3: 看到小沙漠带着小宝宝，我特别开心，他终于找到了他的羊群，他有了家了，再不要担心小沙漠了。
2: 母子平安，最美好的画面。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为普氏园林种群数量的增长带来更多希望。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青海湖东北岸有一片总面积近百万亩的湖滨。

0: 常年漫天黄沙，环境恶劣，被称作刻土沙区。经过四代治沙人不懈的努力，绿色一步一步地把黄沙逼退。如今，化石采守着这片四代人共同创造的奇迹，已整整十二个年头。一个人，一匹马，一片荒芜的沙漠，一片奇迹的绿洲。十二年来，这几乎是化石采全部的生活。上午九点半，化石采发现了管护区被入侵的痕迹。果然，不远处有羊群留下的蹄印。很快，化石采顺着痕迹找到一处损坏的围栏。刻土沙区周围生活着一些牧民，对于他们的牛羊来说，管护区围栏里鲜嫩的绿草是极其美味的诱惑。日复一日只与风沙为伴的生活，让化石采养成了寡言少语的性格。
1: 你是羊呢？我是羊，我明明苦得几点。
0: 要了解违规放牧的情况，不善言辞的化石采很可能遭遇牧民的抵触或是回避。
1: 这个林子没进吗？
2: 没进去了。
1: 那这个药进还是被家们子药进了吗？还进了吗？
2: 没进，最近这是没进呗。
0: 尽管一时难以查明，化石采也都尽力做好宣传教育，而这正是他平日里为数不多的交际。但化石采早就明白，要想守得住这片绿色，就得守得住这份孤独。2019年，妻子王海兰来到管护站与化石采作伴。
3: 王石采他年轻的时候性格开朗，话也多，朋友也多。后来这里到了以后，常年居住一个人，性格也变了，话也少了，朋友也少了。

按往常，化石材应该已经寻获归来，骤变的天气让王海兰有点担心。夜色降至，王海兰才盼来了那个熟悉的身影。尽管没有了年轻时说不完的话，但干干净净一身衣服，简简单单一顿晚餐，就是老夫老妻之间踏实的默契。今天的寻护情况如何，是夫妻俩每晚固定的话题。化石材讲述，王海兰便在寻护日志上做好记录。青阳、云山、张子松，那些不知不觉长起来的树苗，仿佛就是他们的孩子。化石材的坚守需要甘于孑然，才能抵得过岁月漫长。还有另一种坚守需要奋不顾身，才能在危急时刻及时响应。急行百里，奔赴现场，刻不容缓。寻踪觅影，绝不遗漏蛛丝马迹。但危险就在眼前，逃生是人类的本能。但谢克家知道，从穿上这身制服的那一天起，就必须拥有走向

0: 危险的勇气。
1: 位置给我说一下，加什克村。哦，你发现了几只？
0: 当日清晨，谢克家收到一位牧民的求助。
1: 我们稍等再跟你联系。
0: 他的夏季牧场附近近期有棕熊出没。作为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的一名森林公安，谢克家守护着辖区内生活的居民，还有山林河湖中不计其数的生灵。
2: 你从这边下去，
3: 我们两个从这边下。
2: 下去不注意安全，按计划行动。
3: 来，下车吧。
0: 这不是谢克家第一次面对棕熊。但任何经验都不足以让他和队员们放松警惕。
4: 准备放炮。
5: 是的。

0: 看这个影子，全是熊啊！你看，从这跑过去了是吧？哎，你到那个山上方向走了，
1: 这都破坏了。
0: 从这边围栏钻出去的是吧？
1: 对。
2: 终于，谢克家在牧场附近发现了棕熊。
3: 来，你看。
2: 如果棕熊向牧场靠近，那么必要的驱赶将不得不进行。
1: 害怕的就是不走呀，现在走了多了。
3: 走路啥？
1: 走了。
3: 我再看，
1: 再看看。
0: 往前走了啊！
1: 往前走了。
2: 看着棕熊向远离牧场的方向走去，
0: 那得加强观察。
2: 谢克家略松了口气。
0: 再跟紧看一下吧。
1: 哦，好的啊。
2: 他和队员们还要再跟踪一段距离，以确认牧场与棕熊活动领域的安全距离。每一次走向危险，为的是每一次危机的解除。一次次危机解除，便换来了山野里的岁月安宁。人与自然相和谐，是高原上明丽的暖阳。但若背弃光明，踏足黑暗，同样有人捍卫着如山峦般不可动摇的底线。2021年8月19日，三江源生态法庭内，参与杀害杰桑索南达杰的盗猎团伙成员之一，在潜逃多年后终被绳之以法。拿起法锤，担任审判长的扎西比以往更加郑重。
4: 严重犯制衡罪，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5: 判决如下：被告人马黑默犯非法捕杀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
2: 落下法锤，是告慰27年前在可可西里为守护藏羚羊而牺牲的英雄。三江源生态法庭是青海省第一个专门为生态环境资源相关案件而设立的专业法庭。又到了集中审理案件的日子，庭长扎西正忙于庭审前的各项准备，但此次庭审并不在法庭内进行。开庭的地点远在200多公里以外的草原上。
6: 考虑到我们受理的一些案件的当事人确实

0: 存在一些例如说是行动不便，路途遥远，包括牧民家里的牛羊没人照顾，这些客观的现实和困难，那我们就是通过开展巡回审判的方式，把法律的服务和保障送到牧民老乡的家里。
1: 在草原上开庭，往往要多起案件连续审理，且案件的类型与审理的难度也有很大差异。但考验在开庭前就已开始。历经三小时的辗转跋涉，扎西一行才终于到达开庭的地点。
2: 呀，大厅也走了。呀，得了，我做律师证件蒙蒙成功。
1: 多日前，扎西已对这次的案件逐一分析研判，提前理清审理思路。哪怕是草场承包权纠纷这样并不重大复杂的案情，也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耐心调解，化解生态环境矛盾纠纷，释法明理，让双方当事人心服口服。经过近四个小时的审理，案件双方当庭达成了调解协议。但扎西和同事们的工作并未结束，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法庭只是依法保护生态环境最后的防线。不断提高大众的法治意识，才能从源头上防患于未然。国徽下有司法的铁腕，草原上更有司法的温度。在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始终是举足轻重的命题，甚至深深影响着普通人的人生境遇。海拔4700米的甘宁村被称作野牦牛也颤抖的地方。妲己成长在这片异常寒冷的草原，却总有一颗火热的心，

0: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牧区女性的生活大都紧紧围绕着家庭，但达吉不甘于此。2015年，村里成立环保组织帕卓巴合作社，她成为了最初17位成员中唯一的女性，要独自负责所有人的一日三餐。年少的达吉不辞辛苦，他甚至想多做些后勤以外的工作，却又似乎无从下手。2017年，来自不同城市的设计师们走进了达吉的生活。
1: 谢谢。
0: 他们从当地文化中汲取灵感，设计出一款款独特的环保手工艺品，还耐心指导合作社成员学会制作。
1: 这样的聚会，他每个地方聚会都会受到利。
0: 当这些手工艺品销往全国各地，甘宁村有了更充裕的环保资金，合作社成员的基本生活也有了保障。这些远道而来的朋友让达吉意识到，女性环保人能做的事情其实远远超越了自己的想象。
1: 说进去以后，我们再做那个绣花。
0: 闲暇之时，达吉也尝试起简单的设计制作。然而，专业知识的匮乏化作力不从心的无奈，燃起的热情很快便又冷却下来。

0: 不久后，合作社要推出新产品，设计师邀请妲己作为代言人出镜。
1: 真丝的，和我们的。
0: 要在镜头前大方地展示，这似乎是牧区女孩中从未有过的事情。但妲己想都没想便答应了下来。他正期待着能有更多的尝试。
1: 眼睛看着远方，对，转过来，然后看着那边。
0: 不需要浓重的妆容和耀眼的闪光灯，溪流演奏动听的音乐，
1: 再稍微往我这里来一点，
0: 草原就是动人的 T 台。
1: 但这个就有点，
0: 在设计师的镜头前，越来越自如的妲己找到了最真实的自我。他渐渐感受到心底升起的力量，那是对草原真挚的热爱，也是草原女孩独有的赤诚与勇气。
1: 当然很开心了，就人家来。
0: 2021年，甘宁村的手工毛毡制品走入上海时装周，妲己正是宣传照片中的模特。来自高原的环保手工艺品在都市潮流中备受关注，而甘宁村的环保经验也在更多草原上推广起来。如今，越来越多像妲己一样的女性环保人参与进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始于环保，却不止于环保。牧区女孩的人生同样能拥有更广阔的维度。日月齐迈，岁律更新，高原上物候变化，又焕发出新的生机。昔日里能驯服野兽的猎人是草原上的英雄，如今保护自然生态的人成为草原上新的英雄。那朝夕相伴的山川河流，既是他们的安身之所，也是他们新的归宿。这份无可替代的情感，朴素而纯粹，真诚而炽热，它能化作发自肺腑的关切，催生出坚定不移的守护。当每一座家园青山如黛，绿水盈盈，连接成960万平方千米的神州大地，那便是美丽中国，是所有中华儿女共同的心愿。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

你看见安静到极致的红色和一大片无人照看的蔚蓝，仿佛刚刚被云的磨刀石磨过，从一块沉睡的烈焰之中醒来。太阳是大千世界的眼睛和心灵，洞悉这个秘密的时候，城市里寻寻觅觅的你瞬间就充满了色彩和活力。一夜一夜翻阅蓝天白云的信件，体会相隔千万年的孤寂，把茂密的树木种在传说里，把白垩纪的鱼全景化石中，把风磨砺成雕刻时光的刀，把惊艳的眺望带上云台山，把天上的云朵养成雨雪，把虔诚的信念刻上大

山的神体，海风的每一次行走，花草的每一次重生，都是在永恒的祭奠。为了找准一个对应的词，我几乎动用了整座天空，怀着太阳的炽热，把群山扛在肩上，把鸟语花香举过头顶。最终，所有的词语都重归石头。在火石寨走着走着，感觉自己变成了它的一部分。通红的山在落日里霞光万丈，一切美好的似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0: 致敬匠心，成就梦想。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匠心半月谈》，我是菲菲。今天的节目，我们带您认识一位消防员。18年前，他是大山深处的放羊娃。18年后，他身披火焰蓝，成为全国先进工作者。火海逆行，危难坚守，靠的是市争第一的拼劲儿。从放羊娃到消防员的蜕变当中，藏着怎样的信念和坚守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全国先进工作者消防员马小平的故事。你好，马班长。
1: 哎，你好，老师，你好。
0: 我是匠心半月谈主持人罗菲菲。你这是正在训练吗？
1: 对，我们现在正在后面的训练场组织开展训练。
0: 我第一次来特勤站。
1: 这个文昌特勤站呢，主要就是承担着整个中卫市急难险重任务。就是哪里有最危险的，或者是任务最重的，都是我们文昌特勤站来承担。都是我们出动。
0: 所以等于说，全中卫市的这些急难险重的任务都是你们在负责的。
1: 对，就是有急难险重任务，可能在这个任务的调配上，可能就是我们特勤站要第一时间要进行出动，第一时间要到达现场进行救援。

0: 现在我们到三楼
1: 对它的疏散通道重点的部位以及建筑内部消防设施，看它是否完整好用。
2: 逆行者是人们给予这群在水火中架起生命天梯的人最坚定的称谓。消防一线从无坦途，危险是抢险救援中一律随行的伙伴，摸爬滚打更是刻进日常的印记。马小平的根扎在甘肃渭源的深山里，贫瘠的黄土坡上，放羊娃的脚步丈量过每一寸晨昏，这是他童年最清晰的底色。2007年，他攥着走出大山的憧憬参军入伍，换上了那身沉甸甸的消防制服。从深山到火场，从放羊鞭到灭火枪，这一手便是18载春秋。
3: 马班长，我听说您是一个特别善于学习，就是有着很强学习力的人哈。就是进了这个战队之后，所有的技能比拼您都是第一。
4: 其实我在我加入我们消防队伍以后啊，其实是一个空白。我记得当时啊，因为我们在农村上学那会儿就没有说是接触过这个电脑这个。当时我来了以后看到这个东西很新奇。尤其看到我们最早以前的班长，他们在，尤其我记得当时我们站上要制作这个单位的灭火救援院，当时看到这个以后，哎，我说这东西我们都没有见过，当时连开机键在哪儿都不知道。最后呢，也是经过自己的不断学习，现在呢，我也承担这个对战的灭火救援院的制作，

0: 括一些制图软件，都是自己自学，一步一步的全部学会。
1: 就是你一直在学习。
0: 其实作为一个农村孩子，好不容易从大山里面走了出来，我就想着，首先我要在这儿要干出一份事业来啊，就是真正的要干出一份成绩。
1: 经历很丰富，放过羊，打过工，当过老师，又成为了消防员，而且现在呢又获得了全国先进工作者的荣誉称号。在此之前有没有想过？
0: 根本就没有想过，也没不敢想有这么。
2: 灾情就是命令，警铃响起的瞬间便是他们向险而行的号角。2013年12月，中卫市一家化工厂的爆炸声划破寂静，厂区已经历一次爆炸，情况十分危急。马小平和战友们第一时间到达火灾现场。
0: 一个反应釜在着火，另外呢，旁边有三个反应釜，当时都是里面都属于是满罐状态。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火灾控制不了的话，这三个反应釜如果一旦发生着火，可能会温度过高，也会发生爆炸，整个厂区就会可能夷为平地。
2: 面对凶猛的火势，马小平带着攻坚组第一时间扎进火场核心区。经过2个多小时的努力，火势得到了控制。可还没等马小平和队友们松口气，突然发生了二次轰燃。这一瞬间让马小平感受到了濒临死亡的威胁。
0: 旁边的一股热浪一下子冲过来，刚我们抱着水箱往前走了几步，一下子这个热浪过来以后，将我们呢就是往后推了好几米。
2: 6个多小时后，当大火终于熄灭，他的防火服早已被汗水与泥水浸透，双手却依旧紧紧护着水枪。2020年7月，马小平在南京训练总队参加培训。安徽省连续强降雨，多地受灾，汛情严峻。面对灾情，马小平主动提交请战书，赶赴灾情一线参加抗洪救灾。
0: 当时给我们通报是40多公里都是村民，这村民已经撤离了。现在就是我们就是第一保护村民的这个农田，第二保护住村民的这个房子。如果说没有我们的话，这个大地一旦冲毁，那他们家就没有。
2: 在暴雨中填沙袋、打桩根、铺雨布、固堤坝，最终经过28天、672个小时的坚守，马小平和队友们圆满完成了安徽寿县抗洪救灾任务。
1: 那18年来，应该说你参与的抢险救援工作无数次了，你觉得有没有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
0: 其实对我内心触动最大的，就在前一段时间，我们处置了一场呢，就是火灾。当时，老百姓的好几个大棚着火了。着火了以后呢，当天刚好遇上是大风天气，风特别大啊，烟雾也特别大。我们到场以后，我们就第一时间展开进行处置。在这个处置过程中呢，一对老夫妇就拉着我的时候，他说：“哎呀，非常感谢你们！你看你来了以后，把这个火都给我们扑灭了。当时因为这个大棚旁边就是他们家里面，如果说当时这个大风天气，如果说把这个大棚控制不住的话，可能他们这个整个连片子，他这个家都全部就可能发生火灾，
1: 就是他的全部了。
0: 对，就是他的全部。他就跟我说，哎。”就说是你们保护了我们这个家，他说：“哎呦，我现在看到你们消防员这么年轻，哎，我也经常看新闻，看到你们消防员，这个每年有很多消防员在牺牲，他就说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当时我看到就是听到这句话，看到这一幕以后，哎呀，我真是眼泪都出来了，我就觉得。这干了这么多年的消防，救了这么多次火，你当听到老百姓这样评价你的时候，真的特别特别值得。我说老爷，请你放心啊，我们一定会保护好自己，并且呢，我们也一定会保护好我们这个大家庭。
1: 那一名优秀的消防员，其实除了要掌握过硬的业务素质之外，我觉得强大的内心也很重要。你是怎么做到在每一次面对这些危险的时候，首先不让自己害怕？
0: 真正的灭火救援现场，我们对于我们每一名消防员来说，说是不害怕那是假的。就救援现场比较残忍的救援现场以后，我们队员都会问说：“班长，你

看到这种现象，你怎么感觉到一点都不害怕？首先我说，我们要正确的看待，越是在这种危险面前，越要沉着冷静，那么拿出自己专业技能，更好的去救援。

0: 特别重，啊，背起来特别重。对，这是，然后呢，这面是我们的安全头盔啊，安全头盔带子要把这个整个要系上，哎。
1: 我现在带着它，我其实是一个很有力量的女生，我觉得我这个头是不稳的，尤其后边的这一个气瓶、
0: 对
1: 氧气罐，
0: 对它空气呼吸器，
1: 空气呼吸器，
0: 特别重。
1: 所以消防员不仅是逆行者，他是负重的逆行者。
2: 2018年11月9号，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成立，队旗上橄榄枝环抱的盾牌，见证队伍从灭火为主向全灾种大应急转型。这对马小平是职责突破与能力重塑。地震废墟的生命探测，洪涝现场的舟艇救援，化工装置的危险处置等，都成了必须扛稳的重任。他翻卷训练手册，在模拟废墟练破拆，跟骨干钻装备参数，啃应急医学手册，以细节精进守群众安全。
0: 就是我们现在停这个车，我们假设它是一个电池储能仓，这个水木水带铺设完毕以后呢，就把这个储能仓把它隔离起来，隔离完毕以后呢，我们再架设我们的水木水枪，水木水枪呢进行一个补救，就是哪个位置如果说隔离的不到位，我们再用水木水枪进行补救。这样的话呢，就是整个对这个灾害现场呢形成一个全方位的覆盖
3: 啊，达到是把它封锁了。
0: 对，就是把它封锁以后，达到我们现在这个灭火的效果，是这样的。
1: 过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会觉得啊、有火情了，我们拨打119找消防员。但是现在，尤其这几年，大事小情都少不了消防救援人员的身影。比如说手卡在什么压面机里了呀，然后孩子脚夹在旋转门里了呀，这就意味着不仅你们的这种业务素养要更加的过硬，其实你们要学的这些知识和技能也更加的广泛了，是吧？
0: 就是现在呢，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每个人都要专业技能要特别强，并且呢，你要懂得专业技能还要更多。我们打造的就是呢全能型人才，让我们的消防员呢，就是在各种灾害事故现场都能够，去处置，都能够随时能够，拉得出，让他呢，就是处置各种灾害呢都能够用得上。
1: 您不光善于学习，也特别善于总结和创新。我看到你有很多个人的这种小发明。
0: 对，那么就是近几年以来啊，我们的这个任务更广了，任务更重了。那么，对于我们的要求呢，也越来越高了。只有不断的创新呢，才能让我们更加的进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也是我带领我们这个战的团队呢，也前前后后，我们创新了灭火救援装备呢，将近目前呢有10件套了。
1: 那您的这些发明创造在实际当中发挥了哪些作用？
0: 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创新了一个火场供气导向装置。这个装置呢，其实就是跟我们的移动供气源进行连接，尤其在这种狭小空间，我们在开展人员救助的时候，以前我们在这种救援的时候，那你进全靠外面人给你往进放、往进送，那么是出全靠外面人往出收，哎，在这收的过程中，可能会地上有这种小的碎片，可能对我们的这个装备呢有磨损，有可能会导致呢漏气。如果说一旦漏气，那对我们消防员来说那是致命的伤害。那么我们发明了这个移动供气导向装置以后，那么这个装置我们到这个拐角处呢，我们会把这个东西呢会放在这个位置，然后呢再连接这个，并且呢还携带起来比较方便，尤其在这种狭小空间啊，它因为它的站的位置比较小啊，我们可以随时携带进去，也可以随时去携带出来。在出的过程中呢，我们这个导向装置它具有自动回收功能，就是我往前走它可以释放，往回走它可以自动回收，这样的话就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便利。这边是我们的荣誉石，也是记录我们这个站的历史。老师看到这个浮雕，这个浮雕呢，其实是当时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在中卫呢处置了一场养老院发。

0: 贼。当场了以后，就是在这个屋子里面呢，抱出了这样这个老人啊，你看啊，在，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呢，就是做成这样一个浮雕，就是让我们消防队员呢，在就是也是一个传承，以后呢，要让大家呀始终要做到呢，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接生命。
1: 时刻准备赴汤蹈火，这八个字早已刻进马小平的骨血，是刻在头盔里的信念，更是融进每一次出警的使命。从晨光熹微的模拟演练场，到浓烟滚滚的真实火场，他始终站在队伍最前侧。
0: 后面操作，一个人前面的定位，
2: 这个吧。
0: 和要破的过程中呢，首先我们对这个周围进行软化，利用这个大锤啊进行快速破拆。好，现在开始。
2: 好，停。
0: 我们在一再强调个人安全，在做的过程中一定要做好个人防护，自己保护不好，怎么样去救别人，对吧？首先要戴好护目镜，检查个人防护，检查到位以后再进行操作，明白没有？
3: 那真是毫无保留的把自己这个所学啊、讲得也很好，教得也很好。哎，那训练不狠的话，那这个救援现场出警的话，你不能很好的把这个就是被困人员给安全的营救出来吗？
1: 日夜相处，他们既是队友也是家人。训练实战时，只有严格才能保护好并肩作战的兄弟们。而平时的生活中，马小平也有着温柔的一面。
0: 这角度就近了。最近这个好长时间，你看没跟大家玩了，确实这个大汗冒呢啊！感觉好，最近可以啊，腿好了，现在还没好，没好你还跳那么高，对，要小心点呢。
4: 在工作上就是我的师傅，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就是我的一个老大哥。
1: 18年，马小平的战场不止火海，为群众提供救助，为战士解加忧。把消防知识融进校语，3000余次逆行里，他刨废墟、磨破手，洪水中护孩童，累计疏散被困群众500余人。
2: 好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担架拿过来了没？担架拿过来了。
5: 担架，
6: 快点。
7: 因为消防员的特殊身份，要求你们其实是24小时待命的。
0: 对，
7: 这也意味着逢年过节，别人在和家人团聚的时候，你要坚守在一线。
0: 这种尤其在逢年过节时候，说老百姓过节，那我们就是过关。
7: 有没有计算过你多少年没有回家陪父母一起过春节了？
0: 其实。这个都在我加入消防救援队伍到现在目前18年，我在我的印象中好像就是这种逢年过节我就没回去过，基本上就是没有在家过过一个完整的春节。
7: 那父母爱人对你会不会有怨言呢？
0: 其实父母倒挺支持，其实爱人吧，虽然说或多或少会有点怨言，但是呢随后呢他也会理解，因为他支持我的工作，也理解我这份事业。作为消防员来说，那我们就是要做到舍小家顾大家。尤其啊，我记得在我刚加入消防救援队伍刚开始的时候，每次到这种逢年过节跟父母打电话以后，尤其我母亲就每次在电话里面哭，就特别难过啊，特别想我。然后呢对于我来说，那也肯定特别想家人。记得在20年的时候，我父亲生病了以后呢，当时我工作也特别忙，家也回不了。最后呢就是我把他接过来以后，在这儿进行看病住院的时候，我当时记得我当时请了假出去，刚办了住院手续，但是由于呢这个单位工作的事情，打电话要我立即归队，当时也心里面特别难过，但是没办法啊，我就立即归队，那所有的事情全部就压在我爱人一个人身上。每次他也跟我说，他说对于你们这个消防员来说，你们这种特殊的行业，你说让我帮忙去我也帮不上啥忙，那我做的只能就是默默无闻的支持着你好好的工作就行。

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是我们融入血脉的职责。守一方热土，护万家灯火，待兄弟平安，赴使命荣光。这抹火焰蓝，我将用一生践行，

0: 同志们，今天我要讲述的保密故事是一个严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建党初期，党的工作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恩来同志和我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我们恋爱通信时从没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所以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的党。直到他回国后经过组织沟通，才发现原来我们早已是革命战友了。后来我们成了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从不会提及任何党的机密。南昌起义前的7月19日那天，恩来与我道别，他去做什么，走多久，什么也没说。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问，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胜利都意味着死别。新中国成立后，恩来同志担任了党和国家更高的领导职务，掌握着更多的国家机密。尽管我们是夫妻，他不讲的事我不问，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情很多。记得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他对我是保密的。他跟大家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他的工作没关系，我也没必要跟他讲。所以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我是和全国人民一起知道的。为了保守党的秘密，恩来同志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只有当他出国的时候才会把两把钥匙交给我保管。完璧归赵。
1: 谢谢你了，小赵啊，你真是我的好包裹烟啊。
0: 你什么样的交给我，还你的时候还是什么样子，这才叫完璧归赵。恩来同志得癌症以后，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
2: 小赵，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3: 知道，我也有很多话没有说。
0: 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我们把没有说的话永远的埋在心底了。一路走来，我们始终不渝坚守着党的纪律。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也是我和恩来同志一生保守党的秘密的原则，与同志们共勉。

0: 把车停好，把库房巡一巡。
1: B 库还有 E 库那边，再来采购一下，把这些那该修补地方全部修补掉去。然后这边卫生，他们装完货堆的那垃圾挺多的。不是有个防滑链，我看脚的那个擦车底下了，有问题就解决问题，现在就过来把它弄掉去。哎，你啥时候过来给我修这些门？每天都这样，就每天你要不停地处理各种琐碎的事情。
0: 每次你修掉了，
1: 它所有的零零碎碎的事情构成了这货场的一部分。那货场它所有的运行呢，就形成了咱们外贸就是这样子。我的车怎么样从咱们的产地到我们的口岸，再从我们口岸到咱们的中亚和俄罗斯等地区。
2: 朱鑫大学读的是外贸专业，毕业后一直在做资产评估类的工作。2024年，出于对国际贸易的浓厚兴趣，他辞职来到霍尔果斯。如今，作为这座国际物流中心的负责人，朱鑫开始理解，外人眼中连接世界的大生意，落在他的每一天，就是由无数琐碎又必须的细节构成。这些看似普通的工作，正是一条国际贸易大动脉畅通运转的保障。
1: 反正这两天百货和设备的车开始多起来了，
3: 现在设备都多起来了，因为现在已经进入夏季了，哈萨克斯坦那边呢开始赶工程了。
2: 这里是中国西部重要的物流枢纽之一，每年数以百万计的日用百货、农副产品、机械设备在这里汇集中转，运往中亚乃至更远的地方。
1: 喂，张总，朱鑫。对对对，还是那吊车的事情，我也不想催你，但是你看我11:30给你打电话联系，到现在你车也没有来，我这辆车货也急着卸。对对对，我也理解，你这边也忙，但是咱们这个长期合作的你也知道，我这边也着急。你看这边库管家谁上班，然后来新六库，他把东西放到我们这了，如果说这个东西裁烂了，我们就有责任。这个东西你没办法去推卸这个责任，你必须要去那对客户负责的。
0: 其实我们的核心就是一个服务，他把货放到你这儿，你过，所以我们要第一时间想办法协调，把这货快速的放出去。你就要保证他这个货物进来和出去是一样的，还要让所有手续啊这些都没有问题，工作的重点啊这才是核心啊。然后主打的就是一个执行力。
2: 下午3点，又一辆货车开进了朱鑫负责管理的国际物流中心。这是来自宁夏三营的货运司机老马和他的兄弟，他们刚从3000多公里外的湖北拉了一车油桃到这里。接着，来自哈萨克斯坦的货主开始验货。2个小时后，这车油桃的旅程又将重新开始。他们被换成另一辆来自哈萨克斯坦的货车，穿越20公里外的国门。几天后，这些来自中国腹地的特产就会出现在哈萨克斯坦乃至诸多中亚国家的超市里、餐桌上。
1: 现在来说，专业性的东西太强了嘛。你国际贸易，你涉及到的是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它包括涉及到咱们，国内的一个法律，国外的一个法律，包括那进出口的一些标准。
4: 这是一个过程，那么通过这点点滴滴的这些事情，要更加了解到这个行业，更深入的去了解，而不只是用一个笼统的概念。
2: 朱鑫每天都见证着这样的流动，东西往来的货车把书本上全球化、供应链这些宏大的经济学概念变成了货场上可触摸的现实。细碎的日常保障货物安全，准时出发，让朱鑫体会到规则对接与信任的分量。这份职业的转换让他亲身参与到世界的连接中，也找到了个人价值在时代里的落点。
5: 我在那个阿拉木图那边，有一个冶炼厂。
1: 冶炼厂是吧？
5: 对
1: 啊。
5: 然后想把那个货运回国内。
6: 它的产品成品就这种，一块一吨多，
1: 就这个，
6: 就这种
1: 啊，可以，
5: 这种比较简单一点
1: 啊，可以，
5: 哦，可以，就是中间那个费用，我想过来具体的了解一下。
1: 我用了10年时间，终于找到了一条，能够让自己喜欢、满意、觉得能够一直走下去的路，我觉得这是。

0: 挺不容易的，也希望就是所有年轻人都能找到那个适合今后20年乃至30年能够一直走下去的，能够去深耕的一行。
1: 哎，这些东西过关咋过嘞？
2: 路的延伸催生出新的机遇，口岸日复一日的运转，是国际贸易的动脉，也是为朱星这样的普通人照亮了新的方向。当宏大的愿景落在每一个连通世界的节点上，变成了无数人脚下真实可走的路。
3: 广州8月18日电，2025年中国广州跨境电商交易会17日在广东广州闭幕。本次交易会以外贸新动能、数字新未来为主题，1000多家供应链企业、42家跨境电商平台及近200家。
4: 那我觉得整个市场的环境在变，全球的格局在变，内外部的环境在变。
2: 经过改革开放数十年的发展，中国完整的产业链为世界提供着稳定支撑，正在逐渐成为全球供应链的核心枢纽。当强大的制造能力遇上数字贸易的浪潮，跨境电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市场的变化催生了新的使命。
4: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都要与时俱进。
2: 面对变局，与时俱进是陈大伟给出的答案。
5: 今天的整个的到货，
2: 工程机械专业毕业的他，学过医，经过商，现在又在新兴的跨境物流赛道上找到了自己新的角色。
4: 但我可能不太一样，可能我一路走来更多的是在游历，我觉得更希望的是能够通过更多的这样的接触、学习、磨练，让我去认知我自己，让我去认知自己在不同的行业、企业，在不同的机会和环境之中可以去扮演的角色，可以去发挥的一些作用。
2: 当跨境电商开始卖全球成为现实，如何高效可靠地送全球成了关键的难题。陈大伟现在从事跨境物流，正是为此而生。这位曾经在游历的理科生找到了自己新的目标，去搭建一张支撑国际贸易的物流网络，让货物通达世界每一个角落的消费者手中。
4: 哎呀，他就说你怎么样，水平怎么样？不行啊，不行，算了。
6: 咱今年这边怎么样？
7: 这个月不怎么样。
6: 嗯，就让你同学还是有了。
7: 对对对，有的。太卷了。
8: 就跟前段时间你来分析过的，就是关于咱们这个行业头部的其他的企业，
7: 嗯，
8: 那么今年纷纷的就在整个的自己的后端这块进行扩容啊，投资了新的海外仓。你综合的海外仓的规模扩容了之后啊，其实货量就进一步被稀释了。
7: 对对。
8: 那我觉得在这个里面啊，生多粥少的这种状况啊，它是一定会发生的。
7: 因为国内已经是太卷太卷了，卷不动了，已经是
8: 卷完头层卷尾层。
7: 嗯，
8: 但是我觉得卷到最后面，在这个里面我觉得卷的就是一种针对于说自己的目标市场、目标客群，我做好自己合规化的标准化的服务。有可能
2: 行业的激烈竞争正倒逼着企业走向规范与标准。在陈大伟看来，一带一路带来的巨大需求也意味着更高的要求。他当下的任务是沿着新的物流流向整合资源、优化路线，为客户构建一套更完整的跨境物流解决方案，做连接世界的那座桥。
7: 那第一时间我们是不是去找关务确认一下这个有没有附加费，对不对？像这些费用的问题你要前置给客户。
9: 如果在8月12号附近的订单要注意一下，因为会涉及到一些关税的增加部分，我们可能要提前提醒一下客户。
10: 是的是的，
11: 现在已经运了2天开始转运了。
12: 那他现在这个时效感觉还是有点慢，中间等待的时间比较长。
4: 像我们作为一家跨境物流服务企业，那确确实实我们承载了有这么多客户他们这样一些国际物流的订单，那我觉得我们只是在自己专业的领域去扮演一个角色，在整条供应链体系当中去完成自己的这一段跨境物流的或者国际物流的这一段使命。
13: 就是我们现在的话，每一件货物它都有一个独立的身份标签，它通过射频信号的发射、接收跟反射来通过系统来识别那这件货物货件所在的位置和它的一个状态。系统跑测我们应该来说跑了有大半年了。
10: 对。

0: 对，那现在我们无论说在我们软硬件配套的升级上面，在不断的去做一些尝试跟优化，这也是一个长期投入、持续投入，而且需要很笃定的、很有舍得的、敢于投入的这种精神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想要在跨境物流可视化上面去做再一次的升级迭代。
1: 给每一件货物都装上带有 RFID 芯片的电子标签，意味着一笔看得见的成本。但在陈淡伟看来，当货主能实时掌握货物动向时，这种可视化本身就成了最可靠的服务。行业的竞争正从价格转向价值，他为此的持续投入，笃定的并非只是一项技术，而是一个更透明、更高效的跨境物流未来。
0: 市场也好，行业也好，企业也好，我们个人也罢，我觉得都需要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浪潮当中不断地去提升，不断地去进化，要能够顺势而为，要能够乘势而上。所以说我觉得在这点上面，我们都必须要无时不刻地去提升、去进化自己，然后来跟上这个时代的浪潮。
1: 陈淡伟每一次角色的转换，恰是中国外贸业态演进的一个缩影。从传统贸易到数字贸易，从规模扩张到价值创造的未来，当无数这样的个体选择与时代机遇相互成就，一条更加畅通、智能、可靠的新思路，便在无数人的脚下持续向前延伸。
2: 哦，还有一个问题，我21号这个要去办这个资料，23号我还要去银行处理，然后23号我那个另外一个朋友要开业在合作，所以我也一直没有负责，有不方便，你说对啊，然后现在又没办法住飞机啊，住酒店又不行啊。
3: 他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可能是巴西、中国、埃及是三个国家，所以复杂。但是他问巴西大使馆的人员，大使馆回复他说不知道，我不知道他现在具体是有啥东西。
1: 2025年是埃及商人亨利在中国生活的第十年。8月初，为了开拓巴西市场，他计划参加巴西圣保罗纺织面料及服装展览会。为此，他向巴西使馆递交了护照，办理签证。但近20天过去了，签证还没有完全办理好。
4: 每天都有
2: 很多。对呀，习惯了。所以我们说的是去压力，每个人都有压力。你不管你做什么行业，有风险有压力都是正常，所以有时候没办法，再多的压力暂时要自己放松一点，然后不用想很多事情，然后事情要慢慢来。福建这个地方讲究都是习惯慢慢来，不急啊，慢慢来啊，而且会更好，真的会更好。
1: 嘴上说着慢慢来的亨利，从做服装辅料贸易起步，10年间已经陆续在中国注册了7家公司，业务涵盖供应链、进出口和国际物流。
5: 对啊，这里面的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啊。
1: 10年对于他来说是一个节点，也是新的起点。不满足现有市场的亨利，正在把目光投向更遥远的地方，一片值得开拓的新天地。
2: 我现在要去巴西，然后去看巴西市场，然后看巴西什么款式好看好卖，然后那样子回来了，跟你介绍进展。
4: 没有没有没有，
2: 我下个月去巴西，
4: 去巴西啊，你跟你，这是无形的广告，为我们实时打一张名片，每天就分一张名片，
2: 对啊，
4: 客人都寄到我们这个地方。
2: 是啊，我看这个设备很大，
6: 最少有8000多平啊。所以说我们现在通过智能化实现，就是我们所说的通常所说的小单快板柔性制造。
4: 现在全世界都在发展了，
2: 对啊，
4: 所以说大家共同努力。
2: 对，
4: 还是好，
2: 所以要去国外发展，不要去海外，真的
4: 去看看就好。
2: 要干，对啊，要一起努力。
4: 啊，对的，对的，对的。来，
2: 谢谢。
4: 没事。
2: 说真的，我们来这，我来中国干嘛？未来是共主，未来好好的好一点生活，是不是？肯定要扎实去做。现在还好，我们在中国环境不错，有机会，变化变得很大，所以中国越来越发展了，所以这个时间我们不浪费啊。

0: 大几个。
1: 不能浪费机会，是亨利在中国十年的切身感受。早在2018年，亨利生活的石狮市获批国家级市场采购贸易试点，政策红利让他的货物可以从石湖港直发海外，物流时间缩短近30%，运营成本明显下降，他的外贸公司由此发展起来。如今亨利亲历着更加深刻的变化，中国制造业向智能化与柔性化转型，一带一路正拓宽市场的边界。面对这些变化，亨利的选择是主动融入，抓住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创造出的每一个机遇。
2: 我们实习当会计的代表，当然做中国做很多。
3: 你好，校长。
0: 好，你好。来来，店长，店长，他们都是老兄弟哦。疫情的时候，我们都是一家人一起。
4: 我觉得他这个酱好好吃。
0: 是，我们生活很简单，早上吃香，去公司喝茶，中午喝一杯咖啡，上班了，上班了，上班了，晚上6点下班了，跟朋友聊天、吃饭，喝两杯 OK 了，没问题。明天还去上班，是这个生活很简单，不会什么复杂，不会。但是我们是因为未来工作第一。我的大家都是要努力，你要发展，你要努力，你都是你没有努力啊，你发展不了。
1: 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中国，亨利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一份简单专注的日常。他的生活扎根在这里，事业却连接着世界。前方有路，迈步向前，这是无数中国人共同的生活状态。在变化的浪潮中找准自己的坐标，用日复一日的耕耘，把脚下的路延伸向更远的地方。
0: 希望更好，会更好，会更好。
5: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6: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5: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7: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不过苦。
5: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8: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5: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今年40岁的郭彩丽生活在宁夏彭阳县，平淡幸福的生活，在丈夫身患尿毒症以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从此，她柔弱的肩膀扛起了整

0: 各家庭的重担。郭彩丽和丈夫王占学是彭阳人，初中毕业后的郭彩丽在彭阳县国平厂打工，丈夫王占学当兵复员后也分到了国平厂。有一天，王占学去问郭彩丽借针线，说要缝袜子。
1: 过彩丽就觉得挺奇怪的，问他怎么一个大男人还会针线活。王占学说，因为家里穷，自己很早就学会了干家务。就这样，他们聊了起来。后来，郭彩丽和王占学两个人就开始恋爱了。当时1996年，同一年的1996年10月24日，闹的10月24日结下婚，算起是阳历的，就今年元旦了。到第二年这同一天，10月21日放不要生下了。当时我们俩这边车也，就是该花他是我们摸着学，不是每年做一些这的现金工作着嘛。那时候厂小也可以，两个人就挣着5-6百块钱。最后这个厂子，你想都多了嘛。到2002年停产了，停产我们俩以后，就在这看这个莫斯科。莫斯科那时候在生意还可以，就是一天没事儿300块钱。偷偷最后那时候都开莫斯科了。
2: 2006年开始，郭彩丽的丈夫王占学突然开始瘦了起来，而且越来越瘦，还老是觉得身体特别累，经常感冒头痛，到后来连每天吃饭都觉得困难。
1: 到8月27号送到国院去检查，当时那个外地那个大夫还好，把他治的外面把我叫进去，就跟我说了，说你赶紧回去种地去。
2: 种别的钱越多越好，就说生上有点问题，我说咋把这个病咋不更害上？我说更给害上噻，叫人家好着呢，最起码他男人嘛，他出去跑，要凭我瞧你，那咱们办呢？你这头皮可要吗？要多少算多。这些有些人把钱给了，没办法，看钱我自己上下跪磕头。有啥想着，人家人都晓得咱那么好，咱那么命大。
0: 祝大农幸福了，生都咋农健健康康的。丈夫王占学病倒后，家里的事儿就落到了郭彩丽一个人的身上。她整天忙里忙外，除了照顾孩子、陪着丈夫王占学到处看病之外，还要四处筹钱，因为换肾需要几十万元。对于他们这个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3: 明年就少出动一下，以后和现在以后要慢慢适应的过就，帮大人做个家务噻，要回多的做过你啊，听话。
0: 这不要好了，要放坚强些。
3: 为了不让孩子失去爸爸，让这个家依然完整。 郭彩丽想试试看能不能把自己的肾移植给丈夫一个，她瞒着自己的母亲去西安西京医院和丈夫王占学做了肾型配型，
2: 最后配型了，就成功了。高兴说：“这血我能给你换了，我把这血不换，把你换了，那娃娃咋去？”我说：“护着你，意思说护着你。” 人家医生说是要家属签字才能给你们做手术，这我才跟我家里我妈打电话，我妈当时最好跟我说，把你这个死女子你咋么子，你咋么配型的啥，你做检查你咋不验出来呢？我说那要你在这不管就要叫那个死你嘛。

0: 我现在做啥子？那意思就问了，我说你叫啥名字？说你多大了？你给谁换呢？我说我叫郭彩莲，我32岁。我说我跟我丈夫换呢。说你为啥要跟你丈夫换呢？我说能叫他名字给他换呢吗？说你给换哪个生呢？我说哪个生好就给换哪个呢。
1: 听听了，好。
2: 来
1: 啊，你好了，放心吧。
3: 从西安做完手术回来后，郭彩丽的身体明显不如以前了。丈夫王占学虽然出了院，但还是在危险期。当初为了凑钱做手术，郭彩丽把家里经营的小超市的房子都卖了。手术以后，王占学每月的药费都要10000多。郭彩丽只好东挪西凑的借钱。现在为了还钱，郭彩丽租了一间门面房，经营一家小超市，一家人靠着这个勉强维持生活。就这样，身体虚弱的郭彩丽一边照顾孩子和丈夫，一边还要经营家里的小超市，不仅要维持生活，还得攒钱还债。
4: 就好好学你哦，你把那个啥都下不住你，我给你多少次教育了啊，这个别愿意啊。把水喝完，我休息了，你看这还有充电呢，再喝点着啊。
5: 这就盖帽
4: 子哦，这盖帽子
3: 不是
4: 要么你
3: 家
4: 这两个哦，这两个换
3: 了。为了补贴家用，郭彩丽找了一个在药店打工作。每一天，郭彩丽都是在家里和药店之间的忙碌奔波中度过的。
4: 那这个日子还要往下过，就再苦再难，还得要挺起身子，还要往下走。我还得要掉，你不掉你就靠下这个能死养家糊口的。丈夫做不了的，其实应该他承担这个责任。我和米酒还有，娃有的爸爸的，从学校回来，你看他爸爸在哪里？

0: 依靠着努力和坚持，郭彩丽一家平静而踏实。2015年，他们的小儿子出生了。
1: 回来吧，先回来吧。嗯，叫妈上班，先回来吧。
2: 不要。
1: 先回来吧，在家里。
2: 这不要听妈妈。
3: 嗯。希望我丈夫那个啥，就是身体棒棒的，越来越好。儿子，大儿子出来能工作，能上班。小孙儿子能健健康康长大，这是我最大的希望。
0: 一个女人的肩膀究竟可以承载多大的压力？一个女人的内心究竟可以坚强到什么样的程度？因为是妻子，因为是母亲，这一切便有了答案。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为什么不看球？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5: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6: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搞定。
5: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7: 黄河鱼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鱼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8: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9: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10: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11: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12: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11: 这样跟强盗有什么区别呀？
9: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13: 认清赌注，
14: 让宣纸跟你一起。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李亦飞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凝心聚力抓经济、稳增长、惠民生、保安全，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创造高质量发展实际实效。
1: 自治区党委政府召开全区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强调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夯实基础、重点发力，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
0: 宁东基地以精准链式招商积蓄动能，加快重点项目落地转化，持续赋能高质量发展。
1: 宁夏回族自治区

0: 公开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报告整改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7月20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的主旨讲话，对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自治区政府党组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情况汇报，安排部署有关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一体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做深做细做实经济运行、城市更新、产业升级、防汛防灾等各项工作，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创造高质量发展实际实效。
2: 会议指出，要全面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城市理念，科学编制实施宁夏城市更新155规划，与产业结构优化、功能品质提升、历史文化保护、绿色低碳转型有机联动起来，着力提升基层治理和公共服务水平，加快推进老旧小区街区、城中村危旧房改造和完整社区建设，有效盘活闲置资源资产，用心用情为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建设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定实施数字宁夏战略，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持续扩大优质算力供给，研练补练强练，充分释放数据赋能效应，拓展标杆场景应用空间，常态化开展安全风险评估，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发展。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做好防汛防灾工作，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健全完善叫醒叫应机制，抓实重点部委巡查除险和重点领域问题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应急准备和救援处置，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做到汛期不过、思想不松、力度不减，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学深悟透笃信笃行习近平经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聚力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紧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要害，协同发力，稳中求进，夯实经济基础，积极扩大对外开放，加大精准招商引资力度，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兜住兜准兜牢民生底线，以改革创新精神精耕细作接续奋斗，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确保实现今年经济发展目标，圆满完成各项任务。常委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自治区党委统战宗教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听取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贯彻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推动示范区创建走深走实。要以高度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深化学习宣传贯彻工作，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纳入党员教育、国民教育、社会教育体系，分层分类分重抓好教育培训和宣传普及，严格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治理民族事务，化解矛盾纠纷，全面构建户县市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擦亮多民族社区居民亲如一家品牌，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形成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强大合力。
0: 7月20号，自治区党委政府召开全区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

0: 绩、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夯实基础，重点发力，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于普讲话，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自治区在职副省级以上领导同志参加。
1: 李毅飞指出，今年以来，全区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担当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守正创新，精耕细作，真抓实干，推动美丽新宁夏建设接续迈出坚实步伐。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对标对表，全面客观分析形势，更加突出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加聚力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更加强化系统思维，把握规律，保持定力，夯实基础，重点发力，改善民生首牢底线，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李毅飞指出，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快教育优化布局，强化科技创新引领，引育用服创新人才。要统筹促消费、扩投资和惠民生，千方百计释放内需潜力，加快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强化科技、数字、绿色、文化赋能，培育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全面打造数字宁夏，促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新动能，推动特色优势产业集约集群发展。要学习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稳就业促增收工作，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毅飞强调，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全面整改中央巡视及各类督查检查考核反馈问题，善始善终抓好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遵规守纪前提下安心工作，放手干事，锐意进取，积极作为。张于普指出，今年以来，全区上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面落实四稳要求，坚定实施五大战略，强化各类支持政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推动经济呈现稳中有进、质效齐升、结构优化、韧性增强的良好发展态势，主要指标全面增长，取得来之不易的成绩。下半年要坚持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确保实现经济发展目标，对照落实国家最新规划和政策要求，加力实施五大战略，力争在推动消费惠民、扩大有效投资、提升产业能级、增强科技实力、深化成果转化、发展数字经济、促进绿电消纳、加快能源开发等方面实现新突破。要坚持有力有效统筹，确保全面完成各项任务，增强全局意识和系统思维，深入实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九项行动和八项民生工程，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高水平保护、高品质生活，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下坚实基础。
2: 7月18号至19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自治区政协委员在同心县调研红色资源保护情况，开展关爱困难退役军人活动。
3: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自治区政协联动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中国广电宁夏网络有限公司，在同心县红军西征纪念馆举行致敬荣光广电同行公益捐赠活动。中国广电宁夏网

络有限公司积极践行国企担当，捐赠150,000元设立困难退役军人大病救助专项基金，面向全区困难退役军人及优抚对象，免费提供1年数字电视基础。

0: 慰问金，标志着该公益项目正式启动。陈庸一行与困难退役军人代表一同参观红军牺牲纪念馆，共同追忆红军牺牲在宁夏浴血奋战、军民同心的岁月。陈庸与困难退役军人代表亲切交流，感谢他们为国防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鼓励大家永葆军人本色，坚定信心，乐观生活。调研组来到下马关古城王团镇陕甘宁省玉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和办公旧址，实地查看革命遗址维护修缮、保护传承情况。他说，红色资源是我们党奋斗历程的见证，要深挖细研，统筹整合，切实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调研期间，陈庸一行深入下马关、玉海等四个乡镇、14个村社，走访慰问34户困难退役军人、困难残疾人、罕见病患者家庭，叮嘱当地干部做实做细困难群众服务工作，切实为他们纾困解难。看望在同心县开展送医下基层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的自治区人民医院医务人员。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杨书立、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残联、中国广电宁夏公司负责人参加。
1: 今年以来，宁东基地深耕产业链招商，做实驻点招商，强化以商招商，聚焦新材料、精细化工、新能源、绿色低碳等重点赛道，精准研练、补练、强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速项目落地效率，着力打造低成本园区。
2: 今年7月，海南陈吉总投资4亿元的光刻胶及生物医药项目落地园区，产品稳定供应华为、京东方、台积电等行业龙头，达产后年产值约6亿元。
3: 宁东地区呢，有能源优势，有能源的价格优势，还有便捷的流通渠道，以及我们优越的营商环境。这个项目呢，明年的7、8月份，一期项目就能建成投产。
2: 今年6月，上海泰升万物千吨级直接空气补给制备可持续航空燃油项目开工，从洽谈到开工仅用时98天，项目实现空气制油技术规模化应用。
4: 我们公司的理念，二氧化碳是新时代的石油，和宁东基地绿色低碳发展导向是一致的。自6月16号项目开工以来，供水供电得到了迅速的落实，为我们项目的年底试运行提供了坚实的一个保障。
2: 一批补炼强炼项目听此推进压茬落地宁东，宁夏朗杰环保2.5亿元粗分精制项目实现副产物高质化利用，杭养工业气体岛项目将为园区企业提供低成本公用工程配套，中石化10万吨二氧化碳矿化项目助力产业低碳改造。2026年上半年，宁东基地累计引进优质产业项目13个，总投资103亿元，形成签约、开工、建设、投产的良性推进格局。今年以来，宁东基地推动招商从引资向选资引智链式赋能升级，聚焦7大重点产业链，精准研练补练。依托招商干部队伍，精准策划100多个产业链招商项目，建立1000余家优质企业储备库，创新管委会加公司市场化招商模式，组建山东、上海、福建、四川4支驻点招商队伍，深化科技、基金、会展多渠道联动招商，同时严把项目准入关口，优化全周期服务保障，提速项目落地转化，同步盘活存量闲置资源，持续提升项目开工投产质效。
5: 面对招商引资新形势，时间不等人，项目不等人，宁东基地党工委立足2000亿元产值的规模优势和200多家入园企业的集聚效应，构建了市场化、专业化、系统化的招商格局，招商引资覆盖面全面扩容增效，入园项目质量效益和落地开工率显著提升。
2: 7月20号，2026年“一法同行，法润在上”全国网络法治主题宣传活动在银川启动。启动仪式通过反诈情景剧、民族团结沙画诗颂等节目，普及网络法治知识。来自各族和各行业领域的代表，围绕红色信仰凝聚法治力量，良法善治守护网民合法权益，闽宁协作30年法治实践等议题，分享法治故事。现场还发布了网络法治倡议。 启动仪式后，

0: 网络法治媒体型和网络法治宣讲型配套活动同步启动，媒体采访团将深入宁夏多地挖掘网络法治实践案例，普法宣讲团将走进全区各校开展30场以上宣讲，普及网络安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相关法规。自治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刘可为，中央网信办网络法治局、司法部普法与依法治理局主要负责同志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
1: 2025年5月28号至6月28号，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宁夏回族自治区开展了第三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并于2025年9月12号反馈督察报告。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政府常务会议专题会议，研究部署督察整改工作，制定了宁夏回族自治区贯彻落实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以下简称整改方案，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现予以公开。
0: 整改方案要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扛牢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政治责任，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实施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精准科学依法推进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改，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不断筑牢西北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整改方案对督察报告指出问题逐条分解，逐项明确整改实施主体、验收单位、整改目标、整改实现、整改措施，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提出了5项主要措施，一是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扛牢生态文明建设责任；二是聚焦治本之策，加快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三是锚定生态坐标，持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四是深化污染治理，稳步提升生态环境保护质效；五是坚持守正创新，不断夯实生态环境治理根基。为保障督察整改工作顺利开展，整改方案明确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监督指导、规范验收消耗、严肃责任追究4个方面保障措施。宁夏回族自治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更硬作风，坚定不移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推动宁夏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新的成效，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近日，在银川市清水街点农河沿岸，由宁夏农林科学院与福建省农业科学院联合选育的10余种色彩各异的特色观赏向日葵连片盛放，除了传统的黄色外，还穿插着洁白、酒红、黑色、富色等稀有色系。
2: 车子一溜过来，感觉都挺好的。我第一次见这个向日葵还有这种颜色。
0: 这片景观向日葵是在闽宁协作30年之际，首次在点农河景观带进行集中栽种展示。26个特色向日葵品种全部为专门定向培育的观赏品类。与游用向日葵8-9天的花期相比，这些向日葵花期最长，能够稳定在20天左右。
3: 下一步我们就是针对性的这个，就是针对性的吧，就培育一些就是单杆型的，然后呢花色呢更加丰富的，然后呢花期更长的观赏向日葵一些品种。还有一个我们准备呢跟福建就是合作，能够培育出株高矮的一种就是盆栽型的一些观赏向日葵品种，这样的话呢就是市民可能就是更能满足市民的一些需要吧。
0: 据了解，闽宁协作观赏向日葵合作培育项目落地宁夏6年来，两地科研团队持续开展种质资源共享、品种适应性驯化、本土化栽植试验等。目前已在永宁县闽宁镇固原。

0: 市等多地完成试点种植与景观应用。
1: 7月18号到19号，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迎来第七轮赛事。经过四场比赛后，平罗队和零五队积分位列榜首。
0: 在零五队坐镇主场迎战中卫队的比赛中，双方经过激烈角逐，零五队凭借流畅的攻防衔接，最终以3-0的优势战胜中卫队。
2: 这场比赛大家从头上下还是非常的拼，还是非常的尽力的，所以说今天这场比赛不只是给我们的，也是给我们所有支持我们的球迷。
0: 赛场上全力竞技，赛场下温情相融。比赛期间，双方队员球迷互赠家乡特产，让两地特色好物双向奔赴。
3: 我们带了我们中卫的本地特产西沙瓜，我也尝到零五的肠子，非常甜，非常好吃。我也希望我们在赛场上的球员更加努力拼搏地去踢场这样球吧，然后我们球迷也享受比赛吧。
0: 在平罗队主场迎战固原队的对决中，双方攻防交错，全力搏杀，最终不分伯仲，0-0战平。吴中队主场迎战银川队，经过90分钟角逐，最终吴中队1-2落败银川队。宁东队主场迎战狮子山队，经过97分钟的鏖战，双方以1-1握手言和。本轮赛事结束后，平罗队和零五队积分均为15分，位列榜首。
4: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5: 2026年银川企业家日活动近日举行，银川市50余家央企、区属、市属、国有企业及民营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商发展大计，共话合作未来。活动集中发布工业、农业、消费等领域产业政策，全方位展示银川尊企重企的城市温度与护航发展的坚定决心。7月20号，为期3天的第24全国特奥日主场活动在固原体育馆启动，来自全国与宁夏五市的特奥运动员、教练员、志愿者等400余人参加。活动突破传统体育赛事框架，创新打造体育加康复加非遗加脱氧的宁夏特色融合模式，为智力障碍群体搭建展示自我、融入社会的平台。和美海源丝路音乐嘉年华7月18号至19号在海源县举行，摇滚诗人许巍、实力唱将金志文、面孔乐队等国内一线歌手乐队为观众献上一场沉浸式丝路音乐盛宴。活动创新推出以购代捐助农模式，乐迷只需选购一份海源老味道农特产品大礼包，即可获得音乐节入场券。7月19号，甘肃金辉酒启动第18期爱心助学工程。今年企业拿出1300万元助学金，资助宁夏、甘肃等7省区家庭困难学子，其中资助宁夏学子的资金为108万元，汇集500多名今年考上大学的学生。
4: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根据规划，银川市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中卫市跻身全国30个重点旅游城市。
1: 近年来，银川市、中卫市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形成了独特的国际文化旅游品牌。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塞上湖城、沙漠水城，感受沙水交融的繁华与魅力。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执掌，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3: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4: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3: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5: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2: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6: 认清楚，让宣纸跟你们一起。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7月20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的主旨讲话，对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自治区政府党组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情况汇报，安排部署有关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一体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做深做细做实经济运行、城市更新、产业升级、防汛防灾等各项工作，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创造高质量发展实际实效。7月20号，自治区党委政府召开全区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夯实基础，重点发力，确保15五良好开局，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于普讲话，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7月18号至19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自治区政协委员在同心县调研红色资源保护情况，开展关爱困难退役军人活动。
0: 项目建设是着力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的关键抓手。今年以来，银川市已全力打好2026年扩投资稳增长攻坚战，坚决打好打赢项目建设主动仗为牵引，统筹推进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全力以赋谋项目抓发展，为奋力实现

0: 全年经济发展目标提供坚实支撑。
1: 走进宁夏李子园日处理1000吨生乳深加工项目一期生产车间，全脂脱脂奶粉、浓缩奶、稀奶油等深加工生产线全面运转。在银川市项目包抓专班的推动下，项目一期投产，二期同步开工。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预计年均产值达4.8亿元，年上缴税收1200万元，直接吸纳本地劳动力150余人就业。
2: 在一期全脂奶粉、脱脂奶粉的基础上，我们二期只会在中老年及配方奶粉、有奶酪、稀奶油方面进行一个深加工方面的拓展。
1: 这几天，银川七里乡二期数字化工厂项目正加紧建设，项目规划建设数字化仓储物流系统及配套基础设施，目前主体基础施工进度均超过30%，年内即可建成投产。
3: 二期的话，建设进度我们预计是在10月中旬能达到一个完工且进行一个投产。其次，我们在5月份的话已经顺利这个建设了我们闽宁工厂的这个原浆的生产加工的车间。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两期项目的顺利达产，能使我们整体的工厂一个产值的翻番。
1: 围绕打好打赢项目建设主动仗，今年以来，银川市加力推动项目总量、建设质量、投资增量三量齐升。据统计，今年银川市第一批确定基本建设项目729个，总投资1718亿元，年度计划投资576.5亿元。截至6月底已全部开工，投资完成率达54%，较去年同期加快6个百分点。全年列入自治区级576个重大项目开工率达94.8%，较去年同期增长8个百分点，位居全区第一。
4: 我们将深入开展谋普侦促和扩投资攻坚战两个专项行动，深入落实呢领导包抓、清单管理、要素保障等工作机制，推动729个在建项目提速提效，力争呢全年项目投资完成率达到80%。
5: 石嘴山市大吴口区聚焦高龄独居失能老年群体的实际需求，构建评估加服务加监管全链条居家养老服务体系，通过上门住节、暖心助餐、贴心照料等便民举措，让辖区老年人晚年生活更舒心、更温暖。
6: 在大吴口区一些社区里，有很多老人面对居家保洁等各类生活难题，时常无从着手。如今，社区推行的全链条居家养老服务解决了老人的生活难题。
7: 精准摸排需求，组织专业人员上门开展保洁、居家整理等家政助老服务，切实解决老人的日常生活难题。
6: 临近中午，团结社区食堂迎来了就餐高峰。该食堂聚焦一老一小重点群体，让辖区老人在家门口就能吃上干净、可口、实惠的热饭热菜。
8: 我们都是空巢老人，几个人，我们老年人用这个小饭店嘛，啊，我们吃的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些做的菜了饭都适合我们老年人。
9: 工作人员在上门服务中注重与老人沟通交流，给予精神关爱和情感陪伴，让居家养老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
1: 依托闽宁对口协作帮扶东风，宁夏同心汉源优质牛肉跨越千里山海，从黄土汉源养殖基地直达福建沿海餐桌。
10: 走进福建省泉州市天蓝城宁夏同心汉源鲜切牛肉火锅店，店内客流涌动，烟火气十足，不少市民慕名前来打卡品尝。
11: 这个牛肉挺嫩的，还滑滑的，很有嚼劲，味道很鲜。
10: 这份山海美味离不开两地精准的产销协作。店铺经营者徐永超是同心县荣镇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深耕肉牛养殖产业多年的他，乘着闽宁协作消费帮扶的契机，打通了同心养殖、活体运输、福建现宰、餐桌直达的全链条产销通道。
12: 当地的人真正的品尝到我们宁夏同心汉源牛肉的鲜香。
10: 从单一售卖到多元业态，两地将持续深化产销协作模式，让更多同心好物走出大山，让山海协作红利持续惠及两地群众。
5: 近日，贺兰公安依托精准反诈预警，快速上门劝阻联动快递站点，成功紧急拦截一起罕见的邮寄现金式网络兼职诈骗。 为群众全额挽回经济。

0: 计损失。一个看似普通的茶叶包裹，内里却藏着居民被骗的30000元积蓄。不同于常规线上转账诈骗，此次骗局最大的特点是线上画饼，线下作案，规避监管，精准拿捏了普通群众的认知盲区。诈骗分子以零门槛、高回报的网络兼职为诱饵，利用虚假 APP 数据营造轻松赚钱的假象，诱导受害者辞职全职投入，一步步瓦解其判断力。当受害者想要提现获利时，再编造账户冻结、信息错误等各类理由索要保证金，层层设套，步步紧逼。
1: 这种就是典型的线上诈骗，他们故意避开线上转账，要求线下寄现金，目的呢就是通过规避银行风控和我们的资金追踪，这种手段隐蔽性很强，受害人往往深陷其中而不自知。我们在这里提醒广大的市民，凡是宣称高收益、零门槛、稳赚不赔的网络兼职，100%都是诈骗。特别是让你取现金、买黄金寄过去的，一定不要相信。一旦发现可疑的情况，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或者96110反诈专线咨询核实。
2: 由海原县团委牵头打造的共青团伙伴计划项目假期托管活动近日启动，暑期托管班精心开设趣味科学小实验、民族团结主题手工制作、家庭教育科普指导等特色课堂，多样化沉浸式的趣味课题，让孩子们在趣味互动中探索知识，在亲身体验中收获成长。
3: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银川明翠湖国家湿地公园第十届荷花节活动启动，
4: 可能更深度地感受河韵之美，歌颂精彩的。
5: 我们今天是专门到那个啥的，到明翠湖这边来转的。反正这边荷花节也开了，也特别美丽。然后别人这个文旅做的这个，你看这个 NPC 也挺特别好，我们过来玩的也挺舒畅。
6: 景区打造周末国风熊游，设置了波莲子大赛、莲蓬手作、飞花令、荷塘许愿打卡等国风趣味活动，丰富了全年龄段的游玩业态，激活了暑期文旅消费。
0: 山海针线碰面，闽宁匠人相曲，共话刺绣新灵感。
7: 我刚才有体验了我们的这个宁夏刺绣剁绣，一开始我在接触的时候，刚在拿那个针哈，感觉挺简单的，但是其实不简单。那今天通过这样子的一场活动，其实我们在现场呢，通过交流，通过现场互相体验，其实我们有了很大的灵感。比如说，是不是我们的针法也可以尝试它的这种纹理的这种刺绣？
0: 7月19号，闽宁十六红、闽宁青少年双向研学交流活动启动。
8: 词叫做念念故园，山海畅销。在故园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的非遗技艺和传统的历史文化，这些东西对我们在做设计方面会有很大的补充和帮助。
9: 故园有着食物文化、红色精神、非遗手艺和特色农产，都是宝贵的设计素材。接下来我们会走进故园，把本土元素融入品牌视觉和文创设计，把乡土资源呢转化为年轻化文创产品。
3: 泾原县牛街烟火招揽八方客，成为西北地区的夏日出游热门选择。
10: 我喜欢这个地方，这里凉呀，银川热的简直你都受不了了，
11: 这舒服，
10: 哎，太舒服了，一出门都舒服，特别好啊。就是下午晚上刚到这个泾原这儿，我也是听那个行人给我们介绍，说你去牛街，这牛街特别好，所以我们四个人就来了，人家都休息，我们四个人就跑了。老来泾原的呢，是头一次来牛街。
3: 宁夏海原县丝路音乐嘉年华火热开场，

0: 定能听许巍、金志文这些大明星唱歌，又能把咱们海源的好东西带回家乡给亲戚朋友，一举两得。希望以后这样的活动可以多办几场，让更多人尝尝咱们海源的味道。
1: 本次丝路音乐嘉年华是我们探索音乐演绎

0: 助农新模式的一次尝试。我们主要希望通过邀请国内知名歌手乐队来海源演出，以音乐流量带动农特产品的销售和促进文旅消费。
1: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近日严选好物，滩羊当先盐池滩羊专场推介活动在银川文化城启动，现场设清炖炭烤鲜涮三种经典吃法免费品鉴，15家本土企业携滩羊身加工产品及非遗文创集中展销。第7届宁夏夜战生活节近日启幕，打造集文化运动社交休闲于一体的城市夜间生活生态圈，活动涵盖精酿派对、荧光夜跑、戏剧沙龙、秦腔非遗等多元内容，并叠加市区两级惠民消费券，点亮市民夜间新生活。近日永宁县举办社会救助业务大比武，7支代表队21名选手同台竞技。比武设置必答、抢答、风险题三大环节，围绕社会救助政策及全流程业务展开，重点考察政策运用与实操能力。活动以赛促学，提升基层经办人员业务水平，更好地服务困难群众。05市东塔镇通过发展长藻产业，盘活老果园文旅资源，改造闲置资产等多元业态，拓宽群众增收路。全镇长藻种植1.16万亩，年产值2500万元。果园村盘活3000亩老果园，2025年村集体收入363万元。6个上楼村发展商贸服务业，全镇村集体收入2522.69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26367元。近日悦享金凤舞耀华章广场舞大赛决赛在银川金凤万达广场举行，11支队伍100余名舞者参赛，设置规定与自选曲目环节，活动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擦亮悦享金凤文化品牌，石嘴山市惠农区探索工业固废规范化处置与资源化利用新路径，将历史遗留矿坑改造成标准化填埋场，采用2部一模一电防渗工艺，上半年累计承接40家企业193.45万吨固废处置量，填埋总量较往年稳步下降，助推产业绿色循环发展。中卫市沙坡头区实施树商兴农工程，系统推进农村电商发展，累计开展培训76场，孵化本土带货主播168名，生鲜物流成本下降25%，带动460余名群众家门口就业。2025年农产品网络零售额突破4800万元，覆盖全国29个省区。7月19号晚，第6届荷花少年全国舞蹈展演在宁夏人民剧院正式启幕，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的1000余名少年舞者齐聚塞上江南，将在为期4天的展演中舞出青春风采。7月18号至19号，泾原县杨岭村举办第5届乡村文化旅游促消费活动，以山林跑亲子跑赛事为引领，吸引500余名跑步爱好者参与，串联6盘生态风光与闽宁协作主题，配套文旅美食市集、闽宁长桌宴、篝火民谣音乐会等多元内容，带动周边消费，实现以赛促旅、以旅兴农。银川市金凤区未来城多彩街区通过柔性调解，解决了夜市商户超范围外摆几站人行通道的难题。司法所、社区联合商户自治联盟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耐心劝导商户主动将桌椅、广告牌搬回规定区域，通道恢复畅通，街区既留住了烟火气，也守住了文明有序。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2: 在一些火车站候车室内，两个相连的座位中间扶手下方的位置有一个宽约5厘米的缝隙，对于成年人来说没有任何影响，小朋友却需要多加注意。除了候车室内的潜在风险，站台区域同样需要格外注意，尤其是列车进出站时，孩子一旦靠近边缘，极易发生意外。除此之外，在旅行过程中，家长也要时刻留意孩子的精神状态和身体反应，及时发现异常，妥善应对突发不适。
3: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与

0: 于开车前第二十天到第十六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到8月29号为过渡期，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00亿元。暑假期间，随着包括动画电影《八仙》、喜剧片《功夫女足》、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等在内的中外新片陆续上映，多地消费券叠加影院自有优惠，有效带动学生和亲子客群的观影热情。
1: 电蚊香液用的不对等于白点，今天的生活便利贴教你正确用法。
2: 夏季蚊虫增多，电蚊香液成了家家户户的必备品，但不少人的使用方法是错的。电蚊香液的主要成分是拟除虫菊酯，属于低毒物质，合规产品在正常使用下对人体无害，但三无产品可能含有害物质，长期使用会危害健康，购买时要认准正规资质与标识。使用时不要整夜在密闭房间开启，浓度过高会引发头晕恶心，不要插在窗帘等易燃处，也不能倒置使用，避免起火。蚊香液用完了要及时断电，防止干伤。家里有孕妇或敏感人群时，建议优先用蚊帐、电蚊拍等物理方式驱蚊，安全驱蚊，科学使用才能安心度夏。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中国气象局近日发布2026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固原市原州区入选高原清爽型避暑气候名录，成为全国重点推介的清凉目的地之一。依托独特的地理优势和优良的生态环境，原州区正将凉资源转化为热产业。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魅力原州，在绿水青山间感受夏日里的清凉。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注意看，
2: 正点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在哪里？
1: 审判。
5: 你还忍了？在哪里？就在哪里？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车停好，把库房巡掉走。把车停好，把库房巡一巡。
1: B 库还有 E 库那边，再来采购一下，把这些那该修补地方全部修补掉去。然后这边卫生，他们装完货堆在那垃圾挺多的。不是有个防滑垫，我看脚的那个擦车底下了，有问题就解决问题，现在就过来把它弄掉去。哎，你啥时候过来给我修这些门？每天都这样，就每天你要不停地处理各种琐碎的事情。
0: 你修掉了
1: 它所有的零零碎碎的事情，构成了这货场的一部分。那货场它所有的运行呢，就形成了咱们外贸，就是这样子。我的车怎么样从咱们的产地到我们的口岸，再从我们口岸到咱们的中亚和俄罗斯的地区。
2: 朱鑫大学读的是外贸专业，毕业后一直在做资产评估类的工作。2024年，出于对国际贸易的浓厚兴趣，他辞职来到霍尔果斯。如今，作为这座国际物流中心的负责人，朱鑫开始理解外人眼中连接世界的大生意，落在他的每一天，就是由无数琐碎又必须的细节构成。这些看似普通的工作，正是一条国际贸易大动脉畅通运转的保障。
1: 反正这两天百货和设备的车开始躲起来了，
3: 现在设备都躲起来了，因为现在已经进入不下去了。现在哈萨斯坦那边呢开始赶工程了。
2: 这里是中国西部重要的物流枢纽之一，每年数以百万计的日用百货、农副产品、机械设备在这里汇集中转，运往中亚乃至更远的地方。
1: 喂，哦，张总，哦，朱鑫，啊，对对对，还是那吊车的事情，我也不想催你，但是你看我11:30给你打电话联系，到现在你车也没有来，我这辆车货也急着卸。对对对，我也理解，我也理解，你这边也忙，但是咱们这个长期合作的你也知道，我这边也着急。您看这边库管件谁上班？让他来新六库，他把东西放到我们这了。如果说这个东西踩烂了，我们就有责任。这个东西你没办法去推卸这个责任，你必须要去那对客户负责的。其实我们的核心就是一个服务。他把货放到你这儿，你过，所以我们要第一时间想办法协调，把这货快速的放出去。你就要保证他这货物进来和出去是一样的，还要让所有手续啊这些都没有问题。工作的重点啊，这才是核心啊。然后主打的就是一个执行力。
2: 下午3点，又一辆货车开进了朱鑫负责管理的国际物流中心。这是来自宁夏三营的货运司机老马和他的兄弟，他们刚从3000多公里外的湖北拉了一车油袍到这里。接着，来自哈萨克斯坦的货主开始验货。2个小时后，这车油袍的旅程又将重新开始。他们被换成另一辆来自哈萨克斯坦的货车，穿越20公里外的国门。几天后，这些来自中国腹地的特产就会出现在哈萨克斯坦乃至诸多中亚国家的超市里、餐桌上。
1: 现在来说，专业性的东西太强了嘛。你国际贸易，你涉及到的是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它包括涉及到咱们，国内的一个法律，国外的一个法律，包括那进出口的一些标准。
4: 这是一个过程。那么通过这点点滴滴的这些事情，要更加了解到这个行业，更深入的去了解，而不只是用一个笼统的概念。
2: 朱鑫每天都见证着这样的流动，东西往来的货车把书本上全球化、供应链这些宏大的经济学概念变成了货场上可触摸的现实。细碎的日常保障货物安全，准时出发，让朱鑫体会到规则对接与信任的分量。这份职业的转换让他亲身参与到世界的连接中，也找到了个人价值在时代里的落点。
5: 我在那个阿拉木图那边，有一个冶炼厂，
1: 冶炼厂是吧？
5: 对，然后想把那个货，运回国内。
6: 它的产品就这种，一块一吨多，
1: 就这个，
6: 对，
1: 可以，
5: 这种比较简单一点。

0: 啊，可以可以，
1: 哦，可以，就是中间那个费用，我想过来具体的了解一下。
0: 我用了10年时间，终于找到了一条能够让自己喜欢、满意、觉得能够一直走下去的路。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也希望就是所有年轻人都能找到那个适合今后20年乃至30年能够一直走下去的，能够去深耕的一行。
2: 哎，这些东西过关咋过嘞？
3: 路的延伸催生出新的机遇，口岸日复一日的运转，是国际贸易的动脉，也是为朱星这样的普通人照亮了新的方向。当宏大的愿景落在每一个连通世界的节点上，变成了无数人脚下真实可走的路。
4: 广州8月18日电，2025年中国广州跨境电商交易会17日在广东广州闭幕。本次交易会以外贸新动能、数字新未来为主题，1000多家供应链企业、42家跨境电商平台及近200家商
5: 家。那我觉得整个市场的环境在变，全球的格局在变，内外部的环境在变。
3: 经过改革开放数十年的发展，中国完整的产业链为世界提供着稳定支撑，正在逐渐成为全球供应链的核心枢纽。当强大的制造能力遇上数字贸易的浪潮，跨境电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市场的变化催生了新的使命。
5: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都要与时俱进。
3: 面对变局，与时俱进是陈大伟给出的答案。
5: 今天的整个的到货，
3: 工程机械专业毕业的他，学过医，经过商，现在又在新兴的跨境物流赛道上找到了自己新的角色。
5: 但我可能不太一样，可能我一路走来更多的是在游历，我觉得更希望的是能够通过更多的这样的接触、学习、磨练，让我去认知我自己，让我去认知自己在不同的行业、企业，在不同的机会和环境之中可以去扮演的角色，可以去发挥的一些作用。
3: 当跨境电商开始卖全球成为现实，如何高效可靠地送全球成了关键的难题。陈大伟现在从事跨境物流，正是为此而生。这位曾经在游历的理科生找到了自己新的目标，去搭建一张支撑国际贸易的物流网络，让货物通达世界每一个角落的消费者手中。
5: 哎呀，还台球说你怎么样，水平怎么样？不行啊，不行，算了。
6: 咱今年这边怎么样？
7: 这个月不怎么样。
6: 嗯，就让你从前还是有的。
7: 对对对，有的。太卷了。
8: 就跟前段时间你来分析过的，就是关于咱们这个行业头部的其他的企业，
7: 嗯，
8: 那么今年纷纷的就在整个的自己的后端这块进行扩容啊，投资了新的海外仓。你综合的海外仓的规模扩容了之后啊，其实货量就进一步被稀释了。
7: 对对。
8: 那我觉得在这个里面啊，生多粥少的这种状况啊，它是一定会发生的。
7: 因为国内已经是太卷太卷了，卷不动了，已经是
8: 卷完头层卷尾层。
7: 嗯，
8: 但是我觉得卷到最后面，在这个里面我觉得卷的就是一种针对于说自己的目标市场、目标客群，我做好自己合规化的标准化的服务。有可能
3: 行业的激烈竞争正倒逼着企业走向规范与标准。在陈大伟看来，一带一路带来的巨大需求也意味着更高的要求。他当下的任务是沿着新的物流流向整合资源、优化路线，为客户构建一套更完整的跨境物流解决方案，做连接世界的那座桥。
7: 那第一时间我们是不是去找关务确认一下这个有没有附加费，对不对？像这些费用的问题你要前置给客户。
9: 如果在8月12号附近的订单要注意一下，因为会涉及到一些关税的增加部分，我们可能要提前提醒一下客户。
10: 是的是的。
11: 现在已经运了2天开始转运了。
12: 那他现在这个时效感觉还是有点慢，中间等待的时间比较长。
5: 像我们作为一家跨境物流服务企业，那确确实实我们承载了这么多客户他们这样一些国际物流的订单，那我觉得我们只是在自己专业的领域去扮演一个角色，在整条供应链体系当中去完成自己的这一段跨境物流的或者国际物流的这一段使命。
13: 就是我们现在的话，每一件货物它都有一个独立的身份标签，它通过射频信号的发